0: 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敌人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9: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8: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9: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8: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0: 澳洲活龙虾早体验捷报通道，5分钟通关。
1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4: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0: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5: 安全生产。

0: 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

0: 你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朋友们除了可以听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1到33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10月16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2到32度之间。10月17号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4度之间。1018早高峰，接下来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由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的气质侨星致祭 AI 创领未来科创对话活动在海口举行，近百名海内外的侨界青年、科创专家以及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人工智能的创新方向，助力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建设。在活动现场，海南企业海南农农景文化传媒与深圳的玉和田环境科技签约，计划在海南打造专业化的机器人科创中心，聚焦前沿智能科创研发、科创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引进，推进优质科创项目、先进技术成果在海南落地。第12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将在今天至10月17号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以危机韧性跃升，旅游经济重塑全球可持续未来作为主题，邀请了世界各地旅游业及关联产业的业界翘楚参与，大家共同探讨全球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挑战。海南作为主宾省亮相，将与合作国家西班牙一同在这全球文旅高端平台上发出海南声音，拓展国际合作的朋友圈。10月15号至10月21号，由海南省8个市县组成的海南西部旅游联盟将赴重庆、四川、陕西三地开展2026年海南西部旅游联盟旅游推介系列活动，旨在搭建南北旅文合作桥梁，推动海南西部旅游品牌向西南、西北客源市场纵深拓展，助力打造海南西部旅游的黄金圈。将通过专场推介会、文旅快闪路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现海南西部的独特魅力，为当地市民送上海岛的请柬。从昨天开始，海南省总工会推出了伴你行工会会员普惠活动。10月14号至10月16号，每天中午12点半开始到晚上的23点59分，海南工会员 APP 实名认证会员可参与答题抽奖，既有机会领取汽油或充电优惠券活动，共发放优惠券93333张。日前，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土

0: 地供应管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从商业住宅、混合产品、酒店业等土地一级市场供应政策，以及自持比例调整、工业用地分割转让、容积率置换等二级市场管理支持政策两个层面，共推出了11条措施，促进土地要素供给匹配，优化企业的惠企利企，激发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举行，大会现场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交流案例名单，昌江黎族自治县木棉应梯田、欢歌新黎乡、遇到美好木棉之恋、稻田音乐秀入选了这个名单的文旅融合 IP 类创新案例。据介绍，稻田音乐秀有效带动过夜游客增长，拉动民宿旅游消费，助力非遗手作、特色农产品热销。本次入选了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交流案例，也是对昌江文化馆群众文化创新实践的充分肯定。近日，海南江东新区顺达路首层沥青铺摊作业顺利完成，道路的雏形清晰呈现。这个路段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沥青的铺设工作。顺达路是江东新区重要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线路北起江东大道，南至归化南渡江大道，全长是8.57公里，道路红线宽40米，设计的时速是60公里。工程包含了道路、桥梁、海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多项建设内容，是园区主干路网的关键一环。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江东大道、白驹大道、南渡江大道等多条横向主干道，打通直通机场的快速通行通道，进一步的织密片区交通路网，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为江东新区城市开发、产业落地、夯实交通根基、赋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0月17号上午的9点到12点，2026年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将会在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举办。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59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会，累计提供岗位1000多个，覆盖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信息技术、行政运营、市场营销等多个热门方向，包括总经理助理、教务管理、新媒体设计、门店销售等，适配不同专业青年人才的求职需求。近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会客厅在海口观澜湖新城正式开业。作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设立的线下展示窗口，海口会客厅将集中展示乐城先行区的优势政策、特许药械、医疗机构及前沿医疗技术等内容，市民可在这里获取全球创新疗法资讯和就诊指导。今年前三季度，全省41个重点交通项目完成固定投资资产1135.65亿元，达到了全年固投任务的81.83%，超蓄时、超额完成固投目标。更多新的交通项目在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海南交通集团15/5期间拟负责开展前期工作交通建设项目43个，其中高速公路及互通改造项目20个，浦东国省道路的项目23个。根据越南政府发布的决议，在2026至2027月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及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这个政策呢，从这个月的12号起已经开始生效，截止到2027年的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2人及2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旅游范围限于庆和省，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京兰国际机场，并且从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
1: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

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多血糖偏高、糖尿病患者听说每餐要多吃蔬菜，适当吃肉，少量吃主食。可是有些人在这个饮食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了不少的菜，但是这个血糖为什么始终居高不下呢？问题很可能会出在你吃的蔬菜上。日前有一项纳入将近20万人随访时长超过30年的研究证实，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够帮助控糖。有些蔬菜吃多了非但控制不住血糖，还有可能会让你的高糖糖尿病风险升高。我们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这项研究。就在今年的5月份，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上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彻底的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够预防的二型糖尿病。谷物纤维、水果纤维效果突出，但是有些淀粉类的蔬菜纤维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如果说控糖能手啊，真正来说的话呢，谷物纤维是排在第一位的。所有的膳食纤维当中，谷物纤维的控糖能力遥遥领先。有数据显示，谷物纤维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相比摄入量最低人群，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直接降低23%。更加直观的一个增量效果是，每天每多吃5克的谷物纤维，糖尿病风险就会下降16%。研究还发现，更高的谷物纤维的摄入与更优的胰岛素敏感性、血脂、炎症指标直接相关，从根源上呢缓解胰岛素的抵抗。更为关键的是啊，它的护糖作用并不完全依赖减重，它呢，哪怕你的体重没有变化，它也能够改善你的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排在第二位的是水果纤维，它的护糖效果还是比较的显著的，仅次于谷物纤维，是我们日常吃的水果纤维，它的控糖实力同样亮眼。数据显示呢，水果纤维摄入量最多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比摄入最少人群降低18%。水果纤维的核心成分是果胶，能够滋养肠道有益菌，能够抑制慢性炎症。但是前提是你要吃完整的水果啊，那种榨成果汁过滤掉纤维的这种果汁，剩下的基本上只有糖水啊，这个呢并不有利于控糖。第三种啊，蔬菜纤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了，因为它有一些蔬菜可能会增加风险。蔬菜纤维的摄入啊，它呢当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些淀粉类的蔬菜它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那淀粉类的蔬菜有哪些呢？像我们常吃的就有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它也含有膳食纤维，但是呢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升糖负荷不低。不少人的饮食误区在于吃完了这一类淀粉蔬菜依旧正常去吃米饭、吃面条，这就相当于你的一餐摄入了双倍的碳水。长期碳水超标会持续的加重胰岛素分泌的负担，最终呢就会推高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除了这个之外，像烹饪的方式它也能够抵消蔬菜的控糖降脂，油焖、红烧、勾芡这种做法会让蔬菜吸收大量的油脂和添加糖。真正安全的控糖蔬菜呢是绿叶菜、西兰花、黄瓜、番茄这些非淀粉类的蔬菜。所以呢，如果要控糖补纤维，大家优选谷物、完整水果，用淀粉蔬菜替代主食，清淡烹饪，这个呢才是真正守护血糖健康的诀窍。摄入膳食纤维有几个细节呢，大家要注意。每天从食物里吃进去25到36克膳食纤维，特别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对控糖呢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大家的主食最好不要都吃精米。

0: 白面，至少要有一半替换成这个全麦制品或者是这个谷物纤维，像燕麦、糙米，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糖尿病风险能降低一大截。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远离果汁果干，要吃呢完整的水果。第三呢，选择蔬菜的时候，淀粉类蔬菜可以当主食来吃，绿叶蔬菜可以多吃，像什么芹菜、菠菜、芥蓝、韭菜、油麦菜等。根茎类的蔬菜，西兰花、菜花、芦笋、胡萝卜，还有藻类的食材，像香菇、金针菇、木菇、海带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多吃。如果吃了红薯、玉米、山药等淀粉类蔬菜，要减少米饭、面条的摄入，避免主食叠加。第四，一定要多喝水，循序就是慢慢的去让你的这个纤维呢去吸收，不能突然大量增加，否则会引起腹胀。还有注意烹饪方式，我们说了要避免油炸，这样的话呢可以从烹饪方式上避免呢我们过量的摄入油脂。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1018早高峰，继续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很多朋友说到了秋冬季节啊，就会感觉呢皮肤瘙痒，特别的不舒服。那皮肤瘙痒呢，通常会被认为是湿疹、皮炎或者是干燥、过敏等皮肤问题。但是呢，在皮肤科的临床接诊当中，60%反复皮肤瘙痒的根源并非是原发性的皮肤病，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别把皮肤瘙痒不当回事儿，它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我们刚刚也说了，在临床当中发现60%反复的皮肤瘙痒有可能是糖尿病、肾病、肝胆疾病、甲状腺疾病，还有血液代谢异常的全身性的慢性疾病投射在皮肤上的一个外在的症状。相较于皮肤的局部瘙痒，慢性病引发的瘙痒更为顽固、更为反复，也更为隐蔽，很容易呢被误诊。长期忽视会导致基础疾病呢持续的进展，然后加重身体的损伤。第一种呢，我们要来说啊，不同的慢性疾病对应的瘙痒特点。像糖尿病，它是全身散在，夜间加重，顽固反复，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损伤皮肤的微循环和末梢神经，扰乱你的汗液跟皮脂分泌，破坏了皮肤的屏障，就很容易造成皮肤的干燥缺水，引发瘙痒。第二呢是肾病，它也有可能会在秋冬季节高发，然后全身干痒。那像我们的这个肾功能不全者，它的这个体内的正常排泄物无法随尿液排出，就会通过皮肤汗腺来进行排泄，刺激皮肤神经，就会引发顽固性的瘙痒。这个肾病的瘙痒以全身对称性干痒为主，秋冬很容易发作。另外的话呢，像这个肝胆疾病啊，也会有剧烈的瘙痒，夜间尤其严重，还伴随发黄。像肝炎、肝硬化、胆结石、胆汁淤积等肝胆疾病，它会导致呢这个胆汁排泄受阻，然后呢使得很多的一些物质呢逆流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沉积在皮肤神经末梢，就会引发瘙痒。肝胆疾病带来的瘙痒往往呢程度是比较剧烈的，晚上平坦这个症状会加剧，手掌脚掌瘙痒尤其突出，部分人还会出现皮肤眼白、小便发黄、大小颜色变浅，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暗沉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第四种是甲状腺的异常。甲状腺异常的话呢皮肤呢大多会出现一些阵发性的刺痒，它呢会偏湿热，情绪激动、劳累之后呢这种情况会加重。第五是血液代谢异常，部分老年人存在血脂异常、血液粘稠、代谢紊乱的问题，那么全身血液循环不畅，皮肤末梢呢它的供血

供氧程度不足，会引发呢这个身体上的一个瘙痒，而且呢它是游走性的，没有固定的部位。那需要警惕的是呢，很多人遇到瘙痒会自行去购买一些激素药膏，或者是一些止痒喷剂，涂过敏性药膏，用药之后呢可能会短暂的缓解，但是复发后又会再涂。但是如果你长期大面积使用激素药膏，会造成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多毛，诱发性的一个激素依赖皮炎。对于合并基础慢性疾病的老人来说呢，皮肤损伤之后不易愈合，还会加重代谢的负担。所以啊，在日常过程当中呢，我们对皮肤的养护呢有几点要特别的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洗澡的水温要控制在40度以下，避免洗得太勤和搓澡用力，尽量选择温和的弱酸性的洗护产品。洗完之后呢，秋冬季节最好能够在身体上抹一些保湿霜、身体乳，锁住皮肤的水分。还有穿一些宽松的衣物，最好是纯棉的，避免化纤紧身衣物刺激皮肤。饮食上呢，要吃得清淡，特别是身体瘙痒的人，要少吃那些辛辣刺激、高糖高脂的食物，减少身体代谢的负担。多喝水，适度运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能够呢更好的来缓解呢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呢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7: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8: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7: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9: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0: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1: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0: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5: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

0: 像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候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在8点到9点的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昨天呢，话题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冲上热搜第一。据媒体报道呢，说有一乘客在高铁上呢跟男朋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的乘客忍无可忍，起身制止，说这里是公共车，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那昨天的时候呢，这个铁路客运客服也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说的确在这个高铁发车 之后呢，是

0: 号车厢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之后呢，是因为其中一人开免提与男友打了近一小时的电话，后来呢，经过提醒跟劝阻，这个开手提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挂掉了电话，后续呢并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在公共空间就是打电话或者是高声聊天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个讨论。那铁路部门呢更是温馨提醒，希望广大的旅客能够文明的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呢，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新闻报道，说有一名女子在给家人洗衣服的时候呢，试图把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给它分开，却不想呢，这个洗衣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涤液呢，就进入到眼睛当中。起初呢，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呢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眼睛里面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其实呢，这并不是个案，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在浙江杭州也有一名女士曾经有过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洗涤剂进入眼中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呢，该名女子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当时视力仅剩 0.06， 所幸的是经过治疗呢，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之前水平。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一旦它的液体飞溅入眼该怎么办？相比于洗衣粉、洗衣液这些传统的洗涤用品，洗衣凝珠呢更加的小巧跟便捷。它的外层呢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还有呢酶制剂、香精等等。部分产品还会添加一些蒸白剂。洗衣服的时候呢，往洗衣机里丢一颗就行。那因为它使用方便，近年来呢也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但是眼科医生提醒啊，说这个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是10%到20%，但是洗衣凝珠它包含高浓缩表面活性剂，所以呢它的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它的腐蚀性是高于普通的这种洗衣液的。洗衣液洗衣凝珠当中如果说它的这个液体飞溅入眼，一般呢会造成三类的损伤。第一呢是结膜刺激和炎症，第二呢是损伤角膜或者是结膜的上皮组织，第三是会引发呢角膜化学性的一个灼伤。那如果像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洗衣凝珠里的液体溅到眼睛里该怎么办呢？要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去冲洗，冲洗时可以转动眼球，上下左右转动，冲掉藏在结膜囊或者是结膜褶皱里的一些残留的液体。如果佩戴了隐形眼镜，要尽快摘下，不然呢液体容易被封在镜片和眼球之间。有几种做法千万不能做，一个是不要用手揉眼睛，第二是不要用什么醋啊、苏打水这类的液体尝试中和，第三不要觉得眼睛不痛就置之不理，即快速的紧急处理之后还是需要前往医院去检查就诊的。那关于洗衣凝珠该如何存放的问题大家也要注意，因为它容易受潮，容易粘在一起，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两起案例都是因为它想把洗衣凝珠分开，所以呢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那大家呢就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把它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像卫生间这种潮湿的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当然不要大量购买，你放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第二，避免挤压和堆叠，很容易呢挤破。第三呢，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孩子的好奇心，有小孩的家庭应该尽量的存放在高处，让孩子够不着，否则的话同样有安全隐患。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的融入职场，借助 AI 工具辅助办公室越来越常见，但是问题也来了，员工使用外部 AI 工具处理公司内部文件是否会违反企业保密规定呢？公司可否以此为由来解除劳动合同呢？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呢，这个

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案子当中呢，有一名女性员工吴女士在保险公司任法务，她呢用 AI 辅助办公，然后呢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劳动争议案件。他说呢，自己为了提升 PPT 的制作、数据分析的效率，他在公司领导的推荐之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一些问题数据表上传到了第三方的 AI 平台。但是因为这件事呢，公司出具了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告知书，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面的解除了跟他的劳动关系。公司这方面是说，吴女士签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把内部文件上传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泄露被窃取的重大风险，解除合同合法合规，无需赔偿。但吴女士认为自己没有泄密的主观故意，用 AI 是为了提高效率，上传的数据表已经整理加工，并非核心保密信息，操作没有造成信息外泄、经济损失等后果。公司也从来没有出台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的规定，没有开展 AI 合规培训，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认为第一，吴女士没有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她的这个 AI 工具使用是经过公司领导推荐的，目的是辅助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那公司制度明确的主观故意是认定前提。第二呢，公司也没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虽有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吴女士也签了这个保密协议，但并没有明确的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辅助办公，没有出台 AI 办公专项规则，没有开展专项培训，也未告知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无权在事后单方面的认定员工违反了规章制度。第三呢，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和实际损害。公司方呢，没有能够证明吴女士上传的文件属于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去证明造成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损失等后果。仅凭 AI 平台存在数据留存通用规则来推定这样的一个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决定撤销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呢，支付吴女士年终奖的差额、绩效工资和工资损失等等。目前呢，这个案件的判决已经生效。那法官也提醒啊，就是企业要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这样的管理模式，主动的去完善数字化的办公合规体系，细化一些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制定合规的使用边界。而我们的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要主动去了解你所在的企业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的核心机密、没有公开的数据、涉密文件上传到第三方的 AI 平台，同时还要留存办公操作的记录，规避个人的合规风险。好，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1018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再会。

0: 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

0: 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6、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早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梁华华叔，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华叔给我们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再一次欢迎华叔啊，很久不见了，得有一段时间了，一个多月左右了。
1: 对，主要是你去旅游了，
0: 休了一个假哈、啊，休了一个长假。是的，那么呢，其实呢，今天呢也想跟华叔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海口市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整体的成交量，包括呢哪些区域比较卖得好啊？从新房跟二手房两个方面替大家去分析一下，帮助大家来避坑。包括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房产环境当中，有很多人，包括中信的一些研究院都预测着，在2027年，可能中国的房价彻底会止跌回稳啊。就是过了这样的一个跌的周期，回到一个良性发展的周期。那想问一下华叔哈，以你这么多年从业的经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好吧？
1: 2027年的这个信号，其实从房地产历史稳健发展，就是我们从08年开始，这个叫做国际旅游岛开始，一直到现在的2026年，其实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房价也都存在有高有低。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经济支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来讲，它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里面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不能一直跌，也不能一直涨啊，经济它一定是会有高跟低的起伏，就看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购房者，您踩中了哪一个点的需求，哪个时间点去这个介入而已了。那么刚才也问到过，就是最近的一个新房跟二手房的一个交易量啊，说实话今年从整个房地产的交易信号上来讲，整个海口的这个新房交易量确实会比二手的交易量要高不少。为什么呢？这个都很明显啊，信号一直都在这个发出来，很多楼盘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这种政策呀、优惠呀、打折呀，包括我们贝壳的一些团购啊、优惠啊，谈的一些折扣也确实还不错。甚至有一些区域的话呢，你看比如说万达周边的个别项目，包括滨江路的一些个别项目，甚至是江东的个别的一些项目，它的这个新楼盘的价格算起来，它跟周边的二手房其实差的不太多。
0: 对，没有说溢价太多。
1: 对，差的不太多。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新房的这个量确实在成交上来讲比二手的要这个好不少，因为价格差不多嘛。其次的话呢，新房确实你在体验感、居住舒适度，包括小区的规模、内部的配套，包括公共的一个设施啊，给到这个业主，给到这个新客户，他的体验感他是不一样的。那么二手房的主要的成交主要是在几个核心的一个老地方，榜一大哥永远还是海淀岛，
0: 恒大美丽沙片区。
1: 对，然后每卖100套房子里面，基本上美丽沙片区占了1/3多，围绕了这个优质的 ET 队的学区，因为那个相对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你看2026年的这个成绩它是有兜底的，有成绩出来的，对吧？我看得见，我摸得着。
0: 美桥已经比它的本校的成绩还要高。

0: 对，后起之秀，所以很
1: 是的。
0: 多岛内的这个家长和省外的家长，他是慕名而来，所以说海甸岛这个成交量里面确实三分之一，在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也确实做的深受很多人的喜欢啊，然后价格也相对来说会适中一些，因为作为 ET 队的一个学校，从去年的这个在2万到2万12左右的一个成交均价，到现在的1万78左右。
1: 我看有一些片区可能由于房子的问题哈，
0: 嗯，
1: 也有到1万45的。
0: 有，
1: 嗯，
0: 对，再老一点的，你看像美丽莎这个蓝山海岸呢，
1: 嗯，
0: 还有包括美丽莎花园呢，这种老一点的小区，它的价格可能会更加
1: 偏
0: 吸引，
1: 低一些，
0: 对，更吸引人一些。
1: 对。
0: 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我认为是整个海口市来讲，10年内次新小区的性价比之王，就是我们的西海岸的远大片区。对，因为整个海口10年内的这个小区可选性比较多，一房、两房、三房、四房，然后大户型，而且楼龄的话呢，都在10年内，很多客户比较喜欢。环境也比较安静，也没有民宅，然后周边的这个海景啊、公路啊、公园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设施设备配套、市政府等等等等的很多，它都是比较新的一个板块
1: 是的。
0: 然后价格也比较适中，1万1到1万3之间也能买一个10年内的一个次新小区，就比市区中心选择性要好很多多很
1: 对，
0: 多。
1: 而且它的学区也是非常稳定的，
0: 对，
1: 五
0: 五
1: 元
0: 元
1: 河
0: 河，
1: 跟人大附的划片。那现在
0: 对，
1: 呢，比如说有一些在市政府东侧啊，
0: 嗯，
1: 东侧的一些小区可能会划
0: 对
1: 到了
0: 对。
1: 长滨小学，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初
0: 对，
1: 中依然还是五元河跟人大附的双校摇号。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这个北师大啊，
1: 嗯，
0: 不可思议啊，因为北师大的话呢，说实话，它的二手房选择性是比较少的，
1: 是。
0: 但是它的成交量一直深受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千江月的片区那几个组团 A、B 区，清月畔、卓月畔，
1: 嗯。
0: 还有包括原来老牌的这个天鹅湾的北区、南区。还有包括现在加进来的这个叫做和风家园系列的，也陆陆续续的这个流入市场，然后也深受很多人的喜欢。其实都是围绕着这种优质的学区书包 ET 队，然后很多业主、很多新的家长也愿意为孩子的这个未来
1: 教
0: 的
1: 育
0: 前
1: 去
0: 途
1: 买单。
0: 对去买单。然后第四个，其实我想特别特别去强调的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组团，我觉得直播间里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组团，就是万达对面的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划片。今年学校9月份投入使用了以后，然后这个整个学校的一个关注度也深受很多人喜欢和重大的这个去关注。因为在海口，我经常跟很多看房的客户讲，我说海口除了这个九小跟桥中，它是这个，还有北师大，它是这种黄金搭档，就是由一个片区里面，我能解决孩子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这件事情的同时，也就只有九小桥中和这个
1: 北师大。
0: 北师大，对吧？这种 ET 队的这种比较优质的这种，还有包括这个五元河这种能够解决的。你看大部分的，比如说像海甸岛的，要么就是这个。海景学校其实也不错，对吧？但是你要论到初中的话呢，他肯定划到其他的一个片
1: 海
0: 区里面
1: 景一
0: 去。
1: 般，对，划到
0: 对
1: 其他的地方去
0: 对，
1: 了。
0: 原来没有美丽莎九桥的时候，其实海景在海甸岛也还是很多人喜欢的。
1: 嗯，
0: 然后那个，你看国兴的人大附小，它只有小学，然后
1: 初
0: 初中
1: 中
0: 又
1: 有
0: 跑
1: 的是到
0: 到，
1: 九中或者是其他的。
0: 对，然后那个其他的，你看那个。有个别其他的一些片区，又是小学好，要么就初中好，比如说海燕，
1: 对，
0: 对吧？小学不
1: 初
0: 错，
1: 中是城
0: 初
1: 西。
0: 中的话呢，可能又得要去，你上完6年，你又得找个地方换。
1: 对，
0: 但
1: 而金
0: 是，
1: 坛实验也是一起的。
0: 对，但是一中秋海学校的话呢，它是幼儿园、小学、初中，而且是一中教育集团直属管，然后教育集团就是师资力量，它是有兜底的。
1: 对，一中教育集团现在还有秋海和金沙湾这两个，再加上
0: 对。
1: 它的本校。
0: 对，所以他现在就差什么呢？就
1: 嗯，
0: 差一个这个成绩来去证明自己。
1: 对。
0: 然后周边的，你看剑桥郡、万达郡、豪世家、海秀花园，然后锦地汉城、文博映月，还有文博府这一个周边的几个小区啊，什么紫竹园这些，你看它的性价比其实也蛮高的。
1: 现在价格也不贵了。
0: 对，
1: 包括你像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海秀花园，
0: 嗯，
1: 还有锦地汉城，
0: 对，
1: 尤其是昌茂水木清华那个小区，
0: 啊，对对对，
1: 很便宜。但当然啊，肯定是跟这个小区的楼龄，包括整体的品质给你带来的感受，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说在价格上也会非常的鲜明，形成对比。
0: 对于很多你看啊，它一中秋海学校，它的位置。

0: 在万达对面，他就深受很多周边市县的一些客户群体，他开始喜欢青睐。你看那个像中线的那个城脉的临高的，最近的话呢，在这个片区里面去看房选择，包括它的成交量的这个，从数据上来讲，它是能够证明这个片区是深受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个片区从原来我在做这个每个月的贝壳找房行情解读的同时，发现它的整个这个片区的成交量，它基本上都排在第11名到18名之间，11名到18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排位，整个海口有23个商圈，但是它现在一趴直接跳到了这个前10里面去了。所以在整个商圈的交易量来讲，就交易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人的，不是说中介说这个地方好它就好。很多家长他选择一个房子，选择一个学校，选择一个片区，他也是经过了这个严格的筛选，多项对比，然后经济这个综合性价比，价格价钱，通行交通楼龄片区等等，他也是做了很多综合的一个考量。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说想追求因为西海岸远大片区它是属于在海口西边，我们叫近郊的一个比较性价比有比较性价比有的有性价比的一个商圈，但是如果说我不想要西海岸那边远，我就想在市中心然后交通通勤方便，万达那个地方如果你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商圈最近的这些成交量，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商圈的一些二手房。
1: 万达到市中心到其他地方就我觉得就不算远了
0: 啊。
1: 是的，因为之前对，我之前不是住在碧桂园中央首府
0: 啊，
1: 总去万达去逛，
0: 对，
1: 就感觉万达就那个片区算是在市里了，不算是说市郊。
0: 对，我们都说是市内，但是就是说远大片区它离市区确实有一点距离。
1: 华叔，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对于市区的判断，市中心哈，
0: 对，
1: 就永万路以西，可能就算是比较远了，
0: 对
1: 啊，不算是核心区域。
0: 是的，是的，
1: 那永万路以东的话，还算是核心区域。
0: 对，所以
1: 永安路以东这片区域，椰海大道以北，
0: 对，
1: 包括呢海淀岛算上，那江东那一边国兴大道过去的话，
0: 对，
1: 还算是比较市中心啊，到北师大那块。但是呢如果说从北师大再往到江东 CBD 核心起步区，以及
0: 太远了，
1: 再往桂林洋那边，那整个一片，因为江东很大，那那边就比较远了，
0: 所以说近郊了。
1: 对，顶多把新木岛的海鲜大世界算上，那这一片是属于市区当中的一个位置。
0: 对，因为我们节目也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选房逻辑和一些选房的一些这个思路和一些技巧，但是我们毕竟是作为卖房的这个平台贝壳找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更多的一些从数据上的一些支撑我会告诉你数据，那具体你选不选择，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我可以给你分享的一些数据你去关注一下，对吧？
1: 是，就是因为但凡去到贝壳找房去联系各个经纪人的朋友们，他大概率都是想买房子的，
0: 对，
1: 否则他不会说下载这个软件去浏览。
0: 是的，
1: 只是周期的长和短，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您去挑一套最心仪的房子，
0: 是的，
1: 最适合你的房子。因为很多朋友们他们可能对房子不了解，不知道该去如何选择，
0: 对对对。
1: 以及呢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你不知道哪个小区它的开发商的质量怎么样啊，
0: 对，
1: 物业好不好，以及呢就是对于你自己工作来说将来的学区的划片是否稳定等等，
0: 对对对，
1: 一系列的因素它都会影响到我们买房的抉择，那我们就帮助你去少踩坑。
0: 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们就是最近的一个新房成交量和二手房，就是一就是总结新房成交量今年从年中开始吧往年末，然后成交量的话呢确实一直都也还不错啊，当然说我们不能说火爆啊，只能说新房的成交量确实会比二手的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因为
0: 性价比出来了嘛。
1: 对，新房我觉得是分两个端，一个端是针对于刚需客户的，
0: 对，
1: 有着性价比的房源，一个接一个。
0: 对对对 对, 对。
1: 比如说安居房就不用说了，其实安居房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是很适合年轻人刚需的一套房。
0: 对，
1: 这就不用聊了。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基础的楼盘，比如说像崭新汇聚名城啊，
0: 对，
1: 对吧？包括嘉和郡，到目前为止这么好的一个位置，
0: 对，
1: 配备了海燕小学跟城西中学的学区，
0: 对，
1: 价格呢也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凤翔官邸也下来了。
1: 那凤翔官邸它是偏大户型，
0: 对，面积大，稍微
1: 谈面积大一些，
0: 改善一点。
1: 是，所以说你看，这是刚需端的客户朋友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去换得市区当中一套房。

0: 还有就是我们能带动海口市新房这个平均价格的改善性住房们，
1: 嗯，
0: 18000到20000的价格，
1: 嗯，
0: 他们其实针对的客户也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1: 嗯，
0: 就虽然说我们都说现在哎感觉挣钱挺难，
1: 对，
0: 但有钱人也不少，
1: 嗯，
0: 对，真正想要改善换房子的人还是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你想5年前、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买房的那波人，
1: 嗯，
0: 到今天房子都老了，
1: 嗯，
0: 对吧？他们也有改善置换的需求，
1: 对，
0: 那这些房子就针对于我们改善需求的朋友们，
1: 嗯，
0: 以及呢有一些从这个内陆过来的朋友们，是不是刚结婚，
1: 嗯，
0: 啊，父母双方给孩子拿点钱凑一个首付，
1: 对
0: 啊，可能呢或者是父母双方条件比较好的，
1: 嗯，
0: 直接给孩子买一套房子，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从内陆的一些二线一线城市过来的，
1: 嗯，
0: 那相比较来说海口的房价跟他们比还不算是特别高，
1: 嗯
0: 嗯，那他们就完全有实力能够去买一个这种改善性的四代宅，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好学区附近的一些新楼盘。
1: 嗯，对对对，然后二手房的选择思路就是，要么你如果你的这个新房过不着，
0: 嗯，
1: 那么你就选一些这个二手房性价比高一点的，如果是说想追求书包稳一点的话呢，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二手房划片一梯队的这个比较明确一点的这个书包划片，这样的会比较合适一些，
0: 嗯，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每天早间直播一个小时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刚才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贝壳房产经纪人啊，包括呢我们的签约主播梁华华叔，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体的一个房产的发展趋势和当前房地产市场二手房新房成交量以及部分楼盘的价格。那么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0898-6623-9916，有任何关于房产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价格想要评估的，新楼盘目前的底价是多少，有哪些优惠政策，以及您刚到海口或者是工作以及养老想要租房的，不管是哪个区域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告诉您最新的一个租房的价格，或者是您在买房当中遇到了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语音或文字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那么刚才呢跟华叔聊到了我们一个整体的趋势，那现在呢想问一下华叔哈，就是目前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四代宅当中，因为最近也开了好几个四代宅的产品，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呢？
1: 哎呀，四代宅说实话，从没有见过第四代宅的用户，看了第一眼的四代宅了以后，说实话一定会深深被他的这个得房率给惊艳到。
0: 是的，
1: 目前市场上这么多的这个四代宅，我说实话啊，我都蛮喜欢的，
0: 都蛮喜欢的。
1: 对，因为我自己卖房这么多年，我一看到这种，当你买100平米的房子，你实际使用有达到120、130的这种使用面积，确实很惊艳。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按需购买，按照这个自己的一个喜好，就是地段书包，然后综合你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去选择。说实话，现在目前整个海口市的这个四代宅，能够配上特别好的书包，真的量不多，量不多。就如果你要是说兼顾好一点的书包，然后要兼顾空间使用、空间小区品质，那么我觉得中交两色港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第三期
1: 对
0: 招录，
1: 啊，招录是的，啊，户型的话呢有107。然后120多的，然后140多的，还有160多的。
0: 它户型设计我觉得非常合理，
1: 对，
0: 就类似于世家三号，给我感觉一样惊艳。
1: 对，然后电梯专梯住户，反正现在新的产品出来，真的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因为现在大家的四代宅的价格都有点接近，你看这个不管是星宇也好，还是这个
0: 西派
1: 国
0: 际
1: 也好，对，像它的价格其实都很接近，跟这个中交南山港湾其实也很接近。
0: 然后云起西岸，
1: 对，
0: 包括世家三号。
1: 对，
0: 现在目前就这几个，
1: 对，也就这。

0: 几个，后面陆陆续续也会出来一些。如果是说这个，你要考虑，因为世代仔它是不能封阳台的。
1: 对，
0: 那个云起溪，按严格来讲，它不属于世代仔，它属于新规产品。
1: 新规产品，
0: 对，它有点像那个天玺一号这种新规产品，它是可以封窗的。如果你要是说追求这种新规产品高得房率，然后我又不喜欢露台，喜欢封窗的，那天玺一号。然后这个大华星宇，还有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过的那个云起溪岸，
1: 云起溪岸。
0: 对，这几个项目，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最近发现一个封窗的新思路，客厅的阳台不完全全部封上，中间呢留一个很小的地方，种几棵树，当一个采光景去使用。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其实我觉得真觉得，如果说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有灵感，包括你觉得你自己的设计师可能都是落入俗套哈，这个工厂化的把产
0: 流水
1: 品
0: 线作
1: 流
0: 业。
1: 水线作业的话，那不妨去小红书刷一刷。
0: 对，
1: 真的就是打破了你的常规的思路，如果没有看到他家那么设计的话，很难想象。要不我就全封窗，要不我就不封。他是留了一小块啊，也蛮
0: 世
1: 不
0: 家
1: 错
0: 沙
1: 的。
0: 号其实，我自己父母现在就住在世家沙号附近，我对那个白龙北片区，说实话，我自己蛮熟的。世家沙号我也去看了他一个产品，我觉得他对于其他的世代仔的产品来讲，不管是西派国际、大华星宇，我户型没得挑，但是从挑真的挑他一些毛病来讲的话，我总感觉他的交付的样板好像跟其他的几个世代仔稍微逊色一点，我总觉得他稍微逊色一
1: 就是
0: 点。
1: 交付的标准。
0: 对，但是他有一个点是所有世代仔里面，包括目前很多新卖的房子里面，他是没有做到的，就是他的这个连廊的设计。
1: 风雨连廊
0: 对，就是我不用说淋太多的这个雨，
1: 和阳光。
0: 晒太多的太阳，然后我就可以回串联每个楼栋。我觉得这一点设计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就让你回家的时候不用这个风吹日晒。
0: 对，我觉得这点真的挺好。目前海口，除了江南城我能见到，老小区我能见到过这种设计以外，很多小区我几乎是看不到的。
1: 这也是属于创新性的设计。其实呢，现在不光我们海口在建四代宅，包括呢这段时间也是去了其他城市，也看了一些房子哈。你像北方乌鲁木齐、长春、日照、青岛也都在盖四代
0: 现
1: 宅。
0: 在在，
1: 待会儿呢，我们再聊一聊四代宅对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实用性怎么样哈。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再见。
2: 麦房叫声给。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站
9: 区。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买。

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公益免费的服务啊，也欢迎大家在早间节目直播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0898-6623-9916，或者是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私信我们，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价格想要评估的，想要了解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以及优惠政策的，包括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想买学区的，或者是给自己的父母想租一套养老，或者是买一套养老房源的，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那跟华

0: 阿叔聊到了四代宅，我们说到了现在其实很多城市，包括北方的城市呢，也在开发四代住宅。不知道开发商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四代住宅不一定在每个城市都是实用的。
1: 对，
0: 所以刚才呢跟华叔在讲，就是华叔给我们回忆一下之前这种旅游度假式买房的那些年哈，有很多的北方朋友们
1: 对
0: 一来到海南，看到这种奢阔的大阳台就觉得非常的惊艳。
1: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我们以前卖房的时候，因为说实话每个楼盘它都会把样板间坐在小区的楼栋很好的位置，景观面很好，楼层也不错，说实话这是也是一个营销手段，包括它整个看房的动线
0: 是的
1: 都会做的展示面都会做的很好，因为原来我们在恒大在碧桂园我们都做的都挺好的，然后北方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大的一过来，那个时候房价其实也才下周边市县的其实也才5000到6000-7000左右，就30到40万左右就买一个小户型，有些20多万就能买一个，要么就是阳台正对的小区大大的一个泳池温泉的那种，要么就对着那个山景，要么就是对着海景，你像原来我们卖那个临高有一个楼盘叫做长岛蓝湾，应该有听过哦，对吧，20多万一套小户型一线海景，然后我们带那些叔叔阿姨去一看那个样板间，一推开那个门，那个海风一吹来，那些叔叔阿姨都走不动道了，你知道吗？
0: 推开世界的门
1: 直接就走不动道了，哎呀这个房子太漂亮了，直接就那个，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卖房就是三五套的卖，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一价格几家人凑在一起20多万对他们来讲可能也压力不算太大，子女买然后就是这样子，
0: 一下子就可以快速的成交，因为他靠的是美景和低价，包括奢阔的阳台，在北方这种东西海景什么的都是最稀缺的资源，而这也是我们热带岛屿独特的哈、
1: 这个
0: 宝贵的财富。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这些叔叔阿姨他说你们海南的房子很奇怪，为什么很每个楼盘都有阳台，而且阳台是不封的吗？他当时以为我们阳台是不封的，我们跟他讲我们说我们的阳台可以你自己可以选择封，但是我们交给你的是一个阳台，我们只算你一半的面积，
0: 是的，
1: 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这种阳台，哇，我以后我退休了以后我在那里我可以在阳台上看着海景喝的我的这个咖啡，自己在那里开始畅想美好
0: 的。 不北方的叔叔阿姨不喝咖啡、那个看着海景吃着豆浆油条是吗？
1: 真的这种感觉真的很惬意啊，这叔叔阿姨
0: 还蛮舒服的。不过呢叔叔阿姨你要住久了在海南哈，建议大家不要选海景房太潮湿了、如果说你是季节性过来的话，一年在海南待个半年左右的话，也不建议大家选择海景房。可以离海边稍微近一点，那你要住时间久了其实你也不会经常去海边。
1: 是的是的，
0: 现
1: 在理性多了
0: 对，现在理性多了，就是如果说真住海景房的话可以安一个新风系统。
1: 对，
0: 这样的话
1: 其实我们回到不管是怎么样也好，就是回到我们阳台的这种实用性，就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我觉得阳台它给到这种用户的一种作为一套房子里面它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功能，它又能满足你的视野景观，我觉得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景观面，有个阳台。其实说实话，我自己是常年在海南，我自己也蛮喜欢海景，而且
0: 我也喜欢海景，
1: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大阳台。
0: 我喜欢湖景、海景、江景，就是喜欢有水。
1: 对，
0: 就为什么我当时看到了西牌国际之后走不动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湖景，哇，太漂亮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海南，其实海南的这个四代宅它进来的不算早，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一进来的时候它的产品它不是一个半成品，它最起码我觉得作为一个开发商，它在把一个四代宅搬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呈现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其他城市里面去做过考研，优缺点包括短板很多它一定是优化了以后它才落地的。所以我觉得目前海口的一些四代宅除了不能封阳台，然后除了它可能存在隐私性稍微不如传统三代宅这么好以外，你在得房率、景观面，包括在功能，包括在尤其是我们海南这种北纬18度的这种地方，你去享受它的这种露台四代宅，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我自己是这么去定位它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四代宅，海口有几个四代宅，你看西派国际刚才你提到过的，你作为一个北方人一来，哇，整个湖景对吧，那个湖景的那个这个叫凤翔湿地公园，早晨的那个白鹭。

0: 在湖面上轻轻的去这个蜻蜓点水之类的，然后下午又是那个夕阳西晒，又整个泛了那个黄金的
1: 光，粼粼，
0: 对，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你，它就是给你的一种情绪价值。你包括那个世家三号，对吧？高层直接看南渡江，也是这种，这个江景视野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我记得当年成都在卖房，它的逻辑就是有湖景的房。

0: 人造湖，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呈现一个湖景的感受。
1: 嗯，
0: 包括呢，恒大早期做地产的时候，他都会在小区
1: 对
0: 做两个湖，
1: 中心湖，
0: 对，两个中心湖，一般大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是一个小会所。
1: 对对对对，
0: 啊，都会这么设计。那些年都很喜欢这个湖景，
1: 嗯，
0: 很喜欢水。但海口还好，因为海口海南不缺水，
1: 对，
0: 四面环海哈。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说呢，很多朋友们喜欢湖景、江景、海景啊，都是因为我们人类吧，可能原始欲望当中对水的渴望，
1: 嗯，对
0: 啊，对蓝色的喜欢哈，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哈，不同的感受。
1: 确实一套房子你的阳台景观，
0: 嗯，
1: 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参照房子的朝向，我们是以阳台景观面来去做标准。比如说你的阳台是北向，那你就是北向，它不是拿卧室厨房来去衡量标准，
0: 嗯，
1: 我们是拿这套房子的客厅外面的阳台来去衡量标准，
0: 嗯，
1: 就是因为这套房的客厅外面的它的这个视野景观面，它是你这套房子里面，我觉得它是不论是附加值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情绪价值也好，应该是衡量你这个房子里面，跟房价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价值。
0: 嗯，
1: 用应龙的那个词叫做锚点，
0: 锚点，
1: 价值锚点对吧？价值的锚点，因为你的阳台走出去，不管你风还是没风，说实话，风起来它确实会有一点这个挡光、视野、通风，肯定有点影响。但是它会干净很多，但是你从阳台走出去，你看出去，你的楼间距很宽，你看到湖，你看到树林，或者你从左从右，你看到景观面非常漂亮，你的房子的价格确实也会很会比隔壁邻居可能会多卖一点。
0: 所以说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套逻辑。
1: 嗯，
0: 如果说你家房子推开窗看到的视野，
1: 嗯，
0: 你是挨着海，挨着江，挨着湖，
1: 嗯，
0: 那么买高层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像比如说西牌国际，
1: 嗯，
0: 他看湖的那几栋，
1: 嗯，
0: 啊，从客厅能看到湖，从主卧能看到湖，对吧？
1: 嗯，
0: 你买，而且呢，他挨着湖的那几栋楼前面是没有遮挡的，
1: 嗯，
0: 未来也不会有遮挡，
1: 是的，
0: 因为他前面是湖，
1: 对，
0: 不可能说湖上我中间盖栋楼吧，不可能，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买高层，
1: 嗯，
0: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你看的视野会更好，
1: 对。
0: 那假设说，像大华星宇这种房子，
1: 嗯
0: 它没有什么周边的景观，
1: 对，
0: 我买高层看什么？
1: 嗯，
0: 我看路，我看楼，我看高铁，每天看高铁，看人流是吧？穿梭在城市当中，享受着霓虹的时光吗？对吧？霓虹的时光不可能。
1: 时刻提醒自己就是一个牛马。
0: 对啊，对，就是在草原上看到牛，那是牛，那是马，我是牛马，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嘛。在这种房子你没有什么窗景的景观，对吧？
1: 嗯，
0: 你没有一个周边的一个良好的自然景观或者是人造的这种生态景观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么你就买低楼层。
1: 嗯，
0: 买低楼层
1: 选择，
0: 嗯，
1: 自己造一个景。
0: 怎么造景？
1: 因为
0: 在阳台上吗？
1: 对，因为四代宅它其实很宽，
0: 嗯，
1: 它虽然不能封，但是它很宽。你看我们西派国际还有那个星宇，它其实它交付给你的时候，它外面还有一点点。
0: 我觉得造景可以，但是维护起来很难。
1: 是，
0: 就作为像我们每天上班族，
1: 嗯，
0: 对吧？不可能说
1: 除非你跟父母住在一起，
0: 那父母还得愿意
1: 啊，
0: 父母也累，你得怎么看？你要有孩子的话，父母帮你照顾孩子就很累了。
1: 对，
0: 每天还要照顾那些花花草草、盆盆罐罐。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它有预留，就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它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它做好了防水，做好了下沉，然后也做好了这个植物的根茎的这个生长的空间。我觉得对，我觉得这点是有需求的就很好。就如果你没有景，那你就自己造一个景，
0: 有花有草又有园儿。有水有罐儿又有盆儿，
1: 就是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所以说嘛，那如果买大华星宇这种房子的话，你买在一个比如说四楼、五楼、六楼左右，它能看到小区的远景的。或者是你稍微买一些低楼层，但是你采光你要看一看。
1: 嗯，
0: 如果把边户就更好了，你能看到前面的树啊，或者你能享受到小区的远景也可以。
1: 是的，
0: 对，既然我享受不了这种生态景观，
1: 嗯，
0: 那么看一看的开发商精心打造的这种园林景观也是不错的。
1: 对，现在新的产品四代宅也好还是新规也好，其实开发商已经在园林设计上，虽然说很多楼盘没有呈现，
0: 嗯，
1: 没有交付，我们不好做判断跟决策评判，但是从这个沙盘效果图还有包括过往开发商呈现的一些这个案例， 我觉得这个现在包括往后它的这个小区的园林绿化交付，都会比以前会有很。

0: 大的一个这个
1: 改善，
0: 对，
1: 嗯，
0: 居住起来的舒适度，确实会非常不错，层次感啊，这个等等。
1: 对，之前问过开发商，就是在绿化当中的养护，
0: 嗯，
1: 啊，就是在你没有卖完房子之前，有几个大的楼盘还在开发的，
0: 嗯，
1: 跟我讲，他们最怕台风。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种了很多这种大的树苗或者小树苗，
0: 嗯，
1: 台风一来，哎，树就吹倒了，我还得再种。其实这个也挺耗成本的，
0: 对，
1: 也挺考验开发商的实力的。
0: 对，
1: 不过呢，他要不种又不行，为什么呢？你买房的这个客户们一到你的楼盘实地去看的时候，你的树少不密，或者说种类不丰富，
0: 嗯，
1: 大量的都是硬化工程，那自然而然就不会吸引到更多客户的停留。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还是得在园林绿化上下功夫，包括呢，
0: 嗯，
1: 我们在后续的物业维护上，怎么样能把这个绿化搞好，也是挺考验，各大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其实整体来说，咱们海南的绿化养护相比较北方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基本上你这个种下一棵树，它就能活。
0: 对，就差那个差根筷子发芽的那种感觉了。
1: 是的，而且呢，
0: 嗯，
1: 稍微过几年，这些树都会很密。
0: 对，
1: 嗯，都会往上涨，啊，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偏热带吧这个岛屿当中的一个稀缺的宝贵的资源。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几套优质的房源哈，每天呢也是到了我们这个房源推荐的时间。首先呢，给大家来说一套来自于亨通海秀花园的一套优质房源，
0: 嗯，
1: 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合适。目前哈，它的面积是，我看一下啊，它的面积是168平，
0: 嗯，
1: 168平给大家做到了4室2厅2卫，暂时的价格呢是210万，并且赠送一个产权车位，
0: 嗯，
1: 总高是26层，这套楼呢位于19楼东边户啊，采光呢都非常棒，南北通透一套房子。亨通海秀花园的位置在哪儿呢？就在万达片区，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一套这样的一个非常受关注度的区域的房子。目前的学区呢是秋海学校，海口一中的秋海学校，它这边啊怎么说呢，生活非常便利。刚才呢我跟华叔也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万达板块，首先呢我们分几个维度来聊交通。往南边走叶海大道，往北边走就是南海大道，两条城市主干道夹在它中间。往西边走呢是秋海大道，就是不管说我们去这个城市哪条主干道哈，都非常的方便，这是交通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配套的商业，有万达广场，从它那个位置到五岳龙湖其实也都不远，主要是离它最近的有一个万达商圈。万达广场不光有这个室内的商场，它的楼下还有很多的类似于金街一样的底商，在这里基本上你吃喝玩乐，包括呢带小孩带老人等等，这个玩购于一站式一体化，直接在这里就不用出去了啊，都可以去满足你。这个呢是商业，那商业除了大商场以外，周边的农贸市场以及夜市也是非常丰富的。医疗方面，周边有两个医院，一个是省人民医院，还有一个是海医附二啊，所以说在医疗方面，这两个医院基本上你从家开车到这两个医院的平均的时间都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这是我们所说的医疗。那么在教育方面呢，之前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学校给到各位，那么从今年开始，海口市一中的秋海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啊，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上学，学区呢也是划到了我们的海秀花园当中，这是我们的教育方面的资源。还有呢，这个小区当年啊也是属于公务员的小区，所以说周边的邻里之间的这个质量啊也是非常高的，包括呢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十分的在线，物业费不贵啊，1.8块一平每个月。楼下还有秀英区的图书馆、秀英区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包括民政局啊，这个开个玩笑嘛，在楼下还可以领证。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就秀英区把更好的集中的配套，包括社区食堂等等，都放到了这个小区的楼下。
0: 嗯，
1: 所以说呢，住在这个小区还是蛮舒服的。所以，就是很多客户哈，喜欢海秀花园的，他都会只买这个小区，不会考虑周边其他的房子。
0: 嗯，
1: 200万啊，目前呢是挂牌价是210万，还可以谈啊，送一个产权车位，
0: 168平米。
1: 对，168平米。
0: 这个户型是海秀花园最大的一个户型。
1: 嗯，
0: 然后南北通透，
1: 是的。
0: 然后客厅的话呢，还是个横厅，特别大。
1: 嗯，
0: 还有入户花园、阳台。

0: A 的话呢也特别大。我记得这个户型它是这样子的，这个户型它的这个阳台景观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
1: 对，
0: 是最大的户型，
1: 是
0: 也
1: 的，
0: 是楼栋位置比较好的一个户型。算下来210万的话呢，这个房
1: 子
0: 才12,000多，对，12,000买一个这个房子，对比周边的这个新房，你看天喜一号的话呢，它是16,500，
1: 是的，
0: 的一个价格，然后它12,000，对吧？这个价格还能谈，
1: 还能
0: 谈，还给你一个车位。
1: 它的阳台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它阳台是连通三个
0: 卧
1: 室，
0: 两个卧室一个
1: 客
0: 厅，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海秀花园，其实最近的成交量也挺高，我觉得这套房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
1: 它在成交价格当中也算是一个非常符合市场价了，
0: 对，
1: 12,000多块钱，
0: 对，
1: 它也是准新小区啊，
0: 对，21年的一个小区，
1: 对，不贵了，我觉得12,000多，什么概念呢？你到西海岸去买一个这样的房子，你也得12,000多，
0: 是的，
1: 12,300，
0: 对，
1: 更远了，你还不如住在万达附近。就如果说你考虑你家人口比较多的话，需要一个4室或者3室的房间，那么考虑海秀花园绝对没有问题，小区的环境也特别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套房源。第二套啊，第二跟第三套位于同一个小区，就在海淀岛钻石假日海岸公寓啊。这套房子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首先呢，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海淀岛一直都是我们很多朋友们所喜欢的一个位置，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就在海淀岛当中。这两套它是正儿八经的70年产权，而且呢是通煤气的。这个小区呢跟其他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的物业是以酒店式的服务来给到大家一个贴心的温暖。它呢就是小区啊，总共呢就这么一栋楼，但是呢游泳池、儿童乐园、活动中心、小区的绿化、地下地上停车场都为大家配置齐全。两套房子，一个是把西，一个是把东，目前的价格呢都是整个挂牌的最低价格，家具家电配套齐全，拎包入住，而且呢它跟你的灶具啊都是集成灶，整体的用料非常的扎实，装修呢也是不错的。目前两套房子的价格都是69平卖75万，对比一下其他的挂牌的房源的话，80多万的、90万都有。这两套房子是业主诚心卖的，75万的价格，69平，在海淀岛买一套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周边呢，你出了门就是一条街的这样的一个农贸市场，包括呢超市等等哈，非常的方便。包括这个位置，到海南大学也好，或者是到白沙门公园，以及呢到我们的这个海大夜市都是不远的。所以说呢，如果有希望的话，大家想买这样的一个小户型，给自己住啊，年轻人的第一套房，或者是给父母养老，75万的价格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呢也都是不算贵的啊，69平75万，还可以再谈一下哈、啊、还可以再谈，两套房子随时都可以看。那么呢这套房子呢是可买可租，这个业主呢也是想如果有租的话也没有问题，如果想买也可以卖。租金的话就是长租2000一个月，2000一个月啊，2室1厅1卫，并且呢客厅也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阳台。还有最后一套房源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位于金地海南自在城，位置呢就在长留站的旁边，距离长留站6分钟的距离，也是我家，我也住在那里哈。那个之前我们都说海口市没有地铁，但是呢现在的城际列车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让我享受到了交通出行的便利哈。就是金地自在城在长留，大家感觉很远，其实呢到龙湖天街开车的话大概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左右，那如果说我们走海秀快速路到国兴这边的话，基本上的时间也是在25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如果说你能坐这个高铁出行的话，因为现在坐高铁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带身份证，直接刷二维码，支付宝里的二维码就可以上车了。到城西站，到龙湖天街，大概的时间呢，只需要12分钟，4块钱的价格。从金地海南自在城到长留站的距离，只需要步行6分钟就可以抵达。所以说呢，其实出行还是蛮方便的。那这套房子呢，是金地海南自在城一套94平的，南北通透，3室2厅1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目前的报价是80万啊，在整个小区当中的报价呢不算高啊，但是呢它的家具家电 配备的也是十分齐全。目前呢，楼层也很好啊，17层，总高23层，它的楼层位于17层，是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如果你们去到这个小区的话，就会了解到整体的绿化以及物。

物业服务的水平还是蛮高的。目前的学区是康安的小学和初中，这几年康安学校发展的势头呢也是十分的这个稳健啊，有一像一匹黑马一样。据了解，在今年中考的时候，康安学校呢又是屡创佳绩，已经基本上逼平了上海师外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康安学校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那么之前康安学校的门口的夜市现在呢也是改造成了一个指定的流动点的摊位，那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夜市，管理水平也是非常的高，美食也很多，楼下生活非常便利。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想买一个低总价三房还有这样的一个从小学到初中9年制的学区的话，离长留站很近的房子，不妨考虑一下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17楼三室两厅一卫，南北通透，带一个非常大的阳台。

好的，非常感谢华叔今天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多来自一线的最前沿的房产资讯。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9。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呢想了解更多优质的房源、真实的房源，都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线上呢有海口市基本上60%的二手房和各大新房给大家去浏览，每套房子都有一个3维的 VR 立体图，以及我们经纪人拍摄的精美视频，还有详细的图片，包括一个最新的成交价格都可以去查看，欢迎各位的下载。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岛欢乐颂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5: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6: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7: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4: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们的海岛欢乐颂呢，从今天起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不管是油车的车主朋友，还是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来加满4次的油啊，或者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同时呢这3个月不能有违法啊，就可以参与到最后的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了，可以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希望人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没准最后瓜分1吨油就你能瓜分很多呢。可以直接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的链接。同时呢还不是拥有昆仑异享卡的会员朋友啊，直接回复一个中石油，回复一个中石油就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了。那个报名很简单，可以直接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电车还是油车就行。活动时间非常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奖品送给大家。首先呢是100块钱的汽油券，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档节目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我看看是1张还是2张啊，有2位幸运的朋友能够中奖100块钱的汽油券。另外呢就是还有2箱海岛范儿的饮品，以及2张20块钱的充电券。此刻也是一个拼手速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你中油好客驿站的这个 APP 当中，可以直接在你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当中呢，可以直接来进行充值啊，充600块钱，我们就直接送您100块钱的汽油券了。但是这个得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只有2个名额哦。此刻打开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然后呢充600块钱，或者是你现在去加油啊，加300块钱的油也行。总之呢就是这2种方式了，可以直接来参与。然后你不管是充值完还是加油完，可以直接发截图，把这个图截下来，然后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就送你这个券了，就相当于你充600块钱，然后我送你100，充600送100，一共得700，这个意思。谁们家加油站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充600送100啊，一共是700块钱。同时呢，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报名啊，报完名之后呢，也跟我说一声，给大家发这个好喝的饮料，还有20块钱的充电。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持续的来参与互动啦。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Barry， 我王姐会不会来得太快了？好早啊，直接中奖啊，别的不用再多说了。直接中奖，他是刚刚成功充值了600块钱，那就送你100块钱的汽油券了。到时候你的这个账户里应该是600块钱的余额，加上100块钱的汽油券，一共是700块钱，可以直接去使用啊。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个联系方式是中原浩克驿站绑定的这个电话号码哦。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会派到你的 APP 当中啦、啊。

好的好的，我收到了，已经收到了你的回复了。这是今天第一，在这个时间段第一位中奖的朋友啊，今天第二位中奖的朋友布莱克先生。看到了看到了，我已经把大家的信息来进行登记了，七个工作日之内，你看就是这么快，才宣传了一分钟，大伙儿冲完了。还有看到小鱼来了，他说打卡打卡，送送潇潇，上午好，卡点大师。潇潇这两天呢是有线下的这个活动，所以他稍微的去活动，去现场的活动了，活动完之后呢就让他休息一下下啦，休息一个星期六星期日，等到下周的时候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了。今天呢我们就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的东西，我们来关注到跟老年相关的一系列的，包括健康资讯呀，包括等等等等吧，反正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用得到的。同时大家持续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过来就有机会中奖哦，报名就有机会中奖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老龄动态啊，一个动态呢叫做，这个标题是科普中国发的，说爸妈不想老了受罪，求你们多吃点肉吧。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可能年纪上来了之后吃肉就吃的越来越少了，有的可能是牙不好咬不动，有的是觉得那个肉太腻了不太好消化，有的朋友呢是担心肉吃多了会引发三高，所以直接是少吃或者不吃。但实际上呢，老年人想要健康一定要多吃肉。我国传统的饮食习惯呢本来就是有一种这个高碳水低蛋白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相比较起来呢可能年轻人的这个肉蛋奶吃的多一点啊，很少会有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但老年人就完全不同啦。不少的老年人呢本身吃肉就少，然后饮食结构又比较单一，一日三餐呢全是白粥馒头米饭面条等等这些碳水，他们觉得吃饱了就行啊，不太在乎这个食物的构成。有一项研究表明呢，我国老年人每日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占比分别为 35.25% 和 64.75%， 可见呢他们的蛋白质来源主要是食物性的植物性的食物，比方说米呀、面呀什么的，尤其是早餐啊，蛋白质的摄入量远远是低于午餐跟晚餐的。另外呢还有一项针对中国15个省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调查显示啊，只有近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蛋白质是吃不够的，是根本就吃不够的。那么如果你身边的这个长辈呢出现了比如说腿脚发软呐、走路发飘、蹲下站起来要扶东西，四肢也没有劲儿啊，拎点轻东西都费劲，甚至翻身起床都觉得特别吃力，就要小心肌少症了，就是肌肉减少症的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你的肌肉在衰退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肌少症呢不仅会让日常活动变得比较吃力，还会增加骨折跟跌倒等等不良事件的风险，身体的抵抗力呢也会下降，那么一旦生病或者受伤呢，恢复起来也会更慢，生活质量也会变差，生病的次数和死亡的风险呢都会增加。我国的总体的这个肌少率患病是 16%， 女性是略高于男性的。不过也得注意啊，肌少症的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最直接的就是衰老啊，这个是肌少症发生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呢，年龄越大，肌少症发病的概率就越高，伴随的疾病也就更加的严重。最近呢有网上有一个说法，叫老年人每年要吃每天啊要吃300到400克的牛肉或者瘦猪肉才最稳妥。虽然这个说法是为了纠正这个老年人单一饮食稀饭馒头包子的这个说法啊，但是从科学跟实操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做法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每天呢要吃300到400克牛肉跟瘦猪肉，这个量是过激并且危险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过量的这个蛋白质呢也会加重他们的肝脏跟肾脏的负担，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这个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啊。所以说呢如果想要维护肌肉量跟身体的功能呢，是需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保证肌肉蛋白质的合成。鼓励成年人优质的蛋白摄入量达到60%以上，多吃点鱼虾呀，还有一些瘦肉啊、禽畜啊。

鸡蛋、牛奶等等等等，光补好蛋白质呢，光吃量还是不太够的，合理分配也同样关键。因此呢，最好将每天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匀到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吃这个鸡蛋、喝牛奶，午餐呢吃鱼、吃肉、吃豆制品，晚餐呢有一些肉类跟蔬菜，均衡分配呢，能获得更大的肌肉蛋白质的一个合成速率。还有就是关于运动，防止肌肉流失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老生常谈了啊。平时呢要尽量多运动一些，推荐一些抗阻运动为主的运动方案，不然的话呢，蛋白质吃进去变成脂肪，也变成不了肌肉。抗阻训练呢，可以每周2到3次，每次是30到60分钟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啦，步行啊、踏板呐、健身车呀，每周3次，每次30到45分钟。还有一些平静训练，包括静态平衡，什么单腿站立什么的都算，还有一些动态平衡，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算啊。每次走路其实也算，每周3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是先来跟大家说到的关于吃得好更要运动好，这样才能一直健康到老。今天的第一条老龄动态，看到夏季空空空说这个点还是宋宋的声音，这是加了新的节目喽。是的哟，我们这档节目呢已经从6月份开播到现在了，然后后续我们这档节目的时间跟频率也会进行调整，大家敬请收听和期待哦。风铃说，哎，我们潇潇不在吗？你的肖在线下正在辛苦的做活动呢，欢迎逸璇来啦，欢迎老朋友来了，说宋宋上午好，打卡了，欢迎，持续发好司机过来吧，朋友们，持续发好司机过来吧，然后赶紧扫码来报名啊。

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刚刚不是说到了运动可以让人减少肌少症的这个概率发生嘛？我们也常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果想要延长生命，应该要如何运动呢？每天跑跑步、游游泳、骑骑车子，还是踢踢毽子呢？目前呢，全球的专家联合开具了长寿运动处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把三种运动搭配来做，长寿的效果呢才能做到最大。到底是什么运动组合在一起长寿的效果最好啊？这个也是国际衰弱与肌少症研究会议工作发布的关于提高老年人健康寿命的最佳运动建议的全球共识，强调呢，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核心，我们应该把运动看作像其他医学治疗一样的处方。全球的专家联合推荐了一套长寿运动的处方，这个处方是力量运动加有氧运动加平衡运动，我们刚刚说的三者缺一不可。力量训练呢，就是为了要保住肌肉，防止肌肉流失了啊！人老没老，不光要看皱纹，还得要看肌肉嘛。而且肌肉这个东西，再跟大家说，对于什么年龄段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你年纪大了之后，肌肉它就是会慢慢的流失，慢慢的变少的啊，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所以力量训练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增肌术。同时呢，也建议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1到3组，每组重复8到12次，涉及8到10个肌肉群，组间休息1到3分钟。就是不管是你练胸啊、练背啊、练肩啊、练臀啊、练腿啊等等等等吧，反正都尽量是都练一练啊。然后这个重量方面还是因人而异，大家也不要逞强，说呀旁边的人做了10公斤，我一定要做15公斤，没有这种攀比的必要啊。还有一个呢是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啊，还有挥拍类的这个运动，都是比较优秀的有氧运动。每周呢建议是3到7次，每次持续20到60分钟。初期呢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逐步延长。高强度间歇运动持续时间是30秒到4分钟。还有就是平衡运动，这个好像我们做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老年朋友来说，建议你们多做一做。就比如说单腿站立啊，这个就能很大程度反映一个人的平衡能力。年龄增长呢，人体所有的这个系统呢都会退化，从而会影响我们保持平衡的能力。平衡能力差呢，跌倒的风险就更大了。那么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跌倒是一件

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平衡能力呢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的，建议呢每周是进行1到7次平衡练习，每次是完成1到2组，每组呢要包含4到10个不同的动作。你像可以在家里就练练这个单腿站立是吧，单腿站立啊，旁边最好扶点什么东西啊，不然真摔了。还有一个是坐立练习，站在椅子面前反复的缓慢的起立又坐下，每次练3分钟左右。还有就是沿直线走啊，没事走2步，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迈步，前脚的脚后跟紧贴后脚的脚趾尖去前进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条直线上一直走向前10到20步，然后转身啊，来回来去的练。还有一点呢是可以练一些不倒翁啊，比如说挺直身体前后晃动，然后自己又不摔，这是练不倒翁。还有就是蟹步横走，就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但是上了年纪运动呢要注意几点，一个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运动前先进行科学的评估，评估一下你运动的风险和运动的耐量啊，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教练或者医生。还有就是强度别凭感觉硬扛，运动过程当中呢保持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状态就可以了，能够正常的去交谈，没有什么气喘心慌头晕啊关节疼等等不适，运动结束5到10分钟就能恢复平静了，这个强度是合适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说啊，热身跟放松这个是不能省的。运动前呢花5到10分钟活动一下你的各个关节，练肩就活动肩，练背活动背，练臀腿活动一下髋关节啊，等等等等，能让你的关节跟肌肉先醒醒啊。练完之后呢也别立刻躺下，稍微走一走，做做拉伸给身体降温。还有就是运动要选对时间啊，晨练也不是说越早越好，尤其是秋冬季节，早上起来可能我们这儿现在还好，过几个月气温也低了嘛，血压也容易波动，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概率比较高，上午9到10点，下午4到5点。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健身时间是最合适的。

一轩说我已经报名了，一轩你是电车是不是？那送你一个这个充电券啊，老朋友肯定是电车不用说了，再送你一个充电券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拿了充电券的朋友去充电的时候找准中油超充，找准中石油的这个充电桩啊。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老朋友还有一璇，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啊，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不要走开哦，让我们稍后见吧。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想给大家找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我们总不能听一首古巨基的情歌王吧，我们听萧亚轩的这一首吧，《类似爱情》。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这红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
10: 一起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请您给我们点赞。
1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岛欢乐颂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3: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0: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1: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0: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1: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2: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过得好吗？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上午这个时间节点陪伴各位。我们的海岛欢乐颂呢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正在报名当中，火热报名，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啊！无论您是汽车汽油车的这个车主，还是新能源车的车主，即日起呢一直到1月12号，在中石油的这个加油站用昆仑易享卡会员，意思就是你不要直接用这个现金来加啊，你要打开昆仑易享卡，然后呢加油满4次，或者是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呢是保持驾车零违法，就有可能会参与到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的活动当中了。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还不是这个会员的朋友啊，直接在中油好客驿站啊，直接在中油好客驿站注册昆仑易享卡就可以了，直接开卡就行，或者你直接回复一个中石油过来也行啊，直接回复中石油。还有呢，就是想持续参与活动的朋友，回复好司机到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好司机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一下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电车跟油车就可以了。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看到大伙儿冲的真挺快呀，你们呀，你们那个别的不别的，充值感觉比打卡要快。看到小鱼已经成功充了600块钱到中油好客的钱包当中， OK， 明天的名额送给你了，明天咱们不送了，明天易璇说明天上班8点的时间呗，是啊是啊，你现在充我把明天的给你没事啊。还有帆说，他说这样是报名成功了吗？是的是的，这样就报名成功了。我看看今天还能送出好喝的，接下来送大家2箱好喝的好不好？这个好喝的呢也是中石油的自有产品啊，中石油海岛范儿咖啡、海岛范儿的椰子水跟海岛范儿的厚椰乳，3款产品到现场任选其一，一整箱。它那个椰子水跟那个厚椰乳还有咖啡特别的好喝，我从去年喝到今年，反正是我们这个将会从报名成功的朋友当中来进行抽取啊。风铃上个时段说呢，他说增加寿命不是得吃长寿丹吗？你真的了你报没报名啊？你先告诉我你。

同样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健康动态啊。小鱼发来的消息，我已经后台收到并登记了，是7个工作日之内派发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到你的 APP 当中，到时候注意查收一下下啊。我们整个这个冠名呢，会有1个月的时间呢，所以大家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持续的互动，抽奖，包括充值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跟健康相关的，我们接下来说说水果。好长时间没说水果了，上一个说的好像还是桃子。最近呢，什么水果上市了呢？秋天到了，有一种水果啊，金黄色的外皮啊，扑鼻的柚香，颗粒分明的果肉，酸甜可口的汁水呢，充满你整个口腔。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柚子。柚子的营养怎么样呢？包括减肥和高血糖的朋友能不能放心吃呢？如何挑到好吃的柚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柚子。首先我们先得整明白啊，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包括柚子。

柚子、甜橙、橘子、葡萄柚啊，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柚子呢，它是在我国呢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果形比较大，然后直径呢25厘米左右。甜橙橙子，它或许是古代以橘子跟柚子杂交而成的一个水果，品种比较多，脐橙、血橙、无酸橙、酸橙等等等等。

们几个的关系挺有意思啊。柚子跟橘子是原始品种，切记，柚子跟橘子是原始品种，他们俩在一块儿生了甜橙，然后甜橙呢又跟柚子在一块儿又生了葡萄柚，另外呢葡萄柚跟橘子在一起还能生出这个橘柚，我都有点不太认识这俩字了，反正他们这一个家族谁跟谁都能培育出新品种啊。柚子的热量其实是非常低的，柚子最可贵之处呢就是不仅好吃还能减肥啊，它们的这个热量非常的低，柚子的热量呢是42每100克卡路里，然后葡萄柚的可能会更低一些，它们的热量呢比同是秋冬季的这个猕猴桃啊、葡萄、冬枣、石榴、柿子的热量要更低更低。另外呢，柚子的含水量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高的，能够增强饱腹感，放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呢还能帮助我们控制食欲，减少正餐进食量，对减肥还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不同的柚子颜色大家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有白的呀、红的呀、黄的呀，反正对比一下里边当中的这个类胡萝卜素成分的含量，总体来看呢，黄金蜜柚的这个类胡萝卜素总量高，比红肉蜜柚跟这个关西蜜柚分别是 2.6 到 287.7 倍，这个数据很恐怖啊。另外呢就是柚子皮啊，有朋友觉得这个买一个大柚子吃点芯儿，然后外边都是皮，其实柚子皮好像也能吃，柚子皮呢有多种营养成分，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包括它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殖，促进肠胃的蠕动，同时呢还能平稳你餐后的血糖，但是可能柚子皮就是稍微苦一点啊，我们一般就是做成果脯的这个形式，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做，还有包括柚子皮糖等等等等都能。还有就是糖尿病的朋友能不能吃柚子呢？柚子其实对于糖友们来说还是挺好的，它是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就是低 GI 值。那么每天呢是可以吃200到350克的水果的，如果全天的水果都计划吃柚子，那么你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血糖就没事儿啊。另外呢吃西柚油也有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吃药最好就慎吃了，还有就是柑橘类的这个水果，都尽量不要跟药类的东西一起吃啊。那么如何买到好吃的柚子呢？首先呢就是全果的这个可食用率，蜜柚大于西柚大于水晶蜜柚大于红玉香柚。总体来说呢，如果想要买又大又甜的这个柚子，就选水晶蜜柚或者是关西蜜柚，如果喜欢个头小口感偏酸的，你就买西柚。看外观啊，在选果的时候看它不要是畸形的，表皮要是光滑而且颜色深的，成熟度比较高，苦味更轻。还有就是闻味，熟透了的柚子呢味道是非常芳香浓郁的，以及挑分量，挑重不挑轻啊，个头差不多的话就选分量重的，说明它水分含量更足。还有就是按压外皮，你轻轻的按一下它的这个外皮，看是否有凹陷呢？如果说这个果皮弹性很好，那没问题。如果这个凹陷比较大，而且弹性很差，说明它质量很差。秋冬季非常受欢迎的水果之一，柚子，你在这个秋天吃到了吗？风铃说，他说那个咖啡不是送送你从小喝到大的吗？他说我不是好司机，我只是司机。你快点报名吧，你我那个监督你我。还有荣说，老司机怎么抽油卡呀？回复好司机，好司机，你是文明好司机的那个好司机啊。抽油卡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油卡名额已经抽没了。明天的早节目跟这个时间段的节目还会给大家抽油卡啊，到时候也是充值600块钱就可以抽油卡了。翻说想喝饮料了，没问题，想喝饮料的安排啊。大家回复好司机啊，回复好司机过来持续来进行报名，然后我们还是持续给大家来派发奖品哦。有没有这个电车朋友呀？有没有需要充电的呀？有的话报名成功之后说一声啊，给您发那个充电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首歌吧，怎么样？听一首歌，我们缓一缓啊，上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平稳度过，来自于东然的座位。

来自于东然的座位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再来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翻的消息收到了，7天7个工作日之内记得查看一下啊。吴威他说，宋总我是电车呀，报名成功了，有什么奖品吗？送您20块钱的充电券一张，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然后这个联系方式呢，得是绑定了这个中油超充小程序的。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发好司机，发好司机，还有中石油，先发中石油，注册一个会员卡，然后发好司机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未来3个月不可以违章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比较短的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叫做吃黄瓜这件事情。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提到黄瓜第一个想到的是那股气味啊，非常的清凉。我有的时候就是一进我们早上的这个导播间里面啊，如果有人在吃黄瓜的话，哇，我一下子那个味道特别的好闻。而且在火车上或者坐那个动车的时候，只要有人在吃黄瓜，你整个都会觉得有这个黄瓜味儿，而且非常的好闻，总比你那个吃方便面好吧。包括爬山的时候啊，徒步的时候你塞根黄瓜，又累又热的时候来一根，解渴又提神儿。是谁在吃黄瓜，反正是啊。作为吃的最方便的蔬菜之一呢，黄瓜最适合在菜没吃够有青菜焦虑的时候，涌上心头的时候来两口压压惊。而且早年间呢，不是还流传着它的这个美容神话吗？什么美白养颜呢，之前还把它切成片贴脸上，包括排毒刮油抗炎抗氧化，很多朋友拿着黄瓜就每天就啃啊，每天就吃黄瓜。

呢，其实有全方位的营养。以为黄瓜是很最厉害的深色蔬菜，实际去的皮就是一个水货哈、啊。这个水货的意思是水含量很高。黄瓜一根黄瓜里95%以上都是水，营养含量却极低。虽然黄瓜的外皮是深绿色的，但实际被我们吃进去呢，大部分是浅绿色，甚至接近白色的这个瓜肉啊。黄瓜皮大概就占个10%吧。深色蔬菜并不是外表看着颜色深的蔬菜，还有一个卧底是茄子啊。茄子不是看着也是深色蔬菜吗？那切开里边是白的呀，是浅色的呀，所以它不能算是深色蔬菜。深色蔬菜有更多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钙呀、铁呀，比如说。深色蔬菜深绿色，那菠菜、油菜、空心菜、西兰花、韭菜、茼蒿，这些是深绿色。橘红色的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还有紫红色的紫甘蓝、红苋菜，这些都是。那有朋友说了，那黄瓜呢，它就算没有什么营养，那它吃起来那么脆，总也有一些膳食纤维吧。哈哈，大错特错。每100克的黄瓜仅含0.5克的膳食纤维，就是连100克的水煮面条里都有0.8到1克的膳食纤维，啃一根黄瓜摄入的膳食纤维还不如面条的多呢啊。另外呢，很多朋友为了稳定血糖啊，在吃饭之前还得垫吧几口黄瓜啊，保证自己这个血糖不要波动的太快。谁知道呢，黄瓜的膳食纤维这么低，对碳水没有任何的缓冲作用，那吃完了你再测血糖就知道了，还是会升糖的啊。哎，这个黄瓜，所以说这个一种蔬菜的质地软硬啊，还有包括口感如何，不是它膳食纤维的一个主要的评判的标准。想不到啊，黄瓜营养不行，膳食纤维也不行啊，排毒美颜不知道行不行。之前会觉得它对这个身体和皮肤好，总得有一些矿物质跟这个维生素吧，很遗憾也不是。以为黄瓜富含各种营养素，但是其实维生素跟矿物质都分别很低呀、啊。所以说黄瓜是个名副其实的水货，顶着营养健康美容养颜的标签这么久，竟然是要纤维没纤维，要营养没营养。那有朋友就说那就不吃了，哎，也不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水，一根黄瓜里95%都是水，相对呢它的热量当然也非常低了，每100克只有16千卡，就是你吃饱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卡路里。黄瓜呢比较适合嘴馋的时候吃啊，想咀嚼的时候吃，还有提供一些清香味的时候，以及需要增加这一顿饭体积的时候。所以你如果就是用它补水啊或者什么的话，用黄瓜来用黄瓜吃黄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老朋友说国贸下小雨了，此刻下雨了外面啊，那大家开车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喽。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到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最后还是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反正我本人非常喜欢听这首歌啊，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明天呢我们同样有很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节目的特约支持，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你们今天愉快。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
8: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

0: 不添堵。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9: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8: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7: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网络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日，农历9月初6，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拥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不被困难吓倒，朝着目标勇往直前，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1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5级，阵风6到7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首先来关注第12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呢，以危机、韧性、跃升、旅游经济重塑全球可持续未来为主题，邀请世界各地旅游业及关联产业业界翘楚参与，共同探讨全球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及新挑战。海南作为主宾省亮相，将与合作国家西班牙一同在这一全球文旅高端平台上发出海南声音，拓展国际合作的朋友圈。继续关注10月15号到21号由海南省8市县组成的海南西部旅游联盟将赶赴重庆、四川、陕西3地，开展2026年

海南西部旅游联盟旨在推介系列活动，旨在搭建南北旅文的合作桥梁，推动海南西部旅游品牌向西南西北客源市场纵深拓展，助力打造海南西部旅游黄金圈。将通过专场的推介会、文旅快闪路演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海南西部的独特魅力，为当地市民送上海岛请柬。昨天，海南省总工会推出办理型工会会员的普惠活动。10月14号到16号，每天的中午12点半到23点59分，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会员可参与答题抽奖，既有机会领取汽油或充电优惠券活动，共发放优惠券93333张。日前，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从商品住宅、混合产业、酒店业等土地一级市场供应政策，以及自持比例调整、工业用地分割转让、容积率置换等二级市场管理支持政策两个层面推出11条措施，促进土地要素供给的匹配，优化服务惠企利企，激发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近日，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与中安智能联合打造的海洋无人平台工程化联合实验室，在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正式揭牌投用。它将依托高校的科研技术积累和企业的工程化产业化优势，推动海洋无人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应用的衔接。近日，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省临沧市举办，大会现场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交流的案例名单。昌江黎族自治县木棉硬梯田戏欢歌星黎乡遇到美好木棉之恋稻田音乐秀入选该名单的文旅融合 IP 类的创新案例。据了解呢，稻田音乐秀有效带动过夜游客的增长，拉动民宿餐饮消费，助力非遗手作特色农产品的热销。本次入选全国群众文化品牌的交流案例，是对昌江文化馆群众文化创新实践的充分肯定。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近日，海口江东新区顺达路翰林府段首层沥青摊铺作业呢顺利的完成，道路的雏形清晰呈现。这段计划于年底完成沥青的铺设工作。顺达路是江东新区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线路北起江东大道，南至规划南渡江大道，全程 8.57 公里，道路红线宽40米，设计时速60公里。10月17号的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琼台师范学院校园招聘会将在琼台师范学校桂林洋校区举办。截至目前，已经有59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会，累计提供岗位1000余个，覆盖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行政运营、市场营销等多个热门方向，包括总经理助理、教务管理、新媒体设计、门店销售等等，适配不同专业的青年人才的求职需求。昨天由海南省贵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的科创对话活动在海口举行，近百名的海内外的侨界青年、科创专家以及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人工智能创新的方向，助力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的建设。活动现场，海口企业海南农农锦文化传媒与深圳玉和田环境科技签约，计划在

0: 海南打造专业化的机器人科创中心，聚焦前沿智能科技研发，科创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引进，推动优质科创项目、先进技术成果在海南落地。近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会客厅在海口观澜湖新城正式开业。作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设立的线下展示窗口，海口会客厅将集中展示乐城先行区的优势政策、特许药械、医疗机构及前沿医疗技术等内容。市民可在这里获取全球创新疗法资讯与就诊的指引。今年的前三个季度，全省41个重点交通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5.65 亿元，达到全年固投任务的 81.83%， 超蓄时超额完成固投目标。更多新的交通项目在有序地推进前期工作。海南交通集团155期间，拟负责开展前期工作交通建设项目43个，其中高速公路及互通改造项目20个，普通国省道项目23个。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这个政策自10月12号起正式生效，至2027年的12月31日截止，适用于两人及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旅游范围限于庆和省，游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且从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4: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5: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7: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8: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9: 对航天科技工作，
4: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1: 牢记习总书记的
12: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3: 习总书记的嘱托，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4: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在新闻速览板块呢分享几条简讯哈。首先来关注国考方面，准备办好的小伙伴注意了，2027的国考呢从昨天开始呢正式的报名，计划招录 3.57 万人，报考者呢可在10月14号的8点至10月23日的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且在10月15号的8点至10月24日的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么根据招考的简章呢，多个单位呢在海南均有岗位，可下载2027年度的招考简章查看完整的职位表。温馨提示大家，在表格工具栏选择筛选，在工作地点下拉菜单栏选择海南省，可以呢查看海南的岗位。那么今年的国考有哪些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呢？今年的国考在打击防范公考违岗，报名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的要求。另外呢变化呢还有呢，就是考试入场的时间要求了调整，今年明确呢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还有呢就是招录的规模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另外呢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 2.69 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呢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那么报考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一个是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的截止时间，还有呢没有实体社保卡呢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另外就是精准的核准职位的条件，审慎选择岗位，那么通过审查之后呢别忘记确认缴费。另外就是认准官方信息，诚信报考。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昨天海口市人民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省宁德市召开座谈会，并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出席仪式并见证签约。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帅、宁德时代董事长助理、企业策划部部长屈涛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座谈会上，双方围绕着零碳城市的建设、循环经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金融等领域呢，开展了深度的交流，共同探讨构建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一则喜报哈。这是记者呢从海南省科协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日前啊公布了2026年的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的试点名单，由海南省科协推荐的六家企业入选，其中四家为海口的企业。那么此次入选的四家海口企业分别为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海南菏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到航空飞行、生物科技、医疗服务等领域，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和丰富的科普资源。

0: 源。试点建设将为公众了解相关技术原理及其应用场景提供更多的渠道，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接触科技，感受产业的发展活力，进一步地丰富海南科普服务的供给。其中，海南菏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企业，两家企业呢均搭建起了各具特色的产业科普阵地。菏泽生物呢，则是聚焦生物医药的前沿技术，把实验室科研场景打造为科普课堂；华研胶原呢，则是深耕海洋生物多肽领域，将鱼胶原蛋白肽研发产业化过程转化为科普内容。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呢，拥有专业化的航空训练场地、国际先进的训练设备，已经开发系列沉浸式研学课程，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航空科普实践。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呢，则是深耕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普领域，常态化开展眼健康科普讲座、公益筛查、科普研学等公益服务，面向群众普及科学用眼知识。好的，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3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呢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板块哈，首先依然和大家来进入的是财经观察的内容哈。那么今日财经观察呢，首先来关注这个，依然是我们的海南的基金和股票的相关市场的情况。这个西瓦啊，西瓦呢是海南话的谐音，是我的意思哈，个性鲜明。在10月11号呢，百亿私募海南西瓦的创始人梁红的一篇周报啊，可以说是刷爆了资本圈。这位呢以犀利著称的资本私募大佬啊，做了一位很多同行不敢做的事儿，那就是公开吐槽险资保险类的资本啊。他说呢，某些保险的资管巨头7月份高位买了一堆的科技股，9月下旬呢又大幅度的减仓止损，这种大机构呢追涨杀跌的操作是实在令人费解。当然了，这个吐槽别人的前提啊，可能是自家底气比较足。所以呢，在吐槽之前呢，这个私募大佬梁红啊，也是先公开了自家的业绩底牌。梁红透露呢，旗下的多数基金本周预计净值下跌超过 2%， 从6月最高点回撤呢，已经超过了 20%。累计 20% 的回撤呢，放在百亿的私募上呢，确实不是小数目哈。以西瓦小牛19号为例，6月的年内收益率一度超过 58%， 如今呢是只有了 27.43%， 收益率呢是直接腰斩。那么私募排网的数据

显示呢，梁红以 50.03% 的上半年收益是大幅度的领跑百亿私募的创始人榜单。进化论王一平则是以 37.70% 紧随其后，但斌、朱小康等收益呢是均超过 20%。 从 50% 呢到回撤超过 20%， 中间啊只隔了三个多月。那就在上半年呢，梁红呢还是百亿私募创始人里面的收益冠军。拉长周期来看呢，看他近三年梁红的收益呢是达到了 107.51%， 长期的回报也是翻倍级别的。那么科技股的回调，险资到底卖了多少呢？那10月11号呢，中泰证券的分析师发布策略报告，科创跌破年线，筹码出清情况如何，拆解了 A 股相对海外走弱背后的内部资金抛压的来源。报告呢是直接定调子了，就是本轮卖盘主要来自保险和固收加。那报告呢通过观察9月以来的资金的结构，基本排除了杠杆、量化、散户、外资和长线资金成为主要卖方的可能。那么策略报告还指出呢，保险三季度完整持仓尚未披露，但是经过估算，二季度以来呢新增的科技仓位大致已去化 70% 到 80%。当然了，多位的保险资管的机构人士啊，都是不愿意对短期市场的波动呢来做出评价，并且还重申说保险资管长线长投啊，这个他们的立场。当然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五大上市的险企啊曾经集体发声说，坚定的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承诺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但是对于这一轮的保险资管机构的追涨杀跌啊，业内人士呢表示呢，权益投资的仓位调整啊也是正常操作。当然也有保险资管的人士建议呢，要完善考核的容错机制，进一步的提升长期考核指标的占比，科学设定业绩基准、考核指标和计算方式等等，增强价值投资行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致电向海南西瓦公司求证啊，但是他们没有做出回应啊，因为目前啊正值前第三季度的披露季，梁红的公开吐槽险资对不对，那么10月底就见分晓哈。当然了，这个大佬私募大佬梁红也表态呢，如果产品继续下跌，西瓦呢会开启新一轮的自购。我们来看一下梁红的资料哈。资料显示呢，梁红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学院，本科学历，曾经从事美股的职业交易员6年，拥有美股、港股、 A 股三地呢有着15年以上的投资经验，擅长成长股投资和价值投资，善于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交易以及衍生工具的组合应用。2014年的12月呢，梁红创立了上海西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1年4月迁址海南，更名为海南西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任海南西瓦的首席投资官和基金经理。2015年的7月呢，梁红又创立了另一家私募，上海西瓦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他还是投资者社区雪球平台的知名大 V，因为经常发表的犀利的观点、风格鲜明的帖子，在雪球上也是拥有近百万的粉丝哈。此前呢，西瓦也曾经宣布呢斥资自购，在7月17号呢，上海西瓦微信公众号曾经公开表示，7月份进行了两次的自购操作，累计金额达到4200万。7月15号上海西瓦及基金经理梁红使用自有的基金申购旗下的产品呢2200万元，7月17号呢再自购2000万元，一共是4200万元。这是海南西瓦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红呢，在这段时间，也就是正值上市公司第三季度的披露季啊，因为到了十月底，正是三季报的一个披露季哈，开始公开吐槽险资的这个操作不当，无论是操作不当呢，还是正常那个调整，啊，起码呢，他的自购的资金，他的基金也在下调了2%的收益啊，回撤了20%。大家根据情况来进行自己的分析哈。另外呢，我们再来

关注另外一个也是海口人的心中痛啊，有一点可以说哈，那就是 ST 椰岛。椰岛公司啊，曾经是海口非常知名的公司，也是非常海口上市曾经上市公司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哈。当然现在呢，也是让人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又具有

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啊，真的有点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曾记否啊，大家不知道曾经记得过吧哈 ,ST 椰岛呢，椰岛公司其实当年是很受资本的青睐的哈，历经宝安入主，再到东方资本的冯彪啊，一次次上演着分分合合的一个资本游戏。如今呢，又在新一轮的资本的加持下， ST 椰岛呢迎来了新一届的董事会的换届选举。目前呢 ,ST 椰岛的三家大股东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啊，海口国资公司持股呢 13.48%, 全德能源江苏有限公司和海南环越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者呢是分别持股约 5%。那么在10月13号的晚间呢， ST 椰岛呢发布了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的公告。那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九名董事的候选人亮相，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这个海南环越呢，它是新进股东。在8月25号呢， ST 椰岛披露呢，海南环越及其一致行动人秦护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241.0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这个资料显示啊，海南环越的成立时间不长啊，但是它的背后股东的背景不俗哈，其中包括多位的茅台经销商，而且出现了原格力电器的董事徐自发的身影。那么换届的选举公告显示呢，经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任职资格的审查，董事会呢同意推选段守奇、屈峰、詹道颖、林怀宇、郑晨霞、徐伟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的候选人，推选呢于雷雷、陈良杰、张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尚需提交2023-2026年第三次的临时股东会审议。那么从公告上看呢，六名非独立董事人选当中，大股东海口国资公司背景的代表占四人啊，他们是分别是段守奇、屈峰、詹道颖和这个林怀宇。从2018年5月至今呢，段守奇都是任椰岛公司的董事哈。2023年6月至今呢，任公司的董事长。从23年到今年啊，当了三年的公司董事长。屈峰呢，则是公司的新聘任的总经理。其他两名非独立的董事人选分别来自二股东和新进股东。那郑晨霞呢，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全德能源的实际控制人。徐伟亮呢，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海南环越的实际控制人。徐伟亮呢，就是前面说的花了一个多亿 ,1.08 亿啊，这个茅台经销商资本大佬哈。那么上一届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呢，全德能源面上能看到代表有两人，分别是董事马赫和监事郑晨霞。可以说呢，回溯过去 ST 椰岛过去一段时间的股权变更，23年的6月呢，伴随着东方系的股权的减少，脱离牛散的掌控之后呢，海口国资公司啊自动重回第一大股东的位置。同时呢，全德能源通过股权的司法拍卖，合计持有 ST 椰岛 5% 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然后呢，全德能源推荐了马赫担任总经理，负责呢 ST 椰岛的日常经营管理哈。然后在26年的9月3号晚上呢，ST 椰岛呢发布公告说，马赫因个人原因辞去了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这也意味着呢，在椰岛担任近两年的总经理马赫正式的离开了公司。而全德能源的股权是由郑晨霞、赵君丽以及徐艳广三个自然人持有，其中郑晨霞的持股比例最高，超过 50%。 而郑晨霞呢，从23年7月份呢就担任椰岛的监事会主席。那么贴着国资标签的 ST 椰岛这么多年啊，投资者没有看到大股东海口国资公司有什么大动作啊。在任由二股东代表马赫运作的日子里面，他力推的

桃本酱香酒的业务没有能够起势，也没有办法扭转 ST 椰岛的经营困局。2025年啊，也就是去年啊，这个椰岛公司呢差点被逼到了退市的边缘哈。不过呢，二股东也是尽力了。这个马赫佐马上任的时候呢，全德能源曾经愿意呢向 ST 椰岛提供3亿元额度的无抵押无担保的借款啊，驰援椰岛。那么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呢，全德能源向 ST 椰岛提供的借款余额达到了8000万元。二股东代表马赫的出局前后呢，伴随着呢是这个茅台经销商徐自发的新进入局，海南环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环玉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徐伟亮。那根据企查查的显示呢，这个徐伟亮与徐自发之间是有交集的哈，都姓徐嘛。徐自发呢是这个茅台经销商资本大佬徐自发与 ST 椰岛啊其实是早有深度的交集哈。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椰岛全国经销商大会在海口召开，徐自发就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且演讲。之后呢，徐自发也曾经多次出席椰岛的相关活动，并且多次登台演讲。那么这回成为股东之一的持股 5% 的海南环越，它是成立于今年的3月份啊，今年新成立的公司，3月份成立的，注册资本起始就很高，注册资本 1.5 亿。那么对于这次的举牌呢，海南环越说是基于对 ST 椰岛内在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出于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而发生的权益变动行为，当然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股份的权益发生变动的可能。这三大股东共治，哎呀，会带来什么呢？刚刚我们说了，第一大股东依然是我们的这个海口国资公司啊，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48% 的股权。这二股东呢是全德能源和海南环越，两者都是持股 5%。 但是呢，实际上的日常经营啊都不是我们的大股东海口国资公司的人来担任总经理进行日常经营的管理啊，只是担任独立董事和董事长的职务。那么现在呢，三大股东共治会带来什么呢？能够为咱们的 ST 椰岛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消息呢？其实在相应的一些投资者论坛里面啊，对于 ST 椰岛呢，大家真的是议论纷纷哈。而且有投资呢也有担忧说，这个哎呀，各方人士都有，到底谁说了算啊？如果海口国资公司不出面不做主啊，因为剩下的二股东两个都是持股 5% 啊，那怎么办呢？因为在之前的公司治理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当中，海口国资公司呢并没有出什么力哈。刚才前面提了，这个二股东的马赫出任总经理进行了2年的，说大了说呢困兽之斗啊，说小了说呢，也是真的真心的为椰岛奋斗过，但是椰岛并没有走出困局。当然了，这个也有投资者表示，这样的董事会构成能够防止呢一股独大，中层的执行层面就很关键了。啊，个人看来呢 ，ST 椰岛这些年既有上层的管理者层级的一个布局，当然也有中层执行面的一个散漫哈。我们看2026年的上半年 ,ST 椰岛呢实现了营业收入 1.73 亿同比增长了 94%、啊、今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有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753.8 万。上一年啊，去年的同期亏损是 1576.5 万、啊、少了很多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亏损是 488.39 万。上一年的年度同期呢亏损是 1455.87 万。毕竟呢椰岛公司也是从这个星 ST 椰岛变成了 ST 椰岛，多多少少是有进步的哈。虽然在年初的时候也和大家聊过椰岛公司的一些应收账款和损益是有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但是在这个交易所的问询函当中看得出来算是这个过关了。过关了之后呢，去掉了星字之后的 ST 椰岛，那么在今年马上呢召开这个新一届的换届董事会，

能够为我们的 SCE 岛能够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是否走出困局，最后退掉 ST 的帽子，让椰岛走向一个辉煌的未来呢？我们大家静待椰岛公司换届董事会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公告发出哈。

好了，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呢，就到此暂告一段落哈。和大家聊的有点嗨啊，当然了，在这个财经观察内容当中，肖飞发表的是个人观念，不代表本节目和本台立场，特此声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现在是11:55了。最后呢，让大家欣赏一首歌曲来舒缓一下心情哈。热点话题内容明天再和大家再详细的聊一聊，还剩下3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就休息一下。今天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海口这座城市啊，因海而兴，向海而生，海洋和渔业可以说是对这座城市的发展以及咱们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政委蔡于海参与对话。蔡政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对我们工作的监督与支持。
0: 今天呢，除了蔡政委，也包括支队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当中。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海域使用管理、渔船的安全生产，甚至包括渔业资源的养护等等，每一个环节跟你们支队都能挂上钩。
1: 是的，
0: 而且还跟很多的一些兄弟部门产生一些链接。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应，尤其是渔民朋友的反应，还有包括记者的调查，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问题。今天呢，在这里也要获取答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十月中旬了嘛，从年初开始谋划全年的重点工作到现在，很多工作呢已经开始渐行渐效了，结果如何？
1: 好，我们支队目前重点工作主要是有这个四项推动四项工。首先第一个是深入推荐雄壮海峡爱航渔船的整治工作。年初春节前告，我们市政府印发了关于雄壮海峡爱航联合监管一件事，这里面明确了我们综合执法、海事，还有是海岸警察、海警各部门，还有农业农村局各部门这个职责。我们开展了对雄壮海峡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和检查，重点是打击一个是业界腐捞，还有个是爱航渔船这个整治工作。同时我们也与对岸的湛江支队也建立了协奏的这个机制，还有是我们也联动了我们海口周边的文昌、澄迈、临高、儋州等市县，也建立了合作的机制，实现了我们信息

0: 各方面的互通，包括案件线索的一个移送和对接，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中断海峡这个关于这个爱航这个整治的话，是我们由海事部门发出指令，然后半小时内响应，一小时内到达指定的这个海域开展这个联合这个执法。春节起来，那个累计开展那个联合执法37次，出动人员是1443人，那个船艇174艘，驱离那个爱塘渔船147艘，那个清理爱塘渔具是213个，查处违规爱塘渔船是31艘，罚款是18.3万元。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二点主要工作是严厉打击那个三无传播。三无传播这块，这个我们这个省市就比较重视啊，我们就对这块我们也大力的重视，能够去发现一艘，查处一艘。累计目前我们今年已经查处三无传播是85艘，能够我们按照这个相关这个规定进行那个立案进行查处。第三项工作的话，就是开展沙尘暗线的这个违规占用岸这个查处工作，能够我们现在已经落实生态环保这个红线，在这个沙尘暗线这个排查上，我们就按照那个每半个月开展一次这个巡查，发现有违规占用沙尘暗线这个行为的，我们就进行依据海域管理办法进行立案查处。目前我们已经立案查处20宗，拆除管线，所有管线都进行了占用，都进行那个拆除。第四项工作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开展那个渔业安全执法这个检查，这是我们支队也像一个重要工作。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安排执法人员深入渔港，对渔船进行这个执法检查，包括渔船的那个配备是否证件啊，包括这个渔船是否那个配备那个灭火器材啊，包括这个有没有那个消防设施啊，这方面还有那个证件是否配备齐全。同时，我们也加大海上这个巡查的这个力度，对那个出海未报备的，我们进行那个打击和这个处罚。能够我们今年我们也对这个相关出海未报备，我们进行立案的查处了，那个是6宗。
1: 好的，您刚才呢细数了这4个重点方向，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实际案例，针对这些问题，可不可以举一反三？通过解决一件事，我们能够推导到一类事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第一个内容，叫做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概念呢，他脑子里多少还要转一下，什么呢？爱航其实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但是呢它是海上的交通。
0: 是的。
1: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一个话题，琼州海峡一直是我们南北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的要道，但是呢，不乏有一些个别渔民吧，出于一些私心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越界捕捞，而这样的越界捕捞呢，极有可能会造成海上的交通受阻。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如何监管，又如何反思呢？来看记者调查。
2: 琼州海峡是连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咽喉水道，商船、客滚船往来密集，通航环境复杂。同时，这片海域渔业资源丰富，两岸渔船作业频繁。部分渔船为追逐渔获、越界偷捕，在航道周边违规布网，给通航安全埋下隐患。
3: 和我们经常出海捕鱼，我们经常看到广州那边的渔船过来这边作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些资源。
4: 你们看到广东渔船的频率高不高？
3: 频繁看到，我们只要一出海，隔天差两都能看到。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执法过程中，一些渔船发现执法船艇后，便丢弃渔网，加速向对岸逃窜。待执法船离开后，再折返回收网具。海峡最窄处仅约18公里，渔船从海南一侧驶往广东一侧，只需数十分钟。受航速和管辖权限制，执法船常常只能望船兴叹。 据了解，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曾多次联合省海洋

0: 洋和渔业监察总队、海口海事局、广东省湛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进行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但受利益驱使，仍有不少的渔船铤而走险，越界捕捞。那么，发现渔船越界捕捞后，执法部门是如何处理的呢？
1: 首先在现场要进行检查，然后拍照、摄像、取证，固定证据以后，通常是把船扣押回海口，是跨省的渔船。当时采取扣押措施是为了后续的案件办理顺利的进行，如果不扣押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就是我们联系当事人联系不上，对案件办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25条，作业场所核定在 A 类渔区或内陆水域的渔船，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水域界限作业。外省级渔船越界捕捞行为，不仅挤压本地渔民生产作业空间，也造成渔获量下降，渔民收益受损。治理越界捕捞，既要在海上查、扣、罚，更要在源头防、区域协、常态治。守好这片海域，关乎渔民切身利益和渔业资源永续利用。如何把跨区域联合执法推向常态化、精细化、法治化，让黄金水道既畅通有序，又安宁可持续，这考验着执法部门的智慧与担当。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里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越界没问题，但是越界捕捞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中间呢，这位渔民呢也非常形象的说了，极有可能隔三差五就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想说这个所谓望船兴叹，确实不管是从航速的角度，还是说从管辖权的限制，有时候像这种情况吧，你确实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即使到达现场呢，也很难进行下一步的工作。这些情况你有什么思考吗？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就加强这个巡查，如果发现这种行为，那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那个查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联合那个海事、海岸警察等相关部门，也常态化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说，首先刚才你说的越，主持人说的越界这个行为，确实按照新区法的话，你不能跨界。如果我们执法只能在我们行政区域里面的一个执法，对于那个越界到广东，那我们对这块是不是就是那个执法就有就不可以这个越界这个、
3: 超出范围了？
4: 对，就超出这个范围了。对，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就是。一旦建筑这个监管，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可以通过北岛监控或者是一个船联大数据网，也会发现这个渔船。如果这个渔船在我们海南一侧，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查处。
3: 对，中间呢还涉及到海南跟广东之间的这种工作方面的联动。我看呢也有相应的一些每季度，比方说每季度啊，它都有联合巡航的动作，实际效果怎么样？
4: 这个我们那个特别我们春运那个市政府印发爱航联合监管一件事后，然后我们这个巡查是春运是每两天开展一次，那个春运过后是每半个月开展一次这个联合这个巡航执法，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现在那个广东过来淡航道的渔船比之前整治之前已经好多了许多。现在目前的话，每天大概估计可能就是零星的占用，不多。对，
3: 因为涉及到琼州海峡呢，我们称之为黄金水道，交通繁忙。那如果是万一确实因为个别渔民铤而走险，造成整个交通影响啊，确实得不偿失。那这方面呢，它又有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他直接把渔网就丢了，然后呢他就溜之大吉了。然后你们呢这个撤离现场之后他又折返回来回收，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再能够增加这种执法的震慑力？比方说像我们这种罚款的标准就大概是个什么维度？
4: 我们罚款的话，按照渔业法我们罚款是3000块钱，对业界捕捞就罚款是3000块钱的标准。
3: 其实我觉得

0: 也是，挺大一笔钱啊。对于
1: 是
0: 广
1: 的。
0: 大渔民来说呢，这方面也要掂量掂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说，通过你一己的私利影响到大局交通，这个呢，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说不过去。好，那我们总结之前的经验，不管是日常的巡查、突击的检查，还有什么创新的手段吗？就比方说，技术方面能不能赋能呢？我们敏锐的能够发现问题，把问题前置。
1: 这样子啊，这个是由海事部门通过他们的大数据构的相关这个监控，海事部门发现完以后，他会及时的通报我们，或者能够。第二个是我们也可以跟对岸的那个渔业执法部门进行一个联动，及时的对这种行为也进行一个制止。
0: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你有什么期待吗？比方说，涉及到粤琼两省之间的这种联动，哪些方面还能够有提升的空间？因为确实是对于你们部门来说，跨过中线哈，它执法就受限了。这个时候极有可能需要海事部门出面，包括跟广东之间的联动，包括跟兄弟部门之间的联动，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
1: 下一步，我们支队我们将与广东湛江支队进一步的一个交流啊，对那个共同管控上进一步来探讨，尤其是从研讨上，也希望那个广东的这方面给予这个研讨上一个宣传，个加大这个宣传，这个教育这个力度，所以防止这个教育村民不要在航道里面作业，影响航道这个安全。
0: 就您而言，是不是还是觉得广大渔民的这种安全意识方面还有待提高？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从意识的角度来改善的话，这种情况呢，极有可能就不存在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整个这种渔船越界捕捞的行为肯定是越来越少。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特别有意思，很多朋友呢可能多少也有些了解。我们海口呢有一些啊叫无居住海岛，就岛上它没人。那岛呢还有一些特殊性，比方说根据这个潮汐的规律，它有时候就出现了，有时候就没出现。而这个时候呢，出现的时候，可能周边的一些村民或渔民直接上岛了，要么不网，要么放羊，而这种情况又会给我们的生态保护带来哪些挑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期，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村民私自登上海口周边的无居民海岛放羊。接到线索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迅速响应，赶赴现场核查。经现场查看，羊群持续啃食岛上原生植被，踩踏岛体土层，不断破坏无人岛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同时发现有个别渔民私自驾船登岛，存在落水、被困、失联等安全隐患。据了解，海口市共有12座无居民海岛，分布相对集中，其中11座坐落于美兰区东寨港红树林区域，紧邻北港岛周边，包括南渡江口岛、草岛、罗北堆、四角坡岛等。这11座无居民海岛紧邻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岛上任何人为扰动都可能对周边红树林生态产生连锁影响。近日，记者实地探访罗北堆，看到岛内地面上散落着很多羊粪，还有村民私自布设的渔网。执法人员介绍，此前曾搭设简易大门，设立警示牌，试图阻止周边居民进岛，但是收效甚微。
3: 个别，就是生态意识比较淡薄的，这些村民就可能有，打开这个门锁，就可以自由的行走。
4: 没有什么可能，就是说做这门给它锁起来呢？做
3: 之前是锁起来的，经常锁，但是后面就是那个锁，肯定就是被人为的破坏了，是。
2: 12座无居民海岛中，绝大多数属于潮间带小型岛礁。这类海岛受潮汐影响明显，涨潮时部分岛体被海水淹没，退潮后才重新露出水面，常规巡查很难做到全覆盖。更棘手的是，这些海岛紧邻北港岛等有人居住的岛屿，村民对周边海域潮汐规律和登岛线路了如指掌。执法人员向记者坦言，村民熟知登岛离岛的时间窗口，执法力量无法24小时驻守在 每个孩子。

0: 年初的时候就是按省海洋渔业厅、海洋厅，海南省海洋和渔业总队，的工作指导下，就是制定了一个工作方案，就是保证每个季度，有一次盯岛检查巡查的这个工作。平时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就是也就是在海上，就是周边执法的时候，也就是要关注一下就海岛的那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人为的故意的，就是在海岛上放牧或养殖这种事，也不敢就是十分的保证就是完全杜绝了，因为就是说这个海岛边缘的。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就是从我们一个支队的管理上有点做不到。像今天我们来巡查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有一些就是比较新鲜的这个羊粪呢，所以我们就是不可否定是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做法跟打算，就是也要加强跟属地政府啊，还有东太港保护区密切联系，然后就是说对。存在的现有问题，就是要进行整改。
1: 无居民海岛不是无主之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无人岛的生态价值远不能以几座小岛简单衡量。它们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鸟类停歇、底栖生物繁衍的关键节点。岛上植被一旦退化，影响还会沿着食物链向上传导。生态保护重在前置防范，不能等到生态破坏后再被动补救。唯有执法监管、属地管理、普法宣传和社会共治协同发力，让不能登、不敢登、不愿登成为共识，才能让无人岛回归宁静，让东寨港这片海上森林公园的生态根基更加稳固。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刚才短片当中哈，有一个数据说我们海口有12个这样的无居民的岛屿，不管是根据海岛保护法还是我们的民法典，中间呢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就是归国家所有啊，尤其是涉及到生态保护，那肯定是不可容忍啊。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疑问想先请蔡政委给我们解答一下。比方说哈，有一些个别的村民或者是渔民，他们放羊，他们这个布网，这种情况他对于一个小岛来讲它影响很大吗？
4: 是的，它在放羊以后，它会啃咬那个植被，会造成我们那个踩踏那个海洋环境，会造成我们那个环境的一个破坏。包括刚才说放网的，特别放一些地轮网、截护网的，那就会对我们整个渔业资源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这方面是不允许的。
3: 如果是从现实角度来讲，我们的队员这个日常的巡查、突击的检查，说实在的哈，它是有难度的，因为本身呢这些岛屿它又比较偏远，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巡查的频次啊，包括这个怎样能够更精准？就这种情况下您还有哪些思考，让我们最起码吧老百姓从意识上能够得到重视？
4: 这个问题嘛，我首先从那个宣传教育上，我们一个是要联合属地，对周边的村民进行一个宣传教育，是吧？另一个说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首先巡查上，我们一个去加强那个巡查的这个力度，采取海陆这么一个方式进行巡查，还有一个是无人机这么一个巡查，发现这种行为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采取的制止，或者是给处罚，这个情况。
3: 对，其实呢，处罚不是目的啊，依然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案例，今天呢这么一个内容的分享，让更多朋友知道生态保护人人有责。

0: 接下来呢，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佘海安。佘大队长，因为您呢是参与一线，所以说这方面肯定是比较了解。我这里呢想问您，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情况，它还真不是你们支队一家人的事情，一家的事情，涉及到林业，涉及到生态环保部门，各部门之间怎么能够联动，让这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稳的推进？
1: 好的，广大的市民朋友，那个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我们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的大队长佘海安。下面我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无人岛，刚才所讲的无人岛就是官方的数字就叫无居民海岛。目前我们海口市12座，刚才也讲了，其中是澜渡江的这个入海口这里有一座，其他的11座都是遍布在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啊，围绕着北港岛的周围。我们队员呢平常是每个季度巡查一次，按照这个上面的要求最低巡查一次。通过这个岸上巡，开车到那边去巡，海上巡就是乘艇上岛然后去巡，然后是用空中的无人机巡，3种机防模式联合巡查。第二种呢是联合属地政府，因为这个红树林保护区绝大部分它有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叫东寨港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它是有一个管理局在这里。然后这一块呢也是海南美兰区眼丰镇的辖区。还有这块社林呢，它也是林业主管部门，这个我们近期啊都是联合这几个部门一直在这里面开展这个清理山污船舶，清理这个地漏网，因为这个地漏网啊也是影响生态的一个工具，一个网具。然后呢我也呼吁这个广大渔民朋友，可能很多人不知法不懂法，不知道这个上去养羊啊对这个植被造成破坏，破坏这个生态链，导致这个生物链可能会造成这个断绝。所以说希望大家遵法守法。今年以来我们总共这个大队巡查是联合这些相关部门联合检查17次，用无人机巡查是2次，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0: 好，谢谢您。刚才呢这位领导特别分享到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为什么涉及到私募的这种乱象，主要是他不懂，就是从意识上可能他不了解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2: 是的，下一步我们支队将对这个在无居民海岛上放牧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大这个宣传，同时也联合属地这方面进行一个教育，避免那个我们周边的村民在上岛上进行放牧这个情况，同时我们也加大一些巡查的一个力度吧，这个巡查的力度，同时也对一些设立一些方警戒标示图啊，就是禁止那个营建放牧这么行为。
0: 好的，如果是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哈，个别朋友他们呢可能不知法不懂法导致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个内容呢就有人啊故意为之，什么呢？比方说台风前后，有些个别的渔民朋友可能呢就抢抓时机啊，尤其是这个台风前以及台风后，他如果是熟悉的掌握这个作业规律呢，他就冒险直接就出门了。而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政府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比方说涉及到4级防风预警之后，所有的渔船都要去回港避风。那这种顶风作案的情况，一方面是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扰乱了我们的生产生活的秩序。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海南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每逢台风过境前后，近海渔获资源相对丰富，受经济利益驱动，少数渔民心存侥幸，伺机抢风头赶风尾，违规出海偷捕。然而台风期间海上风高浪急，海况复杂多变，渔船违规顶风出海，不仅严重危及渔民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大幅增加海上应急救援负担，也折射出监管与渔民生计之间需要统筹平衡的现实难题。
4: 风尾的鱼是最好抓的， 台风一过呢，海底的养分翻上来，鱼群呢特别的集中，运气好的话一网下去呢

0: 丰厚渔获的诱惑让部分渔民甘冒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口启动四级防风预警后，渔船即禁止出海。为何禁令之下仍有渔民铤而走险？一是经济利益驱动，台风前后渔获价格往往上涨30%以上，部分收购商甚至提前预付定金，诱导渔民出海。其次，部分渔民法律意识淡薄，片面认为风头风尾不算台风期间，对禁令存在侥幸心理。
1: 今年以来，就是我们也是跟就是老百姓就是渔民签订了这个防风承诺书、防风安全生产承诺书，船是渔船，就是我们都要就每艘船做到每艘船都要签订这个防风承诺书，来保证就是防风期间不会想风头赶风尾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就是在防风预警发布之前已经出海的，我们就是现在因为不是单单是我们这个执法部门，就是我们政府执法局的职责，就是属地政府，还有就是到基层一级的，有村委会啊，还有就现在我们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就是组建的这个就是船管办公室，他们就是每一个渔港或者这个渔村都有一个值班人员，就是这些值班人员就是对还在海上生产的这些渔船要及时的通过电话联系。
0: 台风是大自然的警告，不是渔民的商机，一网鱼再值钱也换不回一条性命，一次侥幸再隐蔽也越不过法律与安全红线。在生命与生计之间，不应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唯有监管更精准，保障更到位，宣传更深入，让不敢冒险、不必冒险、不愿冒险成为常态，才能让抢风头赶风尾的侥幸止于岸上，让每一次出海都平安归航。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各位渔民之所以铤而走险，一方面呢，确实刚才那位渔民朋友说得很形象，可能相比平常来说，这一网顶他三四网了。除此之外呢，这段时间呢，可能渔价也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呢，这都不是理由啊，也不是借口。这里呢想说，平常你们的这种管控措施是怎么开展的？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情况，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类问题，还是说是一些个别问题？
4: 这个是各类问题，个别问题，对，这个平时我们在加强这个宣传教育，包括这个执法检查上，我们也对这种赶风头抢风尾这种行为，我们也进行一个宣传，一个力度，这个要教育人民要遵规守法，避免在台风期间出海。这个刚才片中也讲了，这个是危险是很大的，
3: 是
4: 对，涉及到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的这么情况。
3: 嗯，
4: 所以这块我们也一个，首先第一个，在教育的同时，我们也加大这个打击查处的力度。我们今年目前已经查处了6宗关于顶风那个出海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像你们一线执法，比方说涉及到罚款的话，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参考的标准？
4: 罚款就我们这个查处的话，如果这种局顶风出来，就请我们就处罚是600块钱。
3: 600块钱，
4: 对，
3: 这是一个很活动的概念，因为具体你还要看它的整个渔获的这种捕捞量。
4: 对的，对的。
3: 那会不会有一些渔民他有这种心态呢？当然了，我只是大胆的去揣测一下，就是他这一次冒险，他的营收可能远远要高于600。
4: 是的。
3: 像这种情况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4: 这种情况首先不能简单理解这个经济上的公司一个问题。首先你要考虑生命安全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了这个安全事故，那不是以经济来衡量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块上我们也是在跟移民这方面也多宣传，多做工作，同时也联合属地政府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教育，避免这个赶风头抢风尾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同时我们这个是在特别是台风

0: 自己响应之后，我们会加大这个巡查的这个力度，是吧？阻止对一些蠢蠢欲动的这个行为，我们直接进行一个阻止。如果是已经出去了，我们行业主管部门也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他们赶紧回岗避风，或者就近的港口避风。
1: 除了普法宣传之外，您刚才也说了，加强执法力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比方说他有了相应的动作之后，我们能够敏锐的发现，然后呢通知他赶紧回港避风，这就涉及到跟辖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联动。除此之外，技术方面，我刚才也听到一句，就是从比方说，我们，他的这个 GPS 定位，
0: 对，
1: 我知道他现在呢不在港区，这个时候呢，我立马通过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让他赶紧回来。这里又有一个空子，假如他要是把那 GPS 给关了呢？
0: 他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他把 GPS 关掉，甚至盖住的话，确实我们就不掌握他这个情况。那我们就通过我们那个港内巡查的方式，核实渔船在不在港避风。如果不在港避风，那我们就采取那个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要及时的通知，告诉那个渔民要回港避风。
1: 所以说呢，通过今天的几条内容，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生产的前提呢是安全，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台风天，台风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告，而不是广大渔民可能会去琢磨的一个商机。也是通过今天的这场对话，给更多的朋友呢普及一个概念，咱们自己呢加强这样的安全生产的理念以及生态保护的理念，让我们的海口发展得更平稳、更顺畅。好的，朋友们，叶正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政委蔡于海。蔡政委，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刚才聊到很多内容，都涉及到了安全和生产秩序怎么能够维护，不只是涉及到我们城市的发展，也关系到广大渔民的切身的利益。接下来我们即将聊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典型，尤其是涉及到今天节目一开场，您聊到重点工作，把它排到了第二位。什么呢？有些船，它呢没有名字，没有证书，没有归属。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无船舶，而这样的三无船舶呢，从安全方面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除此之外，也给我们的整个生产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对这样的三无船舶，我们又该作何处理呢？来看记者调查。
4: 偏僻港湾掩护开展隐蔽作业，零星非法捕捞行为屡禁不止。这些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如同一股前行于海面之下的暗流，持续侵蚀着近海渔业资源，扰乱海上安全秩序。在万绿园附近海域一处游艇码头的隐蔽角落，记者看到一艘用泡沫和钢板制作的简易小船，船上有渔民自己安装的发动机和打鱼用的流刺网。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泡沫简易船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三无船只。由于违法成本低、收益高、 一些渔民不惜

0: 铤而走险。
1: 今天我们联合长堤海岸警察派出所，对于这个在龙珠湾的三无渔船进行查扣。我们的工作呢，通过我们主要是认定它作为三无渔船的一个认定的程序是没有船名船号，没有船籍港和船舶检验证书的即认定它是三无渔船，我们要拖到这个我们的指定船长进行查扣。三无渔船原则上很难找到船主，因为它会这个临时的进行跑掉。是先在船艇扣押地，然后张贴招扣押公告以及招领公告，各30天的时间，而后进行立案，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然后最后进行拆解。
0: 据了解，三无船舶非法捕捞活动具备较强隐蔽性、组织化特征。与正规渔船定时进出港不同，这些黑船往往选择深夜出海，清晨返航，捕捞地点集中在偏僻港湾和监管盲区水域。部分涉于三无船舶不遵守伏季休渔制度，使用绝户网或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违禁方式进行过度捕捞或破坏性捕捞，严重破坏渔业管理秩序，加剧了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夜幕之下，那些没有名字、没有证书、没有归属的黑船仍在海口周边水域的暗处游弋。他们每一次悄然出海，带走的不仅是一网渔获，更是近海生态修复的希望和海上安全的底线。这里三无船舶不能止于海上驱离、现场查扣，更要向源头延伸，向全链条发力，管住港、盯住船、查住人、断住链，才能黑船不敢出海、不能出海、不愿出海，还近海以安宁，还渔业以休养生息。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风。
3: 夜城纠风正在直播。三无船舶屡禁不止，尤其是今天短片当中啊，又展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新型的三无船舶，它可能用泡沫加钢板，这么一个简易的组合，也就成本可能也就那么1000出头，
4: 没有那么多，
3: 没有那么多，
4: 可能就1-2百块钱，
3: 1-2百块钱。
4: 对，
3: 那但是它给我们造成的这种执法监管的难度就加码了。
4: 是的，
3: 那这种情况下，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三无船舶，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新型的泡沫的这种简易船舶，就大概是怎样一个体量？
4: 这样子啊，它这个泡沫大概可能就是那么个1-2个平方左右，就是长度的话就不大不长，是吧？底子里边也比较小，而且也比较隐蔽，它都会藏在一些河沟啊，或者甚至拉到我们岸上来放，它出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所以这么一个情况就比较隐蔽，是我们在巡查中也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3: 对，我想问的是，比方说涉及到这样的一些三无船舶，在你们的执法一线啊，是个别现象，还是说相对来说哈，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4: 这个是也就个别现象。对，这个个别现象是这样，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因为它成本就比较低嘛，低了够能够这样的，它会利用这种出海，这个也方便。然后也就是我们近年来够，特别是一些船东，就是为了逃避这个打击的力度，他就利用这个小泡沫船出去在近海可能进行一些捕捞，或者一些个别移民，为了这个一些以获利啊，就近海这个，因为它这个船是很危险的，船小，而且它不具备这个船的这个整体这个架构，一旦风大或者浪高的呢，它很容易翻船，容易出安全事故，这么一个情况。
3: 对，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呢，确实是不容忽视啊，尤其是涉及到怎么能够让大家在安全生产的角度上意识能够再提高，我们的执法呢也要有这样的震慑力。像这种情况下，罚款标准大概多少？会不会又有一种情况，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违法成本很低，我索性我船我就不要了，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的监管的难度？
4: 是的，因为他看，首先第一个看到我们可能就跑，就丢船就跑了，所以我们也找不到当事人，而且第二个就是那个成本太低了，所以就根本就

0: 就没有办法，就是处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发现后呢，我们就查扣，查扣完就按照立案进行这个查处和进行了集中的销毁这么一个程序。
1: 对，如果是有人认领，当然是以罚款为主；如果是没人认领，可能就直接拆毁了。
0: 是的。
1: 那像这种情况下，从查扣到认定到没收到拆解，它其实就是形成一。

0: 无处遁形。
1: 我们下一步就是小圈地要加大这个宣传的这个还这个力度，还是要联合属地政府对这个三无传播进行危害性进行一个宣传。第二种就是要加大这个打击的力度，我们也联合海岸警察等相关部门对这种三无传播进行一个严厉的打击，发现一超查处一超。
0: 好，我看到名单上哈，这是海口市综合性的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廖国强。
2: 廖大队长，对，您在一线接触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多，我这里呢选了一个角度想问您哈，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这样的一些三无传播，它的当事人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我们呢在这样的台账的统计或者是信用惩戒方面给他的约束再多一些，让他们的这种震慑能力再强一些，您还有哪些思考吗？
3: 主持人好，广大市民和网民朋友们好，我就刚才举证提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们前期做的一些工作。我们第一个是跨部门联动执法，严厉打击三无传播。我们支队近三个月休息以来呀，特别是对三无传播的这个整治是力度比较大，对我们专项执法有25次，对我们的滩涂港湾采取的检查点有41处。今年的话，到现在为止，整个查获了三无传播，比如说今天放的那个泡沫泉啊，或者一些浮子筏之类的，有85艘。我们的目标是检查发现一艘，查取一艘，取之一艘。按照方式是，按照如果是没有人认领的那个三无传，比如说今天的泡沫泉。首先我们是采取扣押公告30天，在一个招领公告在30天，在网上我们也同时发布这个公告，如果在确定无人认领的情况之下，如果是三无全博，我们就立案调查，如果是今天发现那种浮子筏，那我们就到时间就进行拆解，上报财政进行拆解这个情况。第二个是我们对实时的纳管的传播实时动态监管，严防他们就是说变相的进行违法捕捞。支队就主要的方式就是在海上进行检查，就是平常的话对那个三无权的动态的管理的话，主要就是通过北斗全联网数据平台，我们现在海口市的纳管渔船有800余艘，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监管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监管。如果是发现他们有变相的违法行为进行捕捞的，或者是没按规定的时间的休渔的，就进行属地移交属地，进行取缔纳管资格，然后再进行拆解。第三个就是我们下沉到渔村渔港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拓宽我们这些三无全部的这些收集的线索。今年以来呀，我们大概下到渔村有85次，宣传的话就是法律进渔村宣传的有5次，宣讲的啊，普惠了我们的渔民的朋友有2000多人了。所以通过这个宣传呢，主要就是教育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渔民朋友，要杜绝这个三无全博的这个捕捞行为，因为它既不安全又破坏生态。
2: 好，谢谢您。这里呢我也特别引用这一段内容来作为我们本轮对话的结尾。是在今年的5月1号实行的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规定，涉渔三无船舶从事捕捞的，没收渔货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足以见得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肯定是越来越严格。
1: 是的。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节目啊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咱们广大朋友尤其是涉及到渔业生产渔民作业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咱们广大朋友给蔡政委又有哪些提问的内容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梳理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大家伙的留言呢，这条内容有网友反映说，看到南渡江的入海口有人非法电鱼，哦，以前的时候啊，这个确实也有人反映过，说想问一下执法部门怎么加强这一带的日常巡查，管住这种情况，非法电鱼。
1: 好了，南渡江入海口是我们重点的管疫水区，针对这个非法电鱼，我们坚持严那个高压严打，一方面就是那个水陆联动这个巡查，紧盯夜间和那个凌晨这个高发时段的这么一个突击这个检查，严查电鱼这个行为和上游传播。另一方面的话，就我们运用无人机科技等这个手段，消除那个岸滩隐蔽点的这个盲区，同时我们也联动海岸警察、属地政府联合执法，那个是对实施捕鱼全链条这么一个打击。
0: 对，您会发现哈，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它是成体系的。比方说非法电鱼，其实很多它使用的船具极有可能就是三无船舶，
1: 对。
0: 那也有可能涉及到，比方说台风天气，它呢又违规出海，
1: 是
0: 它
1: 的，
0: 其实是一个体系。那为什么我们政府那么重视，涉及到这样的非法电鱼，处罚力度非常的大，它的最直接的危害是什么？
1: 首先，一个是危害我们那个生态环境生态，一个因为电鱼是一个是毁灭性打
0: 就
1: 击的，
0: 很极端的行
1: 很
0: 为，
1: 极端的行为，对，这就破坏我们的渔业生态这么一个危险性，所以说我们在这块的话，我们需要坚决给予这个打击。
0: 对啊，您刚才说的，非常的直接，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这样的一些非法电鱼，啊，它确实呢，它的手段呢，它极为极端，啊，给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呢，造成的冲击会更直接。来，再来看。不少渔民比较担心，出海啊，万一这个锚缠到海底的电缆，这个为了保海缆不得不弃锚，这个损失怎么办？政府部门做哪些宣传引导？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涉及到，安全方面，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怎么能够去保全，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1: 好的，海底电缆保护区禁止是抛锚的，然后若是在抛锚中引，如果在违规抛锚引发的问题，损失是自担，也就是说还要赔偿那个海底光缆的损失。海上作业如果勾住了海底光缆，海上作业者应立即停止作业，能够不得适时将海底电缆那个管的拖起或者是拖断、砍断这么一个行为，并报告那个当地的海洋主管部门和那个海底电缆那个管理所在的者，采取强硬的这个措施。必要时，海上作业者应那个放弃那个船锚和那个其他的挂钩物，
0: 对，
1: 这么个情况。对，
0: 这种我们不能因小失大。
1: 是的。
0: 其实呢，这些年您会发现，有些渔民朋友可能这样的安全意识，相比往年来说已经好了很多了。
1: 是的，是
0: 可
1: 的，
0: 能跟你们的这种普法活动也是息息相关，
1: 是
0: 能
1: 的，
0: 见效果。
1: 对的。然后我们这方面，我们一个是宣传，第二个就是我们定期的进行这个巡查，所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好，来继续往下梳理。最后一个问题说，哎，这个呢跟广大市民和游客啊比较关系密切。说赶海呢，休闲的户外活动，像这个滩涂赶海啊、抓螺呀、抓蟹呀，但是有人呢会用这个耙子啊大面积的采挖，就是这个赶海行为怎么区分它违不违法？就是这个确实老百姓他很难去拿捏这个尺度。
1: 哦，就是啊，那个赶海是有法律红线，那个10月11日，那个市政府也发布了关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地及红树林湿地禁止赶海、禁止捕捞、禁止违规建筑的这么公告。然后主要内容是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湿地那个捕捞，啊，包括那个蛙虎、贝类、河类还有蟹类等那个底生物，能够捕猎鸟类等野生动物，禁止组织借那个。

0: 推荐运营建筑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及红树林湿地范围内付费赶海等等那个营业性项目，也禁止使用水枪、大靶、电网、撒盐、石灰等破坏性的工具采捕那个受保护的海洋生物。具体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公告的那个内容，然后市民请记住三点：有保护警戒牌，红树林区域不要采捕，只用小工具，少量捡拾，不使用重型靶具，仅个人那个休闲，不捕捉保护生物，做到文明赶海。
1: 好，大概就是说，一要分区域，二呢你也要分工具，
0: 对，
1: 三呢你也要分性质。你自己玩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经营行为。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通过本期节目，您还有哪些观察？
2: 好，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直面琼州海峡及近海海洋治理突出难题，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海岛巡查管护、违规捕捞专项整治，有力维护了海域通航秩序、海洋生态环境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海上监管点多，现场面广，跨区域执法受管辖权制约，偏远岛礁巡查难度大，隐蔽违法作业呢多发等短板依然存在。坚持刚性执法与源头治理并重，持续提升海洋综合治理效能，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呢着力推动。一是健全琼州海峡跨区域常态化协同执法机制，针对渔船越界偷捕问题，持续深化与湛江渔政海事部门联动协作，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巡航、案件协查工作机制，破解执法航速管辖权限带来的监管困境，充分运用船舶动态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航道周边渔船实施提前预警，推动由被动追查向事前防控转变，切实保障航道通航安全与本地渔民合法生产权益。二是创新无居民海岛智慧监管手段，东寨港片区11座无居民海岛地处潮间带，生态脆弱，传统人力巡查存在监管盲区，需要加快打造天上卫星、空中无人机、地面监控感知设备联动的这么通天地一体化海洋智慧监测体系，统筹布置安装高清视频监控、遥感检疑、点位感知等监测设备，对海域岸线海岛实施全天候立即管控。同时要结合潮汐节律，科学制定巡查计划，优化巡查时段与航线，联动属地与保护区落实网格化管控，深入开展海岛保护法普法宣传，推动社会监督，遏制私募擅自登岛无序扰动海岛岸线等违法行为，持续筑牢红树林生态保护链条，夯实东寨港海上森林公园生态安全根基。三是统筹防风安全监管与渔民生计保障，要紧盯台风前后渔民抢风头赶风尾违禁出海捕捞行为，推动预警信息直达渔港直达渔民，严格落实渔港进出港管控，坚持查处与引导并举，拓宽渔民征收途径，弱化短期渔利带来的冒险冲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减轻海上应急救援压力。四是推进涉渔三无船舶全链条治理综合治理，针对黑船深夜隐蔽作业特点，坚持港岸管控与海上打击同步要发力，聚焦偏僻港湾凌晨作业时段开展突击检查，从严查处绝护网以及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性捕捞行为，溯源追查船舶建造运营全链条，抬高违法成本，有效遏制黑船非法出海作业势头。海洋生态治理非一日之功，期盼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动执法监管普法宣传。
3: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4: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4: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

0: 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再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7: 椰城农家。
8: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来带来对象问题的夜店农家当中，我们的调育。
9: 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中午的一点到两点的时间，椰城农家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
8: 今天是2021年的答过答我，今天是这个电影里面农家更发的无数时间，都记录今天当晚当中的夜店农家要下搞了那个绿色改变，来些爱南文港绿色色木多的两脚房绿色来都为了那个当晚改变，那个六十度这个法律的了经验非常的丰富，也将如他们当中为了给规划这里这个刚得话的这个关的热量。

0: 每对呀，亚裔方人为了给回公正业界法律建议讲支援。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是周四，周四是椰城农家节目的农家语法专栏的时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海南环港律师事务所的林小凡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呢有关于法律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疑惑，需要有人为您答疑解惑的话，可以直接的拨打我们两部直播间的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我们也会有请林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嗯，这条歌叫做《大花轿》啊，邓金南导的节目中，也邓金南电话的改编两律师。这条歌之后呢，就到金南电话的农家讲法，讲到接着起来，我就这个法律的知识。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2: 弄假讲拍。
3: 时间搞到动物嘅一点动物温，我哋嗱记咧多啲人 FM 幺零幺点每日日点农嘅他妈，今日话哋定义啲，啲人农嘅更发嘅啰嗦时间，都只今日话哋讲到嘅咧公共关于这个法律嘅咩类，关于这个那理由方面嘅咩类啊？因为咱们现在呢，就是咱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关。

0: 因为这个旅游的话题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出去旅游啊、踩坑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都很多啊。所以呢，今天咱们的林律师呢是特别准备了关于咱们这个旅游话题的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的知识，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个关于这个旅游的法律一些踩坑的一些问题。
1: 其实说到出门旅行，吃住行游购娱，但凡是你动了出门旅行的心，你可能就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涉及到法律相关的一些纠纷，比如说签合同呀，比如说航班机票呀，比如说到了旅游目的地有没有遇到一些购物的踩坑啊，或者是遇到了航班的延误啊，这些等等等等，和只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只要一想要出门旅游都会遇到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纠纷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刘小凡律师都会为大家来一一的答疑解惑。那我们经常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出发之前先做好攻略，或者出发之前先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那你后边玩的会越来越顺畅。林律师，从您的角度上来说，任何一次的旅行出门，首先在出门之前应该做些什么呢？
2: 大家好。首先呢，在出门之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查你准备去旅行、准备签合同的旅行社的资质，要把合同签好。
1: 这个其实今天咱们科普讲的应该，还主要是针对于一些团队，是不是？
2: 有团队也有个人，但
1: 嗯。
2: 是呢，不管你是团队还是个人，你在购买旅行产品还有签旅行的合同之前，一定要看这个旅行社是不是正规啊，它是不是有资质。那么我们怎么去查旅行社的资质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大家进旅行社的门店，可以去检查一下旅行社的一个经营的许可证，还有营业执照啊。如果你是在网上报团的，也可以在全国旅游监管的服务平台上去输入旅行社的名字，查一下他有没有资质，有没有被投诉或者是处罚的记录。不管是从正规的平台买，还是从网上去买，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核查一下单位有没有资质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一种是，比如说某个单位可能要一起出去旅行，那可能就是一个团队出行。
2: 对，团
1: 有的
2: 队。
1: 有的呢，可能说我一家两家要出去玩，但是我要去到某个旅游目的地，我要选
2: 对。
1: 择当地的一些比较有
2: 旅
1: 好
2: 行
1: 口
2: 团。
1: 碑的旅行社帮我安排当地的2天1晚呢，还是3天1晚的？
2: 是
1: 那么
2: 的。
1: 选择这些旅游产品，你要选定它之前，你还是要先像您说的，先查一下它的资质，
2: 是的。
1: 是不是合规合法的，有没有资质的，免得是一些三无的。
0: 啊，
2: 对，
0: 对。
2: 因为没有资质的话，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是
1: 很难去
2: 对
1: 维
2: 维
1: 权。
2: 对维权的难度会比较大。
0: 哦，因为他没有资质，他如果是一些比如个人的一些，比如在这个自媒体就发表了一些文章啊，发表了一些这个视
1: 视
0: 频，
1: 频啊。
0: 就是招募这个你过来我带你玩，然后你给把钱给我就行了。就这种就属于是没有资质的，他只是个人，他可能对这块地比较熟，或者是其实并没有那么熟，
2: 对
0: 要带你
2: 对，
0: 玩而已。
2: 他个人的没有资质，大家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要多注意啊。
0: 验明正身。
2: 对对。
1: 那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有些时候选择一些旅行的产品之后，或者是选择跟某一个人对接之后呢，那些就会产生一些花费啊，一些团款呐，或者是一些旅行的费用。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人就会说什么领队啊，还是客服说你直接把款转给我吧，这样子的问题还是不太好的，对不对？
2: 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如果要转款的话，还是直接转给平台或者是公司旅行社的对公账户。如果是转给个人微信个人账户，其实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是比较难，就是维权会比较有难度。如果说你一定要转给他的个人账户，大家一定要把转账记录保存好。
0: 那可能这个时候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了哈，就比如说领队过来说先收一个人比较少的钱，比如几十块钱、100块钱，说是
2: 对，
0: 买个保险啊或者干嘛的，你就是让他去找个对公的账号，可能这么银行卡转是比这个微信麻烦多。
2: 是的，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金额又不大的话，那么大家转账的时候要备注，比方说什么什么费用，再转给你的领队会比较好一点。
0: 是备注在转账里面备注好这个，比如说 9月10号的这个保险的一天的这个保险的钱，
2: 对，门票的钱
0: 啊，门票的钱。
2: 啊

0: 游的什么费用一定要备注好再去转给你的领队。
1: 嗯，那么就是还有我们要是报这个旅行社一般是有这个合同嘛，
0: 嗯，
1: 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签这个合同比较麻烦，是不是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微信凭证或者是说口头说就可以了呢？
0: 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签书面的合同。
1: 啊，
0: 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从平台上面去购买一些旅游产品跟旅游服务的时候，平台它本身它是有电子合同的啊，这个时候对大家是一个保护。然后呢，按照我们旅游法的第58条，如果你是包价的旅游合同，是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的，啊，而且在这个里面你是要写清楚9项内容，比方说旅行社和旅游者的基本信息、旅游的行程安排、成团的最低的人数、住宿、餐饮、交通的服务标准啊，等等，这一些旅游费用怎么交、违约责任跟解决方法等等，你签了合同，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嗯，
2: 一般像旅游合同上面，它包括你住的酒店呐、用的餐呐、还有包括你出行的方式啊，还有包括到特别像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之类的，其实它都应该是要约定好写在合同里边的。
0: 是的是的。
2: 嗯，那有些时候呢，有一些销售在销售旅游产品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一些消费者口头承诺说、啊，我们这是纯玩团，全程没有购物的，你放心吧、或者是说我们会赠送你们吃什么什么什么特色餐，或者是赠送你们去泡温泉，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特色项目，这些其实也是口说无凭，也是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嗯，
0: 大家可以把销售承诺的内容要求他写进合同或者是行程单里面，如果对方不肯写，那么大家可以发文字啊，微信，再确认一遍啊，让他在微信里面留下聊天记录，啊，因为我们旅游法是必规定，出发前旅行社是必须提供行程单的，
1: 啊，确实这个事情我也有遇到过哈、就是我之前去玩那个摩托艇。一开始是应该是20分钟嘛，他说多送你15分钟，我说行，那就多送我15分钟。我带了个手表让我看呢，他甚至连前面的20分钟都没有到。
2: 然后呢？
1: 然后就结束了。
2: 你怎么维权？
1: 我后面才发现的。
0: 啊、
1: 我已经
0: 可以可以让他退一点钱，其实。
1: 因为我当时带了个那个运动相机嘛，然后那运动相机怎么一开始就开始拍了，怎么没有拍到20分钟呢？
2: 那当时
1: 就不太合理。
2: 当时太刺激了，把你这脑子给颠得有
1: 点糊涂了。我以为就快乐的时间过得总是快的嘛。
2: 短暂。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有些朋友他选择什么时间去计划出行，但是临了呢又突然发生了一些不可控的一些特殊情况去不了。那这种时候他所提前交的一些团款这些费用能退吗？
0: 嗯，是可以退的。
2: 嗯，
0: 但是一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会可能会要扣掉一点必要的费用，因为呢我们旅行法也规定，在旅行行程结束前旅游者想要解除合同的，那么社团呢可以在扣除必要费用之后将余款退还给旅行者。什么是必要费用？就是旅行社为了你这一单已经实际花出去的钱，比方说他已经为你购买了机票，已经为你预定了酒店，那么这些是他实际已经花费的损失，那么他要扣除，剩下的是可以给大家退的。
2: 对，其实这个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行程还没有正式开始前，如果说我去不了，那比如说我家人去或者是我朋友去，我也可以把我这个合同的所应该享受到的可以转给他吗？
0: 可以的。我们旅行法的第64条、有规定，如果在行程开始前你把合同转给第三个人去，旅行社他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得拒绝的。所以就算你自己去不了，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钱是打了水漂的。
1: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买了机票呢，这个人是不是就也是换了一个人嘛，他总得有一些费用嘛，改签呢或者是改这个机票的费用。
0: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他比方说为了你特定的买的机票，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比方说你的这个机票费用扣除，因为是为了你买的，剩余的退给你，或者是说剩余的部分你可以转给你的第三个朋友，然后呢第三个朋友呢他可以补一个他自己机票的钱。
1: 就比如说我去不了了，没办法了，然后这个如果退的话呢也是比较亏的，可能退的不是全款了，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送给我朋友，或者是说低价卖给我朋友，那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
1: 啊。其实确实是个很好的方法，
2: 主要是那个机票还没有出票，你如果说只是订了位置没有出票，那其实是换的话其实是不用。

0: 话费的，但是如果说已经以你的名字、身份证号出票了、那就会产生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费用了。
1: 损失，
2: 明白了哈，就是咱们总结了一下，就是查这个资质哈，走这个对公的这些、转账账户是最保最保守的，还要需要去签这个书面的合同、还要留这个行程单，这四个动作一个也不能少。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呢，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林小凡律师为大家分享到一些旅行相关的法律知识。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网上看到，比如说99元某地的五日游，或者是199元去哪里双飞六日游，诸如此类的一些广告是满天飞的。那么这种广告的可信度大不大？
1: 嗯，其实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如果这个团费非常的低，成本都不够的话，那么它背后肯定会有一点坑啊。比方说你自己去算你的机票、酒店、车票、餐费、门票啊，它连这个基础的费用都不够，那么旅行社呢，它肯定要变相的去收钱。
0: 嗯，
1: 比方说带你进购物店呀，对吧，把你买东西的回扣啊从里面把钱赚回来啊，这个在法律上叫做不合理的低价游。我们旅游法的第35条就明确禁止旅行团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在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当中收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那么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的成本你大致加起来感觉这个团费很明显的低于你的成本啊，那这样子要么就是回扣，要么就是行程会缩水，标准会降级。
0: 我觉得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
2: 对，
0: 一分钱一分货。
2: 是是是，
0: 包括旅行，就是除非是你自己想去穷游哈、自己独立、
2: 穷游也不能做到99块钱去玩一两天、
0: 就是说你就是尽可能的，不是说99吧，就尽可能你想把成本压缩、就是那你可能是只能是靠自己去做一种穷游的攻略。
2: 对，
0: 但是你又想玩得好，又想吃得好，又想住得好，但是呢明显的你所付的费用又比实际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加起来要明显低得多、那你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个算法。
2: 对，其实咱们听这个林律师说完之后就已经算完这个账之后就明白了、就明显低于成本的这个团费就背后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坑哈、比如说是要去买东西啊，就万一咱们不慎报上了这样的团啊、就已经去了，已经带到这个购物的这个店了、就不让离开，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1: 首先第一，当下的话肯定是安全第一，对不对？
2: 要硬顶、
1: 对对，不要在现场起冲突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手机悄悄的录音录像啊，留好你购物的发票，就是你可能当场被逼着买东西了，那你就可以留好你购物的发票刷卡的记录，然后你记好购物店的名字跟位置。第二呢，你回来之后你就有权去进行投诉，并且依据我们旅游法的规定向旅行社要求其办理退货并且让他退款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被强制购物、被带进指定的购物店买的商品，在你回来之后30天内是可以找旅行社退货，旅行社是先得垫钱退给你。
0: 那这个如果旅行社要是不理呢？
1: 如果旅行社不理，首先我们可以找相关的市场监督部门、去维权、去投诉啊、去举报，这都是可以的，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让旅行社进行这个垫付、赔付、退款。
2: 那咱们应该要怎么去操作呢？就是这个流程的话，
1: 首先按照我们这个旅游法的第98条，如果旅行社违反了规定的，那么旅游的主管部门可以责令他改正，可以没收他的违法所得，整顿停业，并且还可以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啊，更严重的还可以吊销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遇到了强制购物的话，我们首先是可以向旅游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进行举报的啊、也可以向我们市场监督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都是可以的，他们会进行对这个旅行社去进行一个责令整顿啊、退款的一些行为。 啊，
2: 嗯，其实听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就是事后再去处理的话，就会麻烦很多。其实咱们事前的话，把这个合同先给捋好，
1: 嗯，
2: 然后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约定先约定好啊。
0: 我想请问一下林律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在解答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旅游者是有权在旅行的行程结束之后30。

0: 日之内去办理这个退货，
1: 嗯，
0: 然后旅行社呢，它可以先垫付你的退货的货款，是吗？
1: 是的。
0: 那这个30日内去申请退货，它需要有一个什么硬性的理由才允许在这个范畴吗？比如说，我就是不喜欢了，我就是觉得我当时买它比较冲动，我就这样的理由就可以退吗？还是说这个品质有问题？
1: 不是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呢？这个规定就是说，你是被强行要求购买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在现场你不买，然后导游就不让你走，这种情况下不是你自愿的，去购买这个商品的。
0: 然后我证明我不是我自愿的被强迫买的，就是我要只能是偷偷的把它录音下来。
1: 对，录音。
0: 如果我当时的现场我没有办法去录音自证是被迫购买的，那这个怎么办？
1: 这个呢，首先第一，如果你首先我们还是要还原事实，就是我们最好还是要现场录音，能够明白你是不买不让走，这种情况。如果你没办法录音的话，那么你再回来，你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你要马上很快的去给旅行社跟你对接的导游去发你的微信，书面的要求，发一些微信的函件，留写清楚当天哪天在哪一家店买了什么，价格多少，我是被强行要求购买的，要求现在我这个是不是我的自愿购买的，你要要求你要给我退货，就是你当下要录音，如果没办法录音的话，你要在能够自由的第一时间向旅行社向你的导游发出书面的要求，这也是一个证据。
0: 那如果说我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我想去留一个自证的证据，那旅行社也好或者是导游也好，他并没有按照我预期的来回复我说那个什么的，他可能回复的是说
2: 并没有，
0: 当时并没有人强迫你啊，是你自己喜欢买的，那怎么办？那不是就没有证据了吗？
1: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以如果因为我们首先要事实嘛，对吧，你不能说你自己当下你想买，然后回来你想一想觉得贵了你要退，这个是你自愿购买的行为。那么还原到事实 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肯定首先第一要留存证据要以证据说话，第二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去介入，去介入去进行调查，其实如果说真的有这种行为的话，他都是可以查到
0: 有迹可循的，
1: 对，有迹可循的，
0: 比如说可以去调店家的监控啊，就这种就属于个案的一个具体来查，
1: 对，监控还有每一个人，然后呢他可以去问询这些导游其实真的到这种程度导游也给你退钱了
2: 明白了，就是说他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问其他的旅客啊，他们
1: 对
2: 这个比如说说的这些话应该也可以当为证据啊。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有个别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报道，在不同的一些地方有个别的一些导游人员在路上推销一些自费项目，甚至有个别的一些没有太有这种职业道德的导游可能会说你不参加，你就在车上等着，这算不算是强迫呢？
1: 这个可也算是一个强迫啊，除非是你自己想在车上休息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行程里面要这个写明了你自愿参加的一些自费的项目，那么就属于双方约定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导游他诱导、他欺骗或他强迫变相你购买其他的自费项目，那么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违法的行为。那么旅游法第41条是明确禁止我们的导游欺骗诱导强迫或变相强迫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旅游者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同样还是要保留好证据啊，证据是很关键的，对不对？那回来之后可以要求自费项目可以退款，也可以向我们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2: 明白了。就其实我们旅游当中还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咱们报团的时候宣传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宣传特别好特别的美好，我们才会想去报这个团。那等到我们实地出行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落差特别特别的大，合同比如写的这个5星级的酒店，实际住的条件呢就大打折扣，原定游览的景点啊变成了咱们在车上只能远远的去看了一眼啊，就这样的情况也是会有的。就碰到这种行程缩水啊，服务标准降级，咱们游客呢应该去怎么去维权呢？
1: 首先呢，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违约的行为。按照我们旅游法的话，我们旅行社是不能够擅自的变更我们旅游的行程安排不能够擅自的减少景点降低的服务标准的，这都要承担违约责任。当然我们的民法

0: 同时也规定了，如果说有一方他不履行我们的合同义务的话，要承担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通俗一点说，就是说该退的差价要退。比方说刚开始我们到的是五星级的酒店，结果他给我们搞了个一星级二星级的招待所之类的，那中间的差价该退的要退，该赔的损失要赔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发现酒店不对，首先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当场提出来要求换合同标准的酒店啊，如果不能换啊，我们的住宿餐饮降级了，那么是可以要求退差价赔偿损失的。大家记得要留存好证据。
1: 明白，就是把咱们这个合同留存好，然后比如当天入住的这个店名啊，或者是这个地方啊，就给记好。
0: 对，还有当时拍照，对吧，当下那个环境的拍照，还有跟导游沟通的记录啊，都可以。
1: 就可以要求他到后面去退差价。但其实最好的就是这个结果的话，应该是我们现场让他给我们换了哈。
0: 对对。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极个别的一些案例哈，就是有一些可能不是合规的，或者是更甚者有一些合规的旅行社，他收钱之后但是直接跑路了，或者是说有的人报了这个旅行社的旅游产品这个团，然后到了某地呢，比如说散拼团的全国各地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拼成一个团，但是到了那边发现到机场没有人接，被人扔下不管了，这种一般会被处于什么样的处罚
0: 啊？这种是有的。首先呢，如果旅行社他这个经我们旅行者要求他仍然拒绝去履行他相应的义务的话，旅行社他导致我们旅游者人身损害或者是滞留等严重的后果的话，旅游者是可以要求旅行社支付他支付的旅行费用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的，是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专门治那些就是要跑路耍赖的旅行社。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怕。
2: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报的是这个旅行社，但是我到出发前我发现这个导游人员介绍的我是另外一家旅行社来带我了，那这种情况又属于违法的吧？
0: 要首先要看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如果他经过你的同意了，那他就不是违法的。如果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按照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的法律问题的相关规定的话，旅游者不同意转让的，是可以要求解除旅游的合同啊，追究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违约责任的。如果旅行社擅自的转让了这些旅游的业务，那么旅游者在旅行过程当中遭受到损害的，我们旅游者是可以要求签合同的旅行社跟实际提供服务的旅行社去承担连带的责任的。所以你被转团之前，你可以先问，如果你先同意，如果被擅自转团了，那么出了事，意思就是两家旅行社都要为你负责。
1: 明白了，就是转团必须要经过咱们本人同意啊。
0: 是的，
1: 就没经过我们的同意呢，就私自去转团，如果我们在这个旅途当中受到一些损害啊，就是签约的还有就是这个转的都要去承担责任。
0: 是的。
1: 明白了。你那个大舅母就另外带了这批的了。喂，朵。
3: 哎，大舅。
1: 哎，华北大舅。
2: 你好。
3: 我没有这句话来的。
2: 你好，
3: 这就我不帮忙外挂，那外公就用那文件，那不？工地多个时候的家东啊呢，那家跟工地东去提出来都进步跟蹲，现在要的多农忙过到个几多不？
1: 就是讲工，这么工作的树，加入下那里加跟工地东归地了，你那蹲掉不这根树，下宁多吗？
3: 对咯，要多归你忙农忙归到了咯。
1: 农忙归到。
3: 咯，伊得枯树了呢，伊往外发忙啊呢。
1: 哦，明白了。
3: 这样加跟根部要了多过去多不咯，伊得地苗跟树的地苗嘛。这样没了说的。
1: 跟树的地苗咯。
3: Hello，
1: 林律师，您能听得懂吗？
0: 有点听不懂。
1: 有点听不懂，就是说这个爷爷啊，爷爷盖的房子，然后这个儿子在住。儿子跟爷爷现在都去世了，这个孙子呢想把这个房子就是重新盖一下，他这样可以盖吗？
3: 12个子，
0: 就是说爸爸啊，是不是爷爷他修了一个房子。

0: 子，
1: 嗯，
0: 然后呢，爸爸跟孙子都住在里面。
1: 对，但是现在爸爸跟爷爷都去世了。
0: 都去世了，那这个房子现在是谁的名字？
1: 是爸爸的名字。
0: 还是爸爸的名字吗？
1: 地不好不得。
2: 妈都还妈不提了，没提
1: 啊，
2: 都
1: 工资
2: 啊，都家刚跟不过去要来。都连农忙快到了咯。
0: 是这样，就是说，你爸爸的是爸爸的名字的话，如果爸爸去世了，按理说应该要继承给，孙子和孙媳妇。
1: 嗯。
0: 有没他没有办这个继承的手续，还是在爸爸的名字没有办这个手续，是不是？
1: 对，就是讲不，原来那根树应该连那个登记证嘛，办那么许多了不？
2: 就是。你弟这个家叫我来往外头忙家我来压倒
1: 不对那大不就说压倒了这么记得应该这么修大半了
2: 不这么修大你得你苗这个咯你苗这个那个几家个几忙起大了都不咯这样咯
1: 就你说这么修大半了不对
2: 这么修大你就得六七十了你得说你苗个几
0: 除了这个孩子以外，除了这个孙子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继承人？比方说其他的兄弟姐妹，就是爸爸就一个孩子嘛。
2: 一个的亚属于王法王咯。
1: 不对，一定每个人该乌起哈去，那刘老师，你每个乌起哈去定人了不？别个这么白，一闹就开价吗？
2: 我的。公的豆腐，我的东西。
1: 哎，不对，不对，
2: 我这个压锅加了，
1: 我这个压锅加了，就这么被我这个压低了咯。
2: 哎喽，因为被我这个压低了，那压低了，起来都压在那都直接都安呢。
1: 压在都就该解释路了。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啊，给我们大哥解释一下，就是说首先能现在是说这个房屋要重新修建是吧？装修是吧？就是如果房屋要重新修建装修，首先我们要在村里面要通过村里面去报批报建，要有合法的手续，这是第一，村里面要同意。第二呢，你这个房子如果还是爸爸的名字，那么按理说他应该要有个继承，就是他有两个
1: 手续哈，
0: 对，继承的手续，两个继承人，那么两个人之间要同意，你不能说你自己单独的去修建。如果你自己单独的修建，可能会有一个后果，就是说，那么是违建，那有可能我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会进行拆除啊。
1: 明白了，不好白的，就是讲，那有那么既定的修大。
2: 哦，
1: 咱
2: 有那么
1: 决
2: 定
1: 个就
2: 大
1: 对哇？对啊，他们决定那么白个，这么跟水，那面路这么白个，这个那么就是跟那个水，那都是这么白个面嘛。
2: 那个
1: 水
2: 面
1: 面
2: 嘛，就
1: 对。他们有那么短，他们有这个决定这个水个这个修大。
2: 咯，咱有这个目的，就等于说咱办了嘛，咱办了多了
1: 点。咱办了，好像都比我们讲，我们有水了这个等于。
2: 我没这个没得头。我的政府的身边都挂动，我跟这家都来应该一起呢。所以那大概那个小，我不我连那个小巷咯，那个小当修法断去咯。你说那说那挂或者已经付不当义工，不来挂个都没办法到啊了。义工政府付伊不来就离开了呢，还得讲的无或者到。没办法到呢，那这个要到咱们镇下农忙，大概来到无包围不了咯，我个一干事咯，那或者这样到咯，伊就话讲镇下农忙，大概目前，没快到咯，这样咯，
1: 嗯，
2: 那你到了不？就能这样咯，没得说的咯。
1: 咱们的林律师听明白了吗？
0: 后面没太明白，就是政府要求他要求他报建，是不是？
1: 对，政府要
0: 求
1: 他报建呐，大户报建呐，你都在跟农民轨道嘛。但他是农保户，之前那个他的一个房子是这个政府给他盖的。然后就是台风可能就是砸到了一点的，但后面咱们不是有那个工作人员去给你修了嘛？但不定为了刚到那砖，侬刚都丢了吗？
2: 丢了的那个小的该评估和不评估那个小项，我的都不安全咯。那地去交易那我家刚那个丢里也有的来弄贵干了哦，刚那个小大小家哦，小家在往修法老多好嘛，老多你家以前那乡我特别忙了咯，就得讲我东来搬船咯这样的。
1: 就是都过来搬船，你等评估些，后过来搬船。
2: 一部分工，因为那丢里嘛。

0: 哎，政府那个小米对，到我年纪那个小老段咯，就不评估，因为那我小镇就离就连古活动咯，以前那都一无发展
1: 啊，
0: 过，
1: 别对，
0: 做
1: 那对，那钓木鱼，你咪嘞？
0: 我就没的工，要么连古到连该同了往下讲往后呢。
1: 啊，就是讲那个小，我老了咯，就羡慕你。

0: 我们零星零，第一些，
1: 啊，就钓龟到平顶，每钓个每零不零多。
0: 对咯，
1: 比都不定父母贵了吗？虽然的干女工一样的一级。
0: 一的都记得过，得按几把了，我老二了，同我老二了那打个棒瓜，没得动的，你记得跟出家一起带的棒跑的瓜干，我跟老二到了呢。那毕竟夫妻都什么连的工作，我那跟就家东的不就一直不帮跑户，就那到我老弟东，跟的家东那瓜不帮来，就那瓜富裕往外发，老多农好少，老多农瓜掉，在没帮过到一样啊，红亚秀林姑到零零该，可以写呢，但都没有不能到不能到呢，回去到不回去到这样呢，到农忙过到咯，这样咯。
1: 对，钓到龙蟒龟岛咯。
0: 哎咯，哎这多少多少万块到了咯，一多不见个了咯，这就零不见了咯。那小也得老多那呢，大澳
1: 明
0: 洲
1: 白了，明
0: 三
1: 白了。
0: 分，
1: 就是那钓每都在干水灵，我们都在干龙蟒龟岛。
0: 哎咯，哎咯，
1: 就是林律师他老婆就想问他，这个房子能不能做这个农房改造？
2: 能不能做农房改造要，主要是要看村里的政策，要跟村里沟通，
1: 咱们跟谁来沟通，明白不？
0: 跟电力沟通的不？
2: 对。
0: 都记得一直讲不让伊话到那地一安置，我了讲我老二个老二了在打个房顶哦，那栋
1: 一不同意，都到就村里不同意他去做这个农房改造。
2: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农房改造
1: 他说这个20多年了，他就觉得这个墙体不安全了，想把这个顶上就给它换掉，然后做成这个平顶的、硬顶的这种，平顶的。
2: 这个是可以，就是他居住不安全，他是可以去申请的。
1: 啊，对，
2: 村
1: 但
2: 里
1: 是，
2: 为什么不同意他做呢？可以同意的呀。
1: 对呀，就这该被你讲，下不安全，这里不安全，我应该得睡在或者当椅的呀。
0: 让你快去到都能把快到
2: 还
0: 不
2: 是
0: 给
2: 说
0: 他
2: 你要建，是因为你要扩建？
1: 要得这边发电。
0: 我这边带我的，我不跟什么政党个，跟阿能不能个政府建个咯，什么
2: 不，你是要扩建，还是你只是把它修补改造？给他搞结实。
0: 你挂的那个的政府都挂东的，觉得安置房挂的不帮修路咯，就那样。
1: 没，好别的啊，好别的啊，就是讲，刚才你跟供应说了，别的讲这个树屋，不安全，这个印度的，为了好的好几，出来的会污染，都丢包这个树该，
0: 这样的哦，
1: 哎，都不提供，
0: 做
1: 都
0: 啊
1: 不
0: 的。
1: 每是要多每都是要多那鬼来讲污染没对。
0: 我没，那都记不能，不都记得公。
1: 应该他们同意的，因为都这个别的讲下，底下有这个不安
2: 安
1: 全
2: 全问
1: 的，
2: 题，
1: 安全没多少维度的，他们的好几同意都肯定多的跟说，不定多就是讲轨道丢包。
0: 一直叫讲富农业没办法到目前个，我看得到的婆婆也能继续知道的婆婆也罢了呢。政府的每天接到嘛，我看得政府五毛也农忙的五毛也罢了呢，叫做讲呢。
1: 明白多好呗嘞，杨幂没对了不？
0: 不啦，这点没得啦。
1: 再给了。
2: 好。
1: 咱们的潘阿伯就是，可能
2: 可
1: 这
2: 以，
1: 很简单的问题，他说了比较久
2: 理解理解
3: 不是一句没听懂啊。
1: 雷麦可能在旁边，大眼瞪小眼。
3: 对，
1: 咱们接着说，咱们关于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些问题哈。就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的是，在这个旅游当中啊，就遇到一些这个行程缩水这样一类的问题，咱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3: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出门去旅游，一定会在看风景的时候选择玩一些旅游项目，或者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有的朋友就会担心说啊，我人在旅途，比如说在酒店滑倒了，在景区摔伤了，或者是在海边就玩水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这种责任是谁来担？
2: 首先，我们一般情况下要看我们的经营者旅行社他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按照我们民法典第1198条，我们的这些商场啊、宾馆啊、车站啊、景区啊、机场啊这些经营的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了你的损害，他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也就是看，其实也就看三点。首先，第一，有没有警示牌。有没有防护？有没有及时的救助？比如说我们景区的台阶很湿滑，它没有警示牌，没有防滑的处理，那么游客摔倒了，那么景区它就要担责，就要赔偿。
1: 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个景

0: 区，或者是在一些咱们报旅游团的这些酒店也能看得到哈。比如这个地方空调滴水，它可能会围起来，
1: 嗯，
0: 然后这个立上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标志，小心地滑，
2: 是的
0: 啊。这样的话，就如果你再摔倒的话，你还跨过这个栏杆啊，或者干嘛摔倒，就跟这个景区跟这个酒店没有关系了。
2: 是的，
1: 嗯
0: 嗯嗯，明白了。就咱们要体验这些刺激的项目之前呢，咱们也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嘛。
2: 是的，是的。
1: 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某些游玩的过程当中，有个别的游客他是自己不听劝呢，比如说人家明明拉了一个栏杆，有一条那个防护线、隔离线、隔离带，就是说啊，那个就是里边不适合进去，或者是人家已经有这个相关的阻碍物、警示物了，他还是去翻护这些栏杆去拍照啊，或者是去采摘，或者怎么样子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说坠崖或者是被浪卷走了，那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2: 嗯，
3: 首先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经营者他自己有过错，那么是要赔偿的。但是你自己去拿你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我们的法律呢会根据过错的程度减轻，根据你过错的程度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过错程度很大，这个我们的景区它的这个警示牌或者是提示义务防滑措施也做得很好了，围栏也围了，警示牌也警示了也做得很显眼，你还要硬要进去，那么这个会减轻我们经营者的责任，可能我们经营者担责不担责，甚至只是会承担一点点的人道主义的一些赔偿主要还是要看他的这个警示防滑等等的一些一些这个义务，我们的经营者做到哪种程度但是你自己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话，这个你肯定自己承担的责任会更多，
1: 是自己的生命自己要负责。
3: 是的。
1: 哎，我想请教林律师一个问题，一般就是出门去旅行，旅行社那边他们是有买这个旅行社的责任险的，在意外险这一块，您会建议消费者要给自己购买吗？
3: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买一个意外险，因为我们旅行社购买的一些旅行社的责任险，其实它保护的是旅行社他自己的风险，也就是说游客他出了意外，那么这个责任险它可能是赔给旅行社的，它不一定是赔给游客自己的。所以说你每个，所以游客呢他自己出去，我还是建议游客可以自己买一个自己的旅游意外险。
0: 这个险应该就可以买这个，也比如说他单位是一天一天的买的哈，
3: 可以，
1: 对，一般是出行前3天旅行社你自己可以买，旅行社你也可以拜托他去帮你买这个旅行社的意外险。
0: 我记得操作也比较简单，比如在支付宝或者微信上面就有
3: 对，都有的，
0: 就比如一天的这个什么什么出行险啊什么的，挺多也挺便宜的。
1: 是的
3: 、
1: 我们再来请教林律师一个交通这一块的问题哈，因为你出门去旅行经常我们要搭乘一些航班飞出去，那航班延误取消的情况还是不少见的，那如果说飞机因为台风取消了，或者说航空公司自己的这个飞机出现故障延误了，这个损失到底该找谁赔？
3: 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是谁的原因，如果是航空公司自己的原因，比方说机械故障啊、航班调配啊、延误啊等等，那么按照我们民航部门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是要负责给你安排食宿，甚至是赔偿相应的赔偿的。但是如果是台风这种不可抗力导致的，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那么航空公司一般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他要协助你改签退票。
1: 那这种改签消费者还要付费吗？
3: 一般情况下的话还是要付费的，
1: 就是因为这种不可抗力，
3: 不可抗力但是就改签它可能不一定要付费，就是按照政策嘛，因为有时候政策改签是不要付费的，但是如果你要直接退票有可能也是要付一定的费用的，最终还是要看你购买机票的时候去签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合同。
0: 就是咱们也要看这个根源它是什么原因哈，
3: 就是
0: 根源如果不一样，处理的结果、处理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
3: 对，这个主要是讲说这个如果是航空公司自己的原因，那么他可能要给我们的旅游者我们的消费者相应的赔偿。如果是台风雷暴这种不可抗力的，那么航空公司他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他也有义务去协助你改签退票。但是具体这个相关的费用怎么承担，还是要根据一下这个咱们的合同。
1: 就是有一次我出游的时候在哈尔滨飞回来，就遇到了航司的飞机出现故障
0: 出现故障
1: 对，然后呢就一拖再拖，一延再延。

0: 然后后边就是直接给我们每个人赔了200还是300块钱，还安排
1: 了
0: 食宿。然后刚拉到那个住的酒店，可能待了不到3小时吧，
2: 又出发了，
0: 他就可能调了另外一辆飞机来飞，
2: 哦，
0: 然后呢又把我们拉回去。然后大家还开玩笑说，3个小时，一人有几百块钱。那还有最后一种情况，有的航司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妥当的，但有个别的时候，可能遇到航司处理不满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投诉的渠道呢？
1: 大家可以去打啊，这个关于民航的一个监督电话，123-26进行投诉，也可以打我们最熟悉的12345啊，我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
2: 就是咱们得先有这个证据嘛。
1: 对，
2: 明白了，就是有证据，咱们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去这个维权。
1: 对，维权。
2: 还有就是咱们比如在这个跟团出游的时候，咱们的行李丢了，买到假货了，就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说买了一些这个景区的假货，可能我去这个某某地方买的，它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地方生产的，就这种可能就不是当地的特产了。那这种买到假货呢应该要怎么办呢？
1: 这些都是可以赔的
2: 啊。
1: 按照我们的一些最高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话，我们的这个你买到的假货啊，你买到的这个你的行李啊，或者是你的一些什么东西丢了，你的货品丢了，那么他的这个保管者都是有责任的。比方说你的导游、你的酒店保管的，你买的假货，你那个店里给你买的假货，市场监督部门你都是要监管的啊。
2: 明白了，就是如果买到假货的话，我们也是得有迹可循。也是可以比如说让他们去赔付我们这些，但赔付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1: 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
2: 退一赔三？
1: 对，按照消费者保护权益法，那么我们是可以要求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的费用，我们可以要求他退一赔三。如果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那要最低也要赔500元。
2: 就是如果买的东西是100块钱的，他得
1: 也要赔500元，
2: 按500元去赔
1: 啊。对的
2: 明白了哈。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叶城农家的农家语法专栏当中呢，为大家特意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林小凡律师。林小凡律师呢，也是来自于海南环港律师事务所的一位专业律师，为大家今天是专门解答了一些有关于在旅行过程当中、出游前、玩耍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方面遇到一些问题，该怎么去寻求法律的这种武器来保护自己和给自己维权的一些相关内容。也是再次感谢林律师，也谢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到这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2: 再见了。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

0: 就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8: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9: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8: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从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呢反馈给相关的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去了解10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0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10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48宗，当天处理率为 72.82%，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5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73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22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85宗。以上是10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介绍的有关10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安全生产。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进一步的筑牢海洋生态屏障，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赶海、保护红树林的生态意识，近日呢，海口美兰区联合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开展文明赶海及红树林保护宣传活动，面对面的科普生态环保知识，并开展了政策宣讲。活动当中，联合宣传队深入北港岛滩涂赶海区域和红树林湿地沿岸，向赶海的群众普及红树林的生态价值、保护政策以及文明赶海的规范，重点宣讲禁止进入红树林保护区、禁止破坏。

0: 在红树林根系，禁止非法捕捞幼体，禁止丢弃垃圾，禁止携带破坏滩涂类的赶海工具等注意事项，引导群众自觉抵制破坏生态的行为，主动参与红树林的保护。同时呢，生态巡查值守队员同步开展沿岸巡查，对赶海区域及红树林周边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劝阻不文明的赶海行为。据了解呢，眼峰镇于2025年成功获评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北岗岛及红树林、海草床、泥沙滩涂三大生态系统于一体，是眼峰镇红树林保护与赶海活动的重点区域，也是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据美兰区眼峰镇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实现精细化、动态化、长效化的管护，北岗村招募了村民，组建了赶海巡护队伍，在低潮位时开展岸线的巡查、滩涂管控、秩序维护等工作，及时的劝导不文明的赶海行为，向游客呢普及合规的赶海技巧、安全知识以及呢工具使用的规范，让生态守护是更有温度。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还居民一个清静整洁的夜晚，近日呢，秀英区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区城管大队、秀英派出所、交警中队等部门开展了夜间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群众反响强烈的露天烧烤油烟扰民、占道经营等顽疾，执法队伍呢聚焦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商圈的周边，特别是省医院周边、秀华路、美俗路等重点区域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行动当中呢，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违规行为进行耐心劝导和依法查处。当晚呢，共处罚占道经营三宗，暂扣电动三轮车一辆、桌椅炉灶若干以及不合格塑料袋30多个。此次的联合执法呢，是有效震慑了违规的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夜间市容秩序。未来呢，秀英街道将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防乱象反弹，全力营造干净规范的市容环境。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是事关师生的出行安全，是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呢，云龙镇党委、镇政府主动担当作为，统筹启动校园周边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牵头，聚焦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周边师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车辆违规停靠等乱象，按照疏堵结合、柔性治理、长效管控的工作思路，全力改善校园周边的市容与通行的秩序，切实守护辖区的师生出行安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的校门口人流车流量大，上下学的高峰管控压力是尤为的突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带来垃圾散落、油烟扰民等问题，

0: 约车无序停靠是进一步的加剧了路口的拥堵，师生呢对此诉求集中。对照城市精细化的治理要求，云龙镇呢是坚持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市容乱象和交通堵点一体整治。那么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云龙镇深化校地协同共治，对接学校的安保后勤部门，落实了共管责任，在校区周边的重点路段增设监控设施，依靠科技手段补齐非高峰时段的监管短板，高峰时段联合交警、学校安保增派力量开展现场管控，引导网约车接送车辆在指定点位即停即走，有效地疏通路口的通行堵点。经过常态化的专项整治，校区的周边市容面貌、交通秩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大幅度的减少，道路的通行空间是有效的释放。下一步，云龙镇将持续压实管控的责任，紧盯上下学的人流车流高峰，结合现场的实际动态，优化治理举措，多渠道收集师生及周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抓早抓小，防范问题的反弹，持续维护校园周边安全整洁有序的环境，把民生实事是抓细抓实。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是持续深化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场所专项整治行动，对排查发现的26家违规场所依法实施临时查封。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和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记者了解到呢，这一次的行动呢，精准的聚焦厂房、仓储物流场所、沿街商铺、经营性自建房、废品回收站等火灾高风险的区域。执法人员呢，重点核查违规采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搭建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在检查当中呢，对于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建筑耐火等级不达标、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并且呢没有办法当场整改的场所，依法果断地采取了临时查封的措施，现场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以及整改责任， 责令场所负责人限期拆除违规这个板材，更换 A 级不燃材料，彻底的消除火灾隐患。那么执法人员呢，还同步的向场所的负责人宣讲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的火灾危险性、消防安全常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责任人树牢安全意识，严格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推进隐患整改，从源头防范火灾隐患滋生蔓延。那么本次行动呢，一共临时查封了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场所26家，有效地清除了一批高风险火灾隐患，对于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的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7: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垃圾分类方面。这垃圾分得好啊，家门口也是能够有收益的。那近日呢，秀英区秀英街道荣锦花园小区是新投用了一座两网融合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相融合的智能垃圾屋。这个智能垃圾屋呢，凭借无感投放、自动作业、厨余垃圾智能破袋等创新的模式，让垃圾分类呢转变为居民主动参与的日常生活习惯。10月13号上午呢，荣锦花园小区的智能垃圾屋前来了很多的居民，大家呢有序的投放呢各类的可回收物，体验便捷又实惠的智慧分类的新模式。居民张瑞呢提着一小捆的纸板是前来投放，设备通过人脸识别、无感核验，投放口呢是自动开启。投放纸板之后，设备是自动识别品类，称重计价，收益呢是实时入账。张瑞点开小程序收益明细后告诉记者说，今天投放纸板是赚了0.49元，加上昨天的0.11元，积少成多啊，也是有收获。小区智能回收满10元即可提现，操作简单，透明直观。在他看来呢，收益虽然不多，却让分类更有获得感，全家人呢也都愿意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当中来。记者看到呢，这个智能垃圾屋呢是主打全龄友好、零门槛投放。在小程序上注册过的居民，只要走到设备感应区域，一抬头就能自动完成人脸识别，不用掏手机扫码刷卡，投放呢是非常的方便。设备全程语音引导，各类纸箱、塑料瓶、旧书、易拉罐、织物均可原样直投，不用提前裁切压实捆扎，大幅度的降低居民的参与门槛。智能垃圾屋还设置了趣味压缩观察区，让居民呢是直观看到垃圾压缩的全过程，将垃圾分类转化为趣味的科普体验。智能垃圾屋运维单位海南洁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永京介绍说，目前纸类、金属、塑料等高值可回收物的基础回收价为每公斤0.6元，衣物鞋类等价值可回收物为每公斤0.3元，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分得好呢，居民在投放可回收物时，回收的价格也会相应的提高。长期以来呢，厨余垃圾投放破袋脏手，步骤繁琐，是社区垃圾分类的一大痛点。这一次的智能垃圾屋配备的全新智能破袋系统，改变了传统的模式。居民呢，只需将垃圾袋挂到

0: 设备上，设备呢即可全自动破袋分拣，积分呢也是实时到账，全程零接触。为了持续激励居民精准分类、常态分类，运维单位呢建立了阶梯式的增收激励机制，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频次、积分等级、信誉值越高，可回收物的回收单价越高，最高可达每公斤1元，真正实现越规范越收益。智能垃圾屋干净无异味，操作省心，还能让居民得实惠，大家认可程度高。荣锦花园小区的物业经理说，当天呢，秀英街道和秀中社区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记者从海口市垃圾分类办公室了解到呢，目前全市多个小区已经落地了两网融合智能回收设施。截止到2025年底，全市综合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利用率年度平均约40%，资源化利用率86.7%，无害化处理率呢是100%。从嫌麻烦到愿分类，从扔废品到卖废品，在科技的赋能下，家门口的小收益啊，是正撬动着绿色生活的大习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马上到达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的精彩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呢，秀英区的西秀镇荣山寮村啊，那是热闹非凡啊。山海调色盘，渔村多巴胺，荣山寮的多巴胺体验周活动啊，就在这里举行。中蓝计划呢，循环市集，落日喜剧大会，落日音乐会，亲子玩水狂欢，国庆电影周等活动是轮番的登场，让这座有着400年历史的老渔村啊，那是人气爆棚啊。这一系列的热闹活动呢，是由一群年轻的创业者策划承办。作为荣山寮的新村民，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乡村主理人，也称村里人。他们呢，租下渔民闲置的老屋，保留了火山石墙和木梁，再融入自己的审美和手艺，开启了独具特色的店铺，让荣山寮村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9: 嗯，好的。来自贵州的90后李正彤，他是一直怀揣着开一家海边民宿的愿望。在2021年的时候，他辞去了工作，从贵州来到海南，一眼就看中了尚未开发的荣山寮村，成为了村里面第一个开海边民宿的主理人。在2023年的3月，造梦乌托邦民宿是正式开业，从设计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民宿既保留了渔网、贝壳等渔村的原生态的元素，又大胆采用了橘红色、番茄红等。

0: 亮的色彩，让老房子既有岁月的质感，又添上了新鲜的活力。李正同呢，是将轻松的休闲度假氛围、观海看落日的独特视角，以及渔民现捕渔获的鲜活场景，也拍成了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持续更新。如今呢，他的造梦乌托邦民宿是已经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节假日，常常是一房难求。而在荣山寮的沿海路边，静静矗立着一座古朴的白色书屋，书屋的主理人辛家静是怀揣着对阅读的热爱和对海边生活的向往，从北京来到海口，在荣山寮落脚，筑起了自己的书香梦。今年7月，辛家静他的新书《寻光而至：新生书屋的故事》是正式出版。记录的正是他3年来在荣山寮和书友之间的故事。他说呢，他很高兴在荣山寮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荣山寮，感受到这份美好。另一位来自重庆的女士夏至，第一次来到荣山寮呢，也是被这里的绝美落日吸引，她选择扎根于此。他把村里的一处荒草丛生的闲置民居改造成了充满温度的长屋46号买手店，店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藏着巧思，也融入了本地的元素，像可品尝的特色小吃、可以带走的手作好物，还有可以体验的乡土风情。这家小店不仅仅是零售的空间，更成为了展示乡村文化的窗口。单个创业点如同散落的珍珠，唯有串联起来，才能成为一条熠熠生辉的项链。依托荣山寮村独特的滨海风光和渔村文化资源，秀英区搭建起了政府搭台、青年唱戏的在地创生平台。整合了政策、资金、场地资源，打造青春小店示范集群，扶持各类新生业态的发展。李正同同时也分享到，他的创业并非是一帆风顺，在前期筹备的过程当中，他在房屋改造和运营管理上遇到过不少的难题。但是呢，在秀英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之下，他的民宿稳步发展，入选了海南100家特色民宿，也获评海南省乡村民宿银宿。如今，造梦乌托邦不仅是盘活了闲置民居，还吸纳了本地村民就业。李正同也向其他前来创业的年轻人分享他的创业经历，并且呢，持续的推荐荣山寮村的文旅资源。在青年创业者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前来驻村创业，像民宿、餐饮、文创、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是在渔村里遍地开花。据了解，荣山寮村目前是已经拥有了77家文旅经营主体，在今年国庆假期，全村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87.54万元。一群村里人用创意和实干，让百年渔村的传统肌理和现代文旅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也是让乡村振兴之路既有岁月的沉淀，又有乡土的根脉，还有年轻力量的鲜活朝气。荣山寮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福德辉说，他希望呢，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活力和创意来到荣山寮，让荣山寮的渔歌飘向更远的地方。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

0: 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10月12号的早晨，晨光洒进龙华区金宇街道的坡巷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耶宝乐普会托育 X 家庭成长中心的门口，不少家长啊也是牵着孩子们陆续的前来，老师们弯腰笑着打招呼，孩子们挥着小手回应，送完孩子，家长们是脚步轻快的赶去上班。这份清晨的从容，正是坡巷社区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呢，坡巷社区践行一米高度看城市理念，盘活闲置空间，聚合多方资源，为辖区的儿童呢建起家门口的成长乐园，入选了我市首批54个儿童友好空间名录。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当天记者探访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时看到，儿童友好空间串珠成链，步入幸福书屋，书香扑面，孩子们围坐翻书，走进儿童室内游乐园，滑梯攀爬架间笑声不断，踏入舞蹈室，歌声与节拍交织。根据了解，坡巷社区通过盘活改造楼梯拐角、空闲场地等空间，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有了玩耍、阅读、运动的好去处。硬件建好了，服务也同步落地。普惠托育让家长在家门口卸下带娃重担。2024年10月，坡巷社区以公建民营的模式引入了专业的育托机构，由社区提供场地，机构输出专业服务，家长的育托费用省进了将近一半。那耶宝乐普惠托 X 家庭成长中心的园长严志慧介绍到，中心设有103个托位，按年龄分班，并开设了感统训练、绘本阅读、手工劳作，还有户外探索等工程等课程，每天保障了户外的活动时间，同时也记录孩子的饮食、睡眠和情绪变化。那他们的这个细心呵护也让家长上班更加安心。坡巷社区后院的老榕树下，一场特别的儿童议事会时常在这里举行。乘凉的人多，椅子不够坐，能不能多放几张？社区的好多活动都是给大人的，孩子们也想参与。那么有小朋友们来社区找不到地方，要是有指示牌就好了。那么在这边孩子们能够提出想法，而社区也会及时的去汇总梳理，联合去推动建议落地。坡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忠志介绍到，把议事堂搬到榕树下，既贴合了坡巷社区的本土氛围，也让孩子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小主人，所有的这个想法都能够被听见、被重视。那么除了议事堂之外，社区里的儿童活动也一场接着一场。金宇街道妇联主席农杰静介绍到，街道也是积极地联动了周边的企业、学校和社区，共同策划开展活动，包括有特色的合唱团、科普探索、安全教育等相关的活动也是轮番上演。那自2025年7月以来，已经举办了10余场活动，覆盖了群众215人次。那以前放假，孩子们总是窝在家里玩手机，而现在一有了活动，就催着家长报名，不仅交到了新朋友，性格也开朗了很多。辖区居民王璐感慨道。此外，这个坡巷社区还把对儿童的关爱延伸到整个家庭，引进入驻了这个律师和公益心理的工作者，定期的坐班，提供妇女儿童的心理咨询、家庭事务的调解纠纷等服务，也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了维权和心理咨询。从幸福书屋的缕缕书香，到儿童室内游乐园的一片欢笑，从家门口的惠民托育的安心，到老榕树下认真被倾听的童声，坡巷社区正以一米高度丈量城市温度，把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落到每一处细节。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
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高标准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今年年初呢，海口入选了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的建设名单。当前呢，海口依托热带滨海城市特色，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的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在10月11号的傍晚，海口帆拜自在湾的海风轻拂，市民游客或驻足定格落日美景，或者呢清或落座来喝上一杯清凉的饮品，滨海的烟火与自然的诗意啊相融共生，勾勒出椰城宜居宜业的美好图景。近年来呢，海口持续推进城市的生态治理、人居环境提升与绿色产业转型，让优良的生态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底色、最普惠的民生。在海口，一流生态环境正成为市民游客可触可感的日常幸福。2025年，海口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 97.0%，连续5年领跑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立足生态本底的优势，海口呢持续推进城市增绿提质，聚焦城区小微空间的改造升级，补齐城市绿色空间短板。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已经达到了184个。家门口的公园绿化优美，日常散步锻炼啊是十分的舒心。真切感受到城市生态蜕变的市民说，按照规划，到2027年呢，海口还将新增20个口袋公园，让方寸的绿意持续的浸润生活。优质的生态是需要常态的守护，更要依靠呢产业转型来持续赋能。海南作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推行禁塑的省份，省会海口率先构建了全链条的禁塑监管体系，全面推动生产流通消费全环节的绿色升级。如今呢，海口的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已经是基本替换了一次性的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现了禁塑的常态化。以海口国家高新区为核心的生物降解塑料产业集群，是海南降解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省禁塑的不断推进，相关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绿色循环经济在海口落地，变废为宝成为行业的新风尚。截止到2026年初，海口国家高新区云龙产业园集聚了14家全生物降解新材料链上企业，年产能是12万吨。同时，海口立足滨海火山地域特色，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滨海景观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农旅融合、民生增收协同共进的特色发展之路。位于西海岸的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是生态赋能乡村振兴最鲜活的样本。这座曾经靠海捕鱼的传统渔村，依托优质的滨海沙滩生态资源，走出了渔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如今村内汇聚了近20家民宿、30余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多家文创业态，渔村面貌呢是焕然一新。

0: 金。不仅啊，荣山寮村在蝶变，海口众多的乡镇呢，也纷纷立足资源的禀赋，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化的通道。秀英区石山镇深挖万年火山地貌的资源，规模化的种植火山石斛，让贫瘠的火山岩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美兰区眼峰镇则是深耕红树林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鸟类监测、海草床巡护等公益行动，生态保护成效突出。眼峰镇的北港岛呢，则是依托红树林的湿地资源，发展生态研学、渔家手作、滨海观鸟等新业态，让村民在家门口是吃上了生态饭。2025年，北港岛生态保护案例入选了全国生态行动先进典型，为海南唯一入选的海岛案例。同年，石山镇、眼峰镇也是双双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海口呢，是坚持陆海统筹，全方位的推进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的系统化治理，持续优化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提升水景观，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格局，让好山好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日常风景。目前呢，海口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下一步呢，将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高标准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创造高品质生态宜居生活，全力打造具有热带滨海特色的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标杆。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信恒。
5: 大家好，我是宋宋。
4: 是的，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龙华大院一栋高层的住户养鸽子，鸽子排放的粪便和羽毛把排水管给堵住了，导致污水溢流。具体情况后续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跟进。
5: 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有市民多次反馈在美兰区的和平城市广场消防设施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来进行跟进。
4: 是的，那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电视三套，数字电视24套，包括呢也在自贸港的前沿门户、海口人的新闻门户，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直播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关注直播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了解更多的办件详细内容以及新鲜的新闻资讯。那么如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闹心事儿、烦心事儿，以及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我们7/24小时为各位服务。下面的时间呢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12345的督办件。这位市民啊来电反映说，他是住在龙华区龙华路交警大厦后面龙华大院7栋，反映说有住户在楼顶上长期养鸽子啊，鸽子的粪便和羽毛堵住了排水管，导致溢流。他希望呢相关的部门可以到场督促整改，禁止养鸽子。下面呢，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王广同。你好，王队长。
6: 啊，你好，主持人。
4: 嗯，刚才这个市民啊所反映的这个楼顶养鸽子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具体到现场去核实过？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啊，您好。
4: 嗯，
6: 主要是我们那个交警大厦那个801那个王建区那个老东西，就是大气总那个2007年的七号，就在他们那个七栋的楼顶上。养了一些信鸽，养了一些信鸽的下的，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久嘛，
4: 嗯，
6: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呢，可能就是那个王建新这个老同志呢，他从2007年开始在养的下的，再加上他年龄也比较大，
4: 嗯，
6: 然后我们也到现场去了解过，他这个他这种养这种鸽子的下，他也为我们那个海南协会的。就是他这个信鸽协会的啦，信鸽协会也他自己知道那个外地去引进一些那种种鸽过来嘛，就是参加那个比赛的啦，比赛的时候我们也为那个海南协会立了很多个奖嘛，然后再加上这个交警大厦，再加上他那个那些房子的时候可能是九几年的房子，再加上房子也是比较老化了， 然后我们跟社区的上门，就说跟多数人，就是说找到想找到多数人，跟他们协商一下，说因为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因为房子老旧，各种管道老化影响到堵塞。但现在我们也尝试也跟多数人接触，因为他现在也没办法接触到那个多数人上门去核实，我们也跟社区的也找一些工程了，那个就是要帮他们去上门去检测一下，是不是哪些水管去漏，是不是老化的漏的。因为他现在多数人就说那个养鸽子那些羽毛堵塞，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没办法检测到是不是羽毛堵塞的问题。如果他，因为他这个也是属于老旧小区，也是没有物业的嘛。
4: 王队长，我问几个问题哈，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楼顶是允许养鸽子的吗？
6: 按照鸽子是那个楼顶公共区是不允许养鸽子的。
4: 允许养鸽子是吗？
6: 不允许养鸽，但是属上面是属于公共区，是不允许养鸽子。再加上主要是他们是没有物业的管理，没有人进行管理，然后他们就放一些笼子在楼顶上。我们也跟社区是劝导他了，说叫他不用，如果你们要养鸽子的，叫他们尽量说放到他去建房或者去家里面去养。因为他这个老人呢，叫我们上门去跟他做工作的，到他去他这个水老东西了嘛，所以他那个很激动，我们也想强制性地说要要求他搬离，但现在这个老人家是不愿意。
4: 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和方法，可以既能不让我们这位老同志激动导致身体可能会受损，还可以正常的去把这件事情妥善的解决，给我们其他的住户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呢？
6: 对，因为我们现在下一步的，我们就是想跟要那个投诉人嘛，我们现在就。

0: 栽木就是想跟社区的，然后到导树人去找导树人，或者去导树人跟我们社区的人员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带一些那个专业去请坐的，那到他家里面去请坐一下，是不是？是不是他们家里面的水管老化漏的吗？还是堵塞漏的？我们下一步就是这样跟那个导树人解释。但现在是导树人，现在我们也没有联跟我们这边联系，所以我们这边零售机也联系不上他。
1: 王队长，在没有物业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了这个水管堵塞的问题，谁来负责修理呢？
0: 按照他如果说房子老化了，就要他主人在；如果是他们个人，是说没有物业的情况下，都是他们个人出钱去修理。但现在就是说那个可能是投诉人的，叫他可能也是老人吧。我们就说为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想找社区的，就跟社区协调，就说能不能说我们社区的出钱去帮他们解决这种问题，漏水的问题，是不是管道漏水的问题？我们想跟他去修复。
1: 是的，王队长，那么大概什么时间能修复？首先第一个我想请您回答一下，第二点就是是否可以联系一下这位老人的退休前的单位，用单位跟社区共同去协调。我们知道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传统的美德，但是老人不能倚老卖老，不能因为他当年获得过很多奖，为社会做过很多的贡献，就可以为今天的不文明去买单，对吗？
0: 对，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尝试跟那个801的还有那个导树人，就是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嘛，就是说如果是确实是羽毛堵塞或者那些管道堵塞住的，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是说叫社区的出一点钱，或者是跟导树人说一下，或者养鸽子的确实是堵塞了，我们叫他们能不能协调他们，就是说出钱把这种管道修复一下，是不是真正的堵塞？那现在主要是我们想跟那个导树人联系的时候，导树人现在也没有积极跟我们这边沟通嘛，
1: 明白，
0: 我们也没办法联系到导树人。我们也尝试叫物业、叫那个设计的工作网格员也上门说能不能去找看下去，是不是哪个导树的是几楼的导树了？我们也尝试说叫设计上门去跟那个沟通了。
1: 嗯，
0: 所以下一步就说。只要找到这个漏水点是不是那个小区或者是管道老化引起的漏水吗？还是确实是羽毛堵塞造成他们的漏水的？
1: 嗯，好，我们就先去查一下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啊是什么。之后呢，我们再去看看怎么样能跟这位老人进行沟通。就是如果说我们查清楚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养鸽子粪便羽毛堵塞的话，那么这个老人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个问题肯定解决不了。包括到目前为止，现在咱们这个办件已经变成督办件了，就说明市民也是多次反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对吧，王队长？
0: 对对对，现在目前就是还没有找到那个漏水的漏水点，是不是鸽子或者羽毛堵塞的，或者是粪便堵塞的，堵塞到那个管道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点位。
1: 对，而且王队长，就即使说。这个管道堵塞不是因为鸽子的羽毛或者是粪便，是因为老化的原因。但是呢，这位老人他在楼顶养公共区域养这个信鸽，本身就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规定，对吧？
0: 对对对，按照是公共区域，就是说楼顶上不属于自家阳台，就不能实际占用公共区域来散养信鸽的。
1: 是，所以说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跟这个老人做工作，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期待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个工作内容，好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王队长，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时间？首先第一点，能够确定这个管道堵塞的原因；第二点，在什么时间可以去这个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跟这个老人进行沟通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
0: 我们周一的下午就临，我们已经跟社区已经电话沟通，叫他们周一的下午，就是说早上的下午，我们先到这个。启动那个801上面去看一下，然后叫一下能不能找到他们，或者是交警大厦的有些负责人啊，或者是然后就跟他们去那边沟通去检测一下。
1: 嗯，好的。
0: 如果是羽毛堵塞的，或者是那个还是水管老化造成的，我们到时候我们到礼拜一我们就到可以到现场去先了解协调一下。
1: 嗯，好的，王队长，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后续一个圆满和市民满意的结果，好吧？
0: 啊、哦，好的，好的，
1: 好的。那王队长，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嗯，啊，好了，那再见，主持人。
1: 嗯，再见。
0: 啊，拜拜。

0: 再见。那古有飞鸽传书，今有站楼顶养鸽啊。过去的鸽子呢，其实是我们传递这个信息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但是今天呢，我们养鸽子更多的是什么呢？参与比赛和个人的热爱。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热爱导致呢给附近的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尤其是我们居住在这种老小区，本身呢水管就存在着一些老化的风险，极易堵塞。那么我们在养鸽子之后呢，尤其你在楼顶养了这么多个信鸽，自然而然它的排便跟羽毛的掉落肯定会成为堵塞水管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后续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第一可以去查清这个堵塞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用科学合理、既有温度又要遵守规矩的情况下，可以劝导我们这位老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更加的去文明哈。我们这个以情以理来劝导我们这位老干部。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下一个办件。其实呢，宋总，下一个办件也是督办件。今天我们聊的很多督办件跟文明有关系，也跟我们城市的这种细枝末节也都有很大的关系。
1: 没错，下一个督办件呢，我们持续来关注。近期呢，也是有市民在反映啊，而且是多次反映，说在美兰区。在33-1和平南城市广场，消火栓有损坏，并且呢，走道是没有灭火器，存在安全隐患，请求消防可以上门排查，并且责令整改并落实。问题呢，没有被解决，未按照要求配备灭火器，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个问题的诉求人一共是投诉了2次，我们也是由美兰区消防大队跟进并处置，推动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连线到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罗真慧，我们来看看目前案件的事件的进度。你好，罗助理。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事件进展如何呢？
2: 啊，我也给您同步一下这个事件的处理情况。在今年1月，大队对和平城市广场下发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推动该单位纳入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因为该建筑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施工改造，整改期间，我们联合属地街道、社区多次现场核查，已经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临时消防安全管理，做好灭火器日常检查维护。目前施工现场是有临时供水，保障施工消防安全要求。也配备了干粉灭火器。
1: 那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位投诉人有2次来进行投诉。那么第一次投诉之后，我们有做出进一步的改正的，或者说一系列的举措吗？
2: 有的，因为这个建筑它属于重大火灾隐患，我们非常关注。在整改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到现场进行检查。同时，我们也和物业、施工方多次督促他们重视消防安全，配备到位。
1: 那么目前呢，对于像和平城市广场这种老旧的小区，或者说老旧的公寓，可能消防方面呢要更加的重视。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老旧小区或者公寓，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消防方面有哪些跟进或者说是监督的一些措施吗？罗助理。
2: 我们主要是加强疏散楼梯间的巡查，因为老旧小区可能会存在堆放杂物的情况。那么，对于35小区，我们业主是需要自己多注意。但是如果是有物业的小区的话，我们会督促物业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去加强巡查排查以及督促整改。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老旧小区，除了刚刚说到的楼道可能比较容易堆放杂物之外，可能老旧小区周边配套的一些停车场啊，可能说是停车位没有那么的充足，然后呢又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车呢，每次比如说要停车呀，可能也会出现周边停车位比较紧俏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了解到呢，会有很多的车辆呢停在比如说这些老旧小区或者公寓。域的，比如说黄色的网状线里，那么针对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对于老旧小区的消防方面有哪些监督的措施吗？

0: 黄色的网状线通常指的是消防车通道或者是灯光作业面。那么我们无论是私家车还是电动自行车都不应该停放在网状线内。所以我们物业也是要同时对这一方面进行巡查，是一定要督促业主不能够停放在我横字的网格线内。
1: 嗯，好的，谢谢您，罗助理。那么这个案件我们就了解清楚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其实呢，在我们这种老旧小区啊，或者老旧公寓的这个周边，存在到的这些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2: 嗯，
1: 比如说就是刚刚说到的楼道可能存放一些，有些老人喜欢堆一些纸壳啊，或者堆一些自己家里的自行车呀，家里放不下的东西，以及呢，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黄色网状线里可能停车，那么停了车之后，消防车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小区里了。
2: 嗯，而且呢，和平城市广场是我们海口人的一个城市的记忆，这个小区里面哈、公寓非常多，而且呢年久失修，管理薄弱，再加上里面的住户也是非常多的，整个小区里面是密不透风的感觉。
1: 嗯，
2: 那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消防设施维护的不到位，甚至还有损坏的话，一旦发生一点点的消防事故，可能就会酿成一场火灾。
1: 是。
2: 那么，如果一旦引发火灾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纵观全国很多城市，往往啊是公寓楼容易引发这种消防安全事故。
1: 没错，所以说呢，不管是住在小区里面也好，还是住在这个公寓楼里面也好，其实消防安全呢也是关乎我们民生的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第一件大事。所以说呢，也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对于我们小区里的住户来说，要从自身做起。首先是不要在楼道当中堆放你家的一些杂物，这样的话呢，可能给消防通道会造成一些堵塞。另外呢，就是小区周边一些停车的地方要把车呢按照规矩、按照顺序停到停车位当中，也不要堵塞消防通道。我们也为安全和生命留出一条通道来。
2: 下面的时间，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4: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谢恒。
1: 大家好，我是宋宋。
2: 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和平城市广场一些消防安全隐患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会为大家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消防隐患突出的地方市民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了消防部门上线，在秀英区消防救援局、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做客直播12345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聚焦了辖区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等问题，这些问题通过12345受理之后是否都处置完毕？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一回访。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来电反映。

0: 评说，在秀英区长滨东四街华盛玉秀 A 座新住酒店没有设置安全出入口标识，并且呢消防栓用瓷砖封死打不开，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他希望我们相关的部门可以到场排查和责令整改。下面的时间来连线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徐丁凡。你好，丁凡。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丁凡。刚才这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酒店啊，第一，没有设置消防安全出口标识；第二个就是消防栓被这个瓷砖给封死。针对这两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去现场核查？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9月12号我们就到现场去进行核查了。然后我们经过现场的核查呢，发现酒店呢是按照要求设置了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我们也测试了这个销毁栓箱的门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我们现场呢都拍照取证了，也这个附了这个现场的检查照片反馈给了这个市民朋友。
0: 那他那个瓷砖堵了，消防栓是只是用瓷砖做了一个假门，对吧？
1: 对，它其实是这个门是可以正常打开的，就是它是只是相当于它外部有一个做了这个瓷砖的这个外部的一个这个装饰吧，但是其实它上面也有这个消火栓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样式。
0: 好，那么既然已经整改完毕，那么我们就来关注下一个案件哈，丁凡。
1: 好的，
0: 下一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秀英区长影西路宝龙世家 C 区物业不作为啊，从2024年9月摩羯台风至今，许多楼栋的消防栓门都被吹损，物业指示告知材料还未回来，他希望消防部门督促物业尽快修复消防设施。那根据我们的现场核实，物业有没有进行修复呢？
1: 我们去了现场发现，就是有个别的楼栋，它确实有个别的楼栋已经修复好了，但是呢还有我们当时随机抽查了还有其他的六栋楼呢，它确实还有个别的这个消火栓的一些这个有这个消火栓箱的这个门是有破损的情况的，我们也给这个物业下发了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他在期限内要完成对这六栋楼的这些消火栓箱有破损情况进行整改。
0: 可能我们关注到宝龙城其实现在入住率也蛮高的，物业费缴纳情况也应该是正常缴纳，那么物业公司有权也有钱来去维护好我们的消防设施。
1: 是的，他们是确实是有一些可能材料的，就是还有一些手续审批的问题，确实是还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的，我们了解了一下，但是确实是还没有完全从整体上来说完工，我们后续也会继续督促他们继续这个完成这个整改工作。
0: 是的，对于这种正在开发的小区，更多把钱不应该只投入到面上的功夫给这些购房者，还得实实在在的去服务已经买房的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好的，那么丁凡，大概我们什么时间内要求他们整改完毕呢？
1: 我们下的整改通知书是到明年的2月份，就是给了比较也算是比较充足宽裕的时间给他们去整改。
0: 那差不多还有4个月的时间。
1: 4个月的时间，是的。
0: 那如果4个月他依然没有整改完毕的话，我们后续如何进行处置呢？
1: 如果说我们也会在这个期间呢，会继续的跟踪他这个情况，就是会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去整改，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会持续的跟踪，就是还是以这个整改完成为目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确实是就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客观因素影响了他没法整改，那我们到期复查如果不合格的话，那我们会对这个物业依法查处，就是会转入到处罚的程序。
0: 好的，丁凡，我们了解到情况，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在2月份的时候可以一切整改完毕，给我们的宝龙城这个小区带来这个安全的居住环境。继续来关注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秀英区港澳开发区星海路23号海南凯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消防栓破损，还有货物堵住，仅有的灭火器也过期，存在着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针对这个问题哈，我们具体情况什么样子呢？企业有没有做出整改？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也去了这个，就是在8月28日的时候，我们也去了现场进行核查。经现场核查呢，它现场的这个消火栓箱体确实有破损的情况，有一些货物也遮挡住了这个消火栓箱。我们当场就要求。

0: 它整改完毕。对于一些手提式就是这个干粉灭火器过期的情况，我们也要求它立即整改。这个单位也是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它这个灭火器全部都重新配置了，已经整改完成了。他这个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些问题，
1: 对，感觉这家企业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厂房，是吗？
0: 这家企业也不是非常大吧，就是几百平方，但是呢，确实负责人他说他们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发生。经过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一个教育以及普法知识的一个宣传，他们也是非常的配合，积极的整改。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企业主哈，就是我们不要因小失大，正常来说的话，还是应该具备着防范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经常给自己的这个企业当中呢进行消防演练，包括呢消防巡查和整改，并且配合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好的，丁凡，非常感谢您，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刚才那几则案件呢，都是跟消防有关的。那么呢，除了是居民小区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设施可能不完善，包括呢，因为一些台风的原因导致了损坏，还有呢，就是跟企业有关哈。在这里呢，我们要分开来看。首先呢，小区当中的消防安全问题，大部分都是物业进行负责的。毕竟呢，物业我们长期居民缴纳物业费，物业呢不仅仅要服务居民一些日常生活，而且还要保障我们公共区域当中的一些安全生产生活。还有就是企业主来说的话，如果您经营的是厂房或者是一些工厂，那么消防安全更加重要，因为呢有很多的易燃易爆物品，一旦他们没有妥善的管理、分类、区别和平时没有消防意识的话，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具备消防安全意识，可以更好的平安生活。是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案件。我们刚刚呢是关注了包括酒店、包括小区，还包括公司。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餐饮方面，有市民反馈说，在海口美兰区国兴一号二楼的聚福里老爸茶，有市民日常路过以及进店消费的时候，发现这个店铺里呢存在多项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疑似消防验收不达标，日常经营呢完全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重大威胁市民的人身安全。那么具体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一个是消防通道严重堵塞，店铺的消防通道以及安全出口的位置长期是堆放着店铺里的大量杂物，彻底占用了逃生通道，完全没有办法正常去通行，是属于典型的堵塞生命通道的违规行为。第二个呢，是店内的禁烟管控缺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火情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且店内的食客呢，可以在室内肆意的去抽烟，是烟雾弥漫，而且整个店铺呢，没有有任何的禁烟管理，没有禁烟的标志，也没有工作人员来劝导和制止，然后加上明火，加上这些烟雾，是极易引发火灾事故的。第三点呢，就是消防疏散的标识确实比较模糊，店内的消防逃生标识呢，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显，一旦突发火灾险情，店内的人员没有办法快速的找到这个逃生的路线，极易造成人员的滞留、踩踏，没有办法疏散这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那么这个餐饮场所呢，老爸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人员的流动量非常的大，而且客流非常的密集，所以也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也希望美兰区的相关监管部门呢，能够尽快的上门实地来进行核查，依法查处这个店铺的消防安全违规的一些行为，并且呢，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整改完毕，包括刚刚说到的消防通道是否要把杂物清理，以及规范店内禁烟的管理和彻底消除安全的隐患，并且呢，要依规公示核查和整改的结果，保障市民的公共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连线到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的助理员张云，我们来了解一下实情详情。张助理，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那么我们目前这个老爸茶店现在的消防情况和整改之后的消防情况是怎样呢？
3: 哎，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于群众 这个举报的一些关于海口。

0: 美兰，巨富里老八茶消防安全安全隐患的问题，这边呢就是我们局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到场去现场核实，根据这个现场核实呢，第一个就是该场所疏散通道，它是这个安全出口的位置，就是堆放有少量的杂物，这个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当场已经督促他们已经整改完毕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根据店内吸烟管控这个缺失的问题，这个也不属于我们消防违法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督促这个商户要落实这个主体的责任，完善就是这个店内这个禁烟一个管理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就是针对于消防栓标志缺失模糊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去现场核查的时候，现场已经按照规范要求，就是设置了这个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然后呢，我们也是要求这个商户加强对这个疏散指示标志啊、应用照明灯的一个日常维护，然后以及就是定期检查，确保这个标识清晰以及完好一个有效。然后呢，就是后续呢，我们也会建立多方一个长效机制，然后由商户落实日常的一个自查，物业服务企业落实一个每日巡查，我们这个属地街道开展网格化一个常态化一个督导，以及就是我们消防救援机构持续开展这个抽查回访，然后持续会跟踪就是这个场所的一个消防安全状况，压实各方一个消防安全责任。
1: 好的，我们刚刚也是了解了，像刚刚说到的三大点，除了第二点之外啊，不属于咱们的这个管辖范围，但是我们也有尽到了督促的责任。像第一点跟
0: 对，
1: 第三点呢，我们是已经属于整改完毕了。那我们也知道呢，像这类，比如说尤其是老爸茶，那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海南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日常经常会去到的一个地方，而且通常的这个老爸茶店，它首先就是面积非常的大，所以说呢，涉及到很多的这个顾客呀，包括消费者。人数也是比较多的，而且老爸茶呢，一般情况下，它这个每天开门营业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几乎是从早到晚。那么我们在后续的日常的消防管理当中，对于像这种餐饮类的，或者说人数比较大的这种大排档类型的，我们有哪些具体的监管措施吗？
0: 就是这个，针对于老八茶，然后呢，我们这块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定期的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有专职队，我们也会让专职队日常就是在六熟悉的时候呢，就是针对于他们这个餐饮行业，如果说有堵通道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做一个日常的一个提醒，然后呢，我们也会发一些消防安全提示函。要求他们就是保证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场所一个疏散通道要保持畅通，消防设施呢要完好有效，然后尤其就是因为餐饮嘛，它涉及到油烟管道嘛，油烟管道呢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清洗。
1: 我们刚刚也是有听到张助理有说到啊，后续呢还会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负责人对所有的这种像老爸茶店呀，或者是餐饮的店铺来再进行监督。那么后续呢，我们对于像餐饮类的，或者说在咱们美兰区辖区范围内的这一类的商铺，有没有具体的消防培训类呢？
0: 我们有，就是像大型中就比如说我们会定期，像餐饮类的话，我们是在今年有专项的话呢，我们就会联合街道，然后针对于辖区所有的小商铺以及就是我们这个商场的一些场所进行一个消防安全培训，然后日常呢，我们就是像敲门入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的，就是走到这些沿街商铺了，进行一个宣传，一个培训。
1: 好的，那目前呢，案件到这儿我们也明晰了，谢谢您，张助理，感谢，再见。
0: 谢谢。好，拜拜。
1: 好，我们刚刚呢也是听到了关于餐饮，尤其是老爸茶店。那我们刚刚呢在案件当中也有听到说，第二点是关于这个店内没有禁烟，在这个老爸茶店之内可以随意的去吸烟，并且呢这个老爸茶场所并不是一个露天的呀敞开的这个场所。我们且不说消防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再加上后厨有明火，再加上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呢还有一点是我们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吸烟，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场所去吸烟，尤其是在吃饭的这些地方，老爸茶店呢又。

0: 非常多的老人呐、啊，包括非常多的小孩儿，吸烟呢，首先对人的这个身体也会造成比较重大的这个伤害啊。再加上呢，对于这个安全的考究，所以呢，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在餐饮店里面就餐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室内的环境，非露天的大排档的这个环境，要禁止吸烟，保护自己和身边的食客的安全。
1: 是的，如果您实在憋不住想抽烟的话，那就尽量去路边的大排档去吃饭。室内正儿八经是不允许吸烟的哈，所以说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则搬迁。我们看到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五指山路民园小区一楼沿街铺面开设废品回收站不合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与消除安全风险哈。而且呢，还有一位市民反映的一个搬迁，也是跟这个有点关系的。还有位市民来电反映说，也是同样的民园小区 2A 栋一楼准备开设回收废品站，业主私自在店铺内加装消防喷淋，小区内没有消防设施，自行安装消防喷淋接生活用水，他觉得是不合理的，而且呢，安装消防喷淋没有报备，存在着安全的隐患。希望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针对我们刚市民所反映的同一点位的不同问题来进行整改。下面的时间连线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秦京策。您好，秦助理。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常策。
2: 嗯。
1: 哎，我们看到了刚才两个问题哈，都是来自这一个小区。都是来自这样的一个民园小区，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点位的问题啊。
2: 这个废品站呢，它的经营面积不大，它设在这个住宅，这个楼的一楼，这个楼一楼原来是个应该是个超市，超市它搬走了，然后这个废品站就接手过来。目前它这个安全出口啊、消防设施的设置啊，都是符合要求的。
1: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并没有查处到一些存在着消防风险的行为和这个违反规定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位，那这个市民来电反映，这个把我们的问题写得很清楚，那这个情况跟咱们所说的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
2: 市民提到这个喷淋的问题呢，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它这个废品站面积比较小啊，按国家的规范它是不需要设喷淋的。然后这个老板呢自己加装了这个简易的喷淋，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他这个场所的这个消防安全，属于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他不需要报备，因为他属于增加了一层防护嘛，所以他是做的简易，他可以是接自来水管或者就是消防水管都可以的。
1: 那他说通过安装消防喷淋接生活用水，用的是公共的水，这个是属实的吗？
2: 确实是用公共用水，但是这个东西呢，只有在火灾情况下，它这个喷淋它才会喷水。那它如果用水量多，它就多交点水费嘛，这个不影响。
1: 明白。所以说用的是它自己的水，跟我们这个公共用水没有什么关系，对吧？
2: 对的，对
1: 啊，好的，我们大体了解了具体情况。在这里呢，还是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规模才必须要安装这个喷淋设备呢？
2: 像我们废品站，我们归它把它归为这个仓储一类，类似于仓库这种场所，按我们国家现行的消防技术标准呢，就是每一层要达到1500平方。或者它整个面积要达到3000，它才需要做。
1: 那像正常的，比如说办公楼啊，或者是商场这种公共设施当中，也是需要加装喷淋设施的吗？
2: 也是按照规模，
1: 就一层
2: 跟它的使用性质，还有建筑高度，还有建筑面积有关系。
1: 明白，就是还是要看我们这个楼层，不管是商场还是办公室，它的建筑规模。如果建筑规模达到您刚刚所说的1500平的话，跟它的经营属性是没有关系的，都要加装喷淋设施，对吧？
2: 对，按不同使用性质，有不同的面积要求。
1: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常策为我们带来了详细的解答和科普。那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所以说呢，其实有的半件哈，我们还是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核实。毕竟呢，有的市民朋友们跟我们描述的、跟我们现场核实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包括市民朋友们可能不了解这个具体的要求。

0: 啊，以及我们店家真正安装一些喷淋设施啊，或者其他设施的原因。所以呢，当专业的人员跟我们解答解释之后，哎，一下子就一目了然了。我们也了解到了啊，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海吃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谢恒。
12: 大家好，我是宋宋。
11: 是的，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呢，共同关注到了各个区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集中反映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和答复，并且也为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一定的消防安全科普知识。那么下面的知识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连线一下我们各位记者，来关注到现在哈，我们发生当中的一些这个新闻消息，还有包括一些时政的新闻资讯和民生的热点，来看一看我们各位记者会为我们现场带来哪些资讯。
1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到社会基层的治理。那么近日呢，在美兰区的海府街道大英社区海气处长楼小区的给水系统改造工程顺利竣工了，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呢从家里的这个水龙头里面流出来呀，居民们也是满心的欢喜，他们也非常的感慨，说以前小区主要是靠地下水来供水，那么遇到下雨的时候，这个水质呀就是非常的发黄又浑浊，烧水的时候又非常容易结水垢，就算是装了净水器，这个心里也总是不踏实。那么如今呢，是接通了市政的自来水，水质清亮，水压稳定，洗菜做饭都安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记者陈敏了解详情。你好陈敏。
13: 主持人你好。
12: 现场是什么情况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海气处长楼小区是在1985年建成，是老旧单位集资的宿舍楼。那么受这个建设条件的制约，小区此前一直没有接入市政供水管网，居民长期使用地下水。历经数十年的运行，供水的设施是逐步的老

降水质、水压不稳定的问题也非常的突出，成为了居民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呢是被纳入了美兰区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改造前期，海府街道大英社区联合业主单位区旅投公司开展入户走访，召开居民大会，

0: 有公共管网的铺设，配套储水罐的选址是面临着不少的施工难题。为此呢，施工单位、水务部门还有街道是多次现场进行踏勘研判，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由水务部门将市政主干管网的这个接驳到了小区的接口，重新的铺设小区的公共区域管网，同时呢，沿用住家家家户户中原有的这个管道对接来进行一个通水，顺利的完成了供水系统的更新和升级。项目完工之后呢，小区99户居民是告别了地下水，用上了稳定干净的市政自来水。施工方现场的负责人李文华介绍说，他们施工团队科学安排施工时间，合理把控施工节奏，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让市政自来水顺利通到家家户户。那么随着用水烦心事得以解决，小区的整体面貌也是同步提档升级，楼道墙面重新粉刷，院内道路修缮平整，新增的休闲步道还有健身的设施，以及屋面外挂的雨水管网和消防设施也是完成了更新和补齐，饮水安全有保障，居住的环境提质增效。这场由群众点单的民生改造，是精准破解了老旧小区历史遗留的难题，回应了居民最真切的生活期盼，也让这个老小区重新焕发生机。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如此详细的报道。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关于水安全也是关乎民生福祉，这个水啊如果是不安全的话，大伙儿心里也确实是不太放心。那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那么这个小区呢是1985年建成的，也是非常老的一个小区了。那目前呢不仅是解决了水安全的问题，包括楼道也有重新的粉刷，也相信呢也能够大幅的提升在这个小区当中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2: 是的，那么水呢是万物之源，也是自然界给予我们人类包括呢动植物最好的礼物。那其实今年哈，我们这个民生实事项目当中呢有很多的小区这个水网改造，包括呢抄表到户也都纳入到了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小区呢可以把抄表到户落实到位，所有的居民朋友们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投票当中啊，推进我们的更多的这种工作落到实处。我们也期待着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可以把水安全跟水质啊提升到我们未来的完善的项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水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新闻资讯。今年二月份，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列入到了2026年龙华区区级民生实事项目。龙华区呢依托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把监督力量嵌入项目，推进到了全链条，以线上派单、全程跟踪、闭环督办的工作机制，推动各有关部门履职尽责，破解乡镇供水设施老化难题，让饮水安全隐患消耗清零，切实将监督治理效能转化为民生福祉。下面有关情况来连线记者孙小青。你好，小青。
3: 主持人你好。
2: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3: 好的，那么记者了解到，2026年龙华区区级民生实事项目聚焦交通出行、教育安全、饮水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服务、人居环境等多个重点领域。那龙华区呢，把民生实事转化为线上办件，依托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定向派发到各个职能单位，压实部门的主体责任，督促项目保质保量的落地。那么龙华区水务局一级主任科员林海告诉记者，接到龙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来的派件之后呢，他们就迅速行动，统筹推进项目工作，先完成实施方案编制、施工图的设计以及预算书编制。那么今年6月呢，施工队伍开始进场，各项建设工作也是有序的推进。在各个部门的一个通力协作之下呢，项目于今年9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并且正式的投入使用，让乡村的居民喝上了放心水。那么据了解啊，依托监督一张网的一个平台。

0: 台呢，龙华区的每一项民生实事呢，都明确了责任单位，项目进度实时在线可以查到，叠加纪检监督力量，形成了强有力的督办链条，倒逼各项工作提速增效。那么后续呢，龙华区也将会持续的依托监督一张网平台，紧盯民生实事项目的建设节点，持续的跟踪督办，确保各项惠民承诺能够如期兑现，不断的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那么据了解呢，这一次龙华区农村饮用水安全保证项目呢，涉及了尊潭镇、龙泉镇、城西镇、龙桥镇、新坡镇等五个镇的69个供水点位。主要的施工内容呢，是对供水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改造，重点更换供水的消毒设备，新建维修水塔水箱防护护栏，更新水塔爬梯，改造排污管道和阀门，新建还有更换配电箱等等，有效地补齐农村供水硬件短板，防范化解饮水安全风险。那么林海介绍呢，在项目启动之初，他们先深入到各个村里的供水点位，实地的踏勘，逐一排查设施运行状况，全面的摸清供水设施老化薄弱底数，还有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短板弱项，科学编制维修改造方案，系统性的推进供水设施的修缮。那么在建设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实行了动态报送机制，施工节点现场的进展及时上传到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实现项目动态公开，多方协同监管。那么项目顺利完工，守护了辖区的11.2万名群众的水龙头安全。那么此次饮水工程的一个落地见效呢，也是数字化监督赋能民生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海口市监督一张网打破了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实现项目进度可跟踪，责任可追溯，成效可以检验，让民生实事不再是纸上落地。下一步呢，海口将会持续以数字化监督为抓手，聚焦群众的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地办好民生项目，以高效监督来守护民生温度。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青的分享哈，又是一则喜讯。那么龙华区呢，也是顺利的完工这项这个水质提升工程。其实前一段时间，龙华区水务局在上线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为我们介绍了这几个乡镇村子里的水方面的质量提升相关的工作。龙华区的水务局他们的工作也是落到实处的，刚才呢小青为我们介绍到的，比如说监督一张网，包括呢科学施测，还有动态联动施工等等，一切的导向就为了加速我们的工程，早日能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喝上一口更加干净的水，更加甜美的水质。那其实呢，龙华区水务局除了今年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改造工程，有的正在施工，有的在稳步推进，还有的一些呢在前期的调研，包括一些这个图纸的施工当中哈。我们也是期待着龙华区水务局在下半年，包括呢在明年的一些民生实事的项目当中，包括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可以更好的发挥水务局的相关的职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有关的一些新鲜的资讯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请回答12345板块。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电动自行车行驶证丢失该如何补办呢？有些市民朋友们在咨询说，电动自行车行驶证丢失该如何补办？那么海口12345热线呢，也是联动了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行了答复。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哈，该怎么去办啊？电动自行车电子行驶证查询补办的方式，不需要纸质证件，也不需要线下补打，办理的单位是海口市各辖区交管服务站，办理的时间啊，各交管服务站正常办公的工作日时间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到哪儿去办呢？首先呢，线上我们可以通过海一办微信小程序，线下呢通过海口市美兰、龙华、秀英、琼山四大辖区的交管服务站来进行办理。一定要记住哈，我们办理的材料准备的时候，它是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的，车主本人的实名登录海一办就可以调取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如果需要我们线下核验，仅需要车主身份证的原件就可以了。那么办理流程什么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线上办理的流程，微信搜索打开

0: 海易办小程序，完成实名登记，搜索找到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板块，绑定车辆信息之后，可以直接查看保存电子行驶证。旧国标车辆历史行驶证的数据已经全部导入到系统，可以正常调取。那么如果说你想线下到我们各大网点还有办公室进行办理的话，是需要携带咱们本人的身份证前往辖区交管服务站的窗口，那么工作人员协调调取车辆电子行驶证的信息就可以办理呢。那办理的时限大概需要多久呢？它啊，这个是即时办结的，没有等待的周期。办理进度呢，我们可以登录海易办随时来进行查看。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有几点注意事项我们需要注意。首先呢，我们要依据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第八条，海口全市电动自行车仅核发电子行驶证，不再制作发放纸质的行驶证，不存在纸质行驶证补办的业务。第二点呢，电子行驶证与原纸质行驶证具备同等法定效力啊，路面查验可直接出示手机的电子版。那么是否需要提前预约呢？办理这项业务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啊，线上随时就可以操作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闹心事儿、烦心事儿，以及想要咨询、想要投诉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我们24小时为各位服务。那么今天办件后续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播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查看更多办件的详细内容和进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9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0: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的气温24到32度，乡镇的气温21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10月16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到32度。10月17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气温21到34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听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

0: 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候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童声同行，欢迎各位的如约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

是一些亲子游。同声同行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开始，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线下的亲子健康活动吧。生活中有的孩子呢，可能会出现频繁的眨眼睛、清嗓子、吸鼻子、耸肩膀或者是甩手，这些动作并不是调皮捣蛋，也不是坏习惯。很多时候呢，家长不懂，甚至还会批评孩子，让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更好的帮助更多的家庭正确的认识儿童抽动问题，轻松的科学带娃，同声同行节目也是携手海南省妇儿中心，在10月31号将会开展一期同关爱共成长，温柔守护抽动儿童轻松快乐成长的亲子公益活动。这场公益活动呢，也是主要为了帮助家长减少焦虑啊，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自在成长。免费的科普、免费的筛查、免费的指导。活动时间是在10月31号下午的2:30到5:00。那么在这场活动当中呢，我们会有几个内容。第一个是会通过现场的一个通俗易懂的分享讲干货，就是让大家知道小朋友到底他有些时候就是频繁的眨眼睛、清嗓子、耸肩膀，到底是他多动还是他抽动了呢？哪些是正常的小动作？哪些是需要重视的？平时在家怎么管、怎么陪？哪些话千万不要说？此外还有我们的健康知识的有奖抢答，还有包括儿童情绪减压的互动体验。那么像有一些孩子呢，压力大、紧张、敏感，现场也会通过轻松的一些小游戏帮助孩子放松心情、缓解紧张、减少一些不自觉的小动作。同时呢，也会做一个关于儿童抽动症的一个初步筛查，同时呢，育儿的心理指导也会给大家做一个一对一的答疑分享。本次公益活动全程免费，而且同声同行的粉丝还会享有到免费的抽动筛查、免费的减压体验、免费的育儿指导，以及我们非常有心的一些签到礼品。家有3到6岁的小朋友，如果小朋友平时有这些频繁眨眼呐，或者是你觉得他有一些过于的好动，你怀疑是抽动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的来学习。活动名额有限哈，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呢，有这个方式是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直接搜索17284043微信小助手，发送同声同行就可以咨询。群报名参加喽。好的，那么在我们线上呢，今天童声时光每日一课童声秀场和成长贴士，我们也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将会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一起来了解学习到小小的蜘蛛为什么能够织出一张大大的网呢？而童声秀场呢，我们将会听到个有趣的成语故事，叫半途而废。还有在我们的成长贴士，今天会和大家来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是有关于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有的家里面会养这个小猫小狗，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案例，是10岁的男孩撸猫之后呢，身上长了一个大如鸡蛋的肿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会和大家来分享。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听到爸爸妈妈埋怨说小朋友身上有各种各样这个这样的那样的小毛病，比如说坐不住啊、懒散呐、不爱学习啊、做事不认真呐、一天到晚就想玩电子产品啊，但是我们往往忘了孩子的问题和孩子的所有行为大部分都能够从父母的身上找到答案。也就是说，父母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孩子的未来。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他们会用眼睛去洞察，用耳朵去倾听，用行为去模仿。父母的言行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那有哪些小事需要引起家长的注意，及时的去调整和孩子共同成长呢？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也会来说一说父母要规避哪些可能不知不觉就容易把孩子带坏的一些小事儿，你要规避一下这些行为。先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吧，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2: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1: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3: 动物会做梦吗？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5: 小朋友，蜘蛛的网啊，是蜘蛛的家和储藏室。蜘蛛的体内会制造一种粘性的液体，这种液体啊，通过它肚子上凸起的吐丝器分泌出来，变成一根根的细丝，然后蜘蛛的脚就会通过大脑的支配，像灵巧的手指一样，把这些丝织成了网。我们经常会看到两根相距很远的树杈上挂着一个大大的蜘蛛网，可是小小的蜘蛛是怎么穿梭于这么远的距离把网织成的呢？其实啊，蜘蛛会先向空中放出一条长长的搜索丝，任凭这条搜索丝随着微风或者气流飘来飘去，找到一个支点，然后蜘蛛会再放出一条悬垂丝。这条悬垂丝啊，会和前边放出的那条搜索丝搭成一个小树杈的形状，蜘蛛以这两条线的交点为网心，然后啊，向外一圈一圈的开始织网。这时候啊，蜘蛛的网并没有粘性，也就是还粘不住昆虫，但是蜘蛛有办法，它继续向外向内开始铺设有粘性的丝，这些线呢叫捕食螺线，这样小昆虫撞到网上就跑不掉了。可能有的小朋友要问了，网有粘性，为什么蜘蛛自己不会被粘住呢？博士爷爷告诉你们吧，这是因为蜘蛛的脚上会分泌出一种奇特的油脂，正是这种油脂让蜘蛛能够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行走。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让小朋友们学会了蜘蛛为什么能结出比它大很多很多倍的一张大大的蜘蛛网呢？接下来走入到的同声秀场，聆听一个成语故事，尚轩为大家讲述的半途而废。
6: 我想说好普通话，
7: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8: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6: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9: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8: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10: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成语故事，名叫半途而废。乐阳子是战国时期魏国有名的军事将领，他曾为魏国带兵消灭了中山国，然而他年轻的时候很穷，几乎没钱穿衣吃饭，但他的妻子却是个很有志向的女子。乐阳子结婚后不久，在路上捡到一块黄金，他非常高兴，带回家给妻子看，他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

接受侮辱性的施舍，品德高尚的人连盗泉的水都不喝，认为那名声太难听了，你怎么能白白的要人家的东西呢？乐阳子听了非常羞愧，他马上将黄金放回原处，他拜师学艺去了。一年后，乐阳子回到家中，他妻子非常惊奇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乐阳子不好意思地说，在外面一年，我十分想你，就回来看你了。妻子听了乐阳子的话，立即拿起剪刀来到织布机前，他指着织布机上的绸缎说，你看这块漂亮的绸子布是我用蚕丝一丝一丝地织成的，这块布不知花了我多少心血，假如我这样一刀剪下去，便会将原先的心血全部废掉，因此不能把它织成。你做学问求师学艺也是一样，若是你这样回来没有学好，原先花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白花了吗？你不能在半途中废弃你的学业呀。乐阳子听了妻子的话，就回去认真地学习了七年，后来他成了有名的大将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如果每次做到一半就放弃，那么我们最后肯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有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在胜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半途而废。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不要做那个半途而废的人，一定要坚持到底，就会守得花开见月明，一定会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把喜欢朗读、喜欢讲述故事、喜欢朗诵诗歌的小朋友的声音作品哈，手机录制之后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要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听听孩子们的最美童声。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在这里呢再次的为大家来分享一下童声童行线下的童行亲子的活动的内容，也就是在10月31号啊，也就是月底10月31号周六的这一天，我们会组织开展一场亲子健康公益活动。因为在生活当中有些小朋友会有出现频繁眨眼睛、清嗓子、吸鼻子，或者是耸肩甩手哈，这些动作频繁的出现，有的家长就会归咎于说我们家孩子太调皮捣蛋了，太好动了，就是一个多动症啊，会经常自己给孩子贴标签。那有些时候呢并不一定是孩子的这个坏习惯的问题，家长越批评孩子，这类型的孩子会压力越来越大。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正确的认识到儿童抽动的问题，轻松的科学带娃，那童声童行栏目是携手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在10月31号将会开展一场同关爱共成长，温柔守护抽动儿童，轻松快乐成长的亲子公益活动，帮助我们的家长减少焦虑哈，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自在成长。活动的时间10月31号下午的2:30到5:00。活动的内容呢有像是一些科普的环节，比如说就是通过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分享满满的干货，让家长知道去分辨孩子的眨眼、清嗓、耸肩到底是不是抽动的问题，哪些是正常的小动作，哪些需要重视，平时在家怎么陪，哪些话该怎么说，哪些话不能说。还有在现场呢会有这个健康知识的有奖抢答，就是通过一些轻松的小游戏那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奖抢答，会有礼物。还有呢像在现场还安排了一个互动体验，就是儿童情绪减压的互动体验，因为有抽动的问题的小朋友呢他大多压力很大，紧张敏感，现场会通过轻松的小游戏帮助孩子放松心情，缓解紧张，减少不自觉的动作。此外还有的环节呢是儿童抽动症的症状的初步筛查哈，就专业的医生会现场免费帮孩子看一看、评一评，看看孩子是否存在抽动的小动作，症状是否轻重的这个界定哈，会给出专业的一个建议，同时也会给到家长一些育儿的心理指导。因为如果说家有抽动的小朋友，家长普遍的压力比较大，焦虑和自责，现场的一对一的免费答疑疏导家长的情绪哈，教大家轻松育儿，科学陪伴。活动是全程公益的，是免费的，那像报名的朋友会享有免费的儿童抽动筛查、免费的减压体验、免费的育儿指导，家有3到16岁的小朋友和家长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方式呢是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海口之声，或者呢是直接更方便的就是添加微信小助手，微信里边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发送同声同行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有的朋友有在问了，说一定是小朋友有抽动症才能报名参加吗？不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觉得说小朋友他会有些时候老是眨眼睛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耸肩啊，或者是发出一嗓子里面会发出一的这些比较特异的声音，你越提醒他不要眨眼睛他越眨眼睛，你越让他不要耸肩他越耸肩，就是有一些过于你觉得有一些频繁的一些小动作，你其实都是可以带孩子来现场参加的哈。微信搜索17284043，搜索17284043就可以报名参加喽。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继续在同声同行线上的成长贴士分享、探讨、交流一些孩子成长路上值得我们关注到的育儿贴士话题。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

0: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4: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才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2: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11: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2: 怎么着？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11: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2: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11: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2: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11: 有毛病。
12: 我天生开车就开
11: 开车吗？
12: 有本事你
11: 开车
12: 过去啊。
13: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2: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11: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

0: 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锁定的调频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在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的收听或者是回听。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是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以及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线下的活动信息。在上半段时间也为各位预告了，同声同行将会携手省妇儿中心，在10月31号下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组织开展一场同关爱共成长温柔守护抽动儿童轻松快乐成长的主题活动。其实主要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孩子有抽动症了才能参加这个活动，而是说在生活中有些孩子频繁的眨眼睛、清嗓子、吸鼻子、耸肩、甩手，这些动作有些时候可能不是他的坏习惯，有可能会存在着一点的这种抽动障碍。那家长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陪更合适，是给大家来科普分享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育儿理念。想参与的朋友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搜索17284043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来进行报名了。一起进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在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首先来先跟大家关注到一个这样的事例哈，就是有一名10岁的男孩，他平时呢特别喜欢和家里面的猫在一块儿玩，平常喜欢撸猫。那后来呢，腋下和脖子上长了像鸡蛋大的肿包，医生呢一度怀疑孩子是不是患上了恶性肿瘤，最后呢确诊为猫抓病。无独有偶的是，在陕西哈，也有一位女孩，平时呢也是特别喜欢和家里面的几只猫猫玩，后来无缘无故呢出现了发热，出现了颈部的包块的症状，也被确诊为猫抓病。什么是猫抓病呢？猫抓病指的就是被猫抓伤或者是舔咬之后引起的，又称之为良性的淋巴网状组织细胞增生症，是一种以局部的淋巴结肿大为特征的自限性疾病。这种病呢是由汉塞巴尔通体感染导致的人畜共患病，猫是病原体的主要宿主，它会经过被感染的猫抓伤、咬伤或者是舔伤、舔舐你的这个伤口或者是口眼等部位，以及跳蚤的叮咬，由猫传播到人，人和人之间是不传染的，潜伏期是3到10天，少数可以达到几个月甚至1到2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发现孩子在被猫抓伤之后出现了发热、乏力、食欲下降，并且一段时间之后孩子被抓伤的同侧部位出现了淋巴结局部肿大的现象，家长就要特别注意了，孩子是不是得了猫抓病。其实像

尔通体它是属于叫阴性科氧杆菌的一种，儿童非常容易感染，占所有感染者的60%。那儿童患猫抓病蛇，它的症状一般是较为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眼线综合症，或者是像深部的脏器感染等等。而在猫抓病的患者当中呢，最常见的发病部位就是皮肤和淋巴结，占所有病例的90%左右。除了感染皮肤和淋巴结以外呢，汉塞巴尔通体也有可能会散播到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肝脾、骨髓、骨骼、视网膜等等。所以如果说孩子不慎得了猫抓病，其他部位的感染基本可以完全恢复，但是可怕的是，如果累积的是视网膜，有80%的概率会导致孩子的视力下降，严重者可致盲。那怎么去预防猫抓病呢？是我们在今天成长贴士想和家长分享这个内容，主要想给大家做出的一个预防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家里面养猫的家长哈，一定要注意猫咪的卫生，定期的驱虫能有效的预防猫抓病。猫抓病的原始来源是跳蚤，还有就是其他的这种蜱虫这种寄生虫。那按时的驱虫是可以有效的避免家里面的猫咪被汉塞巴尔通体感染，如果有条件的话，定期为猫进行体检是最好的。其次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咯，要避免孩子直接和小猫就是亲密接触，尤其是免疫功能较弱的孩子，更不能让猫舔舐孩子身上的一些伤口部位。定期的修剪猫的指甲非常重要，孩子和猫接触之后要及时的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路边的野猫千万不要去逗它。再有呢，就是到了猫咪的发情期的时候，尽量别让家里面的猫猫出门了，以免接触到携带汉塞巴尔通体的野猫而被感染。那如果说小朋友不小心被猫咬伤啦、抓伤、挠伤了，家长要立刻用肥皂和流动的水去清洗伤口，至少要清洗30秒，尽可能的挤出伤口当中的血液，并且用碘伏消毒。如果伤口较深，或者是出现猫抓病的任何症状，就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就诊了。

续聊一聊育儿的贴士话题内容。我们来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父母不知不觉可能会容易把孩子带坏的时间小事儿。就像前面也说了，有的家长呢，日常会抱怨小朋友啊，坐不住，好动，懒散，不爱学习，做事不认真，一天到晚就想看电视，想玩手机，想玩游戏啊。但是我们却忘了，孩子的问题和行为，大多数能从爸爸妈妈的身上找到答案。父母的一言一行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孩子的未来。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会用眼睛去洞察，用耳朵去倾听，用行为去模仿。所以不要小瞧，不要总觉得孩子小，实际上他们什么都看在眼里。在不知不觉中，你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了他的成长和发展。哪些小事呢？家长要引起重视的呢？要注意调整的呢？第一个就是双重标准。有的家长真的是对孩子一套标准，对自己另一套。比如要求孩子，你要早睡早起哦，你不能熬夜哦，然后自己熬夜晚起。又比如说看到孩子机不离手，家长气不打一出来，觉得孩子不自律。可实际上呢，很多父母回到家中，孩子写作业，自己往沙发上一躺，掏出手机就开始玩，手机瘾比孩子更严重。平时吃饭洗漱，哪怕是上厕所，眼睛都是盯着屏幕。你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给孩子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家庭的学习氛围也不浓厚，孩子也会困惑和不满。所以作为家长，与其跟孩子讲大道理，不如给孩子做好榜样，要求孩子做好某件事情之前，自己以身作则。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孩子已经走在了自觉和勤奋的道路上。第二件，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常做的呢，就是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有的家长工作特别的忙，或者是因为其他事物，有些时候就会

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不能够给予足够的关爱和陪伴，很少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孩子也会感到孤独和被忽视。那这种教育方式呢，往往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也会影响他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果长期得不到家长的关注和引导，孩子可能会通

见到孩子，就忍不住反复地叮嘱他、提醒他、督促他。可是结果我们发现，我们越唠叨，孩子越叛逆。关于唠叨这件事呢，心理学上超限效应早就提醒我们了，当刺激过多、过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久时，只会激发对方的逆反心理。所以我们家长还是要尽量的让自己心态平和一些，不唠叨，不抱怨，孩子在面对艰难坎坷的时候，才会生出勇敢前行的底气。还有第四件家长经常做的会影响到孩子的事儿呢，就是不爱运动。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想要给孩子的人生道路助力加油，运动是对孩子大脑最好的投资。孩子的未来短期看好是拼学习能力，可是往往到最后拼的是体力。父母不爱运动，虽然经常说我要减肥，我要运动，但是付诸行动的并不多，这是不少家长的通病。这样呢，也容易忽略运动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让孩子因为缺乏运动而导致某些技能发展落后。多运动是利于自己也利于孩子的事情。平时呢，尽量的抽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做一些运动和亲子游戏，既能够锻炼身体，也可以促进亲子关系的发展。再有第五件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这种家长经常踩坑的行为，就是对自己非常非常的节俭啊，勤俭，对孩子大手大脚。父母经常不舍得为自己花钱啊，对孩子却是舍得的一塌糊涂。父母以为这是爱孩子，但是可能会让孩子学会奢侈，不懂回报和付出，没有良好的理财意识。尤其是看到其他家长给孩子花费很多钱，自己也跟着这样做，这样呢就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一个攀比的心理。他们对节约没有任何概念，反正别人有的他们也一定要有。爱孩子不是给他最昂贵的，而是给他最适合的。无论家庭条件是否优越，对孩子勤俭节约的品质培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教会孩子理财，懂得感恩和回报，其实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还有第六种会影响到孩子的这种行为哈，不好的我们要规避的，那就是有的家长经常大包大揽。有时候想一想哈，如果一个家庭里边父母对孩子完全从小到大都是无微不至的，所有事情都包揽的，对孩子来说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伤害。我们一看哈，孩子六岁的时候上学出门前，你帮他穿上鞋，系好鞋带，把他的书包背在肩上。12岁的时候呢，孩子想自己洗衣服了，你一把夺过去说，哎呀，小祖宗，你去学习就好啦，这些衣服妈妈来洗。18岁孩子到了大学，随便找个地方一坐玩了手机啊，你气喘吁吁的去帮他办手续，铺床单，打扫宿舍。想想这个场景吧，你看，你看似是心疼他，心疼孩子，什么都不让他做，但实际上我们在剥夺了孩子的动手机会，让他们得不到锻炼，也很难学会照顾自己，更不懂得如何感恩他人的付出。同时呢，他们也会出现依赖心理，变成一个懒惰的小孩，难以适应将来的集体生活，不再拥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记得，爸爸妈妈们，我们爱孩子就要舍得用他。当一个人被他人需要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一个孩子被大人需要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幼小的生命是多么的伟大，才能感悟到这种爱和责任感。有些事情真的爸爸妈妈不教，孩子永远不懂。所以呢，不肯放手的话，孩子就不会独立，也不会感恩，也不会有责任感。第七件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行为，家长要避坑的，就是经常性的否定孩子。有的家长习惯对孩子进行负面评价，甚至呢，只要就是有机会就当众批评孩子啊，比如说想靠进一步的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去对他有激将的这种作用啊，比如说在很多人面前说你就是不行，你就是笨哈，这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心理健康发展。因为父母如果大吼大叫的话，

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从中明白任何的道理的，特别是你当众去批评他、否定他，他只会被这种情绪伤到啊，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小心，越来越怯懦，就是越来越自卑。所以呢，伤人的话语、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犯错，你就及时的指出，态度温和的指出，告诉他为什么错了。你的目的是让他改正啊，而不是去打击和否定他。还有第八种行为会影响到孩子的，家长要避坑的，就是拿孩子跟别人做比较。不少的家长眼里都有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个形象存在啊，听话懂事，学习好，天天看书不玩手机，早睡早起，还抢着做家务。可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最讨厌的五个字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会让他们产生无穷无尽的压力。如果拿孩子跟别人比较，首先父母心里会出现落差，对吧？教育孩子也会过分的严苛，其次还会让孩子更加自卑，没有自信。我一直在节目里边和日常生活当中和身边的朋友、同事，还有我们的一些粉丝妈妈，我都在说，我说每个人真的有自己成长的规律，对吧？梅花虽然说逊雪，但是有三分白，雪却输给梅花一段香，对吧？与其让孩子自卑敏感、争强好胜，你还不如欣欣然地接受他原本的样子，让他在自己属于自己的领域的舞台上去大放光彩好了。还有第九种行为，就是父母做事拖拉。父母拖拉，没有时间观念，你这种做法肯定会影响到孩子对时间重要性的一个认知，所以一定要以身作则，教导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凡事需要有计划，尽快行动，不要拖延啊！设置一些任务，让孩子完成任务过程当中，体会到拖延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才会变得更主动。最后一种呢，就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成长的行为，家长要避坑，就是不能说话算话。家长经常允诺孩子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答应孩子的时候随便说出，孩子付出努力达到之后，父母又无法兑现，那孩子就会觉得你不守信用，长此以往他不再相信你，会影响亲子关系不说，他自己也学会了说一些不需要负责的话。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要珍惜孩子的信任，不要敷衍他，承诺他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啊。那么这场教育的旅程当中哈，我觉得家长其实还是要不断的沉淀自己和提升自己，而且我们的日常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的都在决定了我们孩子将来要走的路。好的，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为大家分享一下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10月31号，同声同行将会携手省妇儿中心举办一场同关爱共成长，温柔守护儿童轻松快乐成长的活动。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家里面或者是朋友的孩子，有些时候生活中爱眨眼睛啊，清嗓子、耸肩啊，就是到底他是多动呢，是正常的小动作呢，还是有一些抽动的小障碍的这种表现呢，需要重视的，我们会在我们这场活动当中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科普，同时会有健康知识抢答、儿童情绪减压的互动体验，以及抽动的初步筛查、育儿的心理指导。活动全程是公益的、免费的，还会赠送这个精美的签到礼。想报名的朋友，家有3到16岁的孩子哈，家长都可以带孩子来参加，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啊，搜索这样的一个微信号，我们的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啊，不加入线下粉丝群，其实搜索17284043也是可以的，可以直接的报名参加到我们线下的活动当中。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是温馨提示，线下什么想说想聊的，同样是微信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蛋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爷爷。

0: 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5: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常凌晓。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动物学的硕士，重置到自然教育科普讲师，同时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我们这套书哈，一共是9本，收录了上百种昆虫，一共有2000多个知识点，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还有自然环境，是在讲昆虫的故事，但是又不止于昆虫。这个名字啊，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耳熟，《新昆虫记》，法布尔的《昆虫记》，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相对比较熟悉哈，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名气很大。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讨论，说现在的孩子还要不要读100年前的法布尔的《昆虫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讨论？
1: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这个小学嘛，小学阶段好多这个学校的昆虫记列为了这个必读读物之一，但所以随之而来的有些反对声音哈，就是问说现在孩子要不读昆虫记，昆虫记怎么选？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的听众可能也给自己孩子买过昆虫记，我们去网上一搜，各个版本昆虫记是琳琅满目的。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些问题也掺杂其中，因为毕竟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著作了。那么我们拿到国内之后呢，进行不断的翻译呀，不断的版本的更换呀，所以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一些遗留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螳螂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雌螳螂说会吃掉雄螳螂，而且雄螳螂呢是甘心被吃掉，要给它的配偶补充能量生宝宝。
0: 我们黑猫警长看的都是这一版哈，
1: 没错，都是一版。
3: 妈妈又是吃掉爸爸才生下我的，如果你真爱我，就请把我吃掉吧。为了表达我是真心爱他，我终于把他吃掉了。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念他呀，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请你们验证一下。我的话说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但希望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我太对不起小螳螂的爸爸了。
4: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5: 好极好了！
3: 谢谢黑猫警长，谢谢大家。
4: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
1: 那么最早这故事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法布尔昆虫记》这上面的一个故事，因为法布尔观察了他的这个荒石园中的螳螂的这个情况，所以写到了他的书里去。然后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来这个往下流传的。但其实随着这个科学家的观察哈，其实在大多数的野外情况下，雌螳螂呢并不会吃到雄螳螂，只有说它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或者说这个食物严重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在自然界中，雌螳螂不是要吃到雄螳螂。而且雄螳螂也不是说甘心就被吃掉的，它一旦在交配中呢发现有被吃的风险，一定会不顾一切拔腿就跑。
0: 就是它肯定是先保命，
1: 先保命要紧，没那么高情商，说我要为宝宝提供能量，
0: 没有什么牺牲的精神。
1: 是的，活着多香啊！所以它不会想那么多的。
0: 这都是人类赋予它的，
1: 都有点我们一厢情愿吧。
0: 那在我们的新昆虫记当中，这样的知识您做了更新？
1: 是的，这样知识都做了更新，包括我们很多版本昆虫记都会把这个粪金龟和枪狼混为一谈，觉得哎，不都是吃粪的吗？所以它肯定都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但其实并不是哈。其实粪金龟和枪狼是完全两类的昆虫，它们从外形到习性都不一样。因为粪金龟呢，它首先它不会去滚粪球，它会直接取食粪便。那么枪狼呢，它会滚粪球，而且但是大多数枪狼还不滚粪球，所以说它们两类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区分的。
0: 大多数枪狼不滚粪球，
1: 是的，
0: 我们觉得好像滚粪球就是每一个枪狼的
1: 标配。
0: 对呀、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枪狼都不是具有滚粪球习性，包括在这书里我们也写到了，有一种生活在北美的枪狼，它会爬到树上去取食猴子的粪便，就这些数据呢都是来源

0: 于最新的科学家研究得出来的，所以知识点做了很大的一个更新，包括还有一些像马蜂啊、胡蜂啊这些，经常被大家觉得混为一谈，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大马蜂吗？或者一大黄蜂吗？其实它们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书里也是有区分的。
1: 凌晓这一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的啊，但是这里面的关于昆虫的一些知识做了最新版的更新，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我们家长看的时候说，哎，这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
0: 不
1: 样
0: 一
1: 啊。
0: 样，要颠覆了。
1: 我们说哈，讲昆虫的故事又不止于昆虫的故事。这套书其实每一本里都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关于昆虫的、关于自然的、关于生命的这样一个解读。
0: 是的。
1: 啊，那二位其实也一直致力于这种自然教育哈，就昆虫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切口、一个桥梁啊。那张悦如何看？就是说，昆虫其实不止于昆虫。
2: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昆虫课程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有很多关于昆虫的问题，以及比如说他们在读到法布尔的书的时候，都会有对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常老师说的这种，他说那就有小朋友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屎壳郎要把这个粪球推走呀？他就在这儿吃，我们就像我们在餐厅里吃自助餐一样，不就在这儿吃吗？为什么要把它带走呢？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反馈给常老师，我说这个部分小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也在书里进行了更正，和我们包括在课程上也会给小朋友们讲到说，大部分他们都是就地取食，要不然呢就把它埋起来，只有很少很少的才会把它带走。然后包括我觉得昆虫是小朋友能够接触的最近最容易获得的野生动物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用昆虫作为桥梁，让他们去认识跟昆虫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会借助昆虫来了解什么植物需要昆虫帮他们访花啊。植物为什么要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啊？然后以及昆虫是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帮助它们传粉的？关于鸟类的知识也会通过昆虫来向小朋友传达。比如说鸟类的食性很多呀，那什么样的小鸟它才吃昆虫？吃昆虫的小鸟它的嘴巴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也是通过昆虫作为桥梁，让小朋友更多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认识自然。
1: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其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大自然是最好的数学老师哈，大自然很多东西非常的奇妙，让人类觉得哦，这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大自然如此神奇哈。孩子观察昆虫，会自然的提高孩子的专注能力吗？
0: 孩子因为通过家长和老师反馈啊，说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上课总走神儿，总会分心，可能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但是通过这个学昆虫之后呢，会发现，哎，他找到了一个点，他能沉下心去学。包括有的上课根本不会记笔记的孩子，在我们昆虫课上开始记笔记了。对，我们老说这个毅力用在学习上，你成绩一定会不会差的。在学习中会不会就是说得到一个很好提升啊？这个还需要后期观察。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说他们通过学昆虫找到了一个自信心。就很多平时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可能在学校受到关注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同学老师中啊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呢，他会把自己的做的标本养的虫子带到学校去办这个小昆虫展，然后呢，同学们和老师都会觉得哎很惊奇，很喜欢，然后他做一个很好的介绍。哎，老师会同学觉得说，这个小同学他的真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吧，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所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对孩子自信心得到一定提升。
1: 你是有专注的能力的，
0: 有能力的，对，你不是说不能去踏实做一件事情，只不过你没有找到你兴趣点，或者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就是你只要你去专注这件事情，往学习上一定是可以的。
1: 对，你看你研究昆虫、学习昆虫都这么棒，你学习也一定行。
0: 一定行的，没错。
1: 他通过这个建立自信，
0: 没错。
1: 后来然后可能学习成绩呀、各个方面啊，都会有
2: 对，
1: 提高
0: 没错。
1: 可能二位平时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孩子。
2: 对，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本身就像常老师说的，一是学习不好，二是他有的小朋友，我觉得是性格问题，天生就比较好动，所以他们不太能够专注，说坐在这里看书写字。我们就会引导他们，包括给他们一些昆虫的书籍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昆虫书籍的阅读量很大。然后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还有一个妈妈特别有趣，他们来上小虫老师的课，大部分就是4年级左右了嘛，就是也有一些课业压力。那他的妈妈就跟他说：“说你必须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再做你热爱做的事情。”所以每节课上课之前，这个孩子就在门口背英语，然后背好了妈妈才让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些付出的，不能。对于昆虫的热爱仅限于

0: 说我捉虫子，我踩虫子，那么你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能力，以及你需要先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你先要保证自己的课业的内容是可以的，那么再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像小虫老师一样，他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这样去教育小朋友嘛。那小虫老师喜欢昆虫，对吧？他能给研究昆虫，很多孩子都很羡慕。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立志要当一个昆虫学家。然后家长就会说，那你得像小虫老师一样，先
1: 考
0: 到
1: 博士。小虫老师，你想想自己的来路啊，这些孩子你看以你为榜样了，他们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那你这一路走来，爱好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加持，但是没有艰辛吗？
2: 这个我觉得爱好是一种驱动力吧。其
1: 嗯。
2: 实你看，像读研读博的过程其实挺辛苦的，包括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啊，很漫长。然后，但是驱动力就是你的爱好，就是觉得说你只有说读到研究生，你才会有一个专门的领域去做，
1: 你才
2: 而
1: 能一生
2: 没
1: 玩这
2: 错
1: 个。
2: 没错，才会成为你以后成为一个职业可能性。就如果你只是兴趣爱好，你只是就是仅限于捉虫子，你永远无法说去更深的领悟这些虫子的一些独特的点、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有句话我特别深有感触啊，就说一个人在做喜欢的事之前，肯定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所以这我觉得说特别对，我也不喜欢背英语单词，我也不喜欢背一些大题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我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捉虫子，但是不做这些我就没法以后更快乐的玩虫子。所以我觉得这点付出还是值得的。
1: 延迟满足是
2: 没
1: 吧？
2: 错，没错，
1: 我
2: 一
1: 要
2: 万
1: 有
2: 多。
1: 那个，我要付出这个，
2: 是
1: 就
2: 的，
1: 是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
2: 没错，
1: 你
2: 没
1: 不要
2: 错。
1: 只看到常老师现在啊一心一意的研究虫子，他之前也做过很多背单词儿的这种他不喜欢的事儿。
2: 是的，一件事儿，对。
0: 对，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第一节课就会展示小虫老师的论文，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你们以后如果要从事昆虫研究，你必须得用英文去发论文和各个国家的专家去交流呀，然后通过这个来让小朋友有一定的认识，让他们知道就是学昆虫不仅仅只是捉虫子这么简单的事情。
1: 你要想玩得更高级啊，更深沉，可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林晓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技能哈，或者说我没有这些东西加持我是不可能去真正窥见昆虫的这个世界
2: 没
1: 的。
2: 错。
1: 那你怎么理解昆虫这个世界？中国人其实对于虫子说这，哎呀，很微小是吧？
2: 对对
1: 一
2: 对，
1: 脚就能踩死。
2: 不要一主题嘛，叫小昆虫大世界。就昆虫虽然小，但其实它世界特别的丰富，特别奇妙啊。就是如果我觉得只限于我去捕捉它，只限于我去看它，哎呀，这外形多好看呀，多么漂亮啊，等等的，我没有能力去进行深入研究，我只是可能只看到昆虫它的冰山一角。那我只有说我达到了一个专业的素养也好，或者说我有一个专业的设备来辅助也好，我才能把这个昆虫世界说更为的丰富、更为全面一些。比如说，我可以借助实验室的设备啊，借助我一些体视镜啊等等的一些手段，我去看到一些仅凭肉眼看不到的细微特征，而这些特征呢，其实往往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的。
1: 你在工作中会有那种太牛了啊，他
2: 有，
1: 怎么是这样的？
2: 对，有的
1: 有的。
2: 确实有的，有时候可能我肉眼看的虫子觉得哎挺平平无奇的，但你要放在这个高倍的体视镜下看啊，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身体结构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它的翅的折叠这么复杂，原来它的斑纹是有这么多色型组成的，等等这些，就真的是我凭直观感受不到的，
1: 但其实它那个微观世界奇妙无比
2: 奇妙
1: 哈，
2: 无比。对，但这些都需要我有专业的素养、专业的知识，包括我有专业的设备来加持，我才能实现。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新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常林晓。 很多朋友啊知道有一些作家哈，比如说我们都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这是鲁迅先生的，

0: 那个园子里，他除了描写花花草草啊，描写人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虫，是吧？
1: 是。
0: 这个蟋蟀在歌唱啊，幽灵在低吟。那包括汪曾祺先生啊，他写过很多植物，也写过动物，叫《昆虫备忘录》。那么这些作家，他们一种非常童真的笔触去描写身边的虫子，而且这个汪曾祺写这《昆虫备忘录》的时候已经是73岁了，会看到他说那个七星瓢虫的那个壳啊，朱红的颜色的瓷器一样。这些作家写昆虫的笔触啊，您是否认同啊？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1: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于有一颗比较善于观察的童真的心，他对这些自然界中小生灵抱有一种很好奇的感，很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去了解他们，而是不是会像觉得说啊，就是普通的蚂蚁、普通的蝼蚁，我只要是忽略它，或者我一脚就迈过它就可以结束了。他们不是，他们真的会去俯下身去，我去仔细观察这些小生灵，什么样子，什么样生活，它在哪儿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童真的心，虽然他们可能年事已高啊，或者说他们也不以他们的说在文学文坛上的地位决定的。我观察这些生灵的时候，我永远是俯下身去看他们的。我永远是保有最真的童心去观察他们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一个就学习型的人格，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好奇
1: 很
0: 心。
1: 新。
0: 人一辈子应该对周遭的事物有好奇，是吧？
1: 没错。
0: 去发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可能您在研究昆虫的这个道路上，是不是也一直是这样？
1: 对，就是始终对这些研究昆虫抱有一个求知的心态吧，就是不会觉得说这种昆虫或这类昆虫，我已经
0: 研究
1: 了解
0: 尽
1: 很，
0: 了。
1: 对，研究尽了，很透彻了，已经没法再去深入了，没有什么可再挖掘的空间了。我觉得并不是，就是如果我再深入去挖掘，我再去观察，包括说我每年去采虫子，我依然会有新的收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推动我往前不断走的一个动力，好奇心、求知心。
0: 其实，在关于灵小的这个介绍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每年奔赴深山老林，与昆虫
1: 为
0: 为
1: 伴，
0: 伴"
1: 没错。
0: 啊。这之前可能真的是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去这个自然当中，而且
1: 是
0: 还不
1: 的，
0: 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真
1: 对，
0: 是深山老林，是吧？
1: 深山老林完全手机没有信号，人烟稀少的深
0: 啊，
1: 山老林，
0: 那一去大概多长时间
1: 大
0: 呀？
1: 概1个月吧，
0: 一个月
1: 对，
0: 哈。
1: 1个月左右。
0: 啊，那现在有了虫虫啊，虫虫是这个灵小和张悦的宝宝。那有了虫虫之后，这事儿是你自己干，还是携家带口带张悦一块儿
1: 这个携家带口吧，
0: 啊？
1: 对，毕竟能碰见志同道合的伴侣，做这专业的不容易，资源得利用起来啊。
0: 哦，就还是带张悦俩一块儿是吧？
2: 对，每年都会一起出去，然后也领略到了不同的风景。
0: 说得很官方嘛，这个话。
2: 对，我们有一次前一阵儿有一个学生家长问我，就说那个你们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出去采集了？然后我说对，然后他说那我们想带孩子去海南，你们之前有去过吗？我说我们去过海南很多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还有见过没有海的海南，就大家大部分是去海南，要么走东线，然后去三
0: 三
2: 亚那
0: 亚
2: 边，
0: 陵
2: 要不
0: 水，
2: 然去对，要不然走西线，然后走文化。我说我们走海南从来都是走中线。
0: 在山里是吗？
2: 对，就走五指山沿线，1个多月一点海也看不见，然后暴土扬尘。我有一次发朋友圈，别人都说你们是去甘肃了吗？
0: 其实是在海南岛，
2: 对，我们
0: 啊。
1: 海南都没有海，
2: 对，海南从来没有海，
0: 因为是奔着虫子去的
1: 对，奔
0: 哈，
1: 虫子去的，
0: 而虫子在山林里，
1: 在山里。对，其实每次我带爱人去采集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前年在云南的大围山那块儿，然后晚上夜采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就我研究室的昆虫叫尾瓢虫，然后有2只尾瓢虫在这个路边的石头上，然后呢，当时是我爱人发现的，然后叫我过去赶紧把它就采集回来了嘛。然后研究之后发现还是新的物种，所以当时后来现在就以我爱人名字给它命名了，
0: 叫
1: 对，
0: 张
1: 叫
0: 氏是
1: 张
0: 吧？
1: 氏尾瓢虫。文章还没有发表嘛，这现在正在整理，所以说带上我爱人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
0: 是吧？人家能
1: 对。
0: 帮你发现啊！我看您的介绍中哈，从事昆虫学研究和相关的科普工作，已独立发现昆虫22新
1: 新种
0: 种，
1: 没错，
0: 就是这22新种是别人没有发现过的。
1: 对，就是咱们自然界中这150万种昆虫中没有记录过的，从没被人发现过的，对，新的昆虫物种，
0: 张悦起码帮你发现
1: 发
0: 了，
1: 现一个新种，
0: 发现一种你就有它的命名权是吧？
1: 对，最后就是可以以它的名字进行命名嘛，
0: 这叫张氏。
1: 张氏什么尾瓢虫，对，然后他们都说这就是分类学家的浪漫吧，一说一浮游就有4个字形容的朝生暮死，那其实浮。

0: 蜗牛它的寿命真的没这么短，相对放在昆虫界中啊，还算是比较长寿的。
1: 嗯，
0: 因为它的幼年时期，我们叫做稚虫，福楼稚虫在水下能活到3到5年时间之久。那么虽然成虫的寿命是1到2天，但它幼年期是很长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把幼年期算上整个它的这个生活史当中呢，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大于其他的昆虫
1: 就
0: 的。
1: 起码人能活3年多，甚至5年多
0: 像
1: 的
0: 五
1: 时
0: 年，
1: 间
0: 对，
1: 呢。
0: 五年时间，这对其他昆虫，比如说一些甲虫来讲，肯定远远达不到的。
1: 那最长寿的昆虫是什么昆
0: 嗯，
1: 虫呢？
0: 最长寿昆虫现在叫做17年蝉，
1: 17年蝉，
0: 对，听名字都知道了。它的幼虫在这个若虫在地下能生活17年之久。
1: 刚才说幼虫、若虫，还说稚虫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不同的。
0: 为什么我们好多说虫子说啊，小时候就要幼虫，都要幼虫嘛？但其实不一样，只有这个完全变态昆虫小时候才叫幼虫。比如说谁？比如说蝴蝶，比如说甲虫，它有一个蛹，它从蛹变成成虫。那么在蛹之前是幼虫。那么像比如说螳螂啊，我们的蛏呐、蟋蟀呀、等等的，它们没有蛹，那它们小时候呢就叫若虫。若
1: 若虫，
0: 虫对，那么生活在水中的不完全变态昆虫，比如说蜻蜓、蜉蝣，它们就叫稚虫。
1: 稚
0: 对，
1: 虫，
0: 所以昆虫学也挺麻烦的，那分得很细。
1: 好细啊，
0: 是
1: 都有
0: 的，
1: 不同的名
0: 不
1: 字
0: 同名
1: 哈，
0: 字，对，就怕防止大家去弄混嘛。
1: 因为这个蜉蝣人家是生活水下的嘛，所以
0: 对，
1: 叫
0: 叫
1: 稚
0: 稚
1: 虫，
0: 虫。对对对。
1: 我在这里头还看到知识，就是说这蜉蝣得不停的蜕皮啊，一生要蜕20多次。
0: 对，而且蜉蝣它有特别。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剩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联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2: 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伴着这样的虫鸣，我们继续翻阅《新昆虫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凌晓；还有一位呢，是凌晓志同道合的战友啊，也是爱人张悦，动物学硕士，从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这套新书啊，《新昆虫记》一共是分为九本，是写给孩子的。这九本不同的主题，传递了不同的知识。比如说，我手里拿到的这一本叫《摇滚巨星》。新的诞生，这是写鸣虫的，
1: 鸣虫的
0: 就是会叫的。
1: 对，
0: 这里面说到了我们熟悉的一种昆虫蝼蛄啊，当然也叫辣蛄哈。这个蝼蛄呢，长得吐了吐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征哈。
1: 对，这书里写到，就蝼蛄啊，它是会说方言的
0: 啊。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根据这个科学家研究嘛，把这个在河南捉到的蝼蛄，然后和北京捉到蝼蛄，然后放在一起，然后他们的鸣叫声音呢是不一样的，去对比，当其实都同一种蝼蛄，但是呢，哎，因为它地域不同，它叫出声音就不同。
0: 一个是京片子，
1: 一个
0: 是
1: 河南话，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就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相当于有方言了，
0: 嗯，
1: 但明明是同一种，就因为地域不同产生方言，所以在这书里呢，我们就画了一幅图啊，两只蝼蛄见面聊天，另一只不知道说什么呢。因为就听不懂它的方言嘛，对，所以这也是大家就是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觉得哎，同一种虫子叫声应该一样啊，其实并不一样了。
0: 那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从科学角度分析的话，
1: 因为它河南当地的土质呢，可能会更加的偏软一些，然后它呢，这个北京的土质呢偏硬一些，那么土质呢就影响它的这个挖掘洞穴的深度，那么可能就影响到它声音的传播，所以它叫出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跟环境是有关的。
0: 就比如说我使这个劲儿叫，你就能听到了。
1: 对对对，我传播的距离不太一样。
0: 你看啊，只说家乡话，这是书中的语言啊，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所有的昆虫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他说，我们蝼蛄家族可是很庞大的，大到各个地方的同类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上次在街上遇到一个面生的蝼蛄来问路，我竟然一句都听不懂。大概他是来旅游的吧，
1: 游客了吧。
0: 说对雌蝼蛄来说，洞穴是产卵室，蝼蛄妈妈们产卵前会在隧道里开凿一个宽敞又隐蔽的空间，再铺一些杂草，这就说到它的生活
1: 习
0: 性了。
1: 没错，
0: 写昆虫但又不止于昆虫，这旁边就画了一只鸟，
1: 一只戴胜，
0: 是吧？一只就戴胜鸟，
1: 对，
0: 是吧？就是头上有漂亮的冠的那个。这为什么画出了一个戴胜啊？
1: 因为它会以这个蝼蛄为食嘛，食物链的上一级。对，所以它的天敌。因为这本书吧，不止昆虫，它会把一些自然界的一些生物关系、食物链的关系，会也在书中体现。与昆虫相关的一些动物也会摄入其中。
0: 对，你看这书里这样写哈，他说，即使大多数时间都躲在洞里，我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出来找食物啊。这时候就要小心讨厌的戴胜鸟了。这种鸟会沿着我在地面爬过的痕迹找到我，然后用长长的尖嘴把我叼出来。一般吃虫子的鸟可能都长的是个戴胜这种嘴吧，
2: 嘴会相对于细和尖一些。包括一提到这个戴胜，我就想起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小朋友以为这个戴胜是啄木鸟，然后去区分我们，然后还会问说，老师它的嘴这么细长，它怎么能啄开树皮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讲到说，吃虫子的小鸟它们的嘴一般都会更细和更短一些，不会非常非常长，所以你通过嘴型就可以判断这个小鸟的食性。
0: 它和啄木鸟体型有点像，发型不太一样哈。
2: 对对对对对，咱们这边的都是那种黑色的大斑啄木鸟呀，西斑啄木鸟之类的，就嘴会很短，它才能够让它更有力的当当当把那个树皮敲开。说这个毛毛虫消失事件里面有讲到这个真假小蜂鸟的问题，就会经常有小朋友在问说，老师我看到蜂鸟了。但其实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是都没有蜂鸟分布的，我们平时能看到的那个长得像小蜂鸟一样的其实是一种蛾子，它叫做长喙天蛾，它是一种白天出来的小蛾子，区别于我们分说蛾子大部分都好像都是晚上出来的，那长喙天蛾呢，它是白天出来的，它的嘴巴很长很长，用来吸食花朵里的花蜜，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小朋友说，哎，这个不是小蜂鸟，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好上过我们课程的小朋友在出去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妈妈讲说，这个不是小鸟，这个不是小鸟，
0: 体型比较大又长得毛茸茸的，然后飞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像一个小鸟一样
2: 啊。对，因为它可以悬停在空中，包括它在吸花蜜的时候也是把它的喙长长的喙伸到花朵里面去，所以它是悬停在空中的。那对于昆虫来说，其实鳞翅目的昆虫它的翅没有

0: 那么优秀和发达，所以它必须要快速的震动这个翅、嗯、那看起来就很像蜂鸟的样子，所以经常会有人把它们混淆掉。
1: 那这本书里哈，我们说更新了很多知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昆虫的很有意思的一些冷知识啊，比如说天才建筑师联盟，这里面写到了蜜蜂、蚂蚁啊，嗯，然后说到了就是蜜蜂六角形的这个蜂巢，之所以选择这种六角形啊，其实是一种最优的自然选择，
2: 既省空间，结构又更稳定。
1: 材料一样的情况下，它是最省的，是吧？
2: 省的，
1: 空间最大，最省材料。
2: 包括咱们人类一些仿生啊，咱们这个有这种轮胎，
1: 嗯，
2: 是用于这个战场上运送士兵的战车的轮胎。那么它的这个里面的形状啊，就是根据蜜蜂蜂巢来设计的，
1: 嗯，
2: 也是呈六角形的。那么为什么？就因为它可以，比如说有炮弹击中了这个汽车轮胎，不会说因为爆胎而把这个士兵陷入这个危险的境地。虽然把它射穿之后呢，因为其他形状还足以支撑轮胎的完整性，所以这个汽车还可以继续向前进行行驶，
1: 嗯，
2: 所以这个比较安全。所以战场上这运送士兵的战车呢，它轮胎就是蜂窝状的，就是根据蜜蜂蜂巢的这个形状来进行一个仿生的原理进行设计的。
1: 那这里面还说到了就是群居的这种昆虫、嗯、是吧？
0: 社会性昆虫，
2: 社会性昆虫，
1: 社会性昆虫哈、
2: 嗯，
1: 就是它其实一个小的社会，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嗯、啊，比如说有蜂王，
2: 嗯，
1: 哎，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这个蜂王长成什么样，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啊，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蜜蜂的样子。
2: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蜂王是不是像这个白蚁以后那样胖胖大肚子，然后身体很小，
1: 就是一个像大虫子的样子。
2: 对对对，其实不是，就是比那个正常的蜜蜂大一些。
1: 就大一些哈，
2: 对，
1: 嗯，我们在这里讲到了蜂王的寿命，
2: 嗯，
1: 就是蜂王不是说这一个社会这蜂王就一个不变了，
2: 对，
1: 它其实好像就是一年，那就换一个，
2: 换新蜂王
1: 啊，那就
2: 老蜂王就被赶走了，
1: 然后这个新蜂王其实也是他这个蜂王自己生下来的，
2: 是的，
1: 那他在生的时候他会有选择，说我这生的是工蜂，这生的是蜂王是吗？
0: 提到这个蜜蜂的时候，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个，就是蜜蜂可以生男生女自己决定。然后当时我们在讲到昆虫课程的时候，小朋友会感兴趣说，那这个蜂巢里怎么没有男生呢？我们会告诉他，那蜂王就像迪士尼公主里边的艾莎一样，她虽然是女生，但是她是蜂王，是整个里边最厉害的人，然后她可以决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平时我们看见的那个工蜂都是女生，她只有在繁殖季节的时候才会生雄蜂。那雄蜂，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特别感兴趣，说那我就想当雄蜂，因为工蜂要干活呀，要照顾弟弟妹妹，要打扫房舍，要扩建整个巢穴，就很辛苦。然后好多小男生就说，哎，我要当雄蜂。我们就会给他们讲到说，雄蜂只是在巢穴里生活很短一段时间，等他们长大了就会被赶出去，他们会和其他蜂巢里面的蜂王然后交配，形成新的蜂王，然后雄蜂就死掉了。那老蜂王呢，他会根据自己的种群来判断，比方说这个整个蜂巢够大了，然后已经不能再承载了，它就会生出一些准蜂王。然后准蜂王呢会住在特殊的地方，叫做王台，然后它会同时生几个，这几个准蜂王他们相互竞争，然后每个最先出来的这个准蜂王会先从王台里面出来，快速的去把其他王台里面的准蜂王杀掉，然后继承整个王朝，然后老的蜂王就会带着自己的一部分工蜂以及一些蜜然后飞走，快速的再去找一个新的地方建巢、
1: 啊、就主动让位了，
0: 对对对
1: 啊，就退了，等于说是、
0: 哎、对对对，很伟大的母亲。
1: 好好哦，蜂王它也需要交配，但是交配的也是别的地儿飞来的这雄蜂是吗？
0: 啊，对对对，它都是出去跟别的蜂巢的雄蜂交配，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蜂巢里面，就回娘家了，
1: 嗯、
0: 这样的感觉。
1: 嗯，您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分蜂的事儿、嗯，是吧？新老交替，我们自然撤出来，然后这个整个这家业交给你，
0: 对对对啊，对，
1: 交给下一波是吧？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反映的都是康熙王朝的那些事儿，是立嫡呀，还是立长啊？
2: 九子夺嫡
1: 啊，对，是啊，就是和这个蜜蜂相关的啊，这种社会型的昆虫，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蚂蚁，是吧？
2: 嗯、是的
1: 啊，我在这书上看到了，就是蚂蚁其实有自己的目的哈、啊。
2: 嗯，没错，因为蚂蚁它这个死了之后呢，它这个尸体上会散发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它的同类需要把它清理出去了。因为如果它尸体在巢穴当中呢，会滋生细菌，会对整个这蚁群造成一定的危害嘛。
1: 嗯，
2: 所以它会有释放一些信号，让这个把，所以这些干活的这些工蚁啊，去把这些同伴的尸体集中放到一个地方，去统一去处理掉，
1: 统一销毁。
2: 对，所以相当于咱们说的蚂蚁墓地了。
1: 哦。嗯，我还以为是火葬
2: 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0: 吗？
1: 但是销毁了，别让它污染整个环境，
0: 对对，是吧？地方。
1: 那这个蚂蚁的这个蚁后和普通的蚂蚁长得不一样。
0: 蚂蚁的蚁后跟普通蚂蚁也是大很多、胖很多。
1: 哦、
0: 白蚁的蚁后跟这个普通的干活的工蚁差的是很多的。
1: 白蚁是属于腓连目的是吗？
0: 对对对，那、哦、米老师知识非常丰富。
1: 我就上回就是因为您上次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林晓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昆虫知识，说到了千里之堤溃于
0: 蚁
1: 穴，
0: 对
1: 啊，那个蚁不是
0: 蚂蚁
1: 是吧？
0: 对，而是白蚁。
1: 嗯，
0: 对，而且白蚁不是白色蚂蚁，
1: 嗯，
0: 它跟蟑螂是一类的。嗯，蟑螂你听，所以说这指的是它。
1: 啊，就是腓连目的，
0: 对，腓连目的白蚁，
1: 哦、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它的蚁后是不一样的。
1: 它那个蚁后长的是
0: 大肉虫子似的，腹部非常的庞大，然后身体、
1: 哦、
0: 对，超级丑，身体点点，
2: 不太能移动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它主要就是为了生育，
0: 生育也不需要移动了。蚂蚁的蚁后相对来讲还是正常许多，
1: 就是形体上、外形上还是一个蚂蚁，
0: 至少能看出来是蚂蚁的外形。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读《新昆虫记》。昆虫都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这种技能，
0: 对
1: 啊，像大家熟悉的竹节虫是吧？也是昆虫的一种。
0: 嗯，
1: 那它长得就是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0: 对，难以区分哈。
1: 嗯，对，这是它的优势啊。那天敌看不到我呀，
0: 是，
1: 但是优势的背面就是劣势啊。
0: 对，所以说竹节虫的伪装也是个双刃剑嘛。它既天敌看不到它，但是同样呢，同伴也看不到它。对，
1: 我以为比如说他们中间会发射一种什么干扰素啊，就是互相没有一个手机微信、
0: 啊、没有联系，
2: 能靠眼睛看，
0: 纯靠肉眼寻找，这个断联容易，
1: 是吗？
0: 对，所以很多的竹节虫就面临着很大问题，就找不到对象嘛，
1: 就是旁边人都藏太好，
0: 都藏太好了，你藏得很好、啊、我藏得也很好，咱们谁也见不着谁、
1: 哦、因为这事儿找不着对方是吧？
0: 对，所以好多的雌竹节虫啊，它既能两性繁殖也能孤雌生殖，就说呢，我能找着对象的情况下呢，我可以正常交配繁殖产卵，如果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一人干这活了，
1: 自己一人，
0: 对，我就
1: 没事干了，
0: 把事干了，我就把卵生了。
1: 还有就是比如说雄的这个竹节虫找到雌的就再也不撒手了是吧？
0: 对，大家可能网上看的图片啊，好多一个大的竹节虫后面上面趴着小竹节虫，那不是它的宝宝，那是它的配偶，是雄性，
1: 就是雌性的比较大，
0: 雌性比较大。
1: 嗯，
0: 咱们昆虫中很多的雌性都会比雄性大很多，因为它有承担着繁育的工作嘛。那么这竹节虫雄的这很荣幸哈，如果很幸运找到雌虫的
1: 话，终于找到你，
0: 终于找到了，那就绝对不能撒手啊，就牢牢抱在雌虫背上，
1: 就是怕要是再撒手就找不着你。
0: 对，那雌虫去上厕所功夫又没对象了，
1: 又找不着了，
0: 对，又找不着了，这是又很
2: 单身。
1: 那你说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进化，这是算过度了吗？
0: 其实来讲，它还是利益大于弊的，因为它毕竟还进化出了孤雌生殖嘛，就是我自己也能去干这事儿。
1: 嗯，
0: 对，有更好，没有呢也行，
1: 倒是很淡定
0: 的，对对，很淡定
1: 啊、
0: 嗯，所以还是可能还是对他来讲，保命伪装还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1: 啊，就是生存是
0: 生存第一位的，
1: 第一位的，
0: 先活着吧。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那这本书哈、啊，经过三年不断的和会者沟通哈、啊，我们上期节目其实说到了这个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用自己的对于昆虫、对于自然的认知，完成了对于林晓文字的一种解读。
0: 是的，
1: 翻开这套书的

0: 时候，我们发现哈，它其实是图文并茂的，
1: 嗯，
0: 林晓的这种幽默的啊，能够俯下身来降维的这种关于昆虫的解读非常的生动。这些图片呢，虽然它不是完全的昆虫的这种写实的一比一的这种图片，但它依然传递了这个昆虫世界的这种微妙，
1: 是的
0: 啊，它的这种丰富多彩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天翻开我们的新昆虫记，就是将。

0: 书了，在这个书里大部分了用了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的故事去串联起来，比如说他的饥饿恶霸的时候，那就讲了有昆虫在请客吃饭，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在包括很多书以及在我们的课程上都会写，昆虫有不同的口气，然后口气用来举吃不同类型的食物，它的口气长什么样子。大部分小朋友在听完之后，他只能总结到，哦，很丰富多彩，不像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嚼啊嚼啊咀嚼式口气，只能理解到这一层。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昆虫在请客，他请了不同的昆虫。那我们看到有蝴蝶，它是在吸果汁，有一些甲虫，它在嚼着吃，很优雅。然后包括他们也在吐槽说，他们觉得螳螂不好，因为螳螂吃饭，它嚼的时候吧唧嘴了。然后螳螂说，这有什么呀？那我们看到那个苍蝇，它的宝宝还在厕所里吃饭呢，拿到我们的课程中让小朋友去看，大家都觉得在有趣的同时表示他们读懂了，读懂了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对书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肯定。
1: 我觉得张悦代表了很多孩子的这种期待哈。
2: 是的，没错。
1: 那你想和读者说点什么呢？
2: 我也挺兴奋的，就是终于啊，这个昆虫季更新了。就是昆虫学跟其他的学科一样，它也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好多知识点可能我们从小都是在听，等我们长大了给孩子讲还是这个知识点，但很多昆虫知识都在进行不断的变化，就是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我们每年可能咱们现在在聊天的时候啊，又有很多的昆虫新种被发现了，可能又有昆虫的知识被更新了，这么多年看到昆虫记可以说是最经典的那些知识了，但这个知识呢它是经典但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昆虫记现在真的拿到手中之后啊，我发现真的是我们的昆虫学在与时俱进，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理论知识普及给大家，而且以这种孩子能看懂语言，让孩子从小就已经知道这个最新的知识点了，所以我还特别兴奋，我觉得对，所以我还真的挺建议这个感兴趣的小读者，甚至一些大的朋友感兴趣的，也可以真的说沉下心来看一看昆虫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在不断的进阶的，
2: 不断进步，对，是的，
1: 我也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我觉得昆虫是我们接触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家里有孩子，让他去接触小虫吧，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那也感谢二位做客，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黄渤。黄渤一个被演技耽误了的一个好歌手，这个情商爆棚的影帝在各界的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好评。然而我特别喜欢他唱歌的声音，可以柔情，可以干脆利落，可以充满力量，也可以高低音自由的转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正义之道》。我当初听只是听了一句，就直接去按照这首歌的歌词去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对于这种充满男子气概、正义满满的歌曲，在当时就保存在了手机当中，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一直是在单曲循环。

还记得去年的一期《极限挑战》开办了一场公益演唱会，黄渤和哈林一起演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水手》，真的非常的喜欢。除了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几首串烧歌曲值得大家去聆听之外，哈林的风格和他的演唱也是一大亮点，让人听了一遍又一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黄渤。黄渤长得不帅，但是活得漂亮。有网友感叹，黄渤这样的长相能成为票房的巨星，可见他的演技有多么的牛。黄渤从籍籍无名开始就很不简单，谁也不知道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受到了多少白眼和嘲讽啊，忍下了多少的委屈，经过了多少的磨练，才有了如此坚强的意志以及长远的目光和大格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渤。
2: 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还是个讲爱的一个电影，并不是自己想急吧。左右一看，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
3: 我叫雷达利，我答应过他妈妈的，一定要让雷小敏有出息。
4: 说啊，行。
2: 它不仅仅是父子情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讲爱的一个电影。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孩子，那当然就是无条件的，想竭尽自己所能的去付出，能够给予他一个更好的明天吧，最起码在自己想象中是这样的。
5: 也想叫你游泳和歌唱。
2: 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像剧情后面的所呈现那样，他的一开始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就这是孩子嘛，上个学嘛。但后来就像我说，片子片头里边，大家突然哨声一响，大家冲向校门口一样，就被裹挟着，跌跌撞撞的，不得不跟着跑起来，并不是自己想急吧。左右一看，你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那面还会这个才艺那个才艺，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那面说就差一点都已经快学到微积分了，快就是你怎么办？你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放到一块儿，你就突然有那个紧迫感，你说这好像没法比啊，咱们跟人没法比，咱还得努把力啊。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力过猛就会变形，有的时候会本末倒置。
5: 期待你未来的幸福能有个人。
2: 它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电影啊，当然到最后有雷大力自己的选择，江河湖海总有一湾水能让你的孩子在里边扑腾的挺欢喜，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跳一下里面，当然可以跳，但也未必都要跳，这是雷大力的选择，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实世界，只要大家抱着最初始的那个初衷，其实就说的就是爱，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天然的，尤其是父亲母亲对待孩子，只要有他在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还好。我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纯棍棒式教育。小时候也调皮啊，学习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经常被叫家长，学校里边是典型，回来以后其实父母那当然就一肚子火，教育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手，什么皮带呀、笤帚疙瘩呀，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我父母是一个都是知识分子吧，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挺难得的，他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我大概应该也走他们的路，然后毕了业考研。

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去一个正规单位，然后按部就班，实在没做到呀。对，这不是这个方向的孩子，肯定是事与愿违。这父母的那个挫败感啊，以及其他那些不用讲了，肯定的。你就再怎么使劲揠苗助长，你再上补习班也好，你也都没有用。但是后来自己学唱歌跳舞，好像也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强迫你，自己就一头扎进去了。其实热爱是大过一切的动力，就是你喜欢这件事儿，你一定能把它做好，像喜欢学习的孩子一样。因为工作太忙，而且我们这工作一接一个戏，一出去就几个月，所以说就是陪伴的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呢也是造成了，你说你还回去鸡娃，你回去就这么几天时间，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走的时候再留个不好印象，何必呢？就是玩啊，就是愉快啊，就是我回来能尽量做到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做一些实验呀、运动啊，或者说是就是游戏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在童年他对你的这些印象。嗯，我这个可能也比较贼，就是只留好印象。上次我们是跟樊登在聊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聊《热烈》那个电影，他反而从教育的角度，从两个年轻人的表现出来的样貌，说你能够看到有两个力量强大的人在背后，演那个陈硕王一博的那个母亲，他是用无限的那种爱扑去到孩子身上，在爱中成长的孩子他自然有爱的能力，你能看到他是怎么对待别人，他的包容、他的爱、他的宽容以及他的坚韧等等。同时对手那个 Kevin 也是跳舞很好，但是对别人完全没有尊重的那个家庭，一看就是生活富足，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出来父母是怎么对待他、怎么教育他的，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给予他的伤害，他会一并的回馈到他面对世界的样貌啊。所以说这个爱还是蛮重要的。好的演员就是演得好呗。好的演员有什么？没有什么，这就是不同的阶段寻找不同的目标，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就开始我们从形象到神像，然后能否做到形神合一，或者再做到形神不在但依然在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会随着自己的认识，随着自己的见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一样，就是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首先先提高自己的认识跟理解，随之你的手脚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HB 加 U 新导演计划里面的一部，之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一些年轻导演，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的帮助等于帮助了一个群体，因为在他身边会有他们这一群的年轻的，包括摄影师也好、美术也好等等，他们经常合作的一些这些年轻的创作团队是整体都会有所发展。我们有今天的这些成绩，其实也是从入行以来受到无数人的帮助跟提点。那当你有了一些资源跟能力的时候，自然也有这个必要去对整个的行业做出一些回馈。最近在做一些其他艺术品，在做一些雕塑啊，还在现在正好做广告，在751马上有一个装置现代舞剧也在做，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还有一个音乐剧也刚刚结束。我觉得这些创作对自己来说都是
不断丰富自己，也是不断可以开开。

另外一些窗户。跟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都是向外的，每天要跟无数人打交道，拍戏也好，做采访也好，宣传也好，路演也好，画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自己跟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完成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感受不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说叫塑造，创作做画也好，雕塑也好，也叫塑造，那人物也叫塑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内核里边也有很多驱动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挺好，还在路上呢，慢慢来吧，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太紧了就松一点，觉得哪个地方有更舒适的创作，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越往上走，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问题越多，有一些是你可以解决掉的，有一些你才知道是你无法企及的。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要怎么样，而是在这过程中你能获得喜悦感跟快乐跟满足感，这点就挺重要的。对，从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团体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不管不顾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青春还蛮值得回忆的，还蛮骄傲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体，看着地图指着说什么杭州没去过就去了，说哪儿广东没去过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就联系演出，然后自己去北京找唱片公司，然后几乎演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吧。那时候就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理想，虽然那个理想只是模糊的一团光，但是你也为着那个光奔赴过。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

0: 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4: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

0: 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

0: 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八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

0: 解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7: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

0: 物价鲜案。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

0: 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鹏飞专题调研6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时强调，完善6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海口市人民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局起步15/5，高值食品加工企业换挡提速，产业集群持续壮大。广州妇儿医疗中心协作医院在海口揭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10月14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专题调研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6张网规划建设情况。冯飞来到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项目现场，海南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中国联通海南海口国际信息港、海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长滨路运行管理中心和公共冷链商贸城项目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全省6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冯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完善6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推动6张网互联互通、融合赋能，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冯飞要求，要远近结合，推进水网建设，完善软硬件设施，健全防洪联动机制，坚持急用先行，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坚决打好15/5六水共治攻坚战，强化改革创新，靶向破解突出问题，着力打造智慧水网。要全力支持新型电网项目建设，强化协同联动，完善电力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全省供电可靠性和电力保障能力，深挖节能降碳潜力，积极探索建筑节能、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新模式，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亮点。要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把构建绿色算力设施多维指标评价体系与算力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有机结合，提高先进算力能级与绿电使用比例，提升海南算力综合竞争力，吸引全国算力、大模型、数据应用等经营主体集聚海南。要以新一代通信网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依托海南特色优势，拓展平台功能，丰富应用场景，构建完善。

0: 干数据产业生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高标准建设、高效率利用城市地下管网示范项目，坚持安全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确保项目可持续建设发展。要提升全省物流网互联互通水平，主动对接全国物流网，畅通与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物流通道，织密乡镇物流毛细血管，大力发展航空物流，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打造全域覆盖、内外联通、融合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省领导李峰、杨国强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10月14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省宁德市召开座谈会，并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出席仪式并见证签约。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帅、宁德时代董事长助理、企业策划部部长屈涛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座谈会上，双方围绕零碳城市建设、循环经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共同探讨构建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签约仪式后，双方共同前往参观宁德时代科技大楼和宁德时代相关生产基地及产线。海口台消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建设的核心抓手，高值食品加工产业被列为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与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优势，我市推动园区食品加工企业加快换挡提速，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迭代与品牌换新，持续锻造产业发展新型软实力，为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食品产业动能。走进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一袋袋特一食品快速封装下线。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企业，聚焦特一食品与特膳食品两大核心板块，建成符合 GMP 标准的智能车间。车间按地级洁净区标准设计，整体产能规模达10亿元。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继凯：
1: 天壮营养呢，是海南第一家能够具备这个特一、特膳这两个细分领域的医学营养的企业。目前呢，天壮处于这个研发阶段，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呢，在6000万到8000万，要持续3年的投入。
0: 去年8月，天壮营养迎来关键突破，公司研发的天壮小耳膳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养配方食品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评审批，获发注册批准证书。这是海南首款获批的特一全营养食品，填补了全省特一食品领域全营养配方品类的空白。曾继凯表示，
1: 五五开局之年呢，我们海南天壮营养会继续扎根海口高新区，深耕医学营养这个赛道。今年呢，海南天壮营养也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国家 CNAS 实验室的这个资格认定，这对于天壮的发展，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0: 在狮子岭工业园椰彩食品的无菌冷灌装线上，一盒盒厚椰乳顺着传送带流转，协作机器人马舵、货车倒库装车、厚椰乳、椰子气泡水等新品随产随发。作为海南本土深耕椰基加工领域20余年的高值食品加工企业，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是名副其实的椰味老字号。企业立足海南得天独厚的椰子资源，专注椰子精深加工，主打椰汁、椰子汁饮料系列产品，依托成熟的生产工艺与严格的品控体系，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地市场，更远销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清甜椰香从海南椰香送到全球消费者手中。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副厂长陈吉生：
2: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做椰基食品，从来没有换过赛道，不管是 B 端供应还是 C 端产品，品质是第一位的。生产线升级也是为了把产品做得更好、更稳定，让客户一直信赖我们。
0: 2025年，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投入近4000万元完成新旧产线迭代升级，建成7条 UHT 超高温瞬时杀菌无菌冷灌装产线，

0: 企业年产能提升至30万吨。陈吉生说，
1: 升级以后产品质量更稳定，生产效率明显提升，目前产品出口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实现了约30%的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丰富椰基产品线，做大做深椰基食品产业，让海口的椰味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从特一食品实现零的突破，到椰基精深加工扬帆出海，我市高值食品加工业正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做强创新研发、产线升级、品牌培育全链条。下一步，我市将立足热带资源优势，聚力发展特一食品、椰基加工等高附加值赛道，集聚优质企业，完善产业生态，推动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实施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高值食品产业集群，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海口台消息，10月14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协作医院在海口揭牌。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同步签订协议，合作帮扶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建设发展。海口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何继峰出席。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是全国首批、海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专科助产临床培训基地。广州妇儿医疗中心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拥有8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5个国家特色保健专科。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远程医疗、医院管理输出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重点帮扶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补齐短板弱项，着力培养一支本土高素质人才队伍，打造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特色专科。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全方位构建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海口台消息，10月13日，义和云境 JDQBN-C06 项目动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举行。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65亿元，参照新加坡国际健康社区模式打造，集聚国际化社区、商业街、人文艺术等配套业态。建成后将补齐片区国际化服务配套短板，拓展江东新区生态 CBD 多元生活场景，为园区产城融合注入新动能。据悉，作为义和云境项目业主单位，海南义和云境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顶层控股方，香港星曼健康集团有限公司缘起新加坡，以打造国际长寿健康管理连锁品牌为愿景，构建全国总部旗舰、区域旗舰中心、社区健康服务3级联动体系，为社区家庭提供全周期健康解决方案。义和云境项目定位为3级体系中的社区健康服务入口，将推动健康管理服务延伸至居家终端。星曼健康将江东新区作为深耕海南、辐射全国的核心战略支点，在此布局义和云境、义和琼州两大核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100亿元。除义和云境项目外，星曼健康还计划把义和琼州项目打造为全国总部康养旗舰，联动高端医疗资源，打通海内外医疗服务通道。义和云境项目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与各合作单位深度协同，合力共进，全面推进在江东新区的各项产业布局，携手深耕康养产业生态，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10月13日，外籍人才政策交流沙龙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办。活动紧扣海南自贸港外籍人才就业创业需求，围绕出入境管理服务、创业金融服务、园区扶持政策等内容开展宣讲，为在琼外籍人才和涉外企业搭建起政策上门、服务到家的沟通平台。活动现场，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3级警长李雪芳，工行海口金盘支行客服经理罗云逸，复兴城产业园品牌部经理张于雪等，分别就各自领域解读了自贸港及园区面向外籍人才、海外创业者的扶持政策。复兴城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耕国际人才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人才交流、项目对接等活动，完善从入境、居留、就业到创业、生活的全链条服务体。

0: 系，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扎根海南自贸港创新创业。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海口市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复兴城服务站指导，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中国海口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海口分园主办。海口台消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光伏板大多平铺在地面或是屋顶，悬挂在空中，像串珠一样的光伏阵列，您见过吗？今天海口新闻带大家认识串串光伏，这项拿下国家专利的新技术，一改光伏板平铺落地的传统模式，垂直悬空布设，不仅能抵御台风，还能实现农电共生，错峰发电。我们一起走进现场，一探究竟。覆盖在地面和建筑物顶端的光伏板大家都很熟悉，而悬挂在空中的一串串光伏板却很少见。这些光伏板安全吗？能抗台风吗？它有啥优点呢？一线光伏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发：
1: 我们把光伏板用钢索给它串起来，悬挂在空中，它的跨度可以做到200米甚至300米，不怕台风，非常安全。形象地说，我们把它叫做串串光伏。
0: 为什么会不怕台风呢？原来在大跨度悬空结构的基础上，研发团队攻克了悬空光伏抗风核心技术。常规风力下，光伏组件保持静置稳定发电，遭遇强风、台风等极端天气时，组件可自动切换为随风摆动状态，通过动态泄力大幅降低风阻，避免设备损毁，保障电站长期安全运行。陈明发说，
1: 就是我们用这么一个重物把这个光伏板呢给它拉住，风小的时候，比如说六级风一下的时候，它就是稳定不动的，能够正常发电。风大的时候，比如说台风来了，实际上这个重物呢的重量拉不住了，拉不住了，那光伏板就随风飘，随风飘，它就是顺风的，就把那个风力呢给它卸掉了，就不会被台风吹坏。通过这个方式，实现了大风小风这个自动切换。
0: 这些光伏板为什么一定要悬在空中呢？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传统光伏土地占用量大，而且受土地审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政策限制，土地资源成为制约光伏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陈明发：
1: 就说我们发明的这个串串光伏，它既是错峰发电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突破，也是地面光伏向空中光伏转型升级的重要的创新实践。
0: 另一方面，传统光伏应用模式相对单一，尤为突出的是发电峰时与上网电价低谷错配，峰谷价差3至4倍，进一步放大了传统光伏中午大发、电价很低、早晚缺电、光伏电少的矛盉。于是陈明发用了3年的时间，经过一遍遍试验，终于发明了串串光伏，化解了传统光伏占地和电价卖得低的问题。陈明发：
1: 因为它悬挂在空中，跨度非常大，当然它就不占地了，地可以照常种庄稼、种菜、种树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还在这串串光伏啊加装了水管，可以对农田呢进行灌溉。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能够促进庄稼这个种植，促进这个作物生长。因为我们的板是一面朝东一面朝西，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就是全天当中最大的发电量。还有下午快日落的时候，比如说3点以后，它的发电量又是全天第二个发电高峰。这两个发电高峰正巧是市场电价最高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发电量乘以最高的售价，那它的收益自然就很高了。
0: 串串光伏的发明创新构建起了上层悬空光伏发电、中层智能灌溉、地面高效农业种植的立体产业模式，让同一片土地同时产出绿电和农产品，实现空间利用效率的翻倍提升。目前海口已有企业开始启动这项专利的产业化落地，推动技术快速走向市场。海口台消息，10月12日，第13届海南省科技论坛生命健康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分论坛在海口举行，省内外高校、医疗机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主旨报告、圆桌研讨、项目路演等形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成果转化，为海南自贸港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凝聚科创合力。本次分论坛议题覆盖胸腺健康

0: 健康与抗肿瘤免疫、分子影像探针研发、臭氧暴露健康效应、园区赋能成果落地等方向。政企校医协同圆桌对话，聚焦科研成果落地、知识产权、临床资源供给等现实痛点。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副院长盛夏：
1: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论坛，希望更多的把不同方面的资源能够整合在一起，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切实的去推动一些生命健康相关的好的成果能够在海南转化和落地。
0: 作为海口生命健康产业的重要承载区，海口国家高新区在会上做打通产学研转化最后一公里，园区平台加资本赋能生命健康项目落地实践主旨报告。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持续以园区平台和资本赋能，推动创新企业加速集聚，助力科研成果从研发走向临床，从注册走向产业化。12毫米健康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明：
2: 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创新智能医疗器结合数字疗法的企业。高新区在这个药械服务站，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这个通道上，那这都有专门的团队进行对接了。那我们迫切的也是希望跟大学建立这个校企合作。我们这回呢，就是开放了21个不同的研发岗位，然后呢，我们也是需要我们的产品实现这个临床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的发展。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琼台师范学院校园招聘会将于10月17日上午在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举办。截至目前，已有59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会，累计提供岗位1000余个。此次就业专项服务活动由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琼台师范学院主办。招聘岗位类型丰富多元，覆盖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行政运营、市场营销等多个热门方向。岗位包括总经理助理、教务管理、新媒体设计、门店销售等，适配不同专业青年人才求职需求。届时，招聘会将在现场设置求职快闪、便民服务站、政策问答站、简历快改站、职业指导服务站等区域，为毕业生提供全链条求职帮扶。活动还将同步开设职场公开课，邀请行业专家分享面试技巧、职场礼仪与行业发展趋势，补齐求职短板。无法到现场的青年也可云端选岗。活动当天10点至11点开启直播建岗，线上观看企业宣讲、投递简历，打破空间限制，实现求职不掉线。海口台消息，10月13日由海口市国家保密局主办的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2026年海口保密知识进校园辩论赛在海口经济学院举办。此次辩论赛旨在落实保密宣传教育工作要求，持续推动保密知识进校园，引导青少年树立国家安全与保密法治意识。比赛以当代青年应当优先树立不泄密的底线思维，对比当代青年应当优先树立主动护密的担当思维为核心辩题，立足底线、守正与主动担当双重维度，以思辨形式普及保密法律法规，筑牢青年学子国家安全思想防线。当天，赛事依次进行开篇立论、交叉质询、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等环节。双方辩手结合保密法规、自贸港保密现状及校园泄密案例展开思辩，围绕青年保密边界、数字泄密风险、国家保密责任等议题交锋，厘清保密工作底线约束与主动担当的辩证关系，破除保密与青年无关等认知误区，立足国家安全与自贸港发展大局，升华青年守密使命。下一步，海口市国家保密局将持续深耕青少年保密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保密进校园系列活动，夯实青年国家安全思想根基，引导广大青年争做保密法治的传播者，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全力筑牢新时代全民保密安全防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高水平安全发展凝聚青春力量。海口台消息，为有效防范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10月12日至14日，龙华区召开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停放场所消防能力提升建设现场会，来自该区各街道、社区、物业等单位的消防分管负责人、网格员共600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全。

0: 体人员在防火监督员的带领下，实地观摩滨海街道外贸集团宿舍及相邻中型宿舍电动车充电停放示范点。两处点位按照一套系统、一段隔墙、一把脱钩、一份公约、一套制度的五个一措施进行建设，配齐智能监管系统、消防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及警示宣传牌等标准化配套设施。滨海新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万平
1: 讲解的比较详细，也比较直观，对我们后续的小区怎么开展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后期的话，我们要按个消防这边要求，到今年三月底完成。
0: 中坤小区物业主管李国发：
2: 今天就来到现场，互相交流学习这些电接棚的消防安全，了解这些基本的情况，怎么做这些消防的设施，我们也去做了好多防旱的设施，但是就是说还没有到政府的要求。回去以后，社区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为了大家的安全。
0: 本次培训采取实操教学、案例剖析、答疑指导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聚焦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停车棚标准化建设、消防设施改造、日常安全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培训，有效夯实了基层及物业人员的消防安全业务能力，统一了室外电动自行车停车棚简易喷淋设施建设改造标准。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刘栋：
1: 开这个现场会，开完之后，我们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局，包括应急局、住建局啊，各个镇街都会形成一个联合指导组，下去按照这个现场会的要求，来对一些疑难小区来进行指导，尽快的完成这项工作，真正能做到五个一措施完全落地。
0: 接下来请听简讯。10月14日，海南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海口友谊国贸城启动。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截至9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782.03万人。10月14日，海南省总工会推出“伴你行”工会会员普惠活动。14日至16日，每日12:30至23:59，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会员可参与答题抽奖，即有机会领取汽油或充电优惠券。活动共发放优惠券93333张。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4到30度，乡镇气温22到31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

0: 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0: 会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女士们、先生们，本架飞机大约在40分钟后着陆，到达延安南泥湾机场。
0: 十年后再来到延安，原来略显简陋的二十里铺机场早已迁到了位于南泥湾的新机场。说到南泥湾，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歌，想起那首歌，人们也自然会想到这里359旅的劳动模范们。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来到了有着数千年小米种植传统的黄土地，战士们的胃也体会到了小米的滋养。不过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然而在这里的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这片黄土高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就随着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和主持人的实地采访，来感受革命根据地这小米加步枪的营养。
2: 其实相当于井冈山嘛，陕北的黄土高原它的生产力也高不到哪儿去。有一组数据证明，就是红军到来之前，这里是连年灾荒的，人口都是向外流的，所以说突然增加了近万人，这对当地的这个人口的承载力来讲它是有压力的。那么好在我们说刘志丹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啊、那这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就能够组织有效的生产。就像林伯渠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他说，只要我们不用没完没了的打仗，那就很容易在这里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啊、不像长征那样很动荡的这样一个局面。
0: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主和平解决事变。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然而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2: 虽然在舆论上仍然是国共合作的，可是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所以说经济困难是始终困扰着这个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呢？毛泽东在文章当中说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大极了。就是毛泽东在文章当中直接用了这样的话，困难大极了。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不害怕困难的人啊、长征那么困难，他都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巍峨的山脉都被他比喻成了小泥丸啊。但是他在这里说困难大极了那么即便是这样的困难，党仍然领导革命军民度过了。那我们下面就说一说是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的啊。首先是因为当时军队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就是边区人民提供粮食给我们吃。那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建立公营经济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地理因素，地广人稀，只有150万人口，供应这么多粮食的确是不容易的啊。那人民在当时给了军队和工作人员多少粮食呢？1940年是9万担，1941年是20万担，1942年是16万担。那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先开始增多后开始减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革命的力量是在不断壮大的，人数增多了，那为什么有一个阶段百姓提供的粮食反而减少了呢？这就说明我们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公营经济，我们自己去动手了，我们军队，我们的这个公家的机构，它承担了自给自足的任务啊，那就是党领导人民面对着封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1942年两年当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放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
0: 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措施，逐步走出了困境。
2: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就非常豪迈地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共产党人自己解决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3: 好，我们这边来浏览当年朱德总司令的住所。因为朱老总大家也知道出身农民，所以在他的身上永远保持着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朴实。在我们杨家岭住的时候，还不忘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当时很多已经吃不上了，所以呢朱老总会经常到我们这个陕北周边去考察地形，会发现哪里适合发展农业啊，所以他是下南泥湾去勘察的。后来呢就命令王震率领359旅进驻南泥湾。
0: 这是主持人前不久在延安杨家岭的采访。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开进延安以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依据山形地貌，359旅所属各部在这里或开荒种地，或烧炭熬盐，或养猪养羊，或织布纺纱。全旅官兵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首长到普通战士，所有官兵一律参加生产。
4: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2: 对，
4: 三五九旅
2: 是模范啊，他们是完全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他们每年还能上缴几万担公粮给边区政府。提到南泥湾，就想到开荒种地啊。其实它是一整个农业系统的运作。不只是开荒种地，它垦荒播种的面积就有1.12万亩。收获的细粮有32万多斤，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20头猪。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五九旅这样一个模范呀，就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0: 那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当中就说，只要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所说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他自己就是一个开荒种菜的好手。
1: 每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他都是有生产任务的。利用空闲的时间，他在杨家岭对面的山坡底下，我们看到开垦了这块荒地。在这块菜地里，主席还种上了辣椒、白菜、豆角等一些蔬菜。每到收获季节的时候，主席就会用他的劳动成果来招待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们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40年的5月31日，延安人民迎来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毛主席在杨家岭的小院去宴请这个陈嘉庚吃饭。那么当时的桌子呢，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木桌，桌子上呢还铺了2张报纸充当桌布。主席说他铺上会比较好看，所以呢，当主席回窑洞转身取东西的时候，一阵风还把这个报纸给吹跑了，那么主席也没有再把它放上去。在桌子上的主食就是大米和小米两样掺合在一起蒸的凉米饭，菜就是我们主席自己菜地里种的，还有一些咸萝卜干。那么桌子上唯一的一个荤菜，林家老大娘知道主席来了贵客，招待不起这位贵客，所以把自己家下蛋的老母鸡杀了以后送给主席。陈嘉庚先生吃得无比的香甜，并且也由衷地说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所以我们一块小小的菜地啊，它折射出的就是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种创业精神。大家知道在39年的时候啊，我们整个陕甘宁边区它是被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度我们边区的居民只能吃黑豆米糠。那么怎么办呢？39年2月的时候，毛主席就在杨家岭开了一场生产动员大会。在这场大会

0: 上，毛主席就问到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谈到种地啊，朱德的种菜技术呢，要比毛泽东还更胜一筹。朱德和他身边的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了生产小组。我们从这儿又能看到官兵平等的一面啊。那么他们这个生产小组就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他种的菜啊质量非常高，产量也高，品种又多。到1943年，有一个劳动英雄大会展览会的举办上，这个会上呢，朱老总就亲手摘了一个大冬瓜摆上去啊，大家就是赞叹不已。
2: 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哈。我们在这个延安鲁艺采访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园区里边也有一片菜地，当时就是作为文艺学员也要有这种生产任务嘛。后来现在这片在房前屋后菜地依然保存，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讲解员，他说现在我们依然吃这片菜地里的菜。
1: 您看，我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对，
1: 现在是前人种菜，后人接着吃菜。
2: 对啊，
3: 这里是一起午餐吧。
4: 从史料上来看，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在党的领导下，人人动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陕甘宁边区居民解决了吃饭问题。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供应的宽裕，延安在建章立制之后，将工作人员的伙食供给分为大、中、小灶三个标准，各种标准的适用人群、伙食的具体内容、如何就餐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给一些老弱病伤的同志提供必要的营养补助。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呀，整个延安人民的这个伙食就有了改善了啊，这个能够吃上馒头了，然后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2: 还有延安的小米。人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小米加步枪会有如此强大的这种革命斗志？
1: 就我原先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问老师，这个为什么是小米加步枪，大米哪去了？因为现在大米才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嘛，小米是我们熬个小米粥，这是小杂粮了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地理环境因素嘛，陕北它就产小米嘛。就是虽然延安我们说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吃的条件有所改善了啊，但是这种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仍然是保持的，而且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这样规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提个光盘行动，但是在当时这个细节到什么程度呢？细节到怎么光盘，光盘之后怎么做，比如说饭厅规则当中细致规定到洗碗水要倒入到缸内，不能随便丢掉。为什么呢？洗碗水要用来喂猪，不能随意倒在地上。你看就这样一条细节，就让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它其实是需要一条条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做到的。大生产运动日常的这些菜单、吃饭的这些细节啊，那么这些呢也被一些外国记者看在了眼里，然后写了下来。爱泼斯坦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我访问延安》，他的采访手记当中是这样写的啊，这是他在1944年6月11日，外部的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啊，但是他说在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这和几年前红军到来前的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爱泼斯坦接着说，说人民丰衣足食，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把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给它搞好了。
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这样的号召也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如愿落地实现。敌后抗日根据地远离延安战略总后方，所处的地区基本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
1: 敌后根据地的状况要稍微的差一点啊，我们说自给自足15%到20%，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所深入到敌后的这个也都是各个交界的地区，也都是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地区，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啊，

这个华北地区就有山洪爆发了。那么日本侵略者趁着这个山洪爆发，他还在这个洪水爆发的情况之下人为的制造一些灾难，就想一下子淹没掉抗日根据地。冀中地区就有决口185处，那这样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加上天灾的交织，就困难空前的严重。

0: 共甘苦、共患难、共存亡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受灾同胞。他号召大家说，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生产，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么在这种号召之下呀，就是所有的用粮部门一日三餐均改为来了一日两餐。那么不仅这个用餐次数减少了，这个用量也减少了。那不少地区的这个地方啊，机关和部队只能用麦苗、野菜还有谷糠来充饥。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呀，没有引发匪盗，也没有乞丐，没有像之前的水灾那样饿死人。那你看，同样的灾难，不同的人在这里治理领导，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那么到1942年的时候，因为敌人的封锁，加上这个春季的大旱，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晋察冀边区又出现了粮荒，树叶都成了军民重要的口粮。
1: 树叶，
0: 但是就是吃树叶，我们的军队又接到了一个训令，这就是聂荣臻签发的一个树叶训令，禁止部队在村庄方圆15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当地老百姓争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要吃树叶的时候，围着村子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采到，而部队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要走再远一点才去采，而且以布告的形式张贴在每一个有八路军驻扎的村庄。
2: 南泥湾这首歌耳熟能详，只有亲身来到这里才会深刻感触到这南泥湾是如何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陕西籍歌唱家玉恩凤老人是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学生，想起他教自己唱《南泥湾》这首歌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兴奋。
3: 我看您身体特别好，那您现在平时还唱歌吗？
4: 唱嘛，演出嘛。
3: 还经常有演出呢？
4: 演出
3: 好厉害呀！
4: 我跟你说，演出还特别受欢迎。
3: 我们也知道您的老师郭兰英，
4: 嗯，
3: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郭兰英老师怎么教您唱《南泥湾》的呢？
4: 呀，这个歌还比较容易上口
3: 哦，
4: 不是那么特难的，把这孩子难的就走不前去。老师喜欢就是用功的学生，
3: 用功的学生。郭兰英老师对您要求严格吗？
4: 严格好。
3: 怎么严格？说学
4: 咬字，
3: 咬字，
4: 哗啦哩你哗啦，这不行。你每个字，字头、字身、字尾，
3: 字头、字身、字尾，吐字必须清楚。
4: 必须要清楚。
3: 您当时对老师这种说法能理解吗？
4: 他给你慢慢讲嘛。
3: 需要特别注意的啊。
4: 花了你花儿香，看没有？花了你花，这就不行了，咬着囫囵吞枣不行。花了你
3: 饱满。您看，您是40年生人是吧？51年左右您就开始
4: 就已经工作了，就唱。就是我们西安市的中小学唱歌比赛
3: 啊，
4: 我就唱了。由我们电台的一个团长，他就在那当做评委，他就给别人说，他说这玩意儿声这么好，这个忘了要要，就说我
3: 要要您，
4: 就要到团上去工作。
3: 嗯，
4: 我当时是11岁，
3: 我还说呢，我说11岁您怎么就参加工作呢？
4: 一到演播室，人家我们的团长他就说，他说是，你参加革命了，我啥叫我参加革命？他就。参加革命娃呀，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哦，
4: 记下了吗？我记下了。那可那个也灵性的。
3: 戴着红领巾，您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4: 啊，就是呀。南泥湾的精神，咱们平常也学习，我们代代都不能忘记。
3: 嗯，
4: 就是要这样。
2: 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的历史岁月，党始终发挥着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即使在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局面下，也开辟出了新的局面。如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和平岁月中，为了推进延安农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品牌化，他们通过电商平台加企业的模式，这滋养过八路军的小米也从宝塔山销向了全国。
5: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展示区，主要集中地展示了一些我们宝塔区的一些农特产品。红枣还有小米、苹果，这里呢除了一些农特产品的集中展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每一个展会中的二维码来了解到我们这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以及他们的一些农特产品。
6: 到咱们陕北来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说咱们延安的小米是最革命的，因为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了咱们这一家一户，我们在农户那边有高于市场价给收回来，帮助这个农户把这个产品给卖出去。
2: 虽然

是小米加步枪，但没有能够阻止革命战士们决战到底的信念。虽然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却依然燃起人们向着胜利的决心。小米可以充饥，延安的小米当中还有一份营养着后人的坚定理想信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

0: 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怡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9: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随手可取。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严肃是一位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整理了一部分由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推荐给大家。那或者说您有哪一些作品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听友去听的严肃老师所创作的歌，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进行互动分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严肃老师作词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的原唱是航天琪。据说在1990年，航天琪有两首歌入选了春晚，一首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另外一首呢是《黑头发飘起来》。航天琪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由于李谷一很喜欢《前门情思大碗茶》，于是就改由李谷一来演唱《前门情思大碗茶》，航天琪来演唱《黑头发飘起来》。

说唱脸谱是孟庆云根据姚明创作的唱脸谱改编而来的，由谢京演唱。但无论原版的唱脸谱还是改编之后的说唱脸谱，这两首歌的作词人都是严肃。

我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1993年315晚会当中严肃作词那英来演唱的一首《雾里看花》，获得了大众的喜欢，红极多年。1995年这首歌仍然很红，于是呢那英请来了好友张国立为这首歌拍摄了音乐电视，并且呢获得了金奖。严肃在这首歌词当中没有打假两个字，却处处透露着打假，写得非常有意思。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和各位去重温一下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1992年，阎肃和孟庆云为双拥晚会长城颂筹备节目，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长城长。歌曲荡气回肠又充满了人情味。1993年，董文华用这首长城长参加了第一届音乐电视大赛，并且获得了金奖。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0: 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凤飞飞原名林秋英，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演员，被誉为了帽子歌后和宝岛歌后。帽子歌后因为早期驻唱的时候为了省事啊，戴着鸭舌帽登台，并且之后每次登台都会搭配着各种各样的帽子，并且搭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就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第一首掌声响起，凤飞飞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老歌，旋律深情，歌词励志，唱出了历尽沧桑之后的感恩与深情，传唱度非常的高。

而接下来凤飞飞的歌要听到的是她的这一首代表作《追梦人》，经典怀旧金曲，旋律苍凉空灵，情感深沉，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传唱度是非常的广。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凤飞飞来演唱的歌是《我是一片云》，7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琼瑶电影代表的音乐，旋律清新淡雅，流畅自如，完美诠释了无拘无束的洒脱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帽子歌后凤飞飞最好听的那些歌。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温他所演唱的这首《月朦胧鸟朦胧》，意境朦胧唯美啊，歌声如薄纱轻拢啊，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浪漫氛围，极具琼瑶式的浪漫色彩。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重温到凤飞飞的歌声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枫叶情》。这是一首70年代的文艺曲风的作品，旋律优美婉转，借着秋日的枫叶寄多深情，几句电影画面的叙事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明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餐，丽丽别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
13: 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9: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0: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9: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0: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2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3: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4: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鹏飞专题调研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时强调，完善六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海口市人民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局起步15/5，高值食品加工企业换挡提速，产业集群持续壮大。广州妇儿医疗中心协作医院在海口揭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10月14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专题调研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冯飞来到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项目现场，海南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中国联通海南海口国际信息港、海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长滨路运行管理中心和公共冷链商贸城项目，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冯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完善六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推动六张网互联互通、融合赋能，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冯飞要求，要远近结合，推进水网建设，完善软硬件设施，健全防洪联动机制，坚持急用先行，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坚决打好15/5六水共治攻坚战，强化改革创新，靶向破解突出问题，着力打造智慧水网。要全力支持新型电网项目建设，强化协同联动，完善电力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全省供电可靠性和电力保障能力，深挖节能降碳潜力，积极探索建筑节能、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新模式，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亮点。要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把构建绿色算力设施多维指标评价体系与算力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有机结合，提高先进算力能级与绿电使用比例，提升海南算力综合竞争力，吸引全国算力、大模型、数据应用等经营主体集聚海南。要以新一代通信网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依托海南特色优势，拓展平台功能，丰富应用场景，构建完善数据产业生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高标准建设、高效率利用城市地下管网示范项目，坚持安全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确保项目可持续建设发展。要提升全省物流网互联互通水平，主动对接全国物流网，畅通与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物流通道，织密乡镇物流毛细血管，大力发展航空物流，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打造全域覆盖、内外联通、融合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省领导李峰、杨国强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10月14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省宁德市召开座谈会，并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出席仪式并见证签约。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帅、宁德时代董事长助理、企业策划部部长屈涛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座谈会上，双方围绕零碳城市建设、循环经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共同探讨构建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签约仪式后，双方共同前往参观宁德时代科技大楼和宁德时代相关生产基地及产线。海口台消息，15/5开局之年，我市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建设的核心抓手，高值食品加工产业被列为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与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优势，我市推动园区食品加工企业加快换挡提速，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迭代与品牌换新，持续锻造产业发展新型软实力，为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食品产业动能。走进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

0: 高效运转，一袋袋特一食品快速封装下线。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企业，聚焦特一食品与特膳食品两大核心板块，建成符合 GMP 标准的智能车间。车间按地级洁净区标准设计，整体产能规模达10亿元。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继凯：
1: 天壮营养呢，是海南第一家能够具备这个特一、特膳这两个细分领域的医学营养的企业。目前呢，天壮处于这个研发阶段，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呢，在6000万到8000万，要持续3年的投入。
0: 去年8月，天壮营养迎来关键突破，公司研发的天壮小耳膳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养配方食品，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评审批，获发注册批准证书。这是海南首款获批的特一全营养食品，填补了全省特一食品领域全营养配方品类的空白。曾继凯表示，
1: 初步开局之年呢，我们海南天壮营养会继续扎根海口高新区，深耕医学营养这个赛道。今年呢，海南天壮营养也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国家 CNAS 实验室的这个资格认定，这对于天壮的发展，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0: 在狮子岭工业园椰彩食品的无菌冷灌装线上，一盒盒厚椰乳顺着传送带流转，协作机器人马舵、货车倒库装车、厚椰乳、椰子气泡水等新品随产随发。作为海南本土深耕椰基加工领域20余年的高值食品加工企业，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是名副其实的椰味老字号。企业立足海南得天独厚的椰子资源，专注椰子精深加工，主打椰汁、椰子汁饮料系列产品。依托成熟的生产工艺与严格的品控体系，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地市场，更远销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清甜椰香从海南椰香送到全球消费者手中。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副厂长陈吉生：
2: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做椰基食品，从来没有换过赛道，不管是 B 端供应还是 C 端产品，品质是第一位的。生产线升级也是为了把产品做得更好、更稳定，让客户一直信赖我们。
0: 2025年，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投入近4000万元，完成新旧产线迭代升级，建成7条 UHT 超高温瞬时杀菌无菌冷灌装产线，企业年产能提升至30万吨。陈吉生说：
2: 升级以后，产品质量更稳定，生产效率明显提升。目前产品出口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实现了约30%的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丰富椰基产品线，做大做深椰基食品产业，让海口的椰味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从特一食品实现零的突破，到椰基精深加工扬帆出海，我市高值食品加工业正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做强创新研发、产线升级、品牌培育全链条。下一步，我市将立足热带资源优势，聚力发展特一食品、椰基加工等高附加值赛道，集聚优质企业，完善产业生态，推动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实施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高值食品产业集群，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海口台消息，10月14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协作医院在海口揭牌。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同步签订协议，合作帮扶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建设发展。海口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何继峰出席。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是全国首批、海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专科助产临床培训基地。广州妇儿医疗中心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拥有8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5个国家特色保健专科。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远程医疗、医院管理输出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重点帮扶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补齐短板弱项，着力培养一支本土高素质人才队伍，打造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特色专科。 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

0: 均衡布局，全方位构建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海口台消息，10月13日，颐和云境 JDQBN C06 项目动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举行。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65亿元，参照新加坡国际健康社区模式打造，集聚国际化社区、商业街、人文艺术等配套业态。建成后，将补齐片区国际化服务配套短板，拓展江东新区生态 CBD 多元生活场景，为园区产城融合注入新动能。据悉，作为颐和云境项目业主单位，海南颐和云境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顶层控股方，香港星曼健康集团有限公司缘起新加坡，以打造国际长寿健康管理连锁品牌为愿景，构建全国总部旗舰、区域旗舰中心、社区健康服务三级联动体系，为社区家庭提供全周期健康解决方案。颐和云境项目定位为三级体系中的社区健康服务入口，将推动健康管理服务延伸至居家终端。星曼健康将江东新区作为深耕海南、辐射全国的核心战略支点，在此布局颐和云境、颐和琼州两大核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100亿元。除颐和云境项目外，星曼健康还计划把颐和琼州项目打造为全国总部康养旗舰，联动高端医疗资源，打通海内外医疗服务通道。颐和云境项目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与各合作单位深度协同，合力共进，全面推进在江东新区的各项产业布局，携手深耕康养产业生态，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10月13日，外籍人才政策交流沙龙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办。活动紧扣海南自贸港外籍人才就业创业需求，围绕出入境管理服务、创业金融服务、园区扶持政策等内容开展宣讲，为在琼外籍人才和涉外企业搭建起政策上门、服务到家的沟通平台。活动现场，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三级警长李雪芳、工行海口金盘支行客服经理罗云逸、复兴城产业园品牌部经理张于雪等，分别就各自领域解读了自贸港及园区面向外籍人才、海外创业者的扶持政策。复兴城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耕国际人才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人才交流、项目对接等活动，完善从入境、居留、就业到创业生活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扎根海南自贸港创新创业。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海口市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复兴城服务站指导，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中国海口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海口分园主办。海口台消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光伏板大多平铺在地面或是屋顶，悬挂在空中，像串珠一样的光伏阵列，您见过吗？今天海口新闻带大家认识串串光伏，这项拿下国家专利的新技术，一改光伏板平铺落地的传统模式，垂直悬空布设，不仅能抵御台风，还能实现农电共生、错峰发电。我们一起走进现场，一探究竟。覆盖在地面和建筑物顶端的光伏板大家都很熟悉，而悬挂在空中的一串串光伏板却很少见。这些光伏板安全吗？能抗台风吗？它有啥优点呢？一线光伏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发：
1: 我们把光伏板用钢索给它串起来，悬挂在空中，它的跨度可以做到200米甚至300米，不怕台风，非常安全。形象地说，我们把它叫做串串光伏。
0: 为什么会不怕台风呢？原来在大跨度悬空结构的基础上，研发团队攻克了悬空光伏抗风核心技术。常规风力下，光伏组件保持静置稳定发电，遭遇强风、台风等极端天气时，组件可自动切换为随风摆动状态，通过动态卸力大幅降低风阻，避免设备损毁，保障电站长期安全运行。陈明发说，
1: 就是我们用这么一个重物把这个光伏板呢给它拉住，风小的时候，比如说六级风一下的时候，它就是稳定不动的，能够正常发电。风大的时候，比如说台风来了，实际上这个重物呢的重量是拉不住了，拉不住了，那光伏板就随风飘，随风飘，它就是顺风的，就把那个风力呢给它卸掉了，就不会被台风吹坏。

0: 通过这个方式实现了大风小风这个自动切换。
1: 这些光伏板为什么一定要悬在空中呢？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传统光伏土地占用量大，而且受土地审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政策限制，土地资源成为制约光伏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陈明发
0: 就说，我们发明的这个串串光伏，它既是错峰发电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突破，也是地面光伏向空中光伏转型升级的重要的创新实践。
1: 另一方面，传统光伏应用模式相对单一，尤为突出的是发电峰时与上网电价低谷错配，峰谷价差3-4倍，进一步放大了传统光伏中午大发、电价很低、早晚缺电、光伏电少的矛盾。于是陈明发用了3年的时间，经过一遍遍试验，终于发明了串串光伏，化解了传统光伏占地和电价卖得低的问题。陈明发
0: 因为它悬挂在空中，跨度非常大，当然它就不占地了，地可以照常种庄稼、种菜、种树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还在这串串光伏上加装了水管，可以对农田呢进行灌溉。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能够促进庄稼这个种植，促进这个作物生长。因为我们的板是一面朝东一面朝西，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就是全天当中最大的发电量。还有下午快日落的时候，比如说3点以后，它的发电量又是全天第二个发电高峰。这两个发电高峰正巧是市场电价最高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发电量乘以最高的售价，那它的收益自然就很高了。
1: 串串光伏的发明创新构建起了上层悬空光伏发电、中层智能灌溉、地面高效农业种植的立体产业模式，让同一片土地同时产出绿电和农产品，实现空间利用效率的翻倍提升。目前海口已有企业开始启动这项专利的产业化落地，推动技术快速走向市场。海口台消息，10月12日，第13届海南省科技论坛生命健康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分论坛在海口举行，省内外高校、医疗机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主旨报告、圆桌研讨、项目路演等形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成果转化，为海南自贸港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凝聚科创合力。本次分论坛议题覆盖胸腺健康与抗肿瘤免疫、分子影像探针研发、臭氧暴露健康效应、园区赋能成果落地等方向，政企校医协同圆桌对话，聚焦科研成果落地、知识产权、临床资源供给等现实痛点。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副院长盛夏：
2: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论坛，希望更多的把不同方面的资源能够整合在一起，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切实的去推动一些生命健康相关的好的成果能够在海南转化和落地。
1: 作为海口生命健康产业的重要承载区，海口国家高新区在会上做打通产学研转化最后一公里、园区平台加资本赋能生命健康项目落地实践主旨报告。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持续以园区平台和资本赋能推动创新企业加速集聚，助力科研成果从研发走向临床、从注册走向产业化。12毫米健康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明：
3: 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创新智能医疗器械和数字疗法的企业。高新区在这个药械服务站，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这个通道上，那这都有专门的团队进行对接了。那我们迫切的也是希望跟大学建立这个校企合作。我们这回呢，就是开放了21个不同的研发岗位，然后呢，我们也是需要我们的产品实现这个临床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的发展。
1: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琼台师范学院校园招聘会将于10月17日上午在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举办。截至目前，已有59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会，累计提供岗位1000余个。此次就业专项服务活动由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琼台师范学院主办。招聘岗位类型丰富多元，覆盖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

0: 技术、行政运营、市场营销等多个热门方向，岗位包括总经理助理、教务管理、新媒体设计、门店销售等，适配不同专业青年人才求职需求。届时，招聘会将在现场设置求职快闪、便民服务站、政策问答站、简历快改站、职业指导服务站等区域，为毕业生提供全链条求职帮扶。活动还将同步开设职场公开课，邀请行业专家分享面试技巧、职场礼仪与行业发展趋势，补齐求职短板。无法到现场的青年也可云端选岗。活动当天10点至11点开启直播建岗，线上观看企业宣讲、投递简历，打破空间限制，实现求职不掉线。海口台消息，10月13日，由海口市国家保密局主办的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2026年海口保密知识进校园辩论赛在海口经济学院举办。此次辩论赛旨在落实保密宣传教育工作要求，持续推动保密知识进校园，引导青少年树立国家安全与保密法治意识。比赛以当代青年应当优先树立不泄密的底线思维，对比当代青年应当优先树立主动护密的担当思维为核心辩题，立足底线、守正与主动担当双重维度，以思辨形式普及保密法律法规，筑牢青年学子国家安全思想防线。当天，赛事依次进行开篇立论、交叉质询、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等环节。双方辩手结合保密法规、自贸港保密现状及校园泄密案例展开思辩，围绕青年保密边界、数字泄密风险、国家保密责任等议题交锋，厘清保密工作底线约束与主动担当的辩证关系，破除保密与青年无关等认知误区，立足国家安全与自贸港发展大局，升华青年守密使命。下一步，海口市国家保密局将持续深耕青少年保密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保密进校园系列活动，夯实青年国家安全思想根基，引导广大青年争做保密法治的传播者、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全力筑牢新时代全民保密安全防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高水平安全发展凝聚青春力量。海口台消息，为有效防范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10月12日至14日，龙华区召开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停放场所消防能力提升建设现场会，来自该区各街道、社区、物业等单位的消防分管负责人、网格员共6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全体人员在防火监督员的带领下，实地观摩滨海街道外贸集团宿舍及相邻中型宿舍电动车充电停放示范点。两处点位按照一套系统、一段隔墙、一把脱钩、一份公约、一套制度的5个1措施进行建设，配齐智能监管系统、消防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及警示宣传牌等标准化配套设施。滨海新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万平
1: 讲解的比较详细，也比较直观，对我们后续的小区怎么开展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后期的话，我们要按个消防这边要求，到今年3月底完成。
0: 中坤小区物业主管李国发：
2: 今天就来到现场，互相交流学习这些电接棚的消防安全，了解这些基本的情况。怎么做这些消防的设施，我们也去做了好多防旱的设施，但是据说还没有到政府的要求，回去以后确实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为了大家的安全。
0: 本次培训采取实操教学、案例剖析、答疑指导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聚焦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停车棚标准化建设、消防设施改造、日常安全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培训，有效夯实了基层及物业人员的消防安全业务能力，统一了室外电动自行车停车棚简易喷淋设施建设改造标准。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刘栋：
1: 开这个现场会，开完之后，我们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局，包括应急局、住建局，各个镇街都会形成一个联合指导组，下去按照这个现场会的要求，来对一些疑难小区来进行指导，尽快的完成这项工作，真正能做到5个1措施完全落地。
0: 接下来请听简讯，10月14日，海南省人人尽责，人人。

0: 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海口友谊国贸城启动。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截至九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782.03万人。10月14日，海南省总工会推出“伴你行”工会会员普惠活动。14日至16日，每日12:30至23:59，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会员可参与答题抽奖，即有机会领取汽油或充电优惠券。活动共发放优惠券93333张。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4到30度，乡镇气温22到31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0: 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活，
4: 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一位朋友跟他来聊一聊。他的身份啊很多，白天是大学里研究人工智能的科研工作者，晚上则化身用脱口秀科普的段子手。他不仅曾经保送北大，深耕微电子专业，还涉足编剧、相声、脱口秀等多个领域。他用幽默化解科学的冷冰冰，让艰深的知识变得轻松有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张宇石，他有很多身份，比如说他是一位老师，他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他还是一位脱口秀的演员。这是我对于你身份的介绍，你觉得够全面吗？
6: 我觉得基本吧，然后还写一些科普文章
5: 啊，
6: 写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然后还参加一些这个播客节目。
5: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比如说你到底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你是做什么研究的，为什么会走入这个行业？
6: 我其实经常这么介绍哈，我说我是上班搞科研，下班搞科普的脱口秀演员。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教学科研嘛，科研是很大的一个工作的内容。主要做现在做跟人工智能相结合的这个内容。其实我本身是学微电子专业。然后后来呢，因为做科研过程中啊，我发现做硬件这个需要的经费特别多。但是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就往软件上转，往人工智能上转。硬件呢也是仿真，仿真来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所以做这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科普上呢，就什么方向都做了，主要呢，是跟脱口秀相结合，用脱口秀的方式讲一些科学内容，尤其是讲一些科学辟谣的内容。另外呢，就是脱口秀演员嘛，讲一些纯粹的不结合科学的脱口秀，结合生活的脱口秀。基本上主要是做这三块内容吧。
5: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6: 什么呢？
5: 你刚才讲话的时候整个人就提起来了，比你平常讲话的时候基本上要上了两个台阶。就一下就进入到了一种表演的状态。
6: 是。
5: 你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吗？
6: 我日常生活我可能一在台上啊，或者面对着镜头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是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有一个桌子这一摆，我一讲呢就有点想说书的那个感觉。
5: 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时时刻刻都在表演。
6: 生活没不会这样，只是比如说在讲台上啊，在舞台上啊，或者自己录视频或者参加节目会这样。生活里比如说我这个坐个车打个电话，不会对着电话啊你好啊，不会这样哈。
5: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有这种状态的？比如说一有灯光，一有话筒，一有观众，你就立刻就站起来了，会有这种感觉？
6: 我基本上前两三年开始吧，就以前其实没有这个明显的感觉。前两三年开始可能录的节目开始多了一些。所以慢慢的呢，尤其又看一些视频呢，看一些别的老师哈，就不提名字了，别的老师他的这个比如说新闻评论啊什么的，他一面对镜头就这个感觉，然后我可能也受一些影响，再加上自己呢录节目也比较多，然后经过这些把工作变成习惯的过程嘛，现在就变成有点这种感觉。
5: 那你喜欢这个感觉吗？
6: 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喜欢就是说面对镜头的时候能嗨一点，能活跃一点，然后稍微带一点表演感，但是当然不能表演的特别的夸张。
5: 所以你是很喜欢表演的感觉？
6: 我其实比较喜欢，对。
5: 那你为什么会不去专门的去做表演，反倒还要继续坚守大学老师这个职位，然后甚至还要再做一些跟科学研究有关的东西，干脆去说脱口秀，干脆去表演相声，甚至去表演节目，这不是挺好一个事儿吗？
6: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得有人用我呀，是吧？所以现在光去表演的话呢，这个没有那么多机会。如果说真是有机会让我整天到晚表演啊，那我可能也就不爱表演了，那就累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说是各个领域都做一点的，它有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并不是这种状态。然后在讲课的时候。

0: 然后呢，或者在录节目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各种状态相切换呢，其实就会，也是一种休息。不是有的伟人说嘛，说换一样工作就是休息。那其实有的时候，做不同
1: 那
0: 的，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一天到晚就在休息了，
0: 哈哈哈哈，还真
1: 老
0: 是
1: 换不
0: 呢。
1: 同的事儿在
0: 对
1: 做。
0: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开始做理科，像我原来也是哈，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上课，我说上学时代哈，不是说我给别人上课，原来我上课，然后写作业，对吧？写作业之后呢，累了怎么办呢？可以练琴，练琴，然后我还学好几样乐器嘛，还学长笛，然后这个再累了，那就再回到比如说做一些竞赛题，竞赛题会比较难的，因为我搞竞赛嘛，难的做再累了就做点文科相关的东西，就是各种东西把它交叉起来，其实这样的话就能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劳逸结合。其实，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打游戏，那我不打，我不打游戏，那我就把录节目当成打游戏，它也是一种释放。
1: 我印象中你是北大毕业的，
0: 是，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考上北大
0: 我保送的啊，没考啊，
1: 的？这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这故事就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0: 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哈。
1: 那为什么你可以被保送
0: 我当时就是搞竞赛嘛，就是通过竞赛保送的，主要是靠物理竞赛。从这个原来呢，其实我从小学吧就开始搞一些这种奥数啊什么的，做这些事儿
1: 你是因为喜欢，还是被家里人专门送过去的，甚至是被逼去学习
0: 肯定不是被逼着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被逼出来这个搞竞赛的。
1: 的？
0: 但是呢，也不是说最开始我就主动去，因为我最开始不了解，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竞赛，也不知道什么是奥数。但是呢，父母可能看到别人哈，别人家孩子，或者同事家孩子，他们可能高年级的，他们比如说已经上6年级了，他们从3年级开始学，一想，哎呀，这挺好，就让我也去学，
1: 好在哪儿啊？
0: 就是学这个奥数学得更深刻嘛，然后能做一些更难的题目，然后参加一些竞赛，然后将来呢也能理解的对一些问题理解的更深，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好处吧。
1: 不是为了高考保送和加分吗？
0: 应该不是，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能保送，只是为了就是说学习能力的一个提升，其实，所以我也是从小时候就去学嘛，学了之后我发现这事儿挺好，这个事儿挺有意思
1: 好
0: 哈，
1: 在哪儿？
0: 主要我当时觉得这个趣味性比较强，因为有些题目呢，这就像猜谜语似的，说猜谜语好有哪有意思呢？这还得动脑，有的人就不愿意猜，但是因为我从小可能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也没啥玩的。那怎么办呢？就有时候原来，比如说猜谜语，那大一点呢，这个谜语它已经不能满足了，那就这种比较难的题目，可能你会觉得做出来比较有成就感。
1: 就去刷奥数题。
0: 就是学一些奥数的这个内容，然后再做一些题嘛，它会留作业嘛，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成就感吧，可以这么说。
1: 就所以这事儿你是很擅长的，因为你
0: 对。
1: 有能力，包括你有乐趣去解决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我原来把它归结成叫一个快乐阈值的问题，就因为我其实我从小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玩，所以这个事儿呢，它产生的乐趣就足以让我觉得它很好玩，然后这个成就感让我很快乐。但如果说，假如说哈，我从小就打游戏，那个成就感和那个快乐的刺激要远高于这个，可能你就坐不住，就不爱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哈，不是我发明的这个词。包括我觉得练琴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比如说像我小时候练琴哈，练完琴，我小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练琴，小时候，
1: 你练什么琴？钢琴
0: 钢
1: 吗？
0: 琴，对，小孩没有，我觉得哈，小孩没有人愿意练琴的，就可能你开始觉得挺愿意练的，但是你练着练着你就越练越枯燥，越练觉得越枯燥。当然你超越这个枯燥时期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也还行哈。我听这个有一些大师也说过，自己小时候还特别不愿意练琴，但是超越之后，就跟我这感觉其实是还是比较相似哈。
1: 你
0: 可
1: 用
0: 是，
1: 了一个词儿叫超越。这个超越该怎么理解？是你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枯燥你是已经可以忍耐它了，还是说枯燥没了，练出来的全是成就感，甚至是一种享受？
0: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可能更多的是枯燥可以忍耐了。然后，而且呢，你练到一定程度，它枯燥的时间就没那么长了。比如说，原来你可能练一个曲子，可能枯燥1个小时也练不会。当你练到一定水平之后呢，你可能比如说花10分钟就能弹个大概，有个调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没那么容易枯燥了。而且呢，也对这个事儿呢掌握的相对熟练了，就不觉得有原来那么枯燥。所以我觉得超越是这么一个感觉吧，就是。但是枯燥这个阶段呢，也有快乐阈值的问题，就是说。

0: 之前有的理论就说嘛，你如果一直练琴特别枯燥，然后你再去学习，你就会感觉很有乐趣。我
1: 嗯。
0: 小时候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因为练琴确实就是需要一些耐心啊。我就想着，哎呀，我赶快练完，练完我就能看书了，看一些科普书哈。当然是小时候科普书也有限，也很贵，所以也不多，但是就也很珍惜嘛。看科普书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相比之下，你就觉得看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童年是很丰富多彩的呀，不像你说的没什么可玩的呀，又能弹钢琴，然后还可以看书，还可以去学奥数，多么丰富多彩的童年呀！
0: 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确实也算丰富，就是说学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是能玩的东西确实有限。比如说，不像有的人小时候有很多玩具。

0: 啊，怕你这个摔坏了，怕你被人拐走啊，等等。他不想把你自己单独放出去，除非他陪着你，但是他陪你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你怎么办呢？只能在，比如说在幼儿园啊，幼儿园放学能玩那么一两个小时，然后周末呢，偶尔能出来玩一玩，也不多，就一般都是周末都得父母陪着的时候可能比较多。
1: 所
0: 当
1: 以
0: 然
1: 我
0: 更，
1: 听起来，我觉得你应该是在一个特别呵护的条件之下长大的孩子。你爸妈应该对于你在很小就有，比如说学习上的规划呀，然后成长的期待呀，是这样吗？
0: 可能是有一点吧，但其实这些规划呢，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因为长远的东西其实说白了很难规划，
1: 你小
0: 就
1: 的
0: 这
1: 时候
0: 样。
1: 是学霸吗？
0: 算是吧，算是
1: 算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在你们班长期的水平稳定发挥在第几名？
0: 小时候吧，因为他不怎么排名，所以其实考试成绩看不太出来，而且小学时候那个内容，咱也知道，很简，除了奥数以外哈，
1: 那
0: 其
1: 就
0: 他内
1: 再
0: 容。
1: 开始排名的时候呢？
0: 那开始排名基本上就是第一了，
1: 那基本上都
0: 啊，
1: 是
0: 这
1: 第一是吧？
0: 是，
1: 稳
0: 但
1: 定发挥在 top one。
0: 对，但是这都是初中以后了，小学时候其实更多的你要展现的话，主要是靠比如说上课发言啊，讲得很好，受到老师表扬，都通过这种方式是的，
1: 你小时候也是个特别爱讲话的人。
0: 发言确实是比较积极吧，而且发言的时候呢，也想讲点段子什么的
1: 所以我
0: 啊。
1: 能这么理解吗？你其实是一个天生的显眼包的体质，啊，从小就是这样。
0: 显眼包是什么意思？
1: 啊，你比我年轻那么多岁，你竟然不知道显眼包是什么意
0: 不
1: 思
0: 知
1: 吗？
0: 道
1: 你回去自行科普一
0: 啊。
1: 下啊，显眼包呢，我给你大概现场科普一下，就是特别爱向别人去秀自己，去展示自己
0: 就
1: 啊，
0: 表
1: 就
0: 演型人
1: 比较
0: 格
1: 显眼，在人群当中比较显眼的
0: 这
1: 意
0: 个我
1: 思。
0: 确实，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较愿意发言啊，老师问什么我就答啊，就确实有这个潜质吧啊。
1: 那后来其实学习成绩也很好，以学霸的这个天资，再加上你在奥数这方面的一些成绩，你就被保送去了北大。
0: 因为是这样，初中的时候呢，就是你在班里排第一啊，但是他还有全省啊、全市啊这些排名，其实你也不知道，而且呢，你只知道我在这个小范围里还行，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的整个的水平，然后只能在通过搞竞赛的过程中呢，大概知道自己在全市的水平，因为竞赛呢，像我们小时候，因为我们城市基本上只有那么一个老师办那么一个奥数班，他是比较就是说讲的比较好的吧，应该说，
1: 哇，是哪一座城市这么神秘？
0: 哈尔滨吧，就他办的这么一个班呢，他会全市的想搞竞赛的，而且做的比较好的学生都会参加他这个班，所以在那里的排名基本上就能体现出全市的水平。我并不是在最开始就排得很靠前，其实在那里，因为我上的那个班呢，其实比我的年级实际上高一个年级。开始上的时候呢，我其实好多东西学校还没学，我只是自己看看书，然后也不怎么会。后来逐渐呢，缩小了这个差距之后呢，而且有一段时间他留的作业，我都比较认真的这个去钻研它。很多其他同学呢，可能相对来讲没有我认真的钻研哈，就实话实说，所以这个整个下来之后，最后就排的还比较靠前了。其实初中的时候做这个的最大动力是当时教育部有个叫理科实验班的这么一个，可以叫班级吧，每年招4个班啊，大概80人。那黑龙江省呢，据当时我了解，每年能考上可能10多个甚至20多个人。考上这个的好处就是，据说哈，因为后来他取消了，据说是可以随便选专业，然后大学也随便选，上2年之后，高中上2年就可以，随便保送。但是在我前一届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由于非典的原因，这个班就说当时暂停了，到我这一届的时候，本来期待着他还能继续，但是呢，就又没有了，说彻底取消了，因为实验不太成功，可能是说有的同学呢来了北京啊或者上海之后，因为年龄比较小，对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保送之后呢，上大学之后也经常打游戏，有的都被退学了，可能是各种种原因吧，后来就没有了这个班。所以没有之后呢，那就去打听高中的这个竞赛政策，才知道高中这个竞赛是有保送的这个政策的，所以是这么逐渐了解到的这个政策。最开始小学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初中的理科实验班，更不知道高中能保送， 是逐渐的一点点的到后面才了解这
1: 当
0: 个
1: 你后
0: 事儿。
1: 来知道可以保送的时候，是不是就更加卯足了劲儿，要好好去参加比赛，为了争取这个保送的名额？

0: 这个确实是吧？因为我觉得，他会多一次机会嘛。这个高考呢，虽然是非常公平的，但是有可能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影响发挥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个风险。但是这个竞赛的话呢，至少他多一次机会嘛。你这次竞赛万一你搞砸了，你数学搞砸了，还有物理竞赛；物理搞砸了，还有化学生物竞赛，你都搞砸了，还有高考，这样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1: 你当时参加的是哪个竞赛？
0: 我当时参加的是数学和物理吧，化学生物也参加，但是没有好好搞。
1: 哪个后来成绩最好？
0: 物理最好嘛，物理排名最靠前啊，主要是靠这个保送。
1: 哦，保送，那北大是你唯一的选项，还是说在北大、清华、什么人大各种学校当中挑了一个你最喜欢的？
0: 这相对来说还是选了个最喜欢的嘛。其实我最开始呢，我是想学工科，我觉得清华还是特别好的。后来呢，这个北大招生的老师啊，来我们学校做了个讲座，啊，他讲完之后呢，让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是
1: 北
0: 要
1: 大
0: 报
1: 也
0: 北
1: 还
0: 大。
1: 行哈，太凡尔赛了，受不了了。
0: 没有没有，他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因为他讲了很多嘛，比如说历史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啊，让我觉得还是报北大更
1: 那
0: 好。
1: 你去北大学的什么专业
0: 我是学微电子专业吧，
1: 啊？微电子到底是学什么的？
0: 微电子呢，这个名词，其实我当时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微电子是
1: 那你
0: 学什
1: 为
0: 么
1: 什么
0: 的，
1: 要选这个专业
0: 我就觉得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高大上的，选
1: 啊？
0: 这个专业估计选不了吃亏，也选不了上当哈。
1: 但
0: 那
1: 是，
0: 后
1: 那
0: 来去了之后呢，就
1: 你
0: 知
1: 接
0: 道
1: 着
0: 了，
1: 说，对，去了之后，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
0: 这
1: 么
0: 个微电子其实离我们生活特别接近，
1: 的？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你看越来越大了，电子产品。啊，没有电子产品哈，说错了。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越来越大了，啊，也有很多东西越来越小了。比如说电视吧，你看屏幕越来越大了，厚度越来越小了。有的东西呢，我们觉得大一点好，比如说房子；有的东西呢，可能还是小点好，比如说手机。手机屏幕大点好，但是厚度和重量，你要跟那个大哥大比，那真是比原来小多了。而且大哥大功能特别单一，基本上，只能打电话嘛，啊，当然还能当本专用哈。但是你要把大哥大做成现在这么多功能，那就得做得更大，你可能就得。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清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5: 发现、发明、发明、
6: 智能家居是
7: 昨天国家
6: 宣布的
5: 发新生。
8: 昨天的国家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可能很多朋友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都会选那个阴凉地儿啊，这个时候您就会发现周围这些遮天蔽日的大树成了我们乘凉的好去处。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在树荫底下啊玩耍呀，或者是老大爷们在树荫底下下个棋呀等等。那其实呢，我们身边的这些行道树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清凉的一个环境。但是哈，这些年大家关注了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哈，像这种青翠的原柏，那可能树上会有那种黄色的晶晶点点的东西哈，大风一吹，然后它的花粉就向外喷出，就像沙雾一样。之前朋友们也在这个网上看过相关的视频。那一到了春天，对柏科花粉过敏的朋友就会出现眼睛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的症状，可谓是苦不堪言。那为了能够缓解大家这个过敏的症状，那其实这些年从控增量降浓度的角度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防治花粉。而在我们的科研方面啊，也会有很多的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开展了花粉治理的科技攻关，他们会选育一些无粉或者是少花粉的植物品种。那这两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农林科学院特色林木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刘国斌老师，跟我们聊聊他和他的团队在参与原柏育种过程当中如何做到选品种控花粉的。那欢迎刘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那先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这种以原柏为主的一些树木，它是一年四季当中进入它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它这个枝繁叶茂也是我们现在乘凉的好去处？您先帮我们讲讲这个时间段原柏的特点好吗？
10: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原柏对于过敏人群来说已经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9: 嗯，
10: 因为从七月份开始，原柏它这个花粉期已经结束，目前就进入了它的一个生殖生长期中的，特别是雌球花发育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这个雌球花开始形成，因为雌球花的话，这是针对雌株而言，它这个形成是从今年那个七月份开始。目前的话，我们如果看到原柏树，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伸展出来的弯弯的，有一些小小点子，和圆球、穹球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嗯，
10: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雌球花。雌球花的发育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发育，然后它到今年那个十一月份或十月底的时候进入休眠期，而到了冬季进入第二次休眠期，到了第二年三月份开始授粉受精。
9: 嗯，
10: 而对于我们比较烦恼的雄株来说，它这个花粉因为刚刚结束，花粉散粉完成之后，它也要进入新一段的发育时期，也就是在那七八月份的时候开始形成第二年的 雄球花，
9: 嗯，
10: 因为对我们防治来说，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关键时期。
9: 就是现在雄性的球花它往外扩散花粉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它现在是正在运。

0: 酿和形成第二年的雄球花，那这个也是我们干预和防御的一个关键时期，等于是为下一年做一个铺垫。刘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夏天包括雄球花和雌球花它整个一年的一个大致的规律，那每年春天的时候哈，尤其这些年大家通过网上的一些宣传也好或者实际感受也好，会发现那些就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打喷嚏呀、流眼泪呀，就各种这种过敏的症状，而且程度不一。以前可能大家不了解我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但是这两年哈，逐渐认知到，包括我们的一些检测手段哈，也越来越发达了。那现在发现说，圆柏花粉是导致过敏的元凶之一。圆柏这种树，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种植情况，包括比如说它分布的地方啊，它的这个面积啊，以及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它来主要种植，您也再帮我们讲讲背景。
1: 其实圆柏这个树种，我们现在说的圆柏，其实通俗来讲都是就称为快柏，其实它这个算是一个别字，学名是它是一个桂柏，
0: 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会，开会的会。
1: 会，对，但是民间一般称为是快柏，比方说北京快、西安快，还有丹东快、蜀快这些的话，它是都是一个那个圆柏的通称，它是通常说的话就是一个高大的乔木。对于圆柏来说，它是分布比较广的，在我国是因为它抗逆性比较强，几乎分布于我国的华北、华东、西南等各个区域都有，栽培更是遍及了全国了。而且这个树种从植物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因为是四季常青的，而且树冠比较高大，坚韧挺拔，而且抗逆性比较强，特对于北方地区来说，特别是适合冬季绿化美化，而且也是首都冬季绿化的一个主力。而从另一个方面，从生态学角度来讲的话，圆柏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超强的战士了，因为它抗逆性比较强，既耐阴又耐寒，还耐热，还有耐瘠薄，特别是北方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特别是在一些困难立地的绿化生态修复中常常用到，而且它这个就是成活性、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本身也有制尘降噪的作用，因为这些原因，圆柏的分布才比较广泛。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观察圆柏这个树种的话，可以发现它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圆柏分雌株和雄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树和母树。其实母树的话就是能够形成产生雌球花，然后直接球果产生种子，而公树的话就会产生花粉。从今年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形成一个雄球花，到今年冬季进入休眠期，到第二年三月份开始散粉。而且它第二个特征就是所谓的一树两叶，一树两叶的话就是原版它具有异形叶，我们通常说的话它就是两形叶或者混合叶，也就是说一棵树上会有两种形态完全不同的叶子。一个就是很扎手的一个刺形叶，这个刺形叶就类似于我们刺猬身上背负那个尖刺一样，用手一碰很容易就扎到手，如果它干枯的话就像我们用的那个做衣服用的针一样，很容易就扎破我们那个皮肤的表层。另一种叶子就是比较柔顺的菱形叶，形成一个菱叶枝，这是属于一个老叶。而且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刺形叶一般是在比较中幼龄的圆柏树上面，它这个时期就是为了更快的生长，然后同时呢它刺形叶应能够保护自身不受动物啃食的一个作用，但是它是随着树龄的逐渐增长，刺形叶会逐渐的减少，菱形叶会逐渐的增加，尤其是开始散粉结实的时候，这个时候菱形叶就会逐渐的增多，而菱形叶的增多是为了增强原版自身的一个抗逆性，能够抵御不良的环境。
0: 所以它这一树两叶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看看这棵圆柏上面它刺形叶如果更多的话，那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树啊。那如果它的菱形叶相对较多，那可能它就是一个年龄稍长一点的，并且已经达到可以往外散发花粉的。如果它是一个雄株的话，那它是可以往外散发花粉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圆柏作为一个乡土植物，目前的分布情况大致什么样？
1: 刚才说了圆柏是它的一个主力军，其实呢这主要是根据当时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育种工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仅仅是我们单位，然后可以说全国同类型的

0: 培养院所都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一些林木育种类工作。因为那个时期包括华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土绿化，但是呢，当时受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生态条件的限制，我们在绿化树种的选择上偏向于选择一些，比如抗力性比较强、生态性适应性比较好的一些树种。那个时候的话，乡土树种杨柳迂环春就比较突出，当时的主力就有圆柏、松树、杨柳树、国槐、白蜡等等。这些树种当时也是为绿化覆盖率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圆柏，它整个的一个从树形到它的生态的这种功能，它的一个特点，一个是它是高大乔木，可能在一些古建当中，或者是一些皇家园林当中，它的这种高大也能衬托出，哎，这个地方的这种气氛雄伟啊，或者是那种这种历史的感觉，它的这种文化作用的符号也挺明显。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抗逆性很强，就是它又耐阴又耐寒，然后而且还耐鸡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战士。特点是四季常青，尤其对于咱们冬季哈，过往的时候冬季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色彩比较单调哈，特别喜欢在冬季的时候也能看点绿色。所以原柏的这种四季常青的特点，也可以成为我们冬季去美化这个城市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治尘降噪、生态修复功能，所以呢，它在北方的这个分布和它适应性就会非常的强。刘主任在谈到说它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它分雌株雄株，另外它的一树两叶，我也倒是建议朋友们哈，如果您现在咱们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去户外呀，或者是去一些公园啊，也不妨留意一下啊，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原柏，它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其实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好好的认识、熟悉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植物。既然它作为本土的乡土植物，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才频繁地感觉到哦，它成为了给这些，这个过敏星人找麻烦的一个元凶之一，而且逐渐意识到，哦，这个事情还挺麻烦、挺棘手的啊。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其实关于主持人提到这个，为什么偏偏是原版给人们带来麻烦？其实这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是原版本身没有错，要错就归因于它的繁殖特性散粉。因为刚才上面我们强调了，原版是雌雄异株的，它的雄株就是只开雄花，就是产生花粉，雌株是不产生花粉的。但是呢，由于它是一个异花授粉的树种，也就是说，一颗原版雌株它自身无法完成繁殖。原柏雄株的关键功能就是为雌株提供花粉，完成这个繁殖过程。而当前对市民产生比较困扰的，就是因为原柏的雄株。这里面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实归类的话，一个方面是原柏本身，一个方面就是环境，一个方面还有我们人。
1: 咱们逐一来说一
0: 关
1: 说。
0: 于其原柏本身来说，原柏的一个雄株有四个特点，一个就是它的传粉，因为原柏的传粉，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风梅花，依靠风力来进行传粉，而像我们春天看到的桃花、梨花、杏花等等，它属于一个重梅花。这类的花粉有香气，它可以吸引昆虫，比如蜜蜂，来协助它完成一个传粉受精的一个过程。原柏它是属于风梅，它没有香气，不能吸引昆虫，所以它只能靠空气的流动来进行传播。第二个特点就是原柏的花粉量。其实提到原柏的花粉量，大家这两年应该都深有感触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从网上视频也能够有所体会。因为雄株原柏的话，它这个雄球花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开花植物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柏它属于裸子植物，本身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花和果的。通常所说的原柏的雄球花，在学术上有个名字叫小孢子叶球。它没有花瓣，因为它的花瓣就是小孢子叶，特别是在冬天或者春季散粉之前，能够看到原柏的一个雄球花是生在一个小小的林叶枝的顶端，
1: 像
0: 但
1: 个
0: 是
1: 小
0: 多的时候
1: 球
0: 几
1: 一
0: 乎
1: 样，是吧？
0: 对，像小球一样，而且它是主要是在枝条的顶端，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特别是雄株的话，就是整个树冠都是金灿灿的，就是因为它的雄球花在外面，而且每一个雄球花吧，它就是一个小孢子叶球，这个小孢子叶球，它还有大概从10到15个之间不等的小孢子叶。其实这个小孢子叶就是我们看到的花，比方说我看的月季花里面它有个雄蕊。其实我们这个 原版的小孢子叶就是相当于它的雄蕊。

0: 但是每个熊蕊上面它又折生到3到4个花药，就是花粉囊，这个里面全是花粉。带了成熟剂，轻轻的一破的话，里面的花粉囊就会爆粉。我们之前统计了一下，就一个熊株原版单单的一朵熊球花，它里面产生的话花粉囊的话，至少是占30个。而且整个原版树的话，它树冠表面密布的全是熊球花。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株成年原版产生的花粉量是比较惊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在大风的天气，我们看到花粉云、花粉雾这个原因。其实这种现象老早就会有的，但是只不过是现在网络视频比较发达了，在网上流传产生了一个带动吧。
1: 说到就是可能春天有风的时候，通过这个风媒的作用，原版的本身它上面的这个小孢子叶，它叶球它就比较多，然后每一个呢，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比如说一个可能会有30个这样的花粉，所以它基数大，然后一旦有风在它这个花粉季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铺天盖地云啊雾啊的这种状态，所以再通过网络的一传播，就让大家看到哦，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可能就会有这种感受。这是说从它的2个特点，还有其他的这个特点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原版的花粉粒它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通过扫描电镜观察了这个不同柏树的花粉粒的大小，其中原版的花粉粒它直径只有20微米左右，像我们成年人的头发的话，基本上在50到80微米，它就是相当于1/3左右，1/3到1/4的样子，而且它这个花粉极轻，所以的话它就可以借助风力在空气中进行较长时间的传播，这是为了更好的提高这个授粉受精的一个概率。
1: 又小又轻哈。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了，其实网络视频上拍摄到的这个花粉的云啊雾啊，其实大家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更好的躲避花粉的一种途径。如果看到这样的话，就不用去现场凑热闹。
1: 就如果您是过敏的朋友，避而远之啊，而且呢，如果住在附近的朋友，就赶紧关上门窗。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因素。其实前3个因素都是为了原版，它这个花粉为了完成它这个繁殖任务而产生的一个特征，而第四个呢，可能就是与我们过敏有关的，因为我们对原版花粉进行了一个检测，就是发现它里面含有一些致敏性的蛋白吧，比如说过敏果胶裂解酶了和多聚拜乳糖醛酸酶等等，这也可能就是引起人体过敏反应的一个原因之一。这就是原版本身它的一个因素。
1: 那以上4点是为了繁衍后代，原版自始至终它本身的一个特性，在历史上这么多年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第二个环境因素呢，这个有变化吗？
0: 没有环境的一个推波助澜的话，原版本身它这个花粉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原版的花芽分化基本上就是在夏季完成的，也就是6月份左右，6、7月份的时候。原版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原版的花芽分化已经完成了。今年花芽分化就是形成明年的熊球花。而如果前一年夏季高温少雨、光照充足的话，会加剧原版的花芽分化，形成使它的一个熊球花花芽量会增加。这样的话，熊球花量的就会增加，而第二年春季散粉的花粉量也会增加。它是不是当年完成的？它是受2年的气候条件影响，而且原版我们大家都知道，原版的散粉是在春季的3月份比较集中于3月份，像以前的话，基本上是从3月份到3、4月份，但是呢，近2年这个花粉散粉季提前了，因为这个是与冬季的气温相关的，冬季暖冬，而春季恒温早的话，花粉的散粉期就会提前。其实我们在春季遇到的干燥多风，就是花粉大面积爆发的一个诱因。但是如果我们在春季倒春寒持续的时间长，然后散粉期就会延迟。其实倒春寒也有2面性，对于原版散粉来说可能会延迟，但是对于一些水果来说，正值花芽分化的时期，倒春寒又会带来了一个灾难，环境的因素。
1: 针对这样的特点，你是不是也提示我们那些过敏的朋友？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去年夏天的天气以及今年春天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一些防护或者躲避。那第三点就是人的因素了。
0: 对，个人感觉就是人体对自我保护比较到位。

0: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和外界的接触相对比较少，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在室内工作的来说，其实对外界和外界接触少了之后，他自身的免疫系统会逐渐发生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对于一些比如花粉的那个事物本身，它有一个容错阈值。打个比方说，我本身对花粉的耐受性可能在100，但是又长期没和它接触之后，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个变化，可能我在这个花粉耐受值不到100，而到80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过敏反应。所以从我们那个这个角度来说嘛，就是原版本身也没有错，它也是为了繁衍，但是整体来说，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改善环境，增强体质，这个才是关键的。因为你除了原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诱因。
1: 我在这儿还特别好奇，我多问一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这个雄株在大量的扩它的花粉，其实为的目的就是，我们理解就是传宗接代嘛，它要给雌株去授粉之后，然后留下新的这个后代。那现在它的这个规律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种子啊，这个，比如通过花粉传播受精了之后呢，它就会继续有新的树种，不靠人的种植，然后去落地生根，然后去产生新的树。会是这么个过程吗？
0: 会的，它因为树种都要靠自己的种子进行一个种群的自我更新，没有了种子的话，这个树种会逐渐的一个衰退，直至灭绝。
1: 就是不光是人为的选育去种树，其实自然界当中对于原版来讲，它也有自己的生存的规律，就是它自己会通过传花粉，然后去进行种子的落地，然后长出新的树，这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我们需要监测的。比如说每年它通过自然的这种繁育，能有多大的量能够留存下来，这个我们有能监测到吗？
0: 目前这个不行，因为目前的话，原版它主要是一个绿化树种。绿化树种的话，它和我们那个就是园林绿化，包括那个各种街道、各种那个小微绿地、公园，它和这个他们那个园艺措施是匹配在一起的。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它会存在一个种子的自我更新，但是在整体绿化里面，它可能就是下面我们要保证景观效果，所以可能就是在比方说，如果是原版它下面是一个那个小灌木或者那个草坪，或者这些绿地的话，这些小苗就是它自我更新的种子苗，可能就是没法成长起来。
1: 这个补充也很重要，就是如果是在野外，它有这种自我更新的这种条件，但是在城市里头，因为我们有一些这种不同植物的错落的搭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城市景观，这个设置也不利于它在城市当中去自我更新，主要是看我们园林部门的这种规划，然后我们去搭配组合，然后来把整个城市的这个绿化系统给它做好。而且说到过敏哈，我在这还想问问刘老师，您本身对花粉过敏吗？
0: 我也过敏，因为我的过敏症状和大家可能还不一样。我的过敏是不像说是那个打喷嚏、流鼻涕，我是可能就是接触的花粉之后，就是浑身会比较浑身瘙痒这样类的感觉，有点像似于荨麻疹一类的。去医院检查也是花粉过敏。
1: 您也去专门查过过敏源是吗？
0: 对。
1: 您看，您搞科研，可能不可避免的有要和原柏，就包括一些植物的这种花粉打交道。那对于像您这样的朋友，以及可能身边也有一些对原柏的花粉过敏的朋友，您通常会做哪些建议？包括您的一些，比如说，接触他们之后的一些这种防护方法，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从我们自身来说，其实比较有效的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在花粉季，如果在那个试完单的时间比较久了之后，回到室内之后，马上就是用清水、自来水清洗我们的鼻腔、洗脸这一类，做好就是把能够尽可能的把从外面带回来的花粉能够清洗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还是去医院就医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防止过敏的药也比较的一个健全了。
1: 这是在这个我们普通人，尤其是您容易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大家在这个过敏季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从自身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先守护好自身的健康。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

0: 空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跟您聊聊西夏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 我们说到了西夏王陵哈，它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那么这个西夏王陵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其实很有特点，
2: 是
1: 它呢是西靠贺兰山，东西宽约5公里，
2: 对，
1: 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呀，它其实这个王陵所在的地域呢是山前的冲积扇地带
2: 哦，
1: 所以它的地表是遍布砾石和粗沙，所以它地基本身的承重力就比较大，
2: 所以就结实。
1: 对，它自然条件就是排水条件特别好，
2: 是。
1: 所以虽然经过元代的就是捣毁，
2: 哦，
1: 但是后来虽然经历过地震，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地基承重能力和它自然排水条件啊，所以它保存是比较好的，
2: 也是，
1: 就整体保护是比较好的。
2: 而且还有一问题，你想，就等于完全都盗掘了、破坏了，盗墓贼也得不盯它了。
1: 对，就是元代捣毁之后啊，历代被盗掘，就几乎不剩啥了。
2: 是是
1: 啊，导致后来其实我们的考古人员去找他的时候都挺费劲的。
2: 是，就过去管这叫扫仓嘛，就是您这第一波盗完了，我再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对，
2: 所以哎，慢慢慢慢就基本上全都空了。
1: 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哈，因为这个地方啊，距离明代修的长城和关口
2: 啊，是是
1: 是比较近的。
2: 对对，
1: 当时就是咱们推测嘛，说怎么给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呢？
2: 对对对，
1: 就是碑都倒得粉碎了。
2: 对对，
1: 就是不是说扑倒，都给你砸碎了，都没有大块的这种石头了。
2: 是
1: 谁把它捣毁的呢？有人猜测是不是明军干的？
2: 修长城的时候
1: 啊，这明军因为
2: 正好取砖嘛，
1: 就对呀、啊，我这需要建筑材料，那就从你这儿取呗，什么木头什么的、砖什么的我都拿走。
2: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会，如果我单单取建筑材料，我不能可能把你脆成这样
2: 啊。对 对, 对，
1: 而且你我花多少这人力物力去干这事儿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明朝对于西夏他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2: 没什么深仇大恨，可能明朝就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不天启皇上把金陵给倒了吗？是不是把这段历史就安到他们头上？
1: 对，就是他没有什么承接的必然的原因。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不是明军干的事儿，虽然明军在这驻守了很长时间，有作案时间，后来才慢慢的推出来，哦，因为成吉思汗这个死在了灭西夏的这个战场上，
2: 是这样，
1: 所以元朝人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个地方啊，就是让它存续190年之后灭了之后，碾压式的给它破坏，
2: 哎，就真的是毁灭性的破坏。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去这个西夏陵的时候，你发现就是那个大的土堆，我们今天叫木塔，它的木塔南侧有一个特别大的坑，
2: 哎，
1: 那等于说是它棺椁所在的就是封土下面，
2: 就在封土，对，就在这底下，就是它的地宫，
1: 对，就这么大一个坑。专家推测，它不是几个盗墓贼能够挖出来的，
2: 是
1: 而是当时元朝就大规模的
2: 都
1: 用军事力量给它破坏的。
2: 嗯、是是是、等于就是我都不从墓道挖了，我就直接从这地宫底儿上就完全的给它捣毁。
1: 而且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西夏陵的特点哈、啊，就是他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盗，
2: 是这样，
1: 所以他起了这个叫余脊梁，是吧、
2: 哎？
1: 就直接告诉你我这底下结构啥样。
2: 这就是墓道，这底下就是墓道、然后这墓道最主要的入口还在县殿里。
1: 咱们今天去看啊，如果看一些航拍的镜头或者图片的话，还能看到哈、啊，它这个九座王陵大概的轮廓，
2: 能看出来。
1: 其实一些标配的建筑也能推测出来。
2: 对，
1: 我们让杨老师给讲讲
2: 这个。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它实际上分成内城和外城。它外边这城圈有一个长方形的，然后这个内城呢是在外城里头形成一个回字形，但是内城稍微靠北一点。在这外城这儿呢，进了南门，它只有一个南门。进来之后，两边是这个阙台，就相当于咱午门外头那两个阙这感觉。进去之后呢，它有这个碑亭，哎，一边一个大的碑亭，然后再往里走是它这个内城外边啊，还有一个小套。套了一个这个等于是外郭城的这种感觉，
1: 对，叫越城，
2: 叫越城。然后在这越城里头就是石像生了，
1: 哦，
2: 但是这石像生我觉得都是被捣毁了，
1: 就
2: 现在只有残件了，只有残件，
1: 包括我们说的碑亭啊、阙台呀、啊，也都没有了
2: 啊、对，
1: 就是可能留下了地基，
2: 夯土的这个台基，然后那个碑亭呢，碑已经粉碎了，碑座好在有些留下来了，
1: 对，很漂亮。
2: 对 对, 对，
1: 你看那个碑座底下那个砾石啊，
2: 像金刚砾石，哎，然后
1: 但是又有那种少数民族的那个特色，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如果您去西夏王陵参观，第一站啊，它不是直接带您去陵寝，它叫西夏博物馆。 就这个博物馆就

0: 够您逛两三个小时了。
1: 哦，
0: 它里边出土文物，其实即使经过历代的盗掘，还是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的。比如说有一头这个鎏金铜牛，这是它的镇馆之宝。
1: 对，那很漂亮，那个牛，而且很写实。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当时介绍的这个铜牛是和一个石马一起出土，
0: 是是是。
1: 而且在这个墓道口的时候，这个石牛是朝里的，
0: 对，
1: 那石马是朝外的。
0: 是，
1: 专家还推测，因为它是这个游牧和农耕民族交错地带嘛，然后就是说在外面其实我们是可以骑马打仗，回来就可以耕地的。
0: 耕地，对对对，
1: 那个铜牛很漂亮，体量非常大。
0: 对对对，
1: 那个牛眼睛炯炯有神。
0: 是是是，
1: 就说他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其实和整个中原的王朝是
0: 相差无
1: 几的，
0: 绝对不相上下，
1: 是吧？
0: 对。然后这里边等于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残件能看到，然后等于您进了这个月城之后就进入到最最核心的部分了。
1: 嗯。
0: 然后最核心的部分它比较奇特，它不在正中的中轴线上，
1: 哦，
0: 连这个等于是木塔再加上前面的线殿它都稍微偏西一点。
1: 哦，
0: 这可能他独有的这个藏族
1: 就不在这座城，就是我们
0: 不在正中间的中轴线上，它是这样，
1: 就偏一点，
0: 偏一点。
1: 嗯、
0: 然后这个线殿呢，你要去看的话呢，哎，它不是像咱们方方正正的，就如果复原了的话，我感觉有点像一个蒙古包的这种造型，这跟它游牧民族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城把角这个地方啊，
0: 嗯、
1: 这个阙的那个样子哈，
0: 哎。
1: 它是就是有点像咱们的白塔，
0: 哎，有点像这复波式的白塔，
1: 底下是圆的，
0: 对对对，
1: 它不是像咱们是方的，
0: 哎，是是是，所以真是要复原一个的话，
1: 嗯，
0: 因为它现在有一些复原技术，比如说，就像那个唐朝的那个大明宫一样，
1: 嗯，
0: 您走到这陵寝前边，人家有一个这个亚克力板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图
1: 那儿的遗址公园也有、
0: 哎、
1: 就
0: 是
1: 你可以把远处的那个木塔，
0: 是是
1: 是，就现在已经完全是土堆那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套在那
0: 套里头，哎，我们这儿有那原来那塔那样，
1: 哎，
0: 你把那塔
1: 堆，你就可以看到密檐似的啊，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啊，告诉你曾经在那个地方，
0: 哎，
1: 它是这样的，
0: 对，您原来从这视角看它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复原，就是您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木塔、
1: 嗯、
0: 为什么管它叫木塔，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它的所有陵寝的内部结构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挖掘出来的或者能发现的，如果和同时期的北宋的陵寝相比较，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它没有下宫。
1: 什么叫下宫？
0: 下宫说白了就上下的下，他们管这个有皇陵，这相当于说白了有坟包这地儿、
1: 啊、
0: 人家叫上宫。
1: 哦，
0: 那这遗骸
1: 是
0: 在这儿，
1: 就
0: 是
1: 那个世界是上宫。
0: 对对，这遗骸在这儿，所以这儿得
1: 叫上宫，
0: 位置得靠上一点、
1: 啊、
0: 哎，下宫干嘛呢？供已故的这个等于是这些墓主们生活起居的地儿、
1: 啊哦、oh, ，
0: 这是咱不敢想象的，
1: 就是在现实世界他们还要在这儿起居，
0: 还在起居，
1: 请问怎么起居呢？
0: 那就是有工人伺候，有宫女啊，太监啊，
1: 就工人都是活的，
0: 都活的，都要在这下宫里，然后日常起居包括起床啊，包括每天晚上就寝啊，那
1: 就是都无实物表演是吧？
0: 啊，对，
1: 您皇上您起来了我给您穿衣服，
0: 大概其您可以这么想，
1: 皇上是个透明人，
0: 来，皇上这饭准备好了，您该用膳了，就这样、
1: oh,
0: 啊，所以过去叫视死如视生嘛。
1: 哦、oh. ，
0: 这是咱们理解不了的，因为明清皇家陵寝把这套给废了，
1: 就是没有下宫了，
0: 对，
1: 没有无实物表演。
0: 朱元璋就觉得这都不可能，这都是纯粹就是摆样子，我也不可能再吃了，
1: 啊、
0: 对吧？所以从朱元璋明孝陵开始，就把下宫制度完全废除了，他把下宫的一些功能就挪到上宫了，
1: 嗯、
0: 合二为一，这叫所以献殿，也就是他的享殿。包括了，就包括把所有那
1: 吃的摆在这儿，你就祭祀一下就行了，
0: 哎、都在这儿了，
1: 不用那时候再下宫给我做饭了。
0: 对, 对, 对, 对，就这意思。哦、对，
1: 但是这个党项族的这个西夏陵没有哈？
0: 没有，哎，所以这是不是跟他游牧民族的这个特点有关？或者说他在献殿里会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仪式？
1: 哦，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北方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这种游牧民族啊，他有一些风俗习惯，就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原来我们曾经分享过，就是北魏时期的皇帝，他们那时候怎么选那韩，选出来那韩首先是让您骑在一匹马上噔噔噔往前跑，摔下来摔的都可以已经晕头转向的时候，拿一根那弓弦要给他勒晕了，勒得快晕的时候问一句，你准备在位多少年，然后他说出我在位多少年，然后如果您超出那年份，可能就有人采取措施了、
1: 啊、是吗？
0: 是这样，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可能他们的一些继承皇位的继承方法，包括他们四天祭天的仪式，跟咱们中原的这些政权都不太一样。
1: 对、嗯、就是我记得我看哪本书来的、
0: 嗯、
1: 他就说到这个鲜卑族的时候哈、啊、因为那时候佛教特别的兴盛、
0: 嗯嗯、
1: 他说少数民族是文明的导体，
0: 对，
1: 就是中原的文化其实还相对于保守，
0: 哎，对对对，
1: 啊，就是接受起来其实没有那么
0: 是。

0: 啊，
1: 是，
0: 但是他们是很，
1: 新鲜血液呀、
0: 哎，中国历史上很多农书啊，都是少数民族。啊，北魏时期的这个《
1: 齐
0: 民
1: 要
0: 术》，这是北魏的农书吧？
1: 对。
0: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这个唐志强老师，我说这少数民族怎么出农书了？咱们这个中原政权这么长时间没有农书，他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习以为常啊，啊，咱们口口相传，觉得这事儿还用记吗？
1: 对呀、啊，这都是
0: 但
1: 老辈
0: 他
1: 传
0: 们
1: 下来的。
0: 不，他们觉得这事儿太重要了，我以前不知道，
1: 哎，
0: 所以我要把它记下
1: 我觉
0: 来。
1: 得哦，这事儿简直太难以思议了，我太不可思议，我必须得记下来。
0: 对，一个是他对于这种文化的重视，他觉得这事儿我要记下来啊，
1: 对，
0: 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文化的吸纳能力啊，我
1: 对，
0: 就是学嘛，啥我都可以拿来用。
1: 是这样。
0: 然后他慢慢的就把这种文明的这种文脉也好啊，种子也好，就传到了中原腹地。
1: 的确是这样。所以其实就是给我们注入了不断，就中华民族其实它慢慢形成，就是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
0: 对，多元一体，
1: 对，
0: 兼容并蓄，绵延不绝。其实西夏陵的考古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
1: 对，
0: 的。
1: 1972年就开始了，然后大概用了3年到4年的时间，72年到75年，对这个6号墓的墓室进行了一个清理。我们都知道，就是历代的王朝打开的地宫，咱们这么说啊，清代像乾隆皇帝的地宫，作为皇帝，还有光绪的这两位皇帝的地宫已经打开了，明代的是这个万历皇帝的地宫是打开的，然后再往前元代的，因为找不到。或者说就是它是深埋的，所以我们对它的地宫还是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有说法，就是元朝皇帝是用一棵粗的树干掏空，直接搁到树干里深埋。宋代的基本上帝王的地宫挖掘的并不多，尤其北宋的，它都在河南巩义境内，真正说挖开的没有。倒是南宋的，因为埋的比较浅，它只是一个限殿，然后底边就是一个小的墓室，基本上是浅埋的。因为南宋梦想着有朝一日要还都开封呢，所有人还都得埋在开封巩
0: 将
1: 义
0: 来
1: 的
0: 有
1: 那
0: 一
1: 个。
0: 天还得，
1: 对，得埋进祖坟去。唐代的，我们只是挖掘的唐代末期的一个皇帝的这个墓葬。说这个辽金西夏了，金代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所以然后这个辽代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挖掘。西夏的这可能这6号墓也是西夏所有皇陵里唯一的一座被挖开的，哎，所以它里边的这个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段墓道，墓道走到头是一个很小的，比墓道更窄一点的小通道，接下来就是墓门了，墓门进去之后就是墓室，墓室一边一个耳室，就这么大，那跟
0: 就
1: 万历
0: 很
1: 皇帝
0: 简
1: 的，
0: 单
1: 对，
0: 是
1: 跟
0: 吧？
1: 万历那就没法比了，
0: 而且咱们就是后来考古发掘，你忘了咱们又说往里扔鸡呀、啊、什么的，是吧？是这里头有没有氧气
1: 但
0: 呀、啊？
1: 是这是挖那个定陵的时候
0: 定陵的时候
1: 流
0: 是
1: 传
0: 吧？
1: 的一些说法，
0: 就自来石把它挡住，
1: 顶门呢，
0: 就你从外面破坏它，或者是打开它，是很费劲
1: 很
0: 的。
1: 费劲呢，
0: 但实际上西夏陵并没有这么复杂，
1: 没这么复杂。
0: 就导致考古人员进去之后啊，就是挺失望的。
1: 对，您可能连唐代的一个，您像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我们都打开了，还没一个公主的墓的结构大呢。
0: 对，而且就是发现的东西啊，也是就是让自己也挺失望。
1: 对，这其实要是从西夏的发展史上来说，它必定就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地方政权，它所占的这个位置本身面积就不大，然后本身其实您看啊，它东北方向是辽阔金，东南方向是宋。然后您要往西，它咱们想到的只是，哎，我这宋朝北边可能有辽，这边有西夏，那边就海了，包括最西南角可能有个大理，咱们就是这些，对宋的威胁其实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宋辽之间又有这澶渊之盟，本身就是和平了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不用去考虑这些军事上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西夏不一样，西夏除了面对宋，面对东北的这个辽和金。他其实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咱们都好好的，谁也别打谁，因为我西边还有吐蕃和回鹘呢。
0: 就是环伺他，是
1: 对，就
0: 吧？
1: 等于一
0: 他这么一
1: 圈，
0: 个小国，
1: 他完全是被包围在一圈当中的。所以他每年，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史料嘛，史料就资源很少，他每年用于军事上的这个财政支出一定是相当大的。而且您看，他跟宋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讲982年。这个西夏的头叫李继捧的，他就降宋了，他向太宗称臣，那宋太宗非常高兴啊，那你这等于我又平定了一块地方，
0: 对，
1: 所以您就会问为什么982年他就非得降宋呢？因为979年这宋太宗赵光义把北汉给灭了，
0: 北汉在哪儿啊？当
1: 北
0: 时，
1: 汉就今天山西省北部这一带，实际上跟他在陕北这一带嘛，就挨着，所以北汉一亡， 那接下来下一个目标就有可能是
0: 您要是不想我，下一个灭的就是你。
1: 唇亡齿寒了嘛、
0: 哦、
1: 所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带领着这些人就降宋。

0: 然后给他封了个张德军节度使。
1: 哦，节度使，
0: 您看这意思，别回去了。张德是哪儿？今天的安阳。
1: 哦，
0: 所以离开封就在开封北边没多远，那就安在这儿，我看着你，老老实实的就这样。所以这李继捧就没再回来，也是赐姓了。你不姓李，别唐朝走完了，咱们宋朝了啊，姓赵啊，以后你就叫赵保中了。
1: 赵保中，
0: 赵保中起的就是这名
1: 啊，这是
0: 对李继捧改名赵保中了。然后李继捧有个族弟叫李继迁，
1: 嗯，
0: 哎，这李继迁，第一，他跟李继捧的血缘关系没那么近，
1: 嗯，
0: 第二，他觉得好好一政权不能就这么着亡了吧，哎，他就带领一批族人迁徙了。然后维系了这个原来老的夏的政权，
1: 嗯，
0: 然后他在991年把这夏州又重新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使了一个相当相当高的招，他降辽了。
1: 哦，他降了辽，
0: 宋的对头，他哥哥等于是降宋了。你降宋，我就降辽，那咱们对着干，就是这意思。那辽国的皇帝很高兴啊，那给你封个官吧，你就叫，叫西平王。
1: 哦，
0: 相当于给他封了个王爵，所以他就臣服于辽了。然后到了1005年。这件事儿就比较大了，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哎，构成了长久之间的一个和平。
1: 对，
0: 所以这西夏的国主就坐不住了。当时这个李继迁已经死了，这个后来是他的儿子叫李德明。
1: 嗯，
0: 他说不行，我还是归附到宋朝吧。
1: 可一边啊，是吧？
0: 对，那就我不能光归附辽，归附辽现在辽跟宋又好上了，那不行。那当然，辽跟宋之间也是存在着戒心的，
1: 嗯，矛盾。
0: 那辽主可能就过来，你就跟宋好好商量商量，咱们三家好平和的过日子多好啊！哎，所以他就也是以臣的角度，说我向宋称臣。但是，辽主就说了啊，你作为这个宋国，你得有这个大度的气概啊，你还是君主呢，每年赏点吧。嗯，就开始用岁币来换和平。哦，然后北宋每年得给他交多少钱呢？北宋每年基本上要交银7万两，这个绢15万匹，
1: 嗯，
0: 再加上茶叶3万斤。
1: 这是给
0: 西夏的，名义上是赏赐，
1: 嗯，
0: 其实也是岁币的一种。这北宋不就是到处送岁币吗？换和平吗？
1: 哦，
0: 相当于是这样。所以等于跟西夏之间也维系了比较长一段的这个和平。
1: 我当时就是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啊，
0: 嗯，
1: 它叫《探秘西夏陵》啊，
0: 嗯，
1: 挺早拍的。
0: 是，
1: 当时啊，事宜还没成功，就是西夏君王啊，在修自己的陵寝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有顾虑，因为他这种我也想你，我又是节度使，
0: 对对对对，
1: 我是臣的这个样子，我修这么大的陵墓，而且我如果前面也弄两排石像生的话，
0: 嗯，
1: 那明显我就是称帝了嘛，是吧？我
0: 僭越了就叫。
1: 对，所以他就把石像生往里挪了。
0: 哦，对，对，
1: 就是
0: 放里头了
1: 啊，放里头了，他就没有放在外头，
0: 嗯，
1: 他不是一个帝王陵寝的这个制式，但同时他有帝王陵寝的痕迹，
0: 对，
1: 这是他那个心境一个微妙的外化，
0: 嗯，
1: 啊，
0: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后来他就怎么确认说这一座是这个帝王陵寝，
0: 嗯，
1: 而这一座是陪葬的呢？
0: 嗯，
1: 相反，有的陪葬，比如您刚才说那个鎏金的铜牛，
0: 哎，
1: 那是陪
0: 葬墓的，
1: 陪葬墓的，
0: 嗯，对对，
1: 像这几个大的，那早就被盗的啥都不剩了，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他最后区别鉴别就是看他这个底下就内城里头这个石像生，
0: 石像生，
1: 啊，有石像生的那就是帝王陵寝，
0: 嗯，
1: 那如果没有的那就是诸侯的，
0: 对对，
1: 陪葬。
0: 而且帝王确实他的规模要比这诸侯包括这些功臣要大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学的北宋了，包括学的唐，
1: 嗯，
0: 因为在巩义。除了这几个宋陵之外，陪葬墓也非常多。
1: 哦，
0: 大家非常熟悉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的墓就是在巩义，
1: 嗯，
0: 他就是享受到了陪葬的这个优等待遇，相当于。
1: 哎，这种陪葬的这种制度到什么时候没有的？
0: 嗯，明朝
1: 明清就没有了，
0: 明清没有陪葬了。明清
1: 说这大臣埋在十三陵旁边了，
0: 没有，
1: 是吧？
0: 那绝对不敢，
1: 绝对没有，
0: 绝对要清理出去的。
1: 哦，
0: 对，
1: 到了朱元璋，其实改的还挺多的。
0: 朱元璋改的挺多的，但是朱元璋唯独一个，就是他修父母那皇陵的时候，有人问过，
1: 嗯，
0: 说您给您父母修这陵寝啊，这周边啊好多老百姓的墓葬。您这皇陵占地面积太大了，咱们把这老百姓咱应该给他
1: 迁
0: 个坟。
1: 啊，
0: 朱元璋只说了一句话，嗨，都是父老乡亲，就一块埋着吧，
1: 到时候还能一起
0: 还能聊聊天
1: 聊天呢。
0: 朱元璋您看他就很朴实的这种观点，
1: 因为他的出身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0: 对，所以明代开始这陵寝制度有了极大的一个改观，就跟再往前推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这些臣子也不再享有这种陪葬的殊荣了。
1: 比如说从西夏或者说前面的宋啊唐啊，如果臣子能埋在帝王陵寝旁边，
0: 那是殊荣啊，
1: 那也是至高的荣誉啊。
0: 哎，所以其实这个您也能体现出一点，就是君主专制的这种强度越往明清越集中，
1: 对，
0: 哎，他君主专制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这臣子就不再享有这个待遇了。到了明清，那基本上见了皇上，您就得跪地。

0: 到了清更是，就不是臣子了，
1: 啊、
0: 变成奴才了。
1: 啊是啊，但宋朝的时候，俩人还可以坐着面对面说话，
0: 还可以啐皇上是吧？
1: 啊是啊，那包拯跟宋仁宗说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了好多，然后宋仁宗听完之后，先拿手绢擦了脸。爱卿，那个你说完了吗？包拯说，是包拯说刚说一半，还得接着说。那爱卿你接着说吧，再擦没关系。
0: 就是这种文人的风骨，到了明，尤其到了清之后啊，都基本的被碾压的不剩什么。

0: 就地就给砍了，
1: 没砍头。所以您看宋朝其实砍头的这件事儿很少，大多数臣子，您比如说澶渊之盟那曹利用，那我们的谈判那位，最后给皇上谈的非常心满意足。这曹利用最后怎么死的，也是因为各种牵连自杀的。哎，所以自杀的比较多，但是被皇帝砍头的那就少之又少了。
0: 对，你想想明朝，那就是在前面打板子，
1: 对，午门前面打板子，
0: 斯文扫地。
1: 那说砍头要，那朱元璋手底下大臣那是死了很多的。
0: 所以这个历史啊，或者不同的朝代啊，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更迭，也有一个流变哈。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西夏来讲的话，跟我们这些中原王朝还是有很多的，毕竟缺少这个文字记载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如果从根儿上说，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对，
0: 可能又有好多小伙伴多了一个旅行目的地。
1: 哎，是是是，
0: 啊，
1: 当您
0: 下一个是不是银川？
1: 对，银川。当您到这儿的时候，您一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实宁夏起名就是夏地永远安宁，就跟我们这辽宁是一样，辽宁是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中国人就是不好战，就是热爱和平的这个最最朴实的这样一个特征就体现出来了。
0: 希望有一天咱们也可以去这个漂亮的巍峨的
1: 贺兰山下、
0: 去看古代王陵的这种威武壮观。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

0: 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是否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评价，说哎，这个人他缺爱，伴侣对他缺少关心。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听者有心。什么叫我缺爱？缺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界定、生活评价呢？那其实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爱的理解。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缺爱就是缺少爱呗，要么就是被爱，要么就是去爱。被爱就是被喜欢，你生命当中比如说谈过恋爱的次数很少，甚至是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为缺爱。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去爱，主动的表达爱。那你生命当中想想，哦，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表达我心中炙热的爱的火焰。其实这也是一种缺爱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缺爱？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如何看待这个生命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那说到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这条讨论啊。那我们在很多的网站上看到的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对于缺爱的人有哪些表现做了详尽的阐述。那这位朋友叫做李小猴子啊，他是这么说的。缺爱呢有几点我个人认为的感受，说是第一，自我价值感过低，而且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极其的渴望别人认同自己，所以潜意识就自然而然的去讨好别人，过于敏感了。别人的眼神和语气变化呢，可以第一时间去察觉到，并且会反复揣测他这个眼神和语气当中的变化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忍不住紧张并想着怎么补救。还有就是不太敢啊，有自己的观点，就不敢与别人不一致。自己一旦与别人意见不同，哪怕自己的想法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对的，还是会突然有点紧张，由于要不要说，往往犹豫着犹豫着就没时间说了，然后只能按着别人的意见去做，但是又后悔自己没说。而且缺爱的人呢，极度的渴望被认同，被自己认同，被爱人认同。一旦自己提出的想法被别人反驳了，就立刻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脏砰砰跳，想解释又怕万一自己是错的，于是声音就会开始颤抖了，语无伦次，说完还习惯加一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看，这都是一些语言上带出来的心理缺失和心理波动。但是一旦别人称赞自己，表面上故作矜持说啊，还好还好啦，其实你也很棒，实际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所以呢，缺爱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的生命细节当中展示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希望大家呢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跟你的生活当中某一个片面哎合上了对上了，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中，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周纯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说到缺爱这个话题，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身边

边的伴侣对自己不太关心啊，好像感觉自己被忽略了。那天还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是东方卫视的节目，叫做《妈妈咪呀》，很多呢已经生过小孩的妈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有的是幸福的家庭，有的是不幸福的家庭。记得有一个妈妈来自于上海，就说当这个自己跟先生谈恋爱那会儿啊，先生一口一个宝贝儿啊，天天宠爱着她。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呢，先生好像宝贝儿不叫了，直接称呼其全名，什么什么小红，什么什么王耀红等等这种感觉。然后呢，手机里全是自己家孩子的照片，这个年轻的妈妈感觉自己就被忽略了啊。其实呢，这种忽略呢，还是那种情感的转移，也是在爱的范围的承受之内。那真的被忽略，也许是没有小孩啊，移情别恋。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室的后台，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比如说类似于这样，虽然我有伴侣，但依然时常感到很孤独，因此呢，我只能更多的选择用朋友和家人来填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先向我的身边人，我的爱人求助，因为觉得他不会回应，自己得不到对方的支持。当我和对方在一块儿的时候，会经常觉得自己得不到对方的注意力，虽然坐在一块儿，却觉得对方脑子里充满着其他的事情要做，唯独没有在想自己。尽管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很和谐，从来不争吵，但这是因为即便自己试图挑起争吵的时候，对方也并不会回应。甚至有时我会觉得好像他只有在有求于我的时候才会找我说话，好像他呀只是用来满足他自己需求罢了，而我的需求则永远不会被对方注意到。你看，长期以来呢，经常遭受伴侣的情感忽略，也是很困扰大家生活的一个非常伤脑筋的情感问题。那什么是伴侣的情感忽视？这一点很重要。那情感忽视呢，被称作是一个无声的问题。当人们已经遇到了情感忽视这样的直接现象的时候，你会感觉忽视者并没有主动给对方造成创伤的意图，也就是说你的伴侣忽视你，他没有伤害你，甚至是语言身体的攻击你，并没有，他只是不在乎你，不给你有所反馈。所以呢，被忽视者会觉得自己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对方回应冷淡冷漠，或是觉得对方不愿意进行亲密的肢体接触，觉得对方不愿意和自己进行深层的交流。还有一种就是被无视的感觉，被忽视者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对方无视，可能是感到对方将他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或者是单纯的觉得对方在自己需要支持时毫无回应。那肯定会有不对等的感觉，被忽视者觉得这段关系并不是互惠的，相反他们自己付出了很多，对方却没有提供同等的爱和支持，长期以往会有一种绝望感，被忽视者感到自己有种越来越深的绝望感，他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在最开始他们试图挽回对方的爱，而逐渐的他们觉得这不可能实现，转而变得抑郁或者绝望，于是他们放弃获得爱，而只想用各种激烈的手段来激起对方的注意。而有些被忽视的人呢，将被忽略归结为自己的问题，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没办法吸引对方的注意，我不值得被他爱等等，于是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许多被忽视者意识不到自己被忽视了，他们会为对方找借口，比如告诉自己他们确实太忙了，他们会否定自己的情感，像是认为自己不应该对对方的冷淡而生气，觉得是自己不够宽容。但实际上情感忽视并不是被忽视者的错。在一首歌之后，我们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会被伴侣情感忽视。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今天聊呢，缺爱被伴侣忽略忽视，该如何去面对啊？那为什么你就被伴侣忽略掉了呢？是不是有些原因呢？那哪些人容易让伴侣觉得被情感忽视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儿童时期啊，在情感上有些波折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遭遇过一些忽视，或者在糟糕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对伴侣进行情感的忽视。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成长环境当中缺乏一个良好的示范，比如如果一个孩子小时候遭遇了情感

忽视。他没有从家人那边习得如何对他人表达爱意，或是如何恰当地提供支持。那他在长大之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伴侣表达关怀和爱。另外一方面，有过逆境经历的儿童在长大之后，可能缺乏对伴侣进行情感回应和支持的技能。这使得他们会误读伴侣的肢体和表情，像是把伴侣悲伤的表情误读为平静，或者低估伴侣情绪激烈的程度，以至于伴侣感到自己非常糟糕的状况之下，也很少得到来自于对方的支持。在这个依恋的关系当中啊，回避程度较高的伴侣容易感觉自己被情感忽视。那研究发现，在意识到伴侣遭遇困难的时候，回避依恋型的人会倾向于选择不提供支持。这是因为啊，在人们的交流当中，往往用自己作为标准来揣测对方的需求和反应，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自己在应对压力的时候，偏好于较少表达自己的需求，或是向他人寻求支持，他们更希望自己解决问题。于是当伴侣遇到问题的时候，回避型的依恋者觉得伴侣此时也不需要自己的支持，于是他们选择不去安慰或者帮忙，而伴侣则觉得回避型依恋是忽视了自己的需求。那我们上半段先说这些，在下半段还有很多一些理论的支持以及案例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正在面对被伴侣忽略的这个生活的现实，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我是周准，在下半段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当中等待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说缺爱啊。那缺爱，缺爱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缺意味着缺少或者匮乏，爱呢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那面对缺爱这个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看三级的心理咨询师苏武分享的内容。他说呀，缺爱的人需要大剂量的爱，因为缺爱的人呢，由于对爱的需求感很高，甚至是过高，在亲密的关系中，典型特征是不敢爱、不敢吵、不敢分。什么叫不敢爱？就是在面对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一般人是去暗示、刷存在感，甚至直接表达，但缺爱的人呢，却会由于担心对方不会百分百爱自己，而不敢表达爱。面对对方的主动，会一直表现得毫无波澜，但心里也在默默地算分数，甚至有时候主动避开所有可能的缘分。结果就是本该有的缘分大都被自己表面的冷漠给终结了，而能够锲而不舍追求到自己的，普遍都是一些把爱情当游戏的人。因为只有这类人才

才能够不把缺爱者的拒绝行为和冷漠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点，缺爱的表现啊，不敢爱。第二点，不敢吵。在恋爱当中吵吵闹闹呢是很正常的，但是缺爱者会把自己的缺爱状态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处于缺爱的状态当中，担心吵架会破坏这段脆弱的关系。于是在有矛盾的时候，缺爱者会倾向于回避矛盾，讨好迁就对方。那结果就是什么呀？伴侣会由于缺爱者的过度迁就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导致对方想逃离这段关系。同时伴侣呢也不了解缺爱者的需求是什么，也让缺爱者感受上更缺爱。这是不敢吵。还有就是不敢分。你说缺爱的人呢不敢爱，爱了不敢吵，吵了不敢分啊。谈恋爱不想分手，人之常情啊，又不是去随便谈一场恋爱是吧。但缺爱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不想分手，而是害怕恐惧分手，担心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愿意再去陪自己。对缺爱者来说呀，就跟担心死亡之后身边的人全部消失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分手于缺爱者而言甚至比死亡还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一件事情。由于恐惧分手这件事，所以缺爱者很容易在感情里丧失底线，为了维系关系可以不计后果地放弃尊严、钱、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不敢爱，所以缺爱的人在面对可能开始的恋爱的时候会一直犹豫退缩，这种犹豫退缩导致筛选出来的伴侣大都有点打引号的渣的属性，或者说是缺爱者会诱导出他人人性当中渣的属性。那不敢吵，所以缺爱的人在恋爱当中不敢要求对方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敢要求对方迁就自己，在恋爱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恋爱体验差，导致更加缺乏安全感和爱，更加的依赖对方。那不敢分，所以就算对方做出了逾越自己底线的行为，自己也是无可奈何。那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自己小小的疑问，说缺爱的人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链接呢，那跟早年之间父母的关系上有没有让缺爱形成的这样一个苗头呢？在下边的分享当中会解答到这点。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为您播出。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性格或者心理的养成和定位，都是跟之前的生活环境以及从小的一些行为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今天聊缺爱这个主题，那缺爱的人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连接。客体的关系理论大家温尼克特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一座足够好的妈妈，或者更通俗易懂的版本译为60分妈妈。 Good enough mother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一个妈妈或者说养育者在跟孩子的早年关系中做到了60分左右，那孩子就会具有最健康的人格。那很多妈妈就会问了，那怎么做才算是一个60分妈妈呢？核心有两点。第一，放手让孩子自主地去探索。二，在孩子情绪崩溃前及时出现。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孩子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探索外界，而搞出了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或者让自己陷入危机的事情时，妈妈能够及时地出现。这样孩子心里就会有两个信念：我可以独立，我独自一个人没问题，我可以依赖，我遇到问题会有人帮助我，能帮我。一个成年人啊，只要具备这两个信念，那这个人就不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求助依赖他人，而面对关系的结束也能够迅速调整心态，恢复正常。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高，爱给的太多，过分限制孩子，且在孩子遇到挫折之前就替他扫清一切障碍，则孩子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缺乏第一个信念，表现出来的是长大之后内心缺乏主见，依赖性强。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少，低于60分，爱的太少，对孩子关注太少，放任孩子探索

在孩子接近崩溃时没有及时出现，则孩子不相信自己有事情时有人能来帮自己，缺乏第二个信念，表现出来就是长大之后过分的独立疏远。若同时孩子因为独立探险把自己给整崩溃了，那他两个信念都会缺乏，既缺乏主见又过分疏远。上述两类在非60分妈妈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都是缺爱的孩子，但由于早年依赖和自由的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的满足，跟养育者之间没能形成良好的连接，所以他们的内心缺乏一个安全的基地，或是不敢闯，或是不敢脆弱，或是二者皆有。这是在与妈妈的养育的过程当中得出的结论，所以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人的年龄会从幼时到少年再到青年再到成年，那从成年的亲密关系里寻求早年的连接叫做刻舟求剑。其实缺爱者在早年的环境当中独立或者依赖或者二者皆有的心理需求没得到满足，于是在亲密关系中会期望伴侣能够满足自己未得到满足的这些需求。独立需求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会害怕自己被亲密关系所吞噬。其实当感受到伴侣希望跟自己更加亲近，或者是想去控制改变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然后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逃避亲密关系，或者再通过发泄情绪疏远关系的距离。那依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缺爱者会害怕伴侣不愿给自己依赖，当自己感受不到或者不舒服时便会想要跟伴侣互动，想要去靠近伴侣，一旦伴侣表现出希望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没时间没精力的时候，这类缺爱者便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不安感，更希望能够靠近伴侣。如果伴侣能够觉察到缺爱者的负面情绪并加以安抚，那这个缺爱者会恢复正常，而如果伴侣无法觉察或者不愿安抚，则缺爱者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负面情绪把自己彻底淹没，做出攻击自己或者提出分手、指责对方、攻击伴侣等带摧毁愿望的行为。独立需求和依赖需求都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在自己感受到不安的时候会期望得到亲密，在自己感受到被吞噬的时候会期望得到独立。不断变化且又互相冲突的两种需求随机出现，导致缺爱者的伴侣很容易因为疲惫而提出分手，也会导致缺爱者对自己维护感情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爱情的人。由于小时候没能独立，所以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期望得到过分的独立，由于小的时候没能依赖，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期望得到过分的依赖，由于小的时候没能独立也没能依赖，所以在关系当中期望得到随心所欲的独立和依赖。缺爱的人呢会把自己利滚利积累多年的需求账单全部算到伴侣的头上，期望伴侣填满自己所有的需求空洞，早年没有得到无条件被爱的需求，希望在成年之后有条件的爱的关系中得到满足，是刻舟求剑式的自欺欺人。缺爱者呢会期望从伴侣这里得到超过父母之爱的爱，但结果往往是伴侣因为不堪重负而不得不放弃长期相处的念头，转为短则或者提出分手，这就导致缺爱者更加缺爱，对亲密关系更加恐惧或者不信任。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段分享之后对于缺爱的概念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好，我自己读完了也深受启发啊！我也希望大家其实多读一些关于心理学的方面的书，找到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重合点，然后呢

看一些有用的评论以及生活感受。很多人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都会说，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有位听友叫做思泉，他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爱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敢开始，开始以后觉得不合适也不敢分开，害怕失去，天天活在一种不踏实的状态当中，想让别人关心自己，但是有人关心的时候觉得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故意骗我的，所以生活得很累，确实不好改变。周末这位朋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最近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后悔没有更多的表达自己，所以才导致失去。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却不知道原因。最近因为情绪失控，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伤痛，才反应过来，现在所有的都是因为过去的伤没有好好的治愈它，导致错误呢在不停的上演。遇到过很多对情感不负责任的人，学会了分辨，从此会绕道走。但是遇到好的又感叹自己把握不住，稍微有点爱情的苗头不知道判断，只知道一味的去抓住，结果方法不对，心绪不稳，什么也抓不到，最后还要怪自己不好，陷入责怪的恶性循环。也有想过要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难教的，一定是自己想明白了并且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才知道针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每个人的真实需求，并诚实地表达我自己。这位朋友叫做想喝杯奶茶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刻地反思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爱过人，真的是没有爱过人，而且别人对我再好我好像也感觉不到，一次又一次推开了好多对我好的人，我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这位想喝杯奶茶的朋友写完这个留言之后，很多人跟帖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人。还有的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天哪，原来我不缺爱啊，是我自己矫情。那我们用这位朋友的留言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这位朋友叫做钟慧降落，他说，缺爱的人别人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就会掏心掏肺的去珍惜，哪怕不是对的人也舍不得放弃，于是总是受伤。我就是如此，有时候感觉不可能遇到真心对自己好的人，但观察四周，好像处理亲密关系时没人会像自己一般高要求，然后懂得了其实自己在寻找如同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的无私的爱啊，这在两性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也就算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的空洞仍然无法填满。也许真的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慢慢地抵抗住心里真空带来的渴求吧。那周准呢，我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让那些缺爱的朋友，被身边的爱人忽略的人忽视的人，对缺爱的这个概念从生活经历、早年缺失、恋人相处以及心理学的层面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人不缺爱。好的，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李宇春。最近如果你刷社交媒体，大概率会被同一个画面刷屏，台下坐着肖战、叶一茜、曾轶可等等的明星，这陪场不知道还以为是哪家颁奖典礼的后台，但事实是这不过是李宇春演唱会的观众席。半个娱乐圈都去了李宇春的演唱会，成了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好奇出道20年为什么还能够有如此的号召力，为什么不是当年同样爆红的其他人，偏偏是他。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属于李宇春也属于内娱的独特逻辑。2012年的9月，李宇春推出了第6张专辑《再不疯狂我们也就老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去听他的这一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这首歌它发表于2012年，就在这一年已经是李宇春转型为创作型歌手的第三年。经过与会跳舞的文艺青年两张专辑的锻炼，此时的他终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7首李宇春作词和作曲的原创作品，帮助他一举拿下了2012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全能艺人和年度最佳作词3个奖项。而在第17届全球华语榜中榜的评选当中，他也是被评选为内地最佳的专辑。可以看出李宇春的音乐生涯也是坎坎坷坷，走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绝对是一张承上启下的作品。它不仅延续了2011年会跳舞的文艺青年的文艺复兴的风格，更是为他两年之后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张专辑埋下了伏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李宇春，对于这位歌手已经无需多说了。2005年的夏天，李宇春的横空出世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回首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国内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也只有周杰伦突破性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不得感慨，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创造奇迹。超女夺冠之后，除了李宇春的热衷粉，很多的人只会把他当作一个宠儿，觉得这个夏天就这一位21岁的小姑娘成为最辉煌的时刻。但是李宇春证明了他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优秀歌手。虽然说出道之初还受到了一些限制啊，可随着他不急不躁踏实的进步，李宇春从一名普通的大三学生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音乐人与一位真诚的大明星。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走进他。
2: 因为我以前可能做很多音乐的尝试，比如说有摇滚风格啊，电子舞曲啦，甚至还有很多很多，也有跟民谣相关的一些。有些音乐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就它反而会有一些编曲上的诉求啦，或者是说舞台的构想啦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反而是有一点点回到那种就比较赤裸的一种听音乐的阶段。来这个节目就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你选歌标准是什么？我就是要听一个他没有这些东西辅助的情况之下，就他的旋律和他的歌词究竟在说什么，我能不能被这个东西打动，或者是说他带给了我一个想要去完善他，或者是说把这个歌曲推荐给观众。我觉得可能我刚刚其实有说，就是过去这几年的生活，然后一些经历，一些感受吧，我觉得对我的触动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到了跟年龄啊，跟家庭啊，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很多很多，我觉得是到了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曲子非常的动听，也非常的流畅，并且会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词本身的一个立意，它用一种非常明媚的表达方式，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富含了很多的人生哲学。你会发现说，其实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要学着去接受那些遗憾，并且在趁着阳光尚好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爱，去向着山上去走，这样子。

我自己从2009年开始发，自己写的歌嘛。就是回溯来看的话，我其实是觉得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改变的。就是，尤其是2009年那一张，我会觉得它很碎片，然后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它没有说我要管工整啊，甚至有一些逻辑上会有点飞啊。你现在回头去看，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还是会有点分裂。这个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梳理。我觉得它会渐渐的让你形成一个自己的语境和一个所谓的脉络吧。

就是这个是我常常会可以说叫叩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做音乐是做的职业，还是说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记录你人生的载体也好。很多歌手他有自己的一个路线，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写的歌我一直都是这个路线，但是我确实是在这个状态。到了年纪更大的时候，我三十多四十多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的歌路嘛，那我还写这样的歌，我还唱这样的歌。但实际上你的人生的阅历，你的眼界也好，包括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可能已经步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你还想继续做这样的歌路吗？我觉得我常常会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还是更偏向于后者。比如说当时那个姐姐来找我的时候，他们要想做一个主题歌，我可以去为了这个东西去设定一个创作主题，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这种尝试。我觉得起码这个事情证明了我有能力做这个事儿，我也有这样的嗅觉。但是我自己的专辑我还是非常的注重在于我个人内心的一个挖掘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跟随着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想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分享给自己的歌迷朋友。疯狂的生活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啊，猛烈的渴望。我觉得应该是从2019年到2023年这个阶段的思考的一些东西。我其实当时纠结过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直观感受给大家，但最后我还是选了一种比较轻巧的方式，我想稍微能够轻松一点的。但是我觉得愿意去解读的朋友可能会能去解读到为什么我们只是拥有一个周末的愉快呢。我其实可能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内心的情感吧。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自己大概是怎么想的，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的话，我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个这样想写的一个冲动吧。但是我其实当时在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难过的，并且我在写完之后，我在试唱的时候，我都小小的，当时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你说那叫自怜，或者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是会有对自己的一种心疼吧。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也是真实而宝贵的，我想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当然我也没有想过我要主动去说这个事儿。后来在那个小楠姐的那个节目里，跟他聊得也特别开心，所以他后来问到这个歌的创作动机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认为还是

还是音乐是最好的。其他活动我还真没有想，但我觉得专辑可能还是我认为一个可能很好的记录吧，不管是职业生涯的或者是说人生的某一个重要的阶段，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去梳理的一个时间点。嗯，给我的信是吗？谢谢谢谢。看看啊，是复旦大学的信纸。嗯，你看，哦，字也很漂亮。他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研复旦，很厉害。2007年的时候他初二，我是23岁。看了，谢谢。他没有写名字，关系，我觉得是一种一起成长的关系。我自己是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跟歌迷之间，我还是更希望那个真实的东西。我不希望到最后我们是一个壳的状态，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的，你说偶像歌手也好，或者是说演员也好，可能大家会强调永远18岁啊，永远多少多少岁啊，但我不希望去跟歌迷强调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是会老的，并且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而且我在演唱会上我会不断的去强调这个事情，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都会有变化的。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重心的改变，我觉得要真实的面对。我希望我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现在越东西越写越少了，因为你对于那个东西的追求会不一样。以前你比如写首流行歌，我想到了写了就写了，我不觉得有那个负担，或者是说怎么样，就因为年轻嘛那个时候。但你现在就会很较真这个东西，我在回看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受不了或者怎么样，尽量吧，因为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你总是会对自己有不满意的。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次走在实体书店的木质地板上，脚步声往往会被周围沉静的氛围所吸收。木质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印刷精美的书籍，色彩斑斓，封面上的文字呢，用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字体向外呼唤。可是当你手指顺着书籍的延伸，准备把其中一本抽出来，翻开扉页，你的指尖触碰到的往往不是纸张略带粗糙的纹理，而是一层紧绷光滑、略显冰冷的塑料薄膜。这层薄膜极薄，透明度也很高，在荧光灯管的照射下折射出一条细长的反光。它把整本书严密地包裹起来，角对角，缝对缝，没有留下一丝可以供指甲探入去的缝隙。书本被封存在一个无菌的微型空间里，里面的墨香、纸味、文字的排列方式都被完整的隔绝在了另一个维度。所以站在书架前的人呢，动作往往会在这一刻产生停顿，本能的翻阅欲望在光滑的塑料面前撞了一鼻子灰，手指头在薄膜表面来回的抚摸几下，最终又缓缓地放了回去。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购书体验当中，这些微小的停顿并不陌生。人们走进实体书店，本来是为了寻找一种具象的沉浸式的接触，看一看字号的大小，感受一下纸张的磅数跟克重，读一读前言的语气，或者是随意翻开中间的某一页，看看作者的文字风格是不是契合自己当下的

心境，可那层薄膜像是一道无声的屏障，在读者和书本之间拉开了一段难以逾越的心理距离。这种被隔绝的感觉，让书店这个本该充满偶遇与探索的场所多出了一种微妙的戒备感。书还是立在那儿，封面上的推荐语热情洋溢，但是他谢绝了未付款之前的深入了解。如果伸手触碰到的只有冰冷平整的塑料，其实书架就已经不再是知识的阶梯了，而更像是一面玻璃展示柜。所以从这个细节开始，关于实体书店的书是不是应该继续塑封的争议，就在读者、书店管理者和出版机构之间悄然拉开了序幕。那层透明的塑料膜表面上是一层物理防护，而实质上却成为了现代商业逻辑、文化空间属性和消费者心理博弈的交汇点。

如果把视线从读者的失落感上移开，投向实体书店运营者的日常，这层塑料薄膜又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书店的后台或者休息室里，常常能看到被清理出来的废弃样书，那些曾经没有被塑封的图书，在展架上静置了几个星期以后，往往会留下一条清晰的被使用的痕迹。书角因为无数次的拿取而变得卷曲起毛，甚至分层，封面被有汉字或者油渍的手指按压过，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约指痕。纸张的边缘因为暴露在空气与预热光之下而微微泛黄，甚至有些页码之间还夹杂着不小心掉落的灰尘或食物残渣。更有甚者，某些热门书籍的书籍因为被过度翻折而产生了无法复原的折痕，整本书已经显得松垮且脆弱。对于书店而言，每一本被翻烂折损的图书都意味着直接的财务亏损。图书零售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实体书店需要承担高昂的场地租金、人工成本以及水电开支。一本进价六折、售价100元的图书，利润其实是微薄的。而如果因为作为试读样本被翻坏了，不能再接着卖，书店就要卖出好几本完好无损的书才能补回这一本的损耗。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加防护，这本书过不了几天就会从商品变成废品，这个账究竟该谁来算呢？出版机构也有一样的隐痛，在图书供货流程中，退货机制有严格的损耗标准，品相受损的图书在退回出版社的时候，往往只能是作为废纸来回收，或者以极低的价格清仓处理。为了保护产品的物理完整性，确保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是一件完好无损的商品，塑封就成了出版工业在标准化生产和物流运输中最廉价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所以塑封并不是为了阻断交流而生，它最初的使命是作为一道防线，抵御漫长的流通环节里的物理摩擦和人为损耗。这本账是关于损耗与成本的，上面每一笔记录都极其现实。当经营的压力沉重地压在书店头上的时候，保护图书品相的诉求就自然而然压倒了提供无界限翻阅体验的浪漫理想。

可当读者站在被塑封的书架前，心中升起的往往不是对书店成本的体谅，而是一种关于确定性的焦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高效和精准所充斥，在做任何一项消费决策之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买件衣服呢，可以到评论区看看买家秀；去餐厅吃饭，可以先翻看评分和推荐菜，甚至看一部电影之前，怎么也得先瞧瞧预告片，甚至看看别人的影评。可是一本完全被塑封的书，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预先审查。它的内文被隐藏在塑料膜之后，读者所能够获取的信息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书名、作者、出版社、封底定价，还有腰封上那几句充满夸张修饰词的推荐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购买书籍，体验就特别类似于打开一个未知的内容盲盒。如果花了几十块钱买回家，撕开塑封之后发现内文排版密密麻麻令人疲倦，或者翻译腔调生硬晦涩，甚至内容跟封面宣传完全不符，那种挫败感往往是远超几十块钱本身的经济损失的。因为现代人最难以忍受的不是多花了几十块钱，而是花钱买到一份被愚弄的感觉。这种对失误的恐惧构成了购买决策当中巨大的阻力。在实体书店里，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试读来确认图书质量的时候，购买的风险就被完全推给了消费者一边。面对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书，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放下它，然后在手机上去搜书评，或者直接在电商平台上寻找有没有免费试读的章节。在一个一切皆可预览的时代，要求一个人就凭着封面上两行夸张的推荐语就落子离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赌博。

所以试看是不是会影响购买决策呢？当然是。试看不光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是建立购买信任的过程。当这种信任不能通过亲自翻阅来建立的时候，购买行为就会在犹豫里停滞。尽管塑封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商品的完整性以促进销售，可它不经意间却在消费者心头筑起了一座怀疑的壁垒，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冲动消费和急性购买挡在了门口。

为了平衡保护商品和提供体验之间的矛盾，许多实体店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一堆塑封完好的图书顶部或最前排，摆上一本贴有样书或者试读本标签的拆封图书。这本样书就像是一个孤胆的代表，独自承担了所有到访者的翻阅和触摸，它的命运往往是沧桑的。只要在书店里观察片刻，就能发现书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微观人类学样本。

有人喜欢拿拇指快速飞翻树叶，带起一阵微风，有人习惯用食指沿着字里行间轻轻划过，有人会在看到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下意识用指甲在页角捏出一个微小的折痕，还有人会把书本半合借着光线去研究缝线装钉的牢固程度。很快，这本样书的书脊变得松弛，边缘微微发黑，页角泛起卷曲，甚至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本残破的样书上，也展现出了实体书店最为动人的一面。那些被无数手指抚摸过的痕迹，虽然降低了书籍作为物理商品的品相，却赋予了它一种被阅读过的生命力。当一个人接过来翻阅的时候，仿佛能透过那些微微弯曲的页角，感受到上一个站在这里的人曾经在此处停顿了多久。样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塑封带来的僵局，它给犹豫不决的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允许人们透过这扇窗户摸一摸文字的质感，确认一下思想的温度。但是样书的供给往往是有限的，并非所有书都有样书，尤其是那些冷门的或学术著作或者是音量较小的新书，书店往往舍不得拆开一本作为样书。所以读者在书店的体验就成了一场碰运气的游戏，运气好的时候能遇到一本敞开怀抱的样书，运气不好的时候面对的依然是一整排被塑封严密包裹的秘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既然内部的文字被塑封隔绝，那图书的营销就不得不转移到这层薄膜之外，于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现象在实体书店被无限放大，就是铺天盖地的妖风。妖风环绕在图书封面下半部分的一只窄带，原本的功能就是补充说明或者做简要推荐，但是在塑封普及的背景下，他就被迫承担起了销售员的重任。因为读者无法翻看内文，妖风就必须用最大号的字体、最刺激的配色、最惊人的推荐语，在短短几秒钟内抓住路过者的眼球。什么大师震撼推荐，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年度之作，如果不读这本书，你将错过整个时代，类似的标语充斥着书架。各种名人的推荐语被挤压在狭窄的纸条上，仿佛每本书都是惊世骇俗的绝作。当核心内容被塑料膜封闭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外衣的尖叫来吸引注意力。而这种依靠喧嚣来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往往会带来反效果。当每一本书都在妖风上高声呐喊的时候，喊声就是噪声。读者在经历了一次次被夸张推荐与吸引，而买回家撕开塑封却发现内容平平的落差之后，对妖风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免疫与警惕。这种外在的喧嚣和内在的被封闭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反映出当代出版营销在面对信息遮蔽时的焦虑。当产品本身无法展示的时候，只有靠包装上的修饰词来进行过度代偿，可信任往往就在这种过度代偿中被一点点侵蚀。读者开始怀疑，那层塑料膜保护的究竟是精致的纸张，还是试图掩盖内容贫瘠的秘密。

在探讨塑封和拆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很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实体书店在整个图书零售生态当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这里边最让书店管理者感到无奈的就是所谓的展厅效应。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实体书店漫无目的闲逛，然后被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籍所吸引。如果这本书恰好有拆了封的样书，人们呢会站在书架旁认真地翻阅上个几分钟，确认它的价值，也就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动作却不是拿着书走向结账柜台，而是拿手机打开电商软件去扫书背上的条形码。手机上同一本书往往打着6折、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而且还包邮送到家，所以读者又轻轻地放下了手里的样书，在手机上下单了，立即购买。这实体书店把样书拆出来，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体验空间，却沦为了数字平台的免费试衣间。这个现象就很深刻地揭示了实体书店所面临的生存悖论。他承担了场地租金、装修成本、店员薪酬和样书拆封的损耗，给消费者提供了线下体验和筛选的服务，可最终的交易行为和商业利润却没有任何线下体验成本的网络电商给轻易抢走了。你说说，这书店连提供试读的成本都承担了，最后这书却卖不出去，那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成了一个悖论吗？在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书店对图书进行塑封，有的时候甚至跟羽绒服的那个超大价签一样，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自我保护意味。通过不提供完全的试读，或者不提供过于

于舒适的翻阅环境，书店试图促成某种急性的、冲动性的线下购买。如果一切都可以轻松试读、轻松对比，那实体书店在巨大的价格劣势面前，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层塑封膜，既隔绝了读者的手指，也折射了实体商业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的困顿和挣扎。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人们对图书塑封的敏感本质上反映了大众对阅读这件事儿认知方式的变化。在过去，买一本书往往意味着对一个物理实体的永久拥有，书被买回家，摆在书架上，成为家庭资产和个人精神领域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即便偶尔买到一本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书，人们也会把它视为个人藏书中的某种补充，并不会觉得完全被辜负。可当下，空间成本变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对物品的态度逐渐从追求拥有转向了注重体验。一本书不再仅仅是一个占地方的纸质物体，而是一段需要付出数小时专注力的时间体验。那如果我只是想获得一次阅读体验，为什么要为一本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纸张买单呢？因为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体验买单了。生活中的杂物已经足够多了，居住空间的每一平方米都弥足珍贵，没有人希望买回一堆只读了三张纸就决定束之高阁的废物。所以购买前进行严格的筛选和体检就成了消费式体验的一个必然要求。在这种心理转向下，不能翻阅的塑封书就显得极其的不合时宜，它会强迫消费者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一个拥有的动作。对于奉行精简生活、注重体验质量的现代读者来说，这种强加的确定性显得生硬而过时。读者也好，消费者也罢，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包装完美的产品，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预先感知、确认契合度的文化入口。

尽管塑封带来一种阻隔和犹豫，可是当一个人真正决定买下一本塑封书，并且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另一个微妙的心理仪式，又开始了。沿着塑封膜的封口缝隙，拿手指用力一顶，或者是拿剪刀轻轻一划，伴随着极其清脆的撕拉声，那层透明的薄膜被剥离，被捏成一团，被丢进垃圾桶。就在这么一个瞬间，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了，隐藏在塑料膜里边的空气被释放出来，混杂着新鲜墨水、植物纤维还有装订胶水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纸质书特有的温度，被压实的书页脱离束缚之后，微不可察地弹开了一点点缝隙，整本书仿然突然恢复了呼吸。这声清脆的撕裂带有一种决然的意味，在这声响动发生之前，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随时可退可换、可以放弃的标准化商品，而在这声响动之后，它就正式地进入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种体验虽然带有某种风险，但是撕开包装时候的那种期待感和仪式感，也是完全敞开的电子文档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紧张感本身就是实体消费的一部分，你在未知中做了选择，付出了代价，撕开了保护壳，然后开始独自面对书中的世界。如果里面的内容精彩绝伦，那种赌赢了的满足感就会成倍增加，而如果内容令人失望，那声撕裂就是对冲动决策的一次轻微惩罚。这一个瞬间，物理包装的破坏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商业交易的终结和精神阅读的真正开始。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实体书店的图书到底该不该拆封的讨论，最终绕不开一个核心的哲学提问：书店究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零售场所，还是一个承担着知识传播使命的公共文化空间？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书店和服装店、电子产品 3C 数码店是不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书店带有某种公益性质，应该是宽容的、开放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在这样的期待中，翻阅图书应当是大众天经地义的权利，书店理应提供无障碍的阅读条件，甚至应该像图书馆一样允许人们在此汲取知识。但商业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书店并不是由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每一度电、每一份租金、每一名员工的薪水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销售来实现循环。如果把书店完全等同于公共图书馆，要求他们无偿提供所有图书的翻阅体验，并且独自承担

但所有的折损风险，那就是道德绑架。人们希望书店保有文化圣殿的超脱，但你支付的不过是普通卖场的账单。这种认知上的偏差造成了读者跟书店之间很多无谓的冲突。当读者因为找不到试读本而埋怨书店冷漠的时候，店员可能也正在为月底的业绩指标还有损耗报表而愁白了头发。公共文化属性和商业盈利生存重叠的时候，那层薄薄的塑料膜就是两者拉扯之下的伤疤。这道疤痕提醒着我们，知识虽然有公共性，但承载知识的纸张和运送纸张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商业边界。如何在保持商业运转的前提下守护好那份独特的文化温情，是每一个实体书店在缝隙里求存时必须面对的考题。

如果把实体书店的塑封困境放在整个阅读生态中来看，数字阅读平台的崛起无疑是提供了一面极其清晰的镜子。在电子书或在线阅读软件里，试读是一个极其自然且零成本的功能。不管是什么书，平台几乎都会默认提供前一章或者前 10% 的内容供读者免费阅读。如果读完这段内容觉得不合口味，轻点删除即可，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平台和出版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物理损耗。这样的无缝试读已经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算法和数字技术抹平了选择的门槛，让获取试读内容变得像呼吸一样顺畅。可实体世界依然保留着物质的沉重和硬度，相比之下，实体书店的落子无悔和塑封隔绝显得尤为笨重和冷酷。在数字体验的映照之下，人们对实体书店塑封的不满被进一步放大。既然手机上能够毫无负担地试读前几章，干嘛到了实体书店就得面对一杯被塑料包裹的硬壳呢？我们确实已经被互联网惯坏了，已经习惯了无缝衔接和零成本退货，所以就很难承受实体物品的不可逆性。但这个正是物理世界的复杂的地方，数字世界的零损耗是基于代码的无限复刻，而实体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物理极限，纸张会破损，空间会拥挤，商品被触摸就会留下痕迹。它不能像数字平台那样提供无限度的免费试看，这不是理念落后，是物质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沉重。

从本质上来看，实体书店里关于拆不拆封的纠结，映射出的是整个图书出版跟消费链条里微观信任机制的脆弱。为什么读者一定要先看后买呢？因为对出版物质量不信任。曾经有太多妖风吹得天花乱坠，可买回家却发现是七拼八凑的平庸之作。有太多的翻译译文生硬难懂，甚至存在大量的低级错误，读者踩雷多了，防备心自然是层层加码，就要求要先验货后付款。那出版商干嘛就那么固执的要用塑封把书死死包住呢？除了防尘防损，也是因为对部分读者缺乏信任。凡凡那些在书店里肆意折页的、图画的、长时间看完全书然后就丝毫不打算买的行为，凡凡那些把书店当成免费托儿所或者休息室而对图书缺乏基本敬畏的做法，当双方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抬高防线的时候，结果就是微观信任的崩塌。读者觉得书店小气，出版商虚伪，书店觉得读者挑剔，只看不买，两端的人都被困在了自己搭建的墙内。要打破这种僵局，总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变，所以有些书店开始尝试建立拆封试读区，定期的把一部分塑料图书拆开供人翻阅，然后作为打折促销进行特殊售卖。有些出版社开始在塑封袋上附带二维码，你扫一扫，你可以尝试去阅读那些经过精心排版的电子试读章节，这样呢，既保护了纸张品相，也满足了读者对于内容审查的需求。这些尝试虽然微小，却是试着朝对方迈出了一步，重新修补那条裂开的信任纽带。

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跟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好像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未知了。我们希望所有选择都有预告，所有付出都有回报，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经过彻底了解之后才纳入怀中。然而阅读的本质往往就包含着一种与未知相遇的冒险。那些真正对我们的精神产生过剧烈创击的书籍，有多少是买之前已经能完全预料到了它的影响呢？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全看透，带着好奇跟冲动撕开塑封，才与某种意料之外的思想撞了个满怀。因为人生里那些真正震撼我们的遭遇，往往也都没有提前做好给我们试读的准备。实体书店的那层塑封膜也许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成本的账本依旧存在，损耗的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书店依然愿意在某个角角落落摆放上那么几本被翻得微微泛黄的样书，只要读者面对塑封的时候依然保有探索的欲望，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完全的封闭会带来窒息，而完全的无边界会带来崩溃，最重要的是给彼此留出一道缝隙。对于书店而言，少一点防备，多给读者打开一扇试读的窗户。对于读者来说，多一点体谅，像爱护自己的物品一样对待那些敞开的样书。当那层透明的薄膜不再是一道冷漠的墙，而是一个温和的保护壳时，实体书店和读者之间就会在纸张的撕裂声中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坦诚相见的温情。不知道你在一个实体书店里上一次因为好奇而买下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好的书，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

0: 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

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